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做。坚持住。
1: 师座，啊，快来，你，哎，起来。啊。
2: 司令，司令，
3: 嚷什么？情况怎么样？
2: 和少爷队联系上了，副司令一队还没联系上。
3: 真他娘的！
2: 怎么办，司令？如果联系不到副司令，他的一大队还可能坚持着原来打郭万民的任务。如果是这样，他再给郭万民补上一刀，那郭万民可真是完了。
3: 黄旗那边怎么样？
2: 昨天日本人险些攻城，不过最后还是被打退了。司令，咱们什么时候去打？
3: 明天。
2: 明天？
3: 我估计明天小鬼子会攻上城墙，到那个时候咱们从小鬼子后面插他一刀。
2: 为什么要等到日本人攻城以后我们再打？
3: 我是不放心郭万明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发动攻击，小鬼子就会放下郭万明来进攻我们。郭万明会不会坐山观虎斗，我还真不敢说。所以啊，只有郭万明被小鬼子缠住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发动攻击，他想跑都跑不了。
2: 嗯，
3: 再说了，小鬼子他就是再能打，他都连续打了好几天了，老子还就不相信他不累。

0: 丁玉君，
1: 哎，
0: 看来今天中午的中饭要在黄鸡城里面吃了。
1: 郭万民师的番号看来就要取消了。太君，你看这个，
0: 这里，有戏。
2: 我军受到强烈打击，
3: 谁的部队？
2: 看样子是孟云霄的部队。
3: 孟云霄，
4: 看来郭万民是支撑不住了。
5: 好，爷还没出手，那个怂就垮了。
4: 姐，日本人打郭万民，我们再插上一刀，这样不太好吧？
5: 爷才不管那么多呢，先干掉那个郭万民。然后再杀日本鬼子。这个郭万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告诉弟兄们休息好，等郭万明受难的时候冲上去捅一刀。
6: 报告副司令。
5: 什么事？
6: 李书卫他们来了。
5: 李书卫？他不是被抓了吗？李书卫，你不是被抓了吗？怎么在这里？
7: 我正要赶回黄集去呢，日本鬼子把路给封了，所以才绕到这儿来的。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5: 听他们说郭万明抓了你，所以我们才来救你的。既然你没事，那我们撤兵。
7: 不能撤，你们不能撤兵的。
5: 为什么？
7: 日本鬼子这次要彻底消灭郭万明，他现在很危险，我想你们也不想见死不救吧。
5: 郭万明这个怂根本不值得爷去救。
7: 只要肯打日本鬼子的就值得救啊。打鬼子救中国，这是全中国人的事情，我们八路军也参战了的，我想你们也不会眼看着黄吉被日本人占去吧？
5: 你们八路军也参战了？
7: 围点打援，八路军现在已经去攻打沈北城了，为的就是要减轻郭万明的压力啊。
5: 可是郭万明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撤八路吗？为什么你们八路还帮他呢？
7: 八路军向来是以大局为重的。霍凤凰，你也是个女中豪杰，不是小肚鸡肠的女人，我相信你也不会眼看着黄吉被日本人占去的。再说，如果他们真的占领了黄吉，凤凰山会多一分危险的。

0: 我想你们快点！
1: 别动！
2: 放开我！
0: 敌人在东北军上方，要已经登城，部队正在肉搏，不知长情何为。
1: 别动！
0: 好，这完了就去。是，快点！你们快点！
3: 马上就好了！
0: 快点！师座，
1: 师座，
0: 师座，师座，
1: 孟云霄已经出击，我们有救了。
0: 孟云霄。
1: 太好了，孟云霄，我就知道你不会坐视不管。走，弟兄们，给我上！走，
0: 师座，
1: 走，
0: 师座，
1: 快走！
0: 师座，
1: 师座，
2: 副司令，快下命令吧！再不下命令，鬼子就要进城了。你是来救我的，对不对？兄弟们，给我冲！
4: 哎，这个小妖精，别上！兄弟们，上！杀鬼子！
5: 准备，投进！
0: 太君，
6: 太君，
7: 太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
5: 报告，
8: 说，
9: 沈北城告急，八路军和孔明洞的明军联合进攻，城里请求立刻回撤。
5: 报告，
7: 太君，如果沈北失守，我军将进退失据呀！
8: 撤，走，
7: 太君，
5: 走。

0: 你该谢谁？景霄兄，我知道你他们会来，我是望眼欲穿呐。
1: 你终于来了，
2: 怎么了？老子是来迟了吗？哦，兄弟啊，来得好。
3: 你他妈来的正好！哎，师座，师座，快！这怎么回事？是怎么老子一来他就昏倒了呀？快，师座！来，快！哎呀，这一次啊，还是多亏了你们，要不然。 这结果还真难预料。龚
2: 参谋长，说实话，我们来的初衷并不是打算来救你们的。那您这是来兴师问罪的吧？龚
3: 参谋长看来是有自知之明啊！哎，干了坏事睡不着觉了吧？哎，你们就没想想啊？你们把李叔伟给抓了，我能不来找你们吗？
2: 哎，孟司令啊，您误会了，我们之所以把李长官请到这儿。
3: 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沟通彼此之间的感情。哎，说得好！参谋长，师座他，师座怎么了？师座他不行了啊！走，你们这些医生是干什么吃的？啊！
4: 你们冷静点。
3: 对不起，我们正在抢救师座的伤势，实在太重了。
4: 是啊，
3: 师座，师座，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
4: 让我们这些兄弟可怎么办呢？
5: 师座，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子先毙了你们这些医生！
6: 你干什么呢？
4: 冷静点，我们会尽力的。
3: 怎么回事？
5: 我们已经尽力了。
4: 参谋长，
6: 放开他！
5: 参谋长，请你一定要尽力，求你了，啊！
3: 参谋长，你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救救他！好，情况怎么样？子弹还在里面，我们没有药，而且技术也无法保证，
7: 这赶紧想办法呀！这，郭万明，你这个狗日的，听着，小日本还没被赶出中国。 你怎么能死啊？再说了，你死了我跟谁斗法去？你必须给我活着！秦安，
8: 到，
3: 快马加鞭，把那几个日本医生给我带过来。
8: 是。
3: 啊，孟司令。好，龚参谋长，请放心，那几个小日本医术好着呢。当年老子的命，就是他们从。
9: 阎王爷的手心里给救回来的，啊！孟司令的心胸，令人佩服啊！哎，
8: 林柱，
5: 秦队长，你受伤了？
9: 你这乌鸦嘴，我受什么伤啊？
5: 你突然间来医院，我还以为……
9: 哎，张村医生他们在吗？喏，
5: 在里面医治病人呢。哎，谁受伤了？
2: 冈村医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把伤员送过来。
10: 伤员在黄吉城里，现在很危险，动不了。孟司令，请你马上过去。
2: 好了，别让伤口感染。黄吉，伤员是谁？
10: 郭万明。
2: 郭万明，他的该死！
10: 你，
2: 他的良心大大的坏。日内瓦条约不顾，杀害皇军战俘，屠夫的，我的不治。
10: 这可由不得你。
2: 你要干什么？我只是军人，走，
10: 不治屠夫。
2: 住！

0: 混账东西，解开！嗯，冈村君，手下人鲁莽，对不住了啊！
1: 我弟不给虐杀皇军俘虏的屠夫之上，
0: 冠名就是这么个东西。别说对你们了，对我那不是也下黑手吗？可话又说回来，你是个医生，见死不救，你良心上能过得去吗？
2: 我弟治好他，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皇军死去。
3: 错了，冠明如果跑到日本去杀人，我肯定不救他。但今天是你们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
0: 冈村君，那要照你这么说，当初干嘛救我孟云霄啊？
1: 你弟不杀俘虏，我就佩服。
0: 但是我却认为，你救了郭市长，就等于是救了日本俘虏。
3: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我保证他好了以后。
1: 绝对不会再杀日本俘虏了，
3: 救救他好吗？求你了，医生，我求你了。
0: 我弟不动手，你来负责手术，我在旁边指导他的死活，看他的运气。
3: 我不行，
0: 那就让他死拉死拉的。
3: 没时间犹豫了，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行的，我们大家都相信你的，啊。

0: 你说他会不会死啊？他真的会死吗？应该不会。
1: 没有应该，他肯定不会死。他要死了，谁给我添堵啊？
0: 真的不会死吗？
1: 他肯定不会死。
0: 谢谢。
2: 好了。这次真险呐！要不是贵军及时支援，这黄吉就失陷了。
1: 打断骨头连着筋，咱们都是中国人啊！
2: 是啊，皖南事变得到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纷争也平息下来，这是中华民族的福分呐。孟司令，我们郭师长为人强势，有时难免做事有点出格，所以还请孟司令多多谅解。
1: 这我能不知道吗？他要是不做出点事儿来，他还能叫郭万明？
3: 报告，任大队长托人传话，部队继续追击敌人，沈北城也发生激战，八路正在猛攻沈北城。
2: 想不到共产党还能以德报怨，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却帮了我们。
1: 有问题，八路正在攻城，不知道黄吉这边的情况。如果大禹三郎回师赶到的话，八路会腹背受敌，那会吃大亏。参谋长，你们可否与八路电报联络？
2: 这以前是可以的，可自从皖南事变之后，他们的密码就换了。
4: 也去找他们，把他们撤了。
1: 来不及了。
5: 为什么不能用明码呢？这个电报也没什么秘密嘛，就用明码拍嘛。
2: 对呀，就用明码派出。
3: 好，
5: 快去。
1: 看见没有，太行山还是这么一张桌子，四条腿，稳稳当当。小日本想在太行山闹腾，没那么便宜。
6: 回房里去。
5: 你别对他那么凶，他还是个孩子呢。
6: 好吧，就玩一会儿。
5: 来吧。我来了。我来抓你了，快跑快跑，我来了。我来了。我来抓你们了。
7: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5: 景胜，你怎么了？

0: 妈，妈，
1: 没事，别哭了。
0: 我会想家。
1: 没事，妈，没事。

0: 这鬼天气，说下雨就下雨。
1: 哎呀，别抱怨了，我们在屋里还好，出去打仗的弟兄们啊，哎呀，可就遭罪了。
0: 哎，我听说现在不是打郭万民了，
1: 怎么？
0: 听说郭万民被鬼子围着打，孟司令要先打鬼子，再做郭万民。
1: 啊、哦。

0: 换岗了。
1: 下雨了，哎呀，就让他们偷偷懒吧。
0: 他们偷懒了，我们就该遭罪啊。哎，
1: 这雨怎么就不停啊？

0: 出了什么事？
1: 那边，
2: 快跑！快跑！

0: 景少，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跟我回去吧。
1: 不，我不跟你回去，我跟你回去迟早要被杀的。我很想家，我要回家。
0: 景少，你听我说，你跟我回去，这里太危险了，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的，你跟我走。
1: 你骗我，你骗我。
0: 景少，我没有骗你，你相信我，这里很危险，走。

0: 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天皇陛下的东亚共荣，为什么要骗我们？
1: 姑娘，
2: 别动！
3: 景上君，景上君，原来你没有死，我还以为你死掉了。你的家人一定会收到你的阵亡通知书的。别这样对我，
0: 进去！
3: 别走火了，
0: 进去，进去！
3: 别走火了，
0: 这是你干的。
3: 指那女人，他们是抗日分子，肮脏，没事的。
0: 你强奸了她。你杀了他，
2: 景上君！
0: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你们杀了整个村子！
4: 景上，你快走吧！
0: 我杀人！我杀人！
4: 你杀的那些不是人，他们是畜生，他们该死！
0: 我没杀过人，我还把自己的同伴杀了。
4: 景生，你还打算回军队吗？
0: 我不回去，我不想再杀人。
4: 那我们去哪儿？
0: 不是，我不知道。

0: 跟我回家，跟我回家，跟我回家，妹妹想我，姐姐也想我。
1: 来，碧兰，你带一个疯子来干什么？
2: 他是个日本人，是被孟云霄掳上凤凰山的，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1: 那你就更不应该把他带我这儿来了。
2: 可是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不管是回到日本人那里，还是回到凤凰山上，他都会死的。
1: 这些年来，死的人还不够多吗？
2: 他是个孩子，况且他也是一个好人。这些年来，他亲眼看到日本人是如何杀害那些老百姓的，他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1: 碧兰，他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
2: 灾难？
1: 对。
2: 我还指望着你去解救那些被俘虏的老百姓，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你本性难改，你虽然身后有几百人马，可是你的背上没有脊梁骨。
0: 我要回家。
2: 景生，景生，我带你回家。别怕，别怕，别怕，
0: 回家。
2: 来，别怕啊！
0: 我要回家。
1: 碧兰，告诉我，那些狗东西在哪儿？

0: 三虎，到，传我命令，弟兄们原地休息。
1: 好，
2: 原地休息。
3: 好，好，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也觉得是，前两天劝他出兵袭击县城，他那么害怕。人呐，是一个琢磨不透的怪物，
1: 可能是因为少夫人吧。男人可以为女人壮胆，但女人却是男人的胆。
2: 报告，
3: 刚刚发现一队日本兵。
2: 去吧。
4: 是，
2: 三虎，
5: 到。
3: 前面发现日本兵了，我们营救一下，这仗怎么打？
2: 好，
3: 三虎，打仗你是行家，我听你的。

0: 冰兰，这个你拿着，你自己也小心点。
1: 你给他，马吉们在他。

我肚

痛

0: 没事，景胜呢？
1: 景胜，景胜呢？景胜，景胜，
2: 这边没胡子，
3: 没事吧？

0: 是我孔廷的吧，带着明军打的，
1: 走了，
0: 不要冤枉了别人。
2: 是，走。
3: 哎，走了，
4: 走，
3: 回去，
4: 走
3: 了，
4: 走了。

0: 快！
1: 哎，哟西，里面有人。
2: 嗯，走。
1: 老头，你的小孩。
2: 老头，皇军问你，这是你的小孩？
0: 是，他正生病呢。
1: 哟西，老头，皇军正在招工，工钱大大的，你的孩子跟我们赚钱的更好。
0: 不行啊，老总，孩子正在生病呢，不能做劳工的。嗯，
1: 你的叫什么的名字？八个，不说话，死了死了的。
0: 老总，这孩子天生是个哑巴，他不会说话。
1: 哑巴？喂，哑巴什么的意思？
2: 哑巴就是不会说话的病人。
1: 啊，没关系，老公的说话的不要。你的跟我们走。
0: 老总不能啊，他正在生病呢。
2: 赶走
0: 孩子，
2: 这孩子走，老实点。
0: 作孽呀。
1: 走干啥？
3: 不要想反抗，
1: 快点
3: 就是死。
1: 走干啥？快走！

死了，死了好啊，死了就不用再受罪了，不用了。

0: 天庭儿送来，天庭儿死去，我们的人怎么样了？还好，前天死一个，这两天没死，总的来说还算满员。
1: 好，告诉弟兄们，绝不要妄动，没有十分把握，不能一卵击石。
0: 嗯，好。连长，又有人送来了。
1: 他们是被强行抓来的民工。
2: 快点
3: ，
0: 要不要联络他们一起干？
1: 不，只能靠我们自己。
2: 好，快走，快走，
3: 快
2: 走！哎呦，快点！
4: 大家都听好了，大家的工作就是踩石头。等一下给大家分工，大家听从指挥，谁都不要想逃出去，要是逃跑那就是死。还有，大家不许消极怠工，不许交头接耳。现在开始做工。
5: 哎，你负责搬石头。
6: 你说你谁会那个时间活啊？
7: 我会。
6: 你会？那上那边去，快点快点。
5: 你
6: 快点，
5: 你去负责打石烟，快点。
1: 怎么搞的你？会不会扶啊？来，扶好，扶好了。你怎么搞的？
8: 八个，你们两个下来，
1: 走吧。
8: 八个。
1: 太君，他没长过钢筋，我来教他，他就可以了。
8: 怎么回事啊？敢在皇帝面前消极怠工，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啊？
1: 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又是个哑巴。
8: 太君，你看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好吧？啊，
9: Yes。
8: 黄连长，我这事逼不得已，我要不打大家，那鬼子就要打死我。我家上有80老母，下边还有几个孩子呢。
1: 赖子，大家以前都是一个营里的兄弟，
8: 是
1: 亏你下得了手，以后就担待点吧。作恶多端，是要遭报应的。
8: 是。
5: 哎，干活干活，快点，
6: 快点，
5: 快
6: 点，干活，
5: 快干活，啊，快，
6: 快点。
10: 真舒服，
8: 二红啊！天可真热啊，
10: 累
8: 得早舒服多了。真舒服。好嘞。
1: 报！
11: 连长，连长，
1: 什么事？为什么突击炮位？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回事？保卫炮兵的步兵呢？
11: 大部队都已经撤退了，我们被抛弃了。
1: 撤退了。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
11: 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把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光，和鬼子们拼了！
11: 是。
12: 太原会战，你们已经输了。国民党的大部队狼狈逃窜，你们的炮兵营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之下。抵抗是没有意义的，只能增加死亡。
1: 我们是不会投降的。
12: 不，王连长，你会的。我对贵军的英勇顽强表示钦佩，不过作为炮兵营，你们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你们没有步枪，更没有轻重机枪，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总不能扛着大炮和我们拼刺刀吧？为了你兄弟们的生命，你应该投降。

0: 有死人！
1: 哪儿呢？
2: 有死人！
1: 有死人！
2: 哪儿呢？
1: 有死人！
2: 哪儿呢？
1: 哥！
3: 想什么呢，连长？
1: 还能想什么？我对不起兄弟们。
3: 别这么说，大家都知道，你是没办法才投降的。
1: 兄弟们串联的怎么样了？
3: 弟兄们都想暴动，可是这里防卫森严，暴动恐怕很难成功吧。

0: 你杀死了他？不是我。
1: 别动！
2: 统统得死了死了的！
1: 太君，太君息怒！太君，这溺水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太君总不至于把大伙都杀了吧？你把我们全杀了，谁还给你们采矿啊？
2: 黄连长，我可以不追究谁杀死了赖子。你是他们的长官，应该负责好管理，否则，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1: 是。是。
3: 哎呀，
4: 宁兄，
3: 你看看这些炮啊！
4: 你看你，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
3: 啊，能不高兴吗？我孟云霄这一辈子就喜欢两样东西。
4: 什么东西啊？
3: 枪炮还有女人呢。
4: 你又在胡说了。
3: 哎，你别动。哟，
4: 你为什么看着我？
3: 你怎么还戴这个呀？
4: 女人都戴这个，有什么奇怪的？
3: 嘿嘿嘿，这最近变化很大啊。
4: 那你喜欢吗？
3: 对了，凤凰，你看这个炮啊，咱们是不是分给八路一些？
4: 孟云霄，你……
3: 哎，你先别急啊，你忘了，咱可是河谷。
4: 也不管什么合不合谷，反正八路不跟我们火并的话，爷还当他是朋友。金宝山，
5: 团长，你可回来了。
6: 怎么样，你们都好吗？
5: 大家都挺好的，就是挺担心你的。
6: 哎呀，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团长，都怪我给你惹事了。
6: 没关系的，火凤凰是不会杀了我的。你怎么知道的？火凤凰可凶了，因为我们惺惺相惜嘛。
7: 惺惺相惜？不可能吧，我看你们俩就是一对冤家。
6: 对啊，只有冤家才会惺惺相惜的。
5: 哎，团长，我发现啊，咱们凤凰山的女人啊都是奇女子。哎，你看火凤凰，你那个素芳，还有那个莫比兰。哦，团长，你不在的时候啊，咱们凤凰山出事了。
6: 出事了？
5: 对，
6: 出什么事儿啊？
7: 莫比兰和那个小日本井上逃走了。
6: 啊，逃走了？
5: 对，
6: 他们这样会有危险的。我去找一趟孟云霄。
5: 哎，团长，
8: 团长，
3: 你看啊，皖南事变以后，咱这凤凰山差点弄得一塌糊涂，现在这不好了吗？八路郭万明还有我们这三姐儿终于尿到一个湖里边了，咱还发点小财，把古静斋的队伍收过来了。哎，你觉得这队伍咱放哪儿合适啊？
4: 他们原本就是在神东，

0: 还在山洞吧？哎，嘿嘿嘿，这回咱俩还真想到一块儿了。云霄，
1: 啊，
0: 怎么了？
1: 莫碧兰逃走了。
0: 嗯，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但是听说他和景尚一起逃走的。
0: 哼，他走就走呗，那个小日本待在这里，放也不是，杀也不是。他走了，还省得爷操心。
1: 莫碧兰应该会回来。
2: 你怎么知道？
0: 他舍不得学校。
2: 再说了，他爹还在山上呢。可是我担心景尚会有危险。那个小日本，看来他也是回他的日本军队去了吧？如果他回去的话，会以叛国罪被处；如果他落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人会因为仇恨而杀了他。景尚是反对侵华战争的，我们需要站在他那边。
0: 那就派人去找。
2: 去哪里找？
0: 孔家寨。
2: 爷这就去。
3: 来，扶好。兄弟，放心吧，不会打着你的。你只要扶好钢钎，眼睛不要看铁锤，就不怕了。来，扶好。好，就这样干。
4: あいつは死んだ状態。俺は奴の子だ。よし。
3: さすが豪快男子ね。でもな、奴らを間もなく死ぬよ。知ってる？
4: え、なんで？持ち主の上の指示だよ。あいつらを皆殺して、一つも残さずな。俺はな、扱いにくいんだよ。この前、コウジ君の子を殺したんだ。次の日のクルと、奴らを殺せと。相当起こせば、それは大変だぜ。
3: 怎么告诉你？锤子打你手上，可不是好玩的事儿。
4: 兄弟，放我的家伙！
3: 好我的家伙，快点快点！啊，好好干活，好好干活！护我干活，护我干活！哎，小哑巴，你怎么不洗澡啊？你看你，从来就没看你笑过。来，我给你洗啊。
4: 来，
3: 你看你笑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帅啊！以后要多笑一点啊。

0: 大哥，我会说话。
1: 你会说话？
0: 我是日本人，你们有危险。刚才那两个士兵说要把你们都杀了。
2: 为什么？
0: 他们说你们很难管理，等新的一批民工到来接替你们的工作，要把你们杀了。你们快跑，很危险。
2: 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们？
0: 我是井上，我是凤凰山的战俘，他们没有杀我，而且优待我。快跑吧，

0: 起来，起来，来。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兄弟是日本人，叫井上。他不是哑巴，是一个日本战俘，被凤凰山的土匪俘虏的，土匪没有杀他，还优待他。井上听到一个消息，日本人认为我们这些战俘不容易管理，决定在新一批民工到的时候把我们全杀掉。
1: 啥？太狠毒了，连长，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必须暴动，逃出去。
1: 对，不暴动也是死，搏一搏，兴许能活着出去。
2: 是啊，采石场的战俘已经死了上千人了，如果不暴动，我们也活不了。
3: 对，干！他娘的，与其被扔到沟里喂野狗，还不如跟狗日的小日本拼了。
1: 对
2: 对，
1: 好，
0: 我同意暴动。不过，现在暴动的时机不成熟。采石场是日本人重点保护的地方，没有外应，根本逃不出去。谁愿意先逃出去，到国军那边求援？
1: 我去。

0: 我能找到他们，解救大家。请大家相信我，我也是战俘，我不想回皇军。
1: 好，明天夜里我们掩护你们。
2: 嗯。

0: 吃饭了，吃饭了，哎，过来吃饭了。哎，
1: 吃饭了，吃饭了，
0: 吃
1: 饭了，
0: 吃饭了，
2: 快快快，吃饭了啊，
1: 吃饭了。哎，
2: 来来来来来，
1: 吃饭了。
2: 好，哎，排队排队排队。
1: 哎，好，
2: 好，哎，好嘞。
1: 哎呀，热死了。哎呀，快点，真热呀。哎，好。
3: 他妈的，又是稀饭。还怎么干活？
2: 哎呀，吵什么吵啊！有这个吃已经不错了。哎，别吵了啊！来来来，下一位。
4: 什么呀？这是。
2: 下一位。
3: 哎，
2: 来来来，
3: 帮我看着点，我撒泡尿
2: 去吧。嗯，快点快点。
4: 行了行了，吃吧吃吧吃吧，跟你没有好。
3: 哎，你怎么把我这份也吃了？
5: 什么？这是你的饭，是你怎么不吃啊？
3: 嘿，哎呦，哎呦，哎
5: 呦，哎呦，哎呦，哎
1: 呦，
5: 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
5: 哎呦，哎
1: 呦，哎呦，哎
6: 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给我站住！
5: 这叫躲开点你，还
1: 叫你偷吃，
5: 我打死他！滚！
1: 去你！给我站住！站住！小心！追！
5: 走开！
1: 追！
5: 打死你！
1: 快点追呀！
7: 班长，他们要逃跑！
8: 大哥，大哥，咱们这次没算白来，又弄了两把好枪，三八大盖，
2: 捡漏呗。小鬼子不是不把咱们中国人放眼里吗？敢放单，老子就专干那些放单的。
8: 大哥，咱也不能老捡便宜啊。什么时候能像凤凰山那样大干一场，杀的鬼子哭爹喊娘的，那才就过瘾。
2: 别急，总有那么一天的。
8: 大哥，那边，
9: 兄弟们，走，跟上去。
10: 是
11: 是。
5: 快点！
10: 快追！
11: 那边快追！
9: 兄弟们跟上！
8: 大哥，鬼子在那边。
9: 跟上，快，
5: 好快，
11: 快，快，
10: 快，快，
11: 在那边，
9: 都是什么人？日本人。
8: 大哥，咱再干他一票。
12: 是啊，大哥，要不咱再干一票？
9: 行，你过去。
12: 好，
13: 我们两边报仇。走。
11: 快，
5: 快，
11: 快点，快点，
5: 快点，
11: 快
5: 点。
14: Yeah.

0: 把手给我！
1: 你们快走！
0: 把手给我！
1: 快走！没时间了，快走！
0: 大嘴，
1: 快走啊！
0: 大嘴，
1: 快走！
2: 站住！别动！别动！
0: 大嘴，
3: 快走！走！走啊！

了。

0: 兄弟们，咱们发财了！来来来来，解吧解吧解吧！兄弟们，
1: 快快快，
2: 快解，
0: 快快！哎呀，
1: 哎，好车！哎，
3: 这，
0: 快，这还有！哎，
1: 哎呀，哎呦，我都拿不动了！
0: 撤
1: 撤，走
0: 走走走，
1: 快走，
0: 走
1: 走。

0: 醒了，再喝点。
1: 你们什么人得敢慌？
2: 嗯？小日本人？日本人？他娘的，怎么救了个鬼子？
3: 哎，老二，先别开枪，
2: 先问问。我吓唬吓唬他的。
3: 哎，你们两个，把他弄到树林里去。
0: 好。
4: 大哥，咱们干这一票。
2: 不行啊，咱们没几个人。这小打小闹捡个漏还行，采石场住着小鬼子一个中队，咱们惹不起。
4: 那就看着那些国军兄弟们被日本人杀了。
2: 这。

0: 兄弟们，咱们发财了！来来来，捡吧捡吧捡吧！兄弟们，
1: 快捡，
0: 快快！
1: 哎呀，好车！
2: 哎，这这这这。

0: 醒了，再喝点。
1: 你们什么人得敢慌？
2: 嗯？小日本人？日本人？他娘的，怎么救了个鬼子？
3: 哎，老二，先别开枪，
2: 先问问。
4: 我吓唬吓唬他的。
3: 哎，你们两个，把他弄到树林里去。
0: 好。
4: 大哥，咱们干这一票。
3: 不行啊，咱们没几个人。这小打小闹捡个漏还行，采石场住着小鬼子一个中队，咱们惹不起。
4: 那就看着那些国军兄弟们被日本人杀了。
1: 这，你们送我去入凤凰山，我认识孟云霄。
4: 对，大哥，我们去找孟云霄和火凤凰去。我说大哥，咱们这样小打小闹也成不了气候啊。
3: 孟云霄愿不愿意出山？
1: 孟云霄会来的。
3: 好，老二，咱们不是一直想去投靠凤凰山，又愁没见面礼吗？这回咱们有了见面礼，咱们就联合凤凰山干他一票。
4: 好，
5: 爷同意。
2: 什么人？谁？
5: 紧张什么？爷在这里。
3: 是火凤凰，我还以为谁呢。
5: 贾大当家的，咱们又见面了。
3: 幸会幸会。
6: 景少，你跑哪儿去了？你看我们都急死了。
5: 对了，采石场里面到底有多少俘虏？
1: 一个炮兵连，我就是黄连长派出来的。
5: 那里面有多少人看守？
1: 很多，看守的非常的严。
3: 我们经常在这一带捡漏，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大约有100多号人，武器有轻机枪、重机枪、步枪，好像还有几门迫击炮。
1: 你们快去救他们，不然的话，通通的死了。
5: 如果没有人进去，黄连长在里面跟外面接不上的话，会有很大的危险。爷混进去，跟黄连长取得联系。景尚、素芳，你们先回凤凰山跟孟司令报告。
6: 混进去？
5: 对。日本鬼子抓了那么多民工，肯定需要女人做饭。爷混进去，里应外合，肯定可以冲出来。
6: 姐，那样太危险了。
3: 就是啊，大当家的，我也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好主意呀。嗯，
5: 是好主意还是坏主意，没试过怎么知道？就这么决定了吧。救援人员3天之后必须到达。天黑之前，你们枪声一响，我们就往外冲。
6: 姐，你自己要小心一点。我们走。
3: 好，大当家的，我告辞了，走。
7: 说你，
8: 说，为啥逃跑？谁组织的？
7: 不说，老子要看看你有多好汉。
8: 说，说不说？说不说？
9: 不说，大哥，换个花样吧。这是一把剥皮刀，咱们用这把刀扒了这小子脚板的皮，再用这把铁刷刷他皮底下的肉。就是神仙也受不了啊。
7: 好，那就试试。来来来，
8: 我说我全说。
7: 哎，这就对了嘛，何必受这份罪呢？来，

0: よし。走。你得愿意配合皇军的干活，把你知道的统统地说出来。
1: 黄连长，叫我们三个出去，到凤凰山去找孟云霄、霍凤凰、里应外合。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0: 有戏，一定回去卧底，把黄振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统统地告诉我们。

0: 连长，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再不动手，我们就完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走，走，进去。大嘴，
1: 大嘴，
0: 大嘴，大嘴，
1: 大嘴，
0: 没事吧？
1: 别害怕，我们都在这儿呢。
0: 大嘴，
1: 大嘴，
0: 连长，
1: 我。
0: 站住！干嘛的？
2: 老总，我是七里屯的，我想来找点活干。这里收不收女人？
0: 收啥女人？不收。这里可全都是纯爷们儿。回去吧。回去回去。
2: 老总，我娘她病得很厉害，我想在这里干活挣钱给她看病。
3: 大妹子，快回去吧，这哪是挣钱的地方啊！哎呀，这可是鬼门关呐！
0: 哎，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2: 老总，我求求你了，我洗衣服做饭搬石头也可以的。
0: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非要到这儿来当劳工。我实话告诉你，这儿不是什么好地方啊，快回去回去。
2: 我求求你了，老总，我求求你。
0: 哎，我告诉你，
4: 怎么回事？
0: 队长，这个女人非要缠着当劳工。
4: 哪村的？
2: 七里屯的。
4: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不可能吧。
4: 有点面熟也好，我们这儿这正好缺一个会做饭的女人，进来吧。
2: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哼，
4: 瞧这小妖，别闪着啊。
2: 来，大家都过来啊，吃饭了。来，大家别挤啊，都有都有。别别，
5: 过来呀。
6: 连长，你先来吧。
5: 行了，谁现成不一样啊。
2: 有没有了？
5: 怎么回事？怎么到我就没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我带你去里边拿吧。
5: 什么人闹事
2: 啊？没事没事，粥没了，我带他去里面拿粥。
5: 快去快去。
2: 好，跟我走吧。不好意思啊。你就是黄连长吧？
5: 你是谁？
2: 爷是火凤凰，是来救你们的。啊，
5: 你就是火凤凰。
2: 后天下午听到枪炮声之后，你们就向东边的树林子里跑，尽量抢敌人的枪，但不要恋战，我们的人接应你们。
5: 好，知道了，你也要小心。
7: 大嘴啊，给老子走一趟。
5: 太君，他的伤太重了。
7: 不行，他必须去。走吧。
8: 连长，

0: 昨天晚上来的那个女的就是火凤凰。
1: 火凤凰？
0: 后天天黑的时候，火凤凰就会带来人马来解救，策应战俘暴动。昨天晚上黄连长已经跟大伙通了气，只要一冲出采石场就向东北方向的小树林跑。
1: 哟西，你的立功大大的。
0: 我出卖了自己的战友，我该怎么办呢？
1: 你的回去继续的卧底，我们明天还要提升你。明天下午你和他们一块逃，我们的会保护你。
2: 大罪によると、火凰凰と猛運所の人は彩色盤の盗難の林の中に待ち伏せをしています。その捕虜たちを冒頭即処します。時間は明日の午後。
3: よし、これは猛運所を殲滅するのがいいチャンスだ。一つ大台でも中台でも殲滅するよりいい選択だ。我々は小森の1キロ外待ち伏せにして、戦闘始まったら包囲して奴らを殲滅せ。
1: はい。
4: 大姐，我们是先来厨房帮忙的。我们是新来的，请多关照。
5: 多关照，多关照。
6: 你们打仗真有意思啊，嘴里还含着一片树叶。
7: 孟司令说啊，这叫衔枚即进，每个人嘴里含一片叶子就说不了话了。
6: 哦，
5: 那一个人背两支枪是为什么？
7: 老实说啊，我也不知道。
8: 火凤凰会不会有危险呢？
9: 哎，你们俩不是冤家吗？这怎么又关心起他来了？
8: 我这心里总感觉不踏实。你想想，一个女人独自钻进敌人的肚子里，那有多危险吗？
9: 放心吧，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胆大心细，武功高强。
8: 你的意思是，我很一般了？
9: 我不是这意思，我没说你啊。
8: 你就这么说的，重说。
9: 你更不一般，行了吧？
8: 这还差不多。走吧，
10: 司令。
9: 嗯，
10: 司令，快到采石场了。
9: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0: 是，
9: 走
10: 走。嗯。
11: 哎。

0: 司令，现在就去小树林埋伏吧。
1: 慢着，
2: 副司令还没有来联络呢。可是，副司令还迟迟联系不上啊。
1: 他说，到时候不联络，天黑就动手，外面枪一响，里面就暴动。
2: 里边树林太小，这么多人进去藏不住。
3: 万一采石场出了事，他们不能响应怎么办？
2: 我去看一看。哎，你可不能去啊！
1: 我怎么不能去啊？我可以女扮男装上才骗了你呢。
2: 哎，我得和你一起去，我会说日本话。哎，那这样，你们进去以后，要想法。

0: 见到凤凰，告诉他有一个办法能让暴动更加稳妥，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我们都会在东北方向的小树林里开枪，但是战俘出逃的方向要和原计划完全相反，我们会在西南方向建议你们。
1: 嗯，我明白，去了。

0: 太君，等一下。
1: 报告，こちら大江健少尉です。
0: はい。他娘的！
2: 给。
3: 华姑娘，过来。
4: 等着，皇军和花姑娘的谈话，你的不许听。
5: 太君，我是。
4: 打开了，滚！
2: 现在怎么样？不好了，我们的暴动计划被鬼子发现了，怎么办？
6: 穆司令说，枪响以后，大家一起往西南方向跑。
7: 弟兄们，是死是活，就这一刻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计划有变，冲出去以后往西南方向跑，大伙一定要记住，要不顾一切跑出前面这块平地就能活下去。
8: 连长，不是说往东边那个小树林跑吗？怎么变了？连长，你怎么这么看我？
7: 把他拿下。
8: 连长，
7: 叛徒，
8: 饶了我们连长，鬼子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5: 你这个软蛋，杀了他！
7: 杀了他！
8: 我真没办法，
7: 放开他！大嘴，我不怪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等一下往外冲的时候，就靠你自己了。
8: 连长，
5: 他们来了。

太君，怎么还没动静啊？兴义军，不要急，他们会来的。嗯。

0: 好了，不要再吸了。
1: 两位兄弟，发生什么事了？
0: 火凤凰，你真会装，老实点。
2: 怎么样？
3: 大家不要慌，你们现在向西南方向跑，有人会接应你们。

0: 采石场的碉堡炸掉！
1: 是，弟兄们，跟我来！
2: 好，好。
3: 报告司令官，詹锋们从相反方向逃跑了。
0: 从西面跑了？不可能，那是开阔地，机枪一扫就是一大片。
3: 那就是从东边跑了。孟云霄的大队人马东面打大的哟。
0: 东面，
3: 孟云霄，
0: 快追！
3: 嘿，目标，采石场碉堡。

0: 快快快快快走，
1: 快走，走，快快走，
0: 快点，快
1: 快走，
0: 好，
1: 快快跟上，
0: 走啊，
1: 走，快，
2: 哎，
1: 快点，
2: 火凤凰没出来，
3: 快呀，李叔伟，
0: 快走，
3: 李叔伟，起来，上过去，
0: 走，跟我走，
1: 走，
3: 跟我走，他没子弹了，抓活的。
4: 等一等，我凤凰，我是大日本皇军师团长大宇三郎。你已经逃不掉了，投降吧，我很佩服你。
5: 哼，放屁，爷是绝对不会投降的。
4: 别那么粗鲁，这样吧，我们不说投降，我请你去做客，你是否愿意？要知道孟云霄曾两次到我这儿做客，
5: 爷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去你那儿做客吗？
4: 哟西，好功夫！我们走吧。

0: 太君，火凤我带来了。火凤凰，欢迎欢迎！
1: 你们日本人就是这样请客的吗？大和民族是个礼仪之邦，中国有句话，叫"富虎焉能不谨"。
0: 而且你是一只母老虎，不绑你，你会吃人的。哼，原来你们日本人也会害怕的吗？哼，你们把爷请过来，到底有什么话要跟爷说？我知道你是个英雄，不过我还是抱一线的希望，希望你能够投降皇军。 当土匪没有前途，投靠皇军，那是前途大大的有啊！嗯。

0: 爷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前途啊。
1: 哼，你就像宋司令一样的风光，一呼百应，且手下兵强马壮。
0: 大羽三郎，爷听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1: 嗯，
0: 可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还是杀了爷吧。枪打刀砍，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爷要是皱一皱眉头的话，就不算什么真英雄。要爷像狗一样的活着，比死还难受。
1: 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你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就这么死了，那不是太遗憾了吗？

0: 这个女人不可改变呢、啊。
1: 那就杀了她。
0: 不、哦，她还有价值，只要她不死，孟云霄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救她。新一军，这可是价值不菲的钓饵啊！
1: 司令高明，司令高明。
0: 这个女人就交给你了。
2: 宋司令，
3: 哦，岳县长，找大禹太君有公事？
2: 是，
3: 岳县长果然才华横溢，深得大禹太君的信任。好，我也有事，你去忙吧。
2: 好。

0: 当年为了剿匪，我可挨了不少上级的骂。
1: 哼，
0: 没想到啊，你这个女魔王，最后还是落到我宋兴义的手里。
1: 宋兴义，你以为就凭你就可以把爷抓了吗？你只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对，我是日本人的一条狗，没错。孟云霄也是这么骂我的。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狗，不是日本人的狗，就是蒋介石的狗。你倒是想当人的，可惜呀，最后还是要关在这狗笼子里，被砍掉脑袋。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还没有尝过做女人的滋味，还没有成为妻子和母亲，就要被砍头，而且身子还要被抛到野外去，让野猪啃食，然后腐烂。
1: 宋兴义，爷告诉你，你看好自己的脑袋吧。爷劝你，还是多想想你自己的未来吧。
0: 我可想不了那么多，谁他妈想那么多呀？我只要活得好就行。不过，现在你是我的阶下囚，我掌握着你的命运，我可以杀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我还可以强奸你，侮辱你，让你痛不欲生。哎呀，我知道我没有未来，和你一样。
2: 好了，
0: 我凤凰怎么样，这滋味不好受吧？
1: 宋兴义，爷告诉你，爷连死都不怕，还怕你打吗？你今天给爷的一切，将来爷会还你千倍万倍。
2: 来，给我打。
3: 慢。
2: 司令，

0: 我们万一把他打死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

0: 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0: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
8: 就是
7: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9: 不错。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

0: 1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8: 我还可以强奸你，侮辱你，让你痛不欲生。

0: 我知道，我没有未来，和你一样。
1: 好了，
0: 黄凤凰，怎么样？这滋味不好受吧？
2: 宋兴义，也告诉你，爷连死都不怕，还怕你打吗？你今天给爷的一切，将来爷会还你千倍万倍。
0: 来，给我打！
3: 慢。
0: 嗯。啊。
3: 司令，我们万一把他打死了，这日本人要怪罪下来。
0: 赵副官，
3: 有，
0: 他就交给你了。如果他跑了的话，我就要你的脑袋。
3: 是。
0: 哼。
4: 昔孟母择邻处，爹，你回来了。哎，
5: 回来了。哎，怎么了？不舒服吗？
1: 火凤凰被日本人抓住了。
5: 被抓住了。
1: 前天我在鬼子的司令部看到他，这两天正在打探消息。火凤凰被关在伪军清乡司令部，宋兴义这个狗东西下了毒手，打得很厉害。
5: 哎呦，那怎么办呢？
1: 我这就去找韦二虎，让他通知凤凰山，一定要想办法把火凤凰救出来。
5: 那你自己小心点。
1: 好，我去了。
6: 二虎，你来干什么？你不是给日本人当县长吗？回来拒捕啊？
1: 哎呀，二虎，我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不会放过我，放过我的家人。
6: 岳先生这么看重家，为什么不看重国呢？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6: 哎，岳先生饱学之士，不会连我的话也听不懂吧？你走吧，我们不是一路人。
1: 二虎，你知道吗？我当伪县长也是给中国人办事啊。
6: 这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你现在这个样子，整天对着日本人点头哈腰的，当个小媳妇儿，你干得还挺欢的。
1: 好，不多说了，你赶紧通知孟司令，火凤凰被日本人关在伪军的监狱里，让他们想办法赶紧救出火凤凰。
7: 火凤凰被抓了？
1: 火凤凰在牢里宁死不屈，日本人肯定会没有耐心，肯定会杀掉火凤凰，所以营救火凤凰要快。啊，我走了。
8: 菊花，想死我了！哎呀，想死我了！来，
9: 在里边。啊！
0: 韦老板，赌馆生意那么好，不去做，倒有闲心在这儿寻花问柳。
1: 你们想干什么？
0: 干什么？来啊，
9: 在。
0: 带走。
9: 是
10: 是，
9: 走
10: 走，
9: 快走。
11: 起来。
9: 哎，哥，
11: 走走走走走，快走。

0: 袁先生，跟我们走一趟。
1: 小伙子，快跟我走！

0: 娘！
1: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0: 救你的命啊！来吧，
1: 快啊！
2: 快！
3: 快！孟司令，霍普皇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全连的弟兄就是拼光了也要把他救回来。
4: 对，我们应该救他，
1: 对，我们应该去救凤凰姐，不然以后我们怎么办？
5: 是啊，
6: 对啊，
5: 你说吧，
6: 一定要救回来，
5: 该怎么办？
6: 救回来！
5: 说啊，
3: 回来！人是一定要救的，问题是怎么救？小三手送回的情报里说，岳先生也被捕了，而且鬼子要在中秋节的时候把副司令和岳先生一起枪毙，行刑地点就在沈北城的小教场。
5: 他娘的，我们去揭发场，一定要把副司令和岳先生救回来。
1: 对，我们去揭发场。
7: 小教场在沈北城郊外，如果布置妥当，揭发场完全有可能。
5: 对啊，
1: 去吧，
5: 完全有可能。
6: 对呀，
5: 把他们救出来，
6: 先把他救出来，
5: 咱们救不出来啊。
7: 对，
3: 我就不信了，
1: 一定要救回来。我们不能轻举妄动的，如果轻举妄动的话，有可能会失败的，你说呢？
6: 照你这么说，这人就不救了。
1: 对啊，我没说不救啊。
8: 我说李长官，
5: 说，
8: 你就巴不得副司令在鬼子手里吧。
1: 张特派员，麻烦你把话说清楚一点。我们是去救人，不是去拼命去送死的。我觉得，救人还是要智取。
6: 智取？
5: 怎么
6: 智取啊？说，
3: 怎么智取
6: 啊？
1: 这个。这个我确实还没想清楚，
8: 那就是怕死。
1: 下命令吧，司令。
5: 还是没想好，
1: 下命令吧。
5: 没想好说什么说话，
3: 司令，下命令吧。
5: 下命令吧。
3: 是啊，
5: 下命令吧，司令。
1: 对啊。
3: 都别吵了，就这么定了，立即发兵沈北城，就是全军覆没，也得把他救出来。
5: 好，
1: 林香，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3: 我冷静不了。
1: 你，
5: 走。
7: 弟兄们，走。哎呀。
9: 孟云霄太不理智了，这样硬干是要吃大亏的。
10: 因为是营救火凤凰，李世伟同志不好劝阻。独立总队现在已向沈北城出发了，看来是无法劝阻了。
9: 无论如何必须阻止孟云霄，这是把独立总队往虎口里塞。不过我们得做好万一孟云霄不接受劝阻的准备。
7: 对，我们绝不能坐视独立总队被日本人消灭。
10: 你也不要通知郭万明。
9: 你放心吧，郭万明肯定比我们先知道消息，他和张开江之间一直有电台联系。我的意见，我们三个主力团要随时准备开到沈北城附近，随时准备增援孟云霄。我们新成立的两个团，除了一团留守根据地之外，二团要开到凤凰山附近，随时准备阻截趁机攻击凤凰山的日军。
10: 我同意。
7: 我也同意。
10: 我觉得还可以通知地下党的同志，寻找营救火凤凰。
9: 好，我去找地下工作部的同志谈一谈。
1: 作为司令，你首先就不冷静，你这样做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3: 你先别激动好不好嘛？
1: 我不能看着大家伙去送死啊！
3: 没事，谁愿意去送死啊？我告诉你，我没有不冷静。
1: 全纵队出动，准备攻打沈北城，这还叫冷静吗？且不说能不能打下沈北城，就算成功下来了，这火凤凰还能有命吗？
3: 你说的没错。可是你没有告诉我怎么去劝大家，有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1: 原来你没丧失理智吗？
3: 我告诉你，我没有疯，是大家疯了。你看看刚才那个局面，如果我反对的话，这队伍以后怎么带？这会是什么后果？
1: 我明白了。
11: 喝吧。
12: 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11: 你说什么？
12: 也问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11: 你为什么问这个？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12: 也为什么要怕死？

0: 在野手上的人多着呢，杀人多了就知道死也不过如此，难道爷还会怕死吗？
1: 我有一句话告诉你，只要别人不杀你，你就不会死。

0: 司令，司令，
1: 星一军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0: 孟云霄出动了。哦，孟云霄毕竟沉不住气了。
1: 孟云霄这次是孤注一掷，拼命来了。可惜呀，可惜。
0: 司令，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星一军，我以前就和你说过。 打仗就像是下棋，如果碰到好的对手，才能让对弈更有意思。按理，孟云霄是个战术家，战术家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保持清醒的思考。他这一次倾巢而来，哼哼，看来我是高看了他了。
2: 还是司令的计谋高啊！各位，我们计划以一个旅团部署在5公里外的山上隐蔽，2个连队在城内布置。一旦孟云霄进入教场，山上5公里的和城内的合围，城墙上的火炮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3: 司令。
4: 处决火凤凰和越文的刑场有大量民众围观，这一炮打下去，战争时期嘛，不要考虑那么多。各位，实行吧。
5: 大伙儿都出去侦查两天了，把情况汇总一下吧。
6: 我们小分队通过侦查，发现陕北城外的几个村子都有鬼子驻扎，鬼子卡住道路，不许行人进出。
7: 八路军这边又传来了情报。
6: 敌人在小教场外面秘密部署了很多人，星星可能是为了引诱我们，前去救人，以便一举歼灭。嗯，
8: 我们化妆进城，发现城里的日军也有调动。听百太的人说，这两天晚上日军都把炮运到小教场这边的城墙上。看来鬼子有很大的阴谋，我们还是不能硬碰。
9: 那我们不去就解了吗？
10: 对呀、
11: 啊，对呀、啊，
10: 当然要救，但是必须服从统一指挥。

0: 岳师爷，你这个软骨头，亏你当了多年的土匪。对不起，岳师爷，对不起。喂，魏二虎，死就这么可怕吗？一会儿都忍受不了吗？
1: 死我不怕，可是他们不让我死，也不让我活。他们把我老婆孩子怎么样了？嫂子，他们跑了，日本人没抓到他。真的，
0: 天不绝，忠良之后啊！
1: 我放心了，师爷，你就投降了吧。日本人说。 你要这心投降，他们还让你做县长。如果你不投降，他们就连你跟虎凤凰一起杀掉。师爷，
0: 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你去告诉日本人，要杀要剐，我等着。我求你了，师爷。师爷，你听着。 我死后，你良心会受牵连。

0: 的，你滚！
1: 师爷，
0: 等等，看在朋友一场，在杀我的时候，你把我的情给我带到刑场上。

0: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打开，是。
1: 送行印，看来今天是爷的好日子。
0: 对，我是来为你送行的，恭喜恭喜呀！
2: 让开，
3: 带走，走。

我们走吧。

们不应该来，他们救不了我们，还会把纵队都打伤。

0: 或凤凰，还是这句话，你投降吧，我非常的敬佩你。看来你是不会再听我的最后的劝告了。
1: 爷让你失望了，
0: 很遗憾。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死了还不够。看见城墙上埋伏着十几门大炮和机关枪，城外有我们皇军的一个旅团和上千名的皇协军。你的朋友、同伴孟云霄回来救你，劫法场。我要让他们连同那些看热闹的人全部毁灭。岳先生，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2: 行行吧，
0: 我非常希望你能成为我的朋友。我们日本有句谚语，我愿意送给先生。
2: 说吧。
0: 这个谚语叫做死后不能开成花。

0: 中国也有一句话，我想司令官也应该知道，是舍生取义。
1: 好，那就让我们为各自的祖国献身吧。嗯，嗯。

0: 司令，慕云霄没有来啊！
1: 成了。
2: 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透露了消息。
1: 司令，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什么消息？昨天晚上，岳文的尸体神不知鬼不觉的被人家偷走了。我们分析，应该是孟云霄的人连夜把尸体给偷走了。哼哼，不，这个是个好消息。
0: 哦，
1: 这说明孟云霄还会来救火凤凰的。
3: 司令，土匪都是狡猾狡猾的，他们一般不会冒险去劫法场。我以前当过警察局长，和他们打交道多了。
4: 不，孟云霄不是一般的土匪，只要火凤凰在，他一定会来救的。
3: 司令高明，哼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5: 云霄，杨司令派人送信来了，说已经通过地下党的同志得到了火凤凰确切的关押地点。我想。
3: 我进城去救火凤凰，
6: 你不能去，太危险。
3: 我会很安全的。我们这些地下党的同志隐藏得很深，如果不是很重要的工作，一般不会交给他们来办。况且以现在的情况，我总得试一试啊。
6: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小顺子，
7: 哎，
6: 过来，你把这封信送到沈北城日军司令部，要亲手交给大羽三郎。怎么了？

0: 要是去了，那小鬼子还不把我给吃了呀？
1: 嘿，你小子，你以为你的肉那么好吃啊？大大方方的去，我告诉你，他们不但不会吃你的肉，还会大酒大肉的招待你。
0: 真的？
1: 去。
0: 哎，那我去。

0: 别动，把手给我举起来。这么听话呀？
1: 舒卫姐，是你啊，吓死我了。
0: 胆儿这么小，怎么当土匪啊？当年怎么抢你爸爸的？
1: 抢自己家里，谁没胆儿啊？哎，舒卫姐，你要去哪儿啊？
0: 沈北城啊，我要去救火凤凰的。
1: 就你？
0: 怎么了？不行吗？
1: 行行，舒卫姐，你不是老和凤凰姐吵架吗？凤凰姐还差点杀了你，你还救她？
0: 救，当然要救。她要是死了，以后谁来跟我吵架呀？走吧。

0: 你是孟云霄的手下，干什么的？
1: 我是孟司令的侍卫。
0: 侍卫？那你到皇军这里来送信，你不害怕吗？
1: 害怕，不过孟司令说了，你不但不会杀我，还会大酒大肉招待我。
0: 哈哈哈哈哈哈！哟西，孟云霄啊，孟云霄，够朋友。回去你告诉他，我给他半年的时间。半年里他救不出火凤凰，我就枪毙他，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1: 孟司令跟我说过，说你们要大酒大肉招待我，我还没有吃上。
0: 好，我就代表孟云霄来招待你啊！来呀，摆上桌子，我要和这个孩子喝上一杯啊！嗨，我想和你喝老酒啊！小孩，这是汾酒，好酒，
1: 好酒。
0: 喝。
1: 那我喝一点。好酒，
0: 好酒量。来，再喝。喝喝。多吃一点。

0: 小孩，你骗我，你好大胆。嗯哼，小孩，我喜欢你。凤凰山没几支枪，当土匪没有前途，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干怎么样？
1: 不不不，我们凤凰山兵强马壮，人不比你们少。
0: 多少？
1: 大概一两万吧。
0: 一两万？
1: 当然，告诉你们，我们柳子发展可快了，不仅你们惹不起，共产党、国民党也不敢惹我们。孟司令说了，要是你们不放了我们副司令，

0: 我们就攻打沈美城。
1: 嗯，好，那我就等你们。
0: 哼，那一顿大鱼大肉可把我吃的，
2: 就知道吃，
3: 就知道吃，
2: 就知道吃。
4: 司令，这一招管用吗？
5: 你们放心，大宇三郎是个职业军人，他太想消灭我们了。我之所以给他写信，就是明着告诉他，我们一定要救出火凤凰。
2: 对，
5: 这样的话呢，凤凰对于他们来讲就有了利用价值，他们就不会杀凤凰。
6: 嗯，哎，这个主意不错。
0: 那个大宇三郎说，给我们半年时间。
7: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8: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9: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0: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0: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放到锅里一煮，

0: 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3: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

0: 再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2: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去吧。嗯，
2: 孟司令跟我说过，说你们要大酒大肉招待我，我还没有吃上。
1: 嗯，哦，哈哈哈哈，好，我就代表孟云霄来招待你啊！来呀、啊，摆上桌子，我要和这个孩子啊喝上一杯啊！嗨，哈哈哈哈。我想和你喝老酒啊，哈哈

0: 嗯，小孩，这是汾酒，好酒，
1: 好酒。
0: 嗯，喝。
1: 那我喝一点。嗯。
0: 哦。啊。
1: 嗯，好酒，
0: 好酒量。嗯。哎，再喝。
1: 嗯。
0: 嗯，喝。多吃一点。

0: 谁来了？
1: 小孩，你骗我，你好大胆。嗯哼，哈哈哈哈，小孩，我喜欢你。凤凰山没几只强，当土匪没有前途，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干怎么样？
2: 不不不，我们凤凰山兵强马壮，人不比你们少。
1: 多少？
2: 大概一两万吧。
1: 一两万？
2: 当然，告诉你们，我们柳子发展可快了，不仅你们惹不起，共产党国民党也不敢惹我们。孟司令说了，要是你们不放了我们副司令，我们就攻打沈美城。
1: 哼，好，那我就等你们。
2: 哼，那一顿大鱼大肉可把我吃的，
3: 就知道吃，
4: 就知道吃，
3: 就知道吃。
5: 司令，这一招管用吗？
6: 你们放心，大宇三郎是个职业军人，他太想消灭我们了。我之所以给他写信，就是明着告诉他，我们一定要救出火凤凰。
3: 对，
6: 这样的话呢，凤凰对于他们来讲就有了利用价值，他们就不会杀凤凰。
7: 嗯，哎，这个主意不错。
2: 那个大宇三郎说，给我们半年时间，还说有本事就拉开阵势，好好打一场。
6: 嘿嘿，那还得看老子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功夫陪他玩呢。
3: 就对，哎，孟司令说的对，是不是？嗯，
6: 行了，大伙儿都好好想想，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把凤凰救出来。

0: 回来了。
1: 孩子们呢？
0: 都睡下了。娘家派人来了，
1: 我去看看。哟，杨司令，你怎么亲自来了？
2: 事关重大，就亲自过来了。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书卫同志，现在负责凤凰山独立纵队的工作。
1: 来，坐，请坐。
2: 好。我们来，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1: 军区地工科的同志已经告诉了我，说你们要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亲自过来了。
2: 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火凤凰给救出来，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军队的影响，还有要争取独立纵队的大局。还有件事，李书卫同志将会留在这里，全面负责营救工作。
1: 火凤凰现在一切都好，虽然被打得很厉害，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孟云霄给大羽三郎写了一封信，上面说要倾独立纵队的全部力量，全力攻打沈北城，营救火凤凰。大羽三郎现在要拿火凤凰做诱饵，下令给他治伤，所以现在火凤凰不会有生命危险。
2: 那就好。
0: 那怎样才能把他救出来呢？
1: 我也在想。

这个问题。虽然火凤凰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监狱看守得很严，想要劫狱的话基本是不可能的。从外面往里硬打，

0: 凰姐，凤凰姐，凤凰姐，
1: 素芳。

0: 司令，你受苦了。
1: 快，姐，你没事吧？
2: 大家小心一点，当心被土匪劫狱。

0: 太君，
1: 大禹太君不放心，叫我们前来帮助你们。
0: 这边很安全。
1: 我是奉命行事，从现在开始，每道门都放双岗，一个皇军，一个皇协军。
0: 是。
1: 散开。
2: 皇姐，
3: 副司令，我们一定带走你。
1: 你带我去看一下。
0: 这边请。

0: 有人劫狱了！快来人！有人劫狱了！
1: 快！
0: 快！快！
2: 你们快走吧！
1: 我们一起走！
3: 我不走！我不走！
2: 等一下，你们赶紧走！我去告诉孟云香，跟他说我要为了救爷牺牲你们！快走！
3: 不，我们一起走！
0: 有人劫狱了！快来人！有人劫狱了！
3: 我不走！
2: 和尚，
1: 苏克，我们走！
3: 赶紧走啊！
2: 我不走！
1: 走！
3: 姐，
1: 走！走啊！
2: 快走！

他妈的，差点让土匪给劫了！王凤凰，你还敢找人劫狱？

0: 山上有人来劫狱了。
1: 是孟云霄？
0: 没看清楚，一男一女，武功很高。如果不是日本人正巧赶到的话，还真有可能成功了。
1: 那就一定是孙和尚和素芳了。
2: 不过他们这么一劫狱，敌人会更加防范的。
0: 是啊，现在日本人派了一个小队和伪军一起守监狱，想要下手更难了。
1: 要不通知一下孟云霄，让他们不要再插手了。
2: 不，我倒认为他们这么一闹，鬼子主要对外加强。

0: 这样对老赵营救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对，我有一个主意。不过就差一个女帮手。
2: 看不出来我是女的吗？
1: 好，就是她。院长，这是我的表妹，刚刚毕业。
3: 哟西，你得学什么的？
2: 护理。
1: 院长阁下，我姑父就这么一个女儿，现在找工作也不容易，所以你看。
3: 赵副官，你的表妹就是我的表妹，留下来吧。你的工钱呢，好说好说。
1: 太感谢院长了。
2: 这么说我现在就能当护士了？
3: 当然当然。
1: 谢谢。郭凤凰，吃饭了？
4: 也不吃。
1: 不吃饭怎么行？皇军教的，可不能把你饿死。
4: 呸！狗汉奸。
1: 你还是好好吃饭，绝食谁也受不了。过一会儿拿铁板把你的嘴撬开，到那时候你就受罪了。你到底吃不吃？
4: 一丝也不吃。
1: 说得好，来人呐，
5: 走，
1: 给我关。
5: 是是。
2: 来人呐，快来人呐，肚子疼啊，来人呐，
5: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犯人快死了，
2: 来人，
5: 犯人快死了，
1: 快把我送死来。
5: 是。
6: 太君，火凤凰突发疾病昏死过去了。
1: 嗯，
6: 幸亏赵副官及时发现，他很负责。
7: 赵副官的对皇军大大的忠诚，上次要不是你，火凤凰早就被土匪救走了。
1: 谢谢太君。这是这个火凤凰的病情，您看。
7: 立刻送医院，火凤凰不能死，因为他是我们歼灭孟云霄的一张王牌。
1: 在下有个建议。
7: 啊，你说。
1: 这城里的医院医术不行，不一定能治得了火凤凰的病。再者，军民混杂，容易走漏风声。万一凤凰山的人要是来了的话。
6: 对，我们总不能为了一个火凤凰把一所医院全部戒严吧。
1: 卑职的一件事，我们派重兵送他到城外皇军驻守的医院，那里城坚壁垒，而且有重兵把守，更重要的是能够保守秘密。
7: 好，把火凤凰秘密地转移到野战医院治疗，让孟云霄来县城劫狱吧。
8: 这个地方是日军的野战医院，上次你们为了救我在那儿大闹一场，地形都还记得吧？
9: 记得
2: 记得，
9: 兄弟们都记得。
8: 好，这次任务明白了没有？
2: 明
9: 白
2: 了。
8: 那好，这次行动由我统一指挥。
9: 哎，司令。
8: 嗯，
9: 那谁来当伤员呢？
8: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9: 我不是这个意思。
8: 分头准备。
9: 是
5: 是 是,
9: 是。走
5: 走。

0: 司令，大家都准备好了。
1: 我还没准备好呢。你说这打哪儿好啊？
0: 司令，这是要干什么？
1: 这打哪儿都疼啊，这个。
0: 司令，你可不能。哎呦，
2: 哎呦，走吧。

0: 医生，医生，
1: 表哥，
0: 医生，快看看，犯人的病情很危险。
2: 来，快，
3: 赶快抢救，快！

0: 弟兄们，跟着爷去打鬼子！打！
1: 没事的。

0: 你醒了，该吃药了。
1: 你。

0: 给我剪刀，
1: 准备，
0: 快。

0: 护士，哎，那你要停了，滚！
1: 别动！好，这，好，动手，快！
0: 手术很成功，别动！谁动我砸死！别动！
1: 凤凰，回家。

0: 大爷赛狼，就说我孟云霄说的，一个聪明人不许动，绝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犯两次错误。别动！好了，快点，走，快点，走，对，闪开！ 司令，
1: 凤凰，撤，
2: 走，
1: 撤，好，快，走。

我们的小赵同志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本来这次执行任务不应该是他去的，但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指示。他因为一直潜伏在宋兴一的伪军里，全家人都背着汉奸的骂名，至今都抬不起头来。

0: 我有句话告诉你，只要别人不杀你，你就不会死。来，
1: 好。
2: 对不起，没能救你。
0: 霍风华，你还敢找人劫狱？啊？
1: 呸！狗！
3: 有傅司令这样的英雄陪岳文上路，岳文好生荣幸。

岳先生，对不起，也欠你们，也还给你们。凤凰，这账不是你火凤凰欠的，这是日本人欠的。 副司令，只有活下来，才能让日本鬼子还这一笔笔的血债。全体都有。

0: 全体立正！弟兄们，咱们本来都是没命的人了，是凤火山独立纵队凭着老命救了咱们。为了救咱们，孟司令、火副和副司令都受了伤，副司令还被鬼子抓走了，差点丢了性命。弟兄们，这是再生之恩呐！再生之恩，咱们不能忘怀。我和几个连长商量，决定全连入伙独立纵队，跟着孟司令、火凤凰副司令一起打鬼子！
1: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0: 报告司令，队伍集合完毕，请训话。
2: 如雷。弟兄们，你们都是国军的抗日英雄，有你们这么多的英雄入伙，我高兴。但是你们都是正规军，让你们这些正规军心甘情愿的当土匪，我看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愿意。但是话要说回来了，我呢以前也是正规军，而且还是军官，我是被这个火凤凰副司令给绑上山当土匪的。所以说呀，我还是那句话，愿意干的留下来好好干，不愿意干的发路费回你的正规军，要不你回家抱老婆也行啊。
3: 司令，我们的命是你给的，我们心甘情愿入伙，绝无二话，是不是兄弟们？
1: 是。
2: 好，我听的就是这句话。我这儿啊，什么兵都不缺，就缺炮兵。所以说，王蛋蛋，
1: 到。
2: 从今天起，你这个炮兵连长降半格使用，连长由黄震担任。
0: 司令，还是王连长当吧，我当副连长。
2: 就他那个熊样啊，给他炮，他也只能当个炮着听响，让他当个副连长就够他神奇的了。哎，你小子，你还不愿意啊？
1: 是。
2: 这还差不多。
4: 姐，该吃药了。姐，我看要不了多久，你的身体就恢复好了。
5: 嗯，爷的身体现在好很多了。
4: 嗯，
5: 也只是觉得赵副官和岳先生他们。
4: 姐，你别太伤心了。杨司令不是说了吗？是日本人欠下的血债，不是你杀了老赵。你要把这个仇记在日本人头上。
5: 爷真没想到，最后舍身救爷的是共产党。爷还差点把李书卫给杀了。
4: 姐，我也问过李书卫了，他为什么要救你啊？你们不是天生的冤家吗？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恨不得吃了对方。你猜猜他怎么说的？
5: 他怎么说？
4: 他说啊，他要是死了，我跟谁吵去啊。他还说啊，你知道他一定会去救的。我觉得你们上辈子肯定是亲姐妹。如果不是亲姐妹的话，你们怎么可能割不断又分不开呢？
5: 就你会说。对了，我在牢里面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
4: 你知道吗？为了把你转移到医院，老赵往你粥里下了药，这样你才会大病一场的。
5: 难怪爷挨打挨得那么厉害都扛得住，突然间就疼得不行，还晕过去了。
4: 我们这次为了救你可是费了大力气的。
6: 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

0: 霸枪定霸，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进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隔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4: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元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哎呀，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2双脚，买鞋只能大2号。
5: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元4双，我没听错吧？
1: 千真万确。
5: 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0: 惊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二百九。

0: 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
1: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看着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
0: 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你们不是天生的冤家吗？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恨不得吃了对方。你猜猜，他怎么说的？
5: 他怎么说？
4: 他说啊，他要是死了，我跟谁吵去？他还说，你知道他一定会去救的。我觉得你们上辈子肯定是亲姐妹，

0: 如果不是亲姐妹的话，你们怎么可能割不断又分不开呢？
1: 就你会说。哎，对了，我在牢里面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
0: 你知道吗？为了把你转移到医院，老赵往你粥里下了药，这样你才会大病一场的。
1: 难怪也挨打挨得那么厉害都扛得住，突然间就疼得不行，还晕过去了。
0: 我们这次为了救你可是费了大力气的，为了混进医院，孟司令照着自己左臂就是一枪，把我们给吓得，就怕他把骨头给打断了。
1: 什么？你是说他的伤是自己弄的？
0: 啊，
1: 也没看错的。
2: 哎呦，哎呦，小顺子，你轻点啊！你杀猪呢还是换药呢？
3: 你这么怕疼，我能怎么办啊？
2: 那么怕疼那是我的事儿，我呦，
4: 我来吧。
3: 那我出去了。

0: 哎，小顺子，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有把戏看，去不去？
1: 什么把戏啊？
0: 哎，素芳姐和孙和尚正在干好事儿。
1: 真的？
0: 嗯，
1: 走，
0: 走。嘿，哎呀。

0: 苏芳，你叫我出来，有事吗？
1: 有事。
0: 什么事啊？
1: 和尚，你受戒了吗？
0: 当然了。
1: 可你已经犯戒了。
0: 犯戒？我没有啊。
1: 你杀了那么多的人。
0: 杀人啊？俺杀的都是恶人。俺师父说了，除恶就是行善，打日本鬼子就能普度众生，能成正果的。
1: 反正不管成不成正果，你都是犯戒了。
0: 哎，苏芳，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啊？
1: 你猜啊？
0: 嗨。
2: 哎，你们看哦，他们在做什么？
3: 我看啊，肯定在说笑话。
2: 说笑话？孙和尚会讲笑话吗？下次一定让他讲给我们听听哦。
4: 哼，你们知道个屁。
2: 那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嘞？
4: 我不告诉你们。
1: 和尚，你还俗吧。
0: 为什么？
1: 真是个榆木脑袋。
0: 哎，苏芳，你还没回答我呢。
1: 等凤凰姐结婚了，我就嫁给你。

0: 好不好玩呀、啊？来，我抱抱，过来，来，
1: 我，宝宝、啊。还秀着呢，
2: 司令。
1: 哎呦，孩子，
3: 反正也没事，练练手呗。
1: 哦，
0: 我们出去吧。来，走了，
2: 来。
1: 怎么样了？好点没有？
3: 好多了，没什么事了。
1: 行了，歇会儿吧。
3: 好吧。
1: 这回啊，你可真是九死一生啊。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0: 你就那么怕爷死吗？
1: 当然了，你是副司令吗？
0: 就因为这个？
1: 你说你们这些女人呢，就爱刨根问底儿。
0: 胳膊还疼吗？
1: 嗯，哦，这早就没事了。
0: 你骗人！你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
1: 谁跟你说的？这是胡说八道啊！这是小鬼子打的。怎么是我自己打的？
2: 你别再骗爷了，他们都告诉爷了，是你为了救爷，所以才自己打自己的。云霄，爷求求你，你以后不要再因为这样而伤害自己，可以吗？
1: 凤凰，你看你怎么了？你怎么还哭上了？这可不像你啊！你说，自打我上了凤凰山，你什么时候掉过眼泪啊？这现在怎么了？这是，动不动还掉眼泪。
0: 爷爷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心比以前软了，眼泪也比以前多了。可能就像你说的，爷现在终于像个女人了。云霄，你知不知道爷在鬼子的监狱里面被手铐铐住？那个时候，爷每天都不能动，爷在想事，想得头都疼。
1: 想什么？
0: 什么都想，可是想的最多的就是你。爷在想，如果爷就这样死了也好，那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跟李淑薇结婚生孩子。爷凭什么跟你？也只是一个土匪，什么都不懂，强求得到了你，也得不到你的心。
1: 你看你都说的哪儿的话呀？李淑薇那是杨司令的人，
0: 可是爷看得出来他喜欢你，爷也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云霄，爷真的很累，也很羡慕其他的女人，就像莹珠、素芳，她们真的很像一个真真正正的女人，她们可以去爱别人，也可以得到别人的爱。可是爷就只会打仗和杀人，为什么？

0: 司令。
1: 哎，素芳，怎么了？
2: 我
1: 啊，坐下说。有事儿啊？
0: 没有。司令，我和你说说凤凰姐可以吗？
1: 嗯，

0: 我是被凤凰姐救下来的，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十岁那年家里遭了官司，我爹被无辜打死，我娘带着我一路逃荒，后来我娘病死，是凤凰姐救了我，她教我练武骑马，就这样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十多年了，我把她当姐姐，也当成母亲，更当成依靠。我真的不想她不顺心不开心。孟司令，凤凰姐那么爱你，你就娶了她吧。她为了配得上你，她学当女人，学绣花，还偷偷学写字。
1: 凤凰学写字？
0: 嗯，她要莹珠悄悄教她写字，说也要像李淑卫那样做一个有文化的女人。

0: 你已经是个女人了，爷是不是跟吕叔为他们一样了？是吗？
1: 凤凰，你是个好女人。

0: 古先生如果还想带兵打仗的话，龙振江的大队由您继续来带。啊，不了，把部队交给你和火凤凰，老朽放心。一个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
1: 古先生，这话说得过谦了。
0: 我不是带兵的料，这白十号人我带着浪费了。唉，我已经老迈，戎马孔纵，身子也受不了。 就从事一点社会活动吧。那么，先生，您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老朽经历的事情很多，有志于寻找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但是几十年来没有能够找到。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很感兴趣。我想去共产党八路军那边走一走，看一看。
1: 那么，先生想去哪儿啊？
0: 没有定处，只要是共产党的地盘，我都想看一看。好，
1: 经费由我来负责，正好让小三手跟着您，也好顺便照顾照顾您。啊，谢谢孟司令。孟司令啊，老朽有一肺腑之言，不知孟司令可愿意听？
0: 嗯，请赐教。
1: 孟司令。 自古以来，外战之后内战必起，这已成了中华民族很难超越的规律了。抗日战争已经打了这么多年，日本人想迅速灭亡中国，已经证明是痴人说梦。抗日战争还在相持阶段，但是有识之士已经知道结果了。 那就是中国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的独立。然而，抗战胜利之后，中华民族还将面临一场大劫难呢，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会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0: 古先生的意思，
1: 世事如局，任何人都不可能置于两个政治阵营之外呀、啊。其结果，无论是哪个政治阵营取得天下，而你只能是匪。老朽以为，事到如今，孟司令必须未雨绸缪，为独立纵队的前程考虑。
0: 那么依先生之见，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1: 我见识短浅，还不能给你个主意。这个主意还得你自己拿呀。
0: 多谢先生提醒。
1: 不客气。

0: 天气真好啊，
1: 这里真漂亮啊。
0: 红姐，
2: 嗯，是。
3: 哎，你看，
1: 哎，
0: 真漂亮。
3: 你看，
1: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这凤凰山，我来了四年了。
2: 你把爷叫到这里来，就是想说这些。
1: 哎，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和副司令要单独聊一会儿。
0: 啊，是。
3: 走，走了，姐。
1: 凤凰，你想过没有，咱们这支队伍在抗战胜利后应该怎么办？
2: 爷就是为了这支队伍的将来才把你留在山上，以后你去哪里爷都跟着你。
1: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2: 爷也跟着跳。
1: 不后悔？
2: 不后悔。
1: 那好，我要去一趟重庆和延安，我要比一比国共这两家到底谁是咱们最后的归宿。
2: 好，爷跟着你。
1: 嗯，
2: 那咱们的队伍怎么办？
1: 让任汉还有孙和尚先管着，咱们快去开会。

0: 停车。到了。哎呀，来，伙计。
1: 这里就是你家呀？
0: 对啊，怎么了？是我配不上他呀，还是他配不上我呀？啊？
1: 我说很大呀。
0: 嗯，走吧。
1: 好。
2: 那少爷，您回来了。
0: 六子，来拿着。
2: 哎哎哎，我来我来。
0: 来。好看吗？
2: 好看。老爷，少爷回来了。
3: 哎呦，你回来了。你樊叔没接到你啊？
0: 哦，接着了。半路上遇到空袭，樊叔受了点轻伤，我们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3: 啊，这位是？
0: 哦，爹，这位是火凤凰。
1: 啊，你好。
0: 怎么了？啊，
3: 没什么，屋里说话啊。哎，走吧。啊，
0: 好，走来。
4: 团长，古先生他们来了。
3: 来了好啊，凤凰山多年的匪患，该有个了结了。
4: 啊，团长的意思是？
3: 郭营长，带兵的人要懂得善不长兵的道理，更要懂得兵不厌诈呀。
4: 我懂。
3: 你天资不错，稍加历练可成大器。
4: 团长，

0: 那古县长他们怎么办？
1: 哼，古静斋那个俘虏只懂得什么以诚待人，不必理他。
0: 是。
2: 哼。

0: 爹，您咋还没睡？
1: 人老了睡不着。
0: 爹，这回我没有按照您的意思顺利收编部队，对不起啊。
1: 这情况我都知道，郭万明也是个人杰，这支部队由他带也不会给国家丢脸。你这次把火凤凰的部队掌握在手里，也是了了我一片心愿啊。
0: 爹，您知道火凤凰？
1: 知道。说起来我对不起他，时过境迁，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

0: 请进。请。围坐在里面等你。哦，孟先生，请。
1: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现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候，你们要努力为国尽忠，光宗耀祖。好，去吧。

0: 这就是军装了。
1: 对。
0: 还挺合身的啊。
1: 嗯。
0: 没想到蒋介石给你升了中将，比郭万明还高。
1: 这不过是一种笼络的手段罢了。国民党现在啊，将军满天飞，这个中将早就不值几个钱喽。你想想，咱们要的军饷给养一下没落实，

0: 怎么这么看人啊？
1: 你太美了。
0: 真的吗？
1: 当然。
0: 那怎么爷从来没有听别人这么说过呢？
1: 那是他们不懂你。都说你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是吧？
0: 可是爷穿这个军装老是觉得不习惯。
1: 没事，穿着穿着就习惯了，走吧。
0: 哎，去哪里啊？
1: 八路军办事处。
0: 去那儿干嘛？
1: 凤凰，你从小在柳子里边长大，很多事儿你不明白。咱们这回来啊，是为了咱们这支部队还有弟兄们找个前途。

我们中国有50,000,000同胞，只要团结起来，中国就亡不了。我们不仅要同失败论做斗争，更要同速战论做斗争。孟将军，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写了一本关于抗战战略的书，叫《论持久战》，你可以拿回去看一看吗？抗战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是一个独裁的腐败的中国，还是一个民主、繁荣、平等、自由的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啊，是要争取第二种前途的吗？

0: 哟，来坐。怎么还没睡啊？
1: 爷睡不着啊。
0: 那让我猜猜啊。嗯，一定是当惯了土匪，一换地方你睡不着了。
1: 云兄，那个周先生是什么人？
0: 怎么了？
1: 爷听了他的一席话，心里就像点了一盏灯一样。他说的多好啊，我们抗战以后到底要怎么建设一个新中国，怎么这些爷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呢？
0: 现在你不是正在想吗？
1: 云兄，爷有个想法，我们去一趟延安，到共产党的地盘上走一趟，爷要好好看看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哪个才值得爷投奔。

0: 那边看。
1: 可靠情报，孟云霄、火凤凰继造访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又到延安，意图不明。
2: 云霄，
3: 嗯，
2: 爷还是觉得这里比陕西好多了，可是爷还是留恋那个地方。
3: 是啊，和中国的其他地方比起来，延安确实不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
2: 嗯，延安怎么说呢，爷觉得它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太阳，又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又像我们凤凰山清澈见底的小河。你怎么又这么看爷了？不认识爷了吗？
3: 还真有点。
2: 那哪里不认得了？
3: 凤凰，知道吗？刚才你说的话就像是一首诗，你都快变成诗人了。
2: 诗人？爷又没作诗。
3: 而且是一首非常好的诗。哎，我发现从延安回来你的变化很大呀。
2: 爷变了？
3: 嗯。
2: 怎么爷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那么爷哪里变了？
3: 快乐、踏实、充满活力。
2: 那么你喜欢吗？
3: 找谁啊？
4: 对不起，走错门了。
3: 看来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很到位啊。
2: 你怎么知道？
3: 不仅我知道，你也知道。
2: 哼，爷不知道。
3: 不知道你带着枪干什么？
2: 咱们柳子的枪从不离身。爷看啊，刚才那个人不是走错门了，他一定是冲着我们过来的。
3: 哎，我们刚到他们就到了。这个张主席啊，他要是把心思用在抗日上。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

头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

0: 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想点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
4: 下，
5: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今年北京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1: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0: 除10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迎国庆，神州大地处处升腾起动人的中国红，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装点城市街巷，一抹抹鲜艳的红色不仅扮亮城市风景，更承载着亿万百姓家国同庆。

0: 定的赤诚情怀。
1: 国庆佳节即将到来，江苏泰州城区全域换装中国红，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选用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国庆节来临之际，山西省朔州市的大街小巷都悄然换上了节日盛装，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地悬挂于灯杆两侧，化作蜿蜒的红色长龙迎风招展，绚丽的中国红格外醒目，呈现出一派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国庆将至，在内蒙古包头市，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从城市主干道到繁华商圈，从公园广场到大街小巷，处处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近七万面耀眼的中国红铺满城市各个角落，营造出喜庆祥和、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市民停下脚步驻足观赏，合影留念，在这一片中国红之中感受家国同庆的喜悦。佳节来临之际，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全城点亮中国红，主次干道、沿街商铺、机关单位纷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一面面国旗与整洁的街道交相辉映，寄托着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内蒙古台报道。
0: 国庆临近，家国情怀总在平凡人的故事里静静流淌。妻子临终嘱托，希望用自己的抚恤金帮扶困境孩子勇敢逐梦。六载光阴，内蒙古好人张华信守这份遗言，在海拔2800多米的大凉山上建起一所以妻子名字命名的小学，一份思念跨越山海，化作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滚烫大爱。
1: 当初秋的微风掠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200多名彝族孩子伴着朝阳走进校门，开启新的一天。这所学校叫信玉文小学，建设它的人来自2000公里以外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名字叫张华。
2: 因为我爱人这个医院，他就是助学，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孩子。他就是在病了20年，在离开家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依然是想为社会做一点事。这一点就是特别让我敬佩，受他感染，觉得应该帮帮这些孩子嘛。我爱人就是嫁给我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穷二白，我只有一个大学文凭。他说我更注重人品。
1: 小家从零起步的时候，是妻子跟张华咬牙共患难。可当生活好起来的时候，妻子就开始跟病魔做斗争。患病20多年，信玉文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
2: 就是自己忍。尤其病痛，就是他实际是从第一次就是这个病就转到髋关节时的时候，他已经身体很痛苦了，很疼痛，但他从来就没听过他吱声过一声。
1: 2020年，49岁的信玉文走了。临终前一个月，他反复叮嘱张华三件事：好好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夫妻俩多年的积蓄留给他养老。
2: 我那一个月就找了1000多家基金会，最后确定这个说四川省索马基金会。我第二天去银行，直接就把这个抚恤金就汇走了。他们要指定用途嘛，这是我爱人的那个抚恤金，他的遗愿是资助几个困境中的孩子完成学业。他说是20万可以资助这55个孩子，但是只够1年半的费用。我就回个就算了一下这个我手里头的能动用的资金吧，因为我妻子还有那个住房公积金，还有个人养老金账，我说这两个项加起来应该错不了多少，再加上我一些工资，就正好就够这55个孩子的3年费用了。
1: 55个孩子的3年学业稳稳落了地，他们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走进大凉山，走进千哈村的一所小学时，看到只有4间教室，孩子们大多在露天上课。
2: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也是从山区走出来的，我那点条件不好。我后来有一次跟我妈开玩笑说，我说如果我上高中的时候不挨饿，我说我可能能考到清华。我妈当时抱着我就哭了，就说我难过， 我曾经淋过雨。

0: 所以现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希望就给这么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他们就有更多追逐梦想的机会。
1: 回到呼和浩特，张华做了个决定，建一座教学楼，以妻子的名字命名。钱从哪儿来？他用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那笔积蓄95万元。
0: 是因为我爱人走之前叮嘱这个钱是什么，他说你千万别动这笔钱，这笔钱用于保证你以后的生活。但是我思来想去，我就没法就是把这个钱用在我自己身上，就是你比如说让我买车啊，还有买房子，我根本好像就花的不会安心。因为这笔钱毕竟是我们这几年哈，就是风风雨雨过来时候存的最大的一笔资金了。要是当时看到大量上孩子这种情况，我觉得把它拿出来帮助这些孩子，比存在银行要更有价值。
1: 2021年6月，新余文小学教学楼动工，10月竣工。夫妻俩大半生的积蓄，两笔助学款40万元，一笔建校款95万元，总计135万元，全部投向了千里之外的大凉山。在张华的感染和带动下，当地彝族同胞主动投工投劳，补齐了资金缺口。
0: 咋能用95万建起一座教学楼？我说那根本不是90万，那170多万呢。就是因为就是他们就是听了我这个故事之后，施工队就放弃了20多万，老乡放弃了40多万，后来基金会又补了个20多万，整个就把这个项目拿下来。
2: 您是哪个民族？
0: 我是汉族。
2: 您帮助的这些孩子
0: 全是彝族？
2: 全部
0: 对，他们大量上是彝族聚居的主要集中地，这个大家庭56个民族，我觉得那要想整个咱们中华民族好，那就每一个民族都好。
1: 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发，飞成都，转西昌，再坐近5个小时的盘山大巴，才能抵达这座藏在群山里的小学。这条路张华6年间走了14次。如今的新余文小学已从最初2个班扩展到10个班，有了近20位老师，送出了4届毕业生。当年张华夫妇资助的55名孩子，有9人考上大学。
0: 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就说是，我说叔叔对你们并没有要求，如果说是有要求，那只有一个，就是你们一定要坚持完成学业，在你们学有所成的时候，把善意或温暖传递下去。
1: 2026年，张华获评助人为乐倾城好人，上半年内蒙古好人。从大青山到大凉山，一句嘱托，张华走了6年，这份爱与信义还在生长。就像大凉山的索玛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
3: 入秋以来，天气渐凉，全国各地的秋景已上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打开一份赏秋地图。
1: 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锡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10月上旬到月底，江西婺源、湖南怀化、广西桂林、四川阿坝、甘肃金塔等南方西南地区将接力上线最美秋色。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雪山采林，大理金黄稻浪，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
3: 近日，阿尔山杜鹃湖迎来今年秋季首场雾凇，湖畔松柏凝霜挂雪，玉树琼枝在晨光下晶莹剔透，远处的林海山峦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湖面如镜，将银装素裹的雾凇倒映水中，虚实相映，宛如天空之镜。杜鹃湖水域开阔，湖面持续蒸发水汽，秋末降温后，水汽遇冷，就在湖畔松柏枝条上凝结成洁白晶霜，形成美丽的雾凇景观。金秋时节，呼伦贝尔60多万亩甜菜迎来收获季。
1: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甜菜种植基地，大型甜菜收获机往来穿梭，打叶、削顶、起挖、清土、装车、集堆各工序一气呵成，田间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刚从黑土里翻出的甜菜块根敦实饱满，根形规整，单颗重量普遍在1公斤以上。这份稳产优质的收成离不开配套农

0: 农机装备的支撑。当地专为大垄双杭种植模式引进专用采收设备，提高作业效率。
1: 这款设备呢，一次性呢可以完成全流程作业，它单日采收面积可达500亩左右，作业效率呢是普通农机的5倍，真正实现了甜菜高产高效的采收。
0: 当地还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无人机绿色病虫害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构建起标准化种植体系，甜菜亩产与含糖率稳步提升。目前呼伦贝尔市60多万亩甜菜已进入集中收获期，预计总产量可达160万吨以上。内蒙古台报道。
2: 国庆出境游热度高涨，不少游客忙着订机票订酒店，却常常忽略护照这个关键证件。广东湛江一位七旬老人满心欢喜准备出境旅游，在口岸被拦了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4天游1000元，2026年3月14号去老挝6天游2000元双飞。这位老人把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的护照页上，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方式一应俱全。
3: 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到有一些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戳手，他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随身都会带着护照，于是就在上面写着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还有花了多少钱，他认为这样最为保险。
2: 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出行囧途。老人也坦言，这次经历给自己上了一课，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影响正常出行。除了随手写的无心之举，还有部分旅客为了图方便省时间，私自对护照动手改造，移花接木，自以为的小聪明，实则触碰法律红线。近日，广州白云边检站民警在入境查验工作中，发现旅客王某的护照存在明显异常。经证件研究室鉴别，王某的护照比正常护照多了6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
4: 当事人自己承认变造签证页是他本人所为，自述长期在国外出差，护照签证页已经用完，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换领新的护照。后来知道好朋友杨某的中国普通护照平时不怎么用，就突发奇想，把朋友护照里的签证页裁下来，粘在了自己的护照上使用。
2: 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罚款，并注销其所持的中国普通护照。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9号，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
0: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5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江西余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俄罗斯档案馆藏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藤青稿底》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该展览重点展示了红军在川西高原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踏出北上胜利之路的历程。展出展品273件套。
2: 9月28号16时57分左右，搭载着120名旅客的南航 CZ3573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19时50分左右抵达青岛交通国际机场。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广州往返青岛航线，并首次在青岛机场执行定期商业航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加入粤港澳大湾区与胶东经济圈空中通道互联互通的运营当中。每周四晚上，在河北保定的一间排练厅里，总会响起歌声。 唱歌的人是快递小哥、公司职员，是这座城市里各行各业的普

0: 普通人。这个合唱团的名字啊也很有意思，叫很大声合唱团，大声歌唱，快乐生活。
1: 每周四晚上7点，很大声合唱团的排练都会准时开始。这些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歌词里唱的也是普通人的日常。
2: 气流。
1: 2022年，陈琳和三个朋友聚会时，突然有了组一个合唱团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那年9月，通过朋友圈又招募来5名团员，就这样9个人凑在一起，开始了第一次排练。这支队伍里最开始90%的人连简谱都认不全，如今4年过去了，大多数人已经从容地拿起谱子直接演唱。而他们的排练从来不是一次枯燥的训练，而是更像一场和家人朋友间的温馨聚会。正是这份自在和真诚，让这支队伍在4年里从9个人发展到102个人。
0: 阳澄湖大闸蟹壳薄肉满，鲜甜度高，颇受消费者青睐。9月28号，江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阳澄湖围网养殖区内，蟹农弯腰起笼，一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张牙舞爪，活力十足。记者了解到，今年大规格蟹比例较往年有所提高，整体规格和品质均优于去年。开捕现场还发布了2026阳澄湖大闸蟹专用防伪标识，实现一蟹一扣、一箱一贴双重防伪机制。
3: 不少人一觉醒来，单侧耳朵发闷，听东西模糊，常会误以为是上火、疲劳或是耳屎堵塞。专家提醒，这种突发听力下降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也被称作耳中风。
1: 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数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
4: 我们通常这个突发性耳聋指的就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相邻的两个频率出现啊20分贝的听力下降，它就像我们的心梗是一个道理的，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上药，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0: 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清晰拍摄到10多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等，同时还记录到马来豪猪、花面狸等物种，类群覆盖丰富。
3: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6: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为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

0: 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这里山河无恙，生生不息。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杀了？
1: 别！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2: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1: 爹，老天爷，儿子终于可以给您报仇了。大哥，那彭玉山那老太太值500个大洋的，咱们要是把他干掉了，咱们可就是这片最大的了。我不要钱，
0: 只要他的命。
1: 哦，对对，要他的命，要他的命。
3: 姑爷，
4: 我和三儿先去找彭大当家的。
3: 去吧。哎，你们两个当心点啊。
4: 嗯。
3: 江峰，我之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4: 都记住了，我们一定拖住增援的日军。
3: 好，等我这边战斗结束之后，我即刻带部队增援你们，咱们把这伙增援的日军也给他收拾了。

0: 哥，快看，小日本的卡车，
1: 怎么回事？

0: 就得在这等，什么时候见到苏海龙，什么时候走。
1: 大当家的仗义。
2: 哎呀，就来这么几个人呢？这一会儿打起来够干啥的啊？
3: 放心，一会儿打起来让你看点真本事。
4: 嘿，这小妮子说话真寸。
5: 你家老大呢？
3: 嗯，准备进据点了。看看那是谁。
5: 整挺香的，还有汽车呢。
6: 这算啥？以后咱缺了啥，跟着姑爷上小日本的拿去。
5: 学着点吧。
7: 長官、証明書ください。

0: 这家伙不简单，不但能弄到日本军服，还有摩托车，还会日语。最主要，这小子有胆量。这个朋友，你得教我。
1: 这小子不像一般的溜子，他身上事儿挺多呀。

0: 乡亲们，快回家吧！好，终于好了。今天你们救了我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无怨无报。这样，请你们留个名讳，我们回去以后给你们立个长生牌位，早晚烧香，保佑你们呐！
1: 对对对，
2: 是是，保佑你们呐！
0: 你立不立那个牌位不重要，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镇三省彭玉山。
3: 彭玉山，我的兄弟可厉害了，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专门收拾小日本的，那就是神仙下凡。大凤家的，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肩膀上扛个脑袋的人，没有什么神。
4: 这位好汉，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神呢，您就是激光下凡。
0: 专门干小日本鬼子的神，在下苏海龙，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神仙在天上享清福呢，两眼不见天下事，任有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界上烧杀抢掠。既然天不开眼，那么苏海龙就尽尽本分，替天行道。你们要是真想谢我， 不上390叩，不如咱们一块儿管管老天爷的闲事儿，把这帮东洋鬼子赶回老家去，杀出个国泰民安。到时候，我苏海龙亲自拜谢你们。好，
3: 乡亲们，这恩人就是神啊。
0: 乡亲们，此地不宜久留。想入伙呢，回头咱们喝碗结拜酒。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想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我苏海龙不拦着。到那边领两块大洋和粮食，赶紧回家团聚去。
3: 恩人，咱这十里八乡的后生，就交给你了。就是那些家有老小回去的。 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吩咐一声。
0: 好，我们还有弟兄在阻击着日本人，我们还得去增援他们。咱们青山。

0: 是来安的，能把你抓着，那就是好主意。
1: 你爹当年的死是应该。

0: 要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啊！
1: 好啊，来吧，一命顶一命，
0: 一命我可不满足。

0: 你说谎什么？把嘴给我闭上！
1: 撤了天，你不得好死！

0: 兄弟，这地儿挑的不错呀、啊。小日本今天要遭二茶罪了。
1: 嗯。
2: 哥哥，刚才缴获的迫击炮都带上了吧？
0: 带来了。那小家伙看着就稀罕人，光光的。他们几个不太会用。

0: 小金，
1: 你跟杜三儿带着迫击炮和所有的炮弹，把炮架到对面的山坡上，所有的弹着点调整到隘口的前中后三个位置。一会儿打起来，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2: 是，走。
0: 你们几个把炸药埋在山坡的两侧，记着多放石头。
3: 来，
0: 老吴，
3: 哎，
0: 带着几个枪法好的，等二星打完了炮弹，专挑日军的指挥官打。
3: 好嘞。 枪法好了，鼓噪。
4: 哎，兄弟，没我什么事儿，我找地儿睡觉去了。
0: 哥哥，别急呀，拿着。

飛ばしたら新ソ連宮殿に着くのだ。行くぞ。

0: 来了，小日本进来了。这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先头部队。江峰，带着几个兄弟赶到隘口出口的位置，等这边动手以后，务必把这十几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是。
2: 人类不要，真是我死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

0: 21:0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言。

0: 治，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哥哥，留着吧，伤口不错。
1: 好，兄弟，谢了。山下有事，我先回去，晚上见。
2: 走，
0: 打扫战场。
3: 是。

0: 救我娘！你给我回来！这个廖天设好了陷阱，就等着你往里面钻呢。
1: 拉我一点去！
0: 回来！
1: 大爷呢？让海龙兄弟帮忙守我！
0: 你现在去，你不但救不了你娘的性命，你还得搭上所有兄弟。

给你们抓住了折了天，并将他扒皮抽筋，挫骨扬灰，给你们报仇雪恨。

0: 周乐天他爹原来就是这一带最大的流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几十条人命。当年是我爹带兵把他给剿了，我爹看周乐天小，就没杀他。后来我爹丢了官，我带我娘就上了山落了草。
1: 这小子跟这个老毛子去了远东，学了一身的白本事，比他爹还会。回来以后一直跟我对着干，谁也没捞着。这次是我大意了，死了兄弟，丢了老娘。哥哥，听兄弟一句，你要是信得过我苏海龙，这个仇算我一个。 三天之内，我定让周了天血债血偿。
0: 三天，
1: 相信我，周了天要的是，只要你在，大娘的命就在。

0: 大哥，菜已经上齐了。
1: 老太太，你还记得当年我爹死的有多惨吗？哼，你爹当年杀人太多，他无恶不作，死有。

0: 遗孤，
1: 当年我爹被千刀万剐后，连个尸首都没留下来，
0: 罪该万死。
1: 好，你说的特别好。

0: 当年特别感谢彭老爷子留我一条命，让我出去见了世面，要不然我今天怎么能够看到这番情景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在外头学到的都用在你儿子身上。
1: 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一点都不错。你枉费了我老头子对你的一片苦心，我奉劝你睡觉的时候睁开一只眼睛，等你睡着了之后丢了性命，
0: 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1: 您这是何必呢？您要是说这饭菜不合您胃口，您告诉我，啊？那您既然不愿意吃了，
2: 来人，
1: 把他带下去。
2: 让，我儿子来了，
3: 把你扇出去！

0: 大哥，你们几个干啥来了？
1: 大哥，俺们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寻思着去你房间说说话，就看见您一个人下山了。嗯，俺们这一合计啊，您准是去折了条小山寨，救了娘了，俺们就跟过来了。
0: 大哥，大仗亲兄弟，伤人父子兵，你没把咱们当兄弟，
1: 要不为啥不带我们一起去？
0: 我虽然没有太大本事，可咱也是拜过把子，烧过帖子，上过香的。对，大哥，你没拿我们当兄弟，你真烦人呐！
2: 兄弟，哥哥心里领了。大哥，你就说吧，怎么救老娘？刀山火海，我们跟着人。对，对。我也不知道怎么救老娘，先摸进去吧。你们几个都机灵点，走。
3: 火了！
4: 出事！
3: 怎么了，老吴你着急忙慌的？ 刚才我去大当家的房间看了，没人，连狗剩他们三个都没了影儿。我估计他是等不及了，带着人提前下山去救老太太。
5: 不会吧？他们四个岂不是送死吗？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周围找找。
3: 别找了。

0: 我早就该预料到的。
1: 我带人去。
0: 回来，你追不上他们。哥哥真是糊涂啊，他这么一去，不但自己凶多吉少，还有可能连累到老娘。
2: 但是兄弟，请你无论如何得救救我们大当家的。
0: 江峰，大牛，叫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带上武器，咱们出发。老五你放心，哥哥的事就是我苏海龙的事，
3: 那我就先谢了。
0: 走。

0: 你在车道台上是有所准备啊？
1: 咋了？不是害怕了？害怕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谁害怕？我是提醒大哥要当心，看你真的害怕。

0: 余山兄，你说你来了也不吱一声，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儿等你啊！
1: 大哥，来这地儿找个总兵。
0: 喂，我大人问你话呢，出来个活的，说一声。
2: 事到如今，咱就暂停了，也问你出去。
3: 要么就鸟一起走，要么今天就死这儿。

0: 咱们是不是把彭玉山他老娘给抓来了？
1: 啊，是啊，我们就是把他老娘抓过来了。
0: 那就把老太太请出来吧。
1: 哎，好嘞。

0: 你先走，再不走来不及了。我上哪儿去？
1: 你不走，现在就是给你。
0: 大哥，赶紧走。
2: 是。
0: 想死是吧？来，咱一块儿都死着，现在就死着。
3: 你真烦人！你死，谁跟我们爸爸吵？
4: 把你们枪放下！
3: 走，
4: 散开！
3: 洪医生，你给我睁大眼睛看！

0: 把枪都收了！把他们给我绑了！你们谁当儿子？谁当儿子？妈的，我打死他！
1: 你先回去把你的个儿长高了再说，行吗？啊，你这样，你呢？告诉我彭玉山在哪儿，我就把你们都放了。别费事了，韩信不在山寨里了，等少妖寡给他通回来。黑阎王要是揍一下眉头，我就是你养的。嗯，
2: 孩子们，是娘，连累你们了。
1: 娘，别着急，下辈子俺们还给你当干儿子。
0: 真烦人！都是我的拼了！全天，你不是人！你我的老子！老太太，是他说的下辈子，我只是帮他一下。再说我死不死，你说了不算。 你刚才说要跟我一对一，是吧？所以说我就看你不顺眼。我是先打你这儿呢，还是打你这儿？

0: 于山兄，我就说你不可能不管你兄弟们，对吧？于山，你既然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好吧？
1: 袁老家，
0: 端午你要和他俩放了，我把命交给你。
1: 彭玉山，你这儿没事儿吧？啊，你现在跟我谈条件，
0: 我说了让你进去跟我聊，你就得进去跟我聊。

冲你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为啥咱这样？你今天给我跪下，给我磕一百个头，我把你们都放，好不好？

天地下拜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让我一定弄死你。我怕呀。
1: 文山，我告诉你，我现在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我不杀你。把他们带到后山的牢房里去。这两个随便买了。
2: 来，把他们带走，
3: 别押走了。
0: 娘，
3: 先给少爷。
0: 你走。
3: 娘，
4: 哎呀！
1: 大哥，咱下一步怎么办？日本人不是想要他吗？让他们过来取啊。
5: 哎。
1: 我去啊，
5: 还是我去吧。
6: 你们说，这山寨里边忙里忙外的都是我，啊，每次喝酒吃肉那没我的份儿，跑腿受累，啊，每次都少不了老爷。哼，我说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啊，都他妈哑巴了，那他妈都欠抽。
7: 那个兔崽子，你想抽谁啊？啊！
2: 哎，你干嘛？我现在哪来的？你不想活了你！
8: 这两天布下了重重陷阱，庞大当家的恐怕凶多吉少。
9: 哎呀，好快！
10: 吴燕，刚才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从龙泉山上下来一个小队，其他人都让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是个头目，是什么二当家的，就把他给逮回来了，看看有没有用，没用我就把处理了。说干嘛去？哎
9: 呦，哎，好疼啊。我说，我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这两天抓了彭玉山，让我连夜给杏树林锯点的皇军。
6: 皇军啊，
9: 我是小日本，小日本，送个信儿，让山田队长明天带兵去拿人。
10: 我问你，彭玉山现在是死活

0: 活着活着，活得好好的。
1: 其他人呢？
0: 老太太她，她自杀了。
2: 干什么？什么？
0: 别开枪！别开枪！人不是我杀的，是卷三杀的，这跟我没关系啊！哎，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3: 把你们山寨的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
0: 啊，行行，我画。

0: 二当家，把我交给你的戏都给我演出来，还给你。没子弹。
1: 另外，别跟我们耍花招，要不然第一个弄死。
2: 哎呦，您放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少废话，带路。
2: 哎，走。

0: 往前走了，再走我就开枪了。
1: 他妈眼睛瞎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0: 是是是，快把门打开，二当家的回来了。
2: 看见没有？进去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0: 心了姑爷他们别出啥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姑爷那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放心吧，咱们就等着一份信号，冲进去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0: 一起货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在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四用。

0: 酒，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0: 哇，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0: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呢。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

真的，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

0: 个到头，相当于96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10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帮什么人？
1: 啊？我问你呢。
0: 大哥，他们不是皇军，他们来救彭玉山的，他们逼我来的。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真的？
2: 再说一遍。
0: 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我真的没办法了。

我认，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想陪父母，你也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这碗酒是我们镇三上所有的兄弟敬你。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兄弟，我娘的仇是你替我报，我的命是你救的。要是没有你，狗剩二妞他们就白死了。 从今儿起，你就是我们镇三省的爷。
1: 大哥，你千万别，快起来！
0: 兄弟们，敬恩人。

0: 都起来，都起来！从今往后，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1: 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打日本人的事儿，我苏海龙不推辞。不光是打小日本，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拿主意。兄弟们，你们愿意吗？愿意。请坐。
0: 委屈你了，
2: 大当家的严重了，有点高攀了。大当家的尽管直言，
1: 我想跟你义结金兰。
0: 哥哥在上，请受弟弟苏海龙一拜。起来。
1: 兄弟们，百三生，启香炉。

0: 我彭玉山，
1: 我苏海龙，
0: 我二人在众神面前起誓，从今以后皆为异姓兄弟，
1: 有福同享，
2: 有难同当，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不论资历和岁数，您都在我之上，这个重任我苏海龙担不起。
1: 兄弟，拉杆的闯江湖，从来靠的都是真本事，而不是岁数。你做这个大当家的，我们兄弟们心里托底啊！
2: 使不得，哥哥，万万使不得！
3: 别再推辞了，这个大当家的，你要是不敢。

0: 圣旨。
1: 哥几个从今往后就跟你一起打狗日的小日本。
2: 发话吧，下一步怎么整？
3: 我想回趟奉天。
2: 回奉天？奉天现在可是满城的小日本吧？
3: 就算他满城的日本人，这城还是咱们中国人的城。
2: 就你这话，我是太愿意听了。你是不是想打奉天啊？
3: 打肯定得打，但现在不是时候。
2: 那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想去找婉婷，找我媳妇儿。
4: 弟兄们，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啊，全部去奉天。
3: 哎，慢着，
2: 慢什么慢？这事儿能慢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心情我是非常的知道。
3: 我啥心情啊？
2: 一个字儿，贼拉急。走，
3: 你给我回来！你还听不听我的？
2: 那肯定听你的嘛。
3: 那好，偌大的一个奉天城，找个人犹如大海里捞针吧。咱们这么多人兴师动众地进入奉天城，非但找不着人，还很有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我这次去奉天是想把以前的关系接上，想通过他们配合着我暗中找人。
2: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打算？
3: 你看啊，眼下咱们虽然打掉了日本人杏树林的据点，同时除了遮了天，可是咱们山寨的位置地势平缓，前无险要可守，后无退路可退，一旦日本人围剿封山，咱们可都万劫不复了。
2: 你既然都想好了，你就说吧。
3: 地图，
2: 棋盘山，好地方。
3: 棋盘山，群山环抱，既可攻，又可守。关键它离奉天城才20里。
2: 20里，离奉天太近了吧？
3: 老彭，这叫灯下黑。
2: 灯下黑。这个棋盘山啊，这几年一直是刘沈西、刘沈东那俩老小子把着，他们人多势众，装备也不错，最近跟小日本还勾勾搭搭的，拿他们不太容易。
3: 我当年就出兵剿过他们，可惜啊，让他们给跑了。
2: 看来这全想好了，你就安排吧。
3: 我先带着大牛、二进、杜三儿还有江峰去一趟奉天，还有棋盘山。你呢？坐镇山寨。
2: 回头老吴回来，让老吴跟你一起去奉天。他在奉天人头熟，能帮上你。
3: 好。
5: 看看，杏树林高点都不带刀，走也不带瓦，全部消灭されたそして
6: そして何？
5: 死んだ兵士の服は全部抜かされた。
6: バカ！帝国の恥だ。
5: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6: 誰がやったか知ってるか？
5: 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民間部隊の仕業です。その頭の名は吉光。
6: 吉光？行方がわかるか？
5: 今はわかりませんです。カカ、杏树林据点を新しく作りますか？
6: あの強点は重要だ。各自義勇軍の数は多い。新旧とハルビンの戦況も厳しいんだ。再建に兵力を分ける余裕はないんだ。この件は心配しなくていい。
5: はい。
6: お前らは調査を続けろ。必ず奴の身分突き止めろ。情報あったら俺に教えろ。
5: はい。はい。

0: したんだ。
1: 職係警察署の降参トンが来た。
0: 入りさせ。お前らもいい。下がれ。
2: はい。

0: 郭局长，哎，请坐吧。白云阁下，您请，您请。
1: 坐。我怎么看坐了？堂堂的警察局局长，哪能站着说话？请坐。警察局局长。
0: 谢阁下栽培。坐。啊，好。阁下，郭局长，啊，你是一个聪明人，
1: 不敢当。
0: 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真正朋友，你的聘书很快就会送到你的局里。
1: 感谢阁下的栽培，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劳。
0: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义勇军，奉天的治安形势良好，这和郭局长的治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希望郭局长再接再厉。哎，
1: 是。啊，嗨，
0: 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调查一个人。您说，这是一伙土匪，为首的叫极光，他们刚刚袭击了我杏树林的根据地。 看他们的手法，好像不是以往的土匪。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东北军战士。希望用你的关系网查出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人。
1: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1: 是。那属下就先告辞了。

0: 三儿，一会儿别光进城，给爹上个坟。
1: 知道你会去的，二金已经把上坟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0: 丫头很细心啊，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了，指不定爹的墓荒成什么样了。
2: 这回好了，咱们又回奉天了。
0: 老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奉天站稳了脚跟，打日本人。

沈阳丢了，锦州也丢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

我见你，我求您告诉我，咱们国家，咱们家，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来看我娘？

时再来。

0: 这个名单都谁看过？
1: 你是第一个。
0: 记住，

0: 进城可够危险的。
1: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知道吗？
0: 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正式上任奉天警察局局长。
1: 这步棋虽然走得很险，但是很值得。你当上警察局长之后，对抗日工作一定非常有利。
0: 听说了吗？
1: 小鬼子杏树林的据点被人给端了，连敢去增援的小鬼子都被杀光了。听说是一帮土匪干的，领头的好像叫极光。
2: 了不得，能打掉杏树林据点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极光，这名字以前没听说过。
3: 我也没听说过。对了，板垣对这件事情很生气，还指派我秘密调查此事。大哥，你们最近的行动得收敛一下，别引起板垣的注意。
1: 我知道，你查一下这个激光是谁，知道之后马上通知我。哦，对了，现在山里的兄弟们急需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和防止冻伤的药，有办法吗？
4: 我尽力想办法。
1: 好。
5: 哎，最近有苏海龙的消息吗？
1: 上次你告诉我去锦州跟他见面，我迟迟都没有等到他。
0: 这下我能去哪儿呢？
1: 没事，吉人自有天相，只要活着，大家总有见面的一天。药品的事儿，如果有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啊，这是下次见面的地点。那你就在前面的路口给我停车吧，我下去。多保重。我知道了。也是。

0: 给您准备好了。
1: 好。

0: 快乐。
1: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香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

0: 丝，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啊，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2: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3: 两位数，
2: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3: 免费试吃。
2: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5: 这是三江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2: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3: 放心吃。
2: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3: 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2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2: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6: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2: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

0: 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1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塔信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塔信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3: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4: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5: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儿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塔信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塔信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1鸡2吃，老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5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6: 198。
0: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6: 炸！
0: 要不要？
6: 要！
0: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1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7: 库存告急，
6: 库存告急，
7: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6: 通通包退。
8: 真的好吃，肉筋的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塔信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塔信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房。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刘爷，来来来来，早给您准备好了。好、啊。

0: 来了。
1: 这酒怎么样？
2: 算你老小子识相，这月钱就免了吧。哎
3: 呦，谢谢刘爷，谢谢刘爷啊！
2: 把这壶灌满了。
3: 哎哎，刘爷稍等。
4: 看来这几个人不简单，
1: 抓紧吃饭。哎，刘爷，灌好了，这回可是好酒。
2: 走吧，
3: 走。哎，刘爷，你慢走啊。日你八辈儿！
5: 刚才那几个人好像都是棋盘山的土匪，
1: 一会儿向老板探探口风去。
5: 老板啊，我看你这小店生意挺好的，咋不高兴呢？哎
3: 呀，看起来好，有什么用啊？现在不光给日本人交税，还得给土匪交税，这算下来啊，这一个月剩不下啥了。哟，
5: 你这么一说，刚才那几个人是土匪？
3: 可不咋的，他们就是棋盘山的土匪。刚才那个叫刘沈东，还有个弟弟叫刘沈西，可坏了。哟，我可什么都没说。
6: 没没没，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4: 那就是刘沈东。
1: 一会儿，你们几个先去一趟张家老宅，我带着江峰和大牛去一趟郭向东那儿。
4: 那跟你去，吃完就走。
2: 办那事儿，
7: 放心吧，你请我的事儿我都落实了。我跟百元将军说了，
8: 百元将军
7: 说非常欢迎你跟我。

0: 只要你配合，一起搞好奉天的治安，就会表彰我们。现在剿匪的事儿，先不提了。哎呦，我的署长大人，您可是我们这山寨的恩人啊！以后啊，您这个皇宫的事儿，我们哥俩就是头拱着地都得给他办成。
1: 行了，别伤嘴上功夫，啊。

0: 请问郭向东在哪间办公室？您是？啊，
1: 我姓苏，是郭向东的表弟，这次专程来看看。啊，郭局长在楼上的办公室。嗯，
0: 郭局长，
1: 你还不知道吗？他现在是我们奉天警察局的局长。哦，我带你去见郭局长吧，这边请。嗯，
0: 局长，外面来了3个人，说是您的亲戚。
1: 我亲戚？
0: 是啊，姓苏。哦，
1: 快请进来。
0: 是。

0: 果然是你们啊！哎，前几天我还跟赵建勇聊你们呢，可没想到你今天就出现了。哎，看来近段时间你这混得不错呀。去哪儿了，前一阵？
1: 我们去锦州找部队，也没找到。其实哪儿也没去。哦，
0: 来来来，坐下聊。
2: 你看还带什么东西呢？哎呀，看来混的是不错呀、啊。
1: 您这警察局的门槛这么高，我们几个要不换身行头，哪儿敢来见您呢？哎，对了，刚才听您说，您跟赵建勇还有联系呢。啊？
0: 这锦州失守之后啊，他也没去找部队。这不最近成立了一个叫抗日义勇军，他自任军长。哎，我不瞒你们说啊。我这局长就是他给人做的，那为了这个位置没少下血本。
1: 这打日本人要是能联合赵军长，那就再好不过了。
0: 怎么？你们现在
3: 那个从你这儿离开以后，我们就直接上山当土匪了。那杏树林那个据点，那就是我们家工业带着我们给端掉的。
0: 那现在外头传的这个极光就是你，
1: 正是小弟。
0: 哎呀，那你们胆子可太大了，做了这么大事儿还敢这样在奉天城里瞎溜达。哎呀，知道吗，小鬼子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现在正到处追查这极光的真实身份呢。
3: 我跟你这么说，就小日本那两下子还真拿我们家姑爷一点办法都没有。
4: 我跟你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去世了，我跟你一样难过。可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婉婷啊，我希望你想开点。
5: 爹，你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4: 你是个好孩子，你很坚强，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派王涛和杨奇护送你和林芳去察哈尔抗日义勇军那里。
5: 爹，你就是
4: 齐鸿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收拾收拾。

0: 我这次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自家兄弟有啥话就直说。我想除掉棋盘山的留神东西。好啊！可这刘氏兄弟的势力也不小啊。就连小鬼子，前一阵都想剿匪呢，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剿灭棋盘山上土匪的计划，还让我们警察局全力配合。
1: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当时就听他们的，后来可以查此案知道，我知道了，棋盘山上大当家刘神东已经投靠了小鬼子，而且他跟我们警察署署长胡正昌交往甚密。我告诉你，刘氏兄弟在我们这一带的势力那是相当强大的，城里头魏仙楼就是他们重要的据点。魏仙楼，知道这些情况就好办多了。
0: 走，你们想自己干。
1: 如果能联合赵局长，就再好不过了。
0: 好，我负责跟老赵联系，怎么样？哎，对了，你们目前住哪儿啊？你得跟我和鹿角的地儿，万一有消息，我怎么跟你们联系？我们现在住在老宅里面，我让二金在你们警察局门口等着你们。有事儿，你就及时告诉他。
2: 争取这几天就让你见面。那太好了，我就不多留了，先告辞了。也好，来，我送送你。哎，这东西还真留下。
3: 拿走，拿走，拿走。啊，你可别客气，给你。
2: 哎，对了，郭局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感谢您照顾我老爹的墓地。
3: 哎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说了也惭愧，就是前几天吧。 我还去看了一下张老先生的墓地，但奇怪的是，我到之前我发现就已经有人把这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我当时就想啊，是不是你们没离开奉天呢？看来这儿也不是你们干的，另有其人。
2: 不是您，会是谁呢？
3: 啊，算了，不想这些了。啊，我等您的消息。
2: 好，来，我送你。
4: 使用どんだ使うのですか。どうした。よくないのか。私から見ると、あいつらは目の中は利益しかない。中国の言葉遣から言うと、おそらく養蜂為患だ。余計な心配だ。あいつらは飼い犬になりたい。俺たちにお得だ。
5: 奉天の周りに属が多い俺たちだけの力はとっても面倒くさいんだ。もしあいつらがいるならあいつらを利用して奴隷を片付ける。これは異邦治国。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この戦争の意味わかるか。
6: わかります。満州国と強権を作る。 我ら大日本帝国をこのアジアそして全世界最強の国となる。
5: これだけじゃない。

0: 了你府扫兴的。
1: こう絡めると、チーパン社の位置はすごく重要です。
2: あいつらに武器を持っていけ。我らの誠意を見せる。
0: それで、経年を取り払おう。
1: はい。すぐ準備します。
3: 看来棋盘山留审东西的势力比我预想的要大。
4: 哎，姑爷，郭向东不是说赵建勇建立了一支抗日义勇军吗？
3: 可是现在留审东西有日本人当后台，虽然在人数上他们不占优势，但是在武器装备上他们有日本人的资助。棋盘山易守难攻，仅凭这两点咱们就已经失去先机了。
5: 那怎么办？难道这棋盘山先不打了？
3: 打是得打，但关键得看怎么打。明天你和杜三儿跟我去一趟棋盘山，先摸摸情况。老吴，回仙楼的事儿就拜托你了。
6: 你放心吧。
3: 二金，你明天在警察局门口支个小摊儿，等郭向东的消息。其他的事儿等我们三个回来之后再定。
0: 这这
7: 前面就到李家村了，后面就是棋盘山。
3: 好，请孙探过去。
0: 叫叫

上山。

0: 小心啊！咱们还是快回山寨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爷子该生气了。
1: 着什么急呀？出了天大的事儿都由我顶着，回去我自然会跟我爹说。
2: 龙哥，领他都跑了，
3: 陪他们玩玩。

走了，快走了。

0: 谁啊？
1: 极光。百姓机会吗？你把棋盘山的位置、哨位还有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我或许会放过你条生
0: 命。行，那我真画了，你不要画了。

0: 说吧，为什么要在李家跟齐潘山的人动手？你看他干什么？
1: 爹，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您了。这事儿不能怪我，主要是他们太过分了，在村子里面大开杀戒，杀死了好多人，我迫不得已没办法，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人那么多。 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打了一枪，哎，打死一土匪。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2: 吃面粉肠，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菌子肉，请您免费试吃面粉肠，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菌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

0: 得几回文呢，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嗯，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嗯，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嗯，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嗯，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

0: 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打了一枪，哎，打死一同伙，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1: 完了，完了，这么看起来，有人在背后帮你，你先下去吧。
2: 行，爹。
1: 可以说了吧？爹，你说对了，背后的石头真的是来帮我的，哎，还有他的枪法，太准了，枪枪都打眉心上。不光枪法准，仗法比我哥好，个子比我哥高，就是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行，这么看起来啊，你这回是遇到个贵人，可将来不见得。 都能遇到好事儿，那就是这个事儿。这几天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棋盘山的人早晚会来报复。回去吧。
3: 是。
1: 站住！赶紧把你那玩意儿给换了。
3: 那叫什么？
4: 挺好看的。
1: 你们俩站住！去去去！
5: 刘沈东送来的帖子，请您明天去向阳村赴会，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询。刘沈东，他们跟他也没什么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打听了没有？还有谁收到帖子？我刚才让兄弟们去打听了，周围的山头都下了帖子，看来明天这个事儿不一般。
1: 你的意思呢？我觉得去，咱们还是应该去。又不是在他寨子里，就算他刘沈东有什么想法，总不能这么明目张胆。毕竟道上还是有道上的规矩。好，听你的。明天咱们爷俩去会会他们。行。
6: 咱们要到去棋盘山，搞什么棋啊？今天刘沈东西邀请各个山头的寨主看庙会，咱们得去旁边查。

0: 尽心尽力为大日本皇军做事，
1: 你们的好处还在后面。
2: 太监，您亲自给我们的军火可解决了我们大日本的啊！我向您保证，有我们兄弟俩在，就这一片的土匪没有一个敢扎刺的。
1: 好，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3: 大哥，各个山头打当家的都来的差不多了，

0: 二金刚去了那么久，回来了没有？
1: 到现在也没见着人。不过您别急，我已经派人找去了。
0: 王八蛋！回来之后，让他马上来见我。
1: 是。
2: 今天各位能够专程来参加这个仪式，我们兄弟俩非常高兴。我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下面由石原太君讲话。
3: 各位大当家的，你们好。在下就是石原儿，相信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我，而且你们中间有些人我们还打过交道。
4: 我这次来是特地表彰刘氏兄弟的义举。
3: 现在我宣布，
4: 刘氏兄弟的部队将正式成为关东军的正规作战编制，
3: 他们的人马将在棋盘山地区建立一支保安队伍。
4: 刘沈东任队长，刘沈西任副队长。
5: 这你兄弟真能捧臭脚啊，吃屎都得抢头一个。
6: 本来咱们兄弟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我明摆着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打压咱们，以后跟他俩作对，那不就是跟日本人作对了吗？

正式成立了，啊！咱们趁热打铁，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啊！

是没得罪我呀，可是这

0: 是你干的吧？
1: 没有，胡说。
2: 各位，这就是证据，刚刚在那山头搜出来的成群小虎队的成效。有话告诉你，就在刚才，我们皇军的部队已经把你的山头给灭了。你的山头现在除了你，已经一个活口也没有。
1: 哥俩把事业做得太绝了。

你找我死的？你什么意思啊？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坐长时间他站不起来，我替他画这个像。

0: 以前的旧账，把这义都消了。
1: 没错，刘队长说的对，以前的事情，皇军可以既往不咎。 小心一点，欢迎你加入皇军。
2: 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3: 好啊，对，就按大哥说的办。
4: 大哥，
5: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了！
6: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
3: 这担架抬的谁呀？
7: 是二金刚，他被人给打死了。
3: 什么？
7: 大哥，真是二金刚！
3: 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是在李家村的后山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其他的人呢？
1: 也都死了。
2: 看来是有人跟咱们棋盘山过不去，就把人搭过去埋了。
3: 马上派人到李家村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好，天亮了我亲自去一趟。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你们的人。
1: 金刚，画的都对吧？非常详细。如果没有这张图，就麻烦了。事儿办完了，咱们撤。
2: 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我也出什么事儿了？不会，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你看这儿的人有吃有喝的，过得不都挺好吗？
3: 但是老爷子不坏。
4: 馄饨，
2: 牵上线了。来，吃馄饨。老爷子地盘的馄饨特别好吃，一会儿试完了找店休息，晚上会回的。
5: 来的是烧香的，是拜庙的，是抽掉的，还是来借道的？
6: 喝的浑河水，划的湖上船。
5: 我们此次前来，是专程拜见关老爷子的。
6: 好，你拜见，我牵线。三位好汉，抬腿进坎子吧。

0: 爹，爹，
1: 不得大声喧哗。
0: 爹，这个极光就是那天在李家村救我的人。
1: 一个姑娘家遇事慌慌张张的，你着什么急啊？
0: 能不急吗？人家来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见人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问你，他来咱们老营是什么意思？
0: 不是，爹，那你也别为难人家啊。
1: 我知道了，管山。
2: 爹，
1: 一切还都得按规矩来。
2: 好了，爹。
3: 等了这么久啊，这人怎么还没来？
4: 既来之，则安之。

0: 关老爷子，在下苏海龙，久仰您的大名。
1: 上酒。

是朋友就喝酒，不是朋友抬腿走。你一不喝酒，二不抬腿，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怕这酒里有毒吗？

0: 素问关老爷子，有胆有识，为人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小伙子，老夫再敬你一杯。丫头，过来。
2: 哎。
1: 老夫要感谢你在李家村救小女之恩呢。
0: 当时只是举手之劳，没成想救了您的千金。
2: 爹，我来吧。
1: 好。
2: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好，看座，撤。
1: 请问英雄与张锦华是什么关系？
0: 张锦华是我的岳父，你们认识？
1: 我们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好朋友，还是过命的关系。这么说起来，你就是苏海龙。锦华经常跟我提起来，前几天小女提到了你的长相，我怎么就想到了你？看来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呀。
0: 这么多年，老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您呢。
1: 这不奇怪，当年东北军在这的时候，锦华是大帅身边的贴身侍卫，可我是土匪，我们这种关系是不易公开的。
0: 那这么说，老爹的墓地这段时间都是您在打理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关老爷子，请受我等一拜。
4: 快快快快快快进去，快快快。
1: 真是长大了。后来听说你娶了锦华的女儿婉婷，怎么样，该有孩子了吧？
0: 哎，说来话长啊。九一八那天晚上，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5: 爹，娟儿还不去吧？
6: 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了。记住，保护好自己。
0: 婉婷，等我回来。
5: 谢谢。
0: 我带着部队

0: 来负伤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1: 哦，原来是这样。哦，你今日来找老夫，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氏兄弟。
1: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0: 计划还在制定之中，等我制定好了，我让江峰来通知您。
1: 好，我等着你的通知。
0: 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晚辈先告辞了。
1: 好。
2: 宗哥，
3: 哎，不必了，
1: 请。

0: 爹，天都这么晚了，您怎么不留他们住一宿再走啊？
1: 哎呀，我的格格也长大了，知道疼人了。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
2: 报告太君，
3: 初三，刘氏兄弟那边近来怎么样？
2: 报告太君，自打这两个人当了保安队长以后，真的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奉天周围的治安好了很多，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没有敢动。
3: 金圣屯据点的物资一直是由我军独立运送，这期间也遭到过周边土匪的袭击，我想让他们保安队负责运送，你觉得呢？
2: 哎呀，太君，您这真是高见呀！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可以确保物资安全的运上山。这些人在山上那真是如履平地，而且估计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不敢出来走私了。您这真是一举多得。
3: 物资都在库房，你去通知他们，越快越好。
2: 是，太君。
4: 洋火洋烟卷，老刀哈德门。先生，买包烟吗？
5: 买包香烟。
4: 好。
5: 服务员回来了啊。
4: 一毛钱。
6: 没出什么事吧？
5: 没事。要是看见郭晓东，让他晚上方便的时候来城里。
6: 好，告诉他。
5: 自己注意安全啊！
4: 都来看一看啦！
7: 太好呀！
4: 太
7: 好呀！那高兴。
8: 让大伙儿都精神点啊！哎，
2: 是。
8: 我去买包烟。
4: 谢谢。
9: 来，放命啊！

So I mean,

0: 哎呀，兄弟是真有缘呐！你的事儿啊，相公都跟我说了。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哼，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有出息。坐。
1: 海龙啊，极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听着就赫亮。
0: 怎么着，相公拿棋盘山刘氏兄弟？
1: 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棋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离奉天城才20里，绝对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而且我和你的部队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我们可以更好的消灭日本人。所以，消灭刘沈东西势在必行。
0: 现在啊，日本人对抗日义勇军进行疯狂的打压，各地的义勇军之间呢？
2: 又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协调，所以啊，损失很惨重。我们应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打败小日本。
1: 老哥所言极是啊，您能跟我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吗？嗯，
3: 向东，
2: 近段时间以来呢，这个石原和板垣拉拢了一批像刘氏兄弟这样的土匪。
3: 其中以刘氏兄弟为代表，组建了保安队。
1: 成立保安队那天，我们就在向阳村。
0: 什么？你在向阳村？嗯。
1: 上次还真没白去，还结识了老营的关老爷子。哎，此人为人仗义，他说了，只要消灭刘氏兄弟，他就愿意一起参加。
3: 刚才呢，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
4: 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口物资的事儿。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忌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嗯，第一啊，选肉要精，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 肯定不用那些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6: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猪草药，嗯，不用。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嗯，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 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

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

0: 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4: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

0: 经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刚才呢，我跟赵警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设备。我跟赵警长就想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刘氏兄弟除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扩大一下战果，把金盛屯的小鬼子一起给他断了。赵警长的那些弟兄在山上被鬼子封锁的，急需这批物资和给养啊。
6: 拿掉这批给养装备，同时消灭刘沈东西，这个我没意见。到嘴的肥肉怎么着咱们也得吃上一口啊。但是打掉金盛屯据点我不同意。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打掉这个据点只会引火烧身，暴露我们的行踪和意图。如果将来日本人进行报复的话，还会殃及到周边的百姓。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打，就把战火烧到其他地方去。
7: 你这个想法倒是很独到啊。
6: 哎，老吴，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8: 啊，我呢确实在会馆里面啊看见这个胡正昌，后来呢又看见他们的手下匆匆忙忙的出来之后骑上马向出城的方向跑了。结合刚才郭局长说的，这个刘沈东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
9: 运送物资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5: 估计就这两三天之内的事。
6: 江峰，拿地图

0: 生存。雷沟，这个地方，丘陵地方，地广人稀，各方势力在这儿犬牙交错，咱们在这儿动手，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1: 我呢，现在最担心的，万一这次运送机啊不是六师兄弟，
0: 郭大哥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可能。刘沈东西手下一共四个金刚，二金刚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如果这次物资押运不是刘沈东西亲自出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借这次机会削其羽翼。丢了几样物资，刘沈东一定会进城跟日本人解释清楚。只要他敢进，我就能让他凭空消失。到时候刘沈西一定会以为他哥哥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系，他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了，咱们消灭棋盘山的土匪也就不在话下了。
2: 好，
3: 说需要我抽多少人马？
0: 马哥您给我30人马足矣。
3: 好，那咱们就各自行动。
0: 雷沟见。雷沟见。哎，赵军长，
3: 还有什么事吗？
0: 你知道火爹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3: 他应该还是在北平，我见到他一定会给你报个平安的，你放心吧。
4: 那我告辞了。
0: 嗯，请。江峰，那纸和笔

0: 放解封器，交给关老爷子，然后再去北头与我会合。你去找一下彭医生，让他速到北沟与我会合。
1: 是，你放心吧。
2: 告诉海龙，他的事儿我一定鼎力相助。
3: 谢老爷子，告辞。
4: 宗哥，
5: 爹，这信上说些啥呀？
4: 哎呀，海龙这孩子呀，有胆量，有计谋，是个将才啊。知道吗？他想袭击刘氏的运给养的队伍，让他们帮忙。
5: 这么大事，你可得考虑考虑。得罪刘氏兄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6: 瞧你那没骨气的样，就看不上你这种人。
5: 是，妹子，我这是为了老您考虑呀。
4: 行了，像刘氏兄弟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孩子，传我的话下去。凡是从北沟过来的齐帆山的土匪，一个都不能放过，格杀勿论。想从我们这儿过到北沟去的人，一律不能通过。
5: 不放行，也得有个说辞吧。
6: 就说山路不通，他们还能怎么着？
4: 哎，就这么说。
5: 行，我这就去办。
7: 算是有你们的消息了，我在山上待的都快待臭了。
8: 我们家姑爷说了，那边有老鼻子小日本了，等你收拾呢。
7: 没听你们说，脚底下加把劲儿。

0: ここの地形は突出し待ち伏せしやすいのだ。伝令だ。先導用意。
1: はい。伝令せよ。先導用意。

0: 你是觉得运输物资的这批卡车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先放这批车队过去，尖叫的机枪车队就在后面。哥哥，你带着江峰、虎子、黑子去阻击日本人的救援车队，机枪车队交给我和赵军长。
0: 那你们的人手够少吗？
1: 你就放心吧，有重兵开道，真正的机枪车队一定没有重兵把守，最多也就是保安团那几头烂蒜，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李山兄弟，那你那边的担子就重了。
2: 带着担走。
1: 平时没给奉天城的日本人好果子吃吧？
0: 听到我的名儿，他们都能吓尿裤子。
1: 亏吃多了也有好处，日本人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3: 小桑，我就是个男友的。
4: 他们ここは敵はいない。すぐ部隊に伝令せよ。前に進め。
3: はい。進行続け。

0: 就这么放小日本过去了，太便宜他们了。
1: 全都记住了，只要龙哥那边交上活，这波人还会回来的。
2: 啊，真的会回来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别废话了，抓紧时间把正经事干了。行动。

0: 屁股尿流。
1: 那肯定的，老黄经常尿的。
2: 大哥，
1: 老弟啊，
2: 明明是让咱们赴上亚运，怎么太君又派来一支撤队？屌啥呀？
1: 嘘，管那么多干啥呀？有人在前面给他们趟雷，咱才不管那么多呢。
2: 就再说了，
1: 其他的山头倒是不敢动手，可保不齐他义勇军也不敢动手了啊。
2: 对，还是大哥有远见。
3: 海上各艦、前方からの知らせ、前方は安全です。今から出発と命令した。
4: よし、集合しろ、出発よ。
1: 太君队长，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5: 是的，带上你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
6: 是。

0: 让咱们兄弟给赶上了。
1: 大哥，咱们怎么办？
2: 告诉兄弟们，把张四柱给我放亮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出问题，要不然脑袋都得拔掉。
3: 兄弟们，抄家伙跟他们扛，拼了！
0: 这别动手。
2: 各位，是哪路的兄弟？我们是棋盘山的柳子，今天想在桂山借条路走走。
4: 杜三，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点了。
0: さっき何のこと？
5: 多分銃声です。
6: 銃はしろ！早く！
7: 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刘禅宗准备怎么动啊？我带着他们几个先回趟奉天，你带着弟兄们在棋盘山的外围埋伏，一定要注意隐蔽。剩下的事情，我回头再告诉你。

0: 大哥，大哥，嗯，
1: 怎样？
0: 大哥，出大事了！哎呦，我的二弟呀，喊什么呀？能出多大的事儿？
1: 给金圣叹运吉祥的车队被人给劫了，日本人还有大金刚、三金刚都被人给打死了。

0: 我看你还是赶紧到奉天找一下胡正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他毕竟受了咱们那么多黄鱼啊！我这就去。
1: 姑爷，今天这仗咱们打得可真够漂亮。估计刘沈东兄弟俩现在已经急蒙圈了。
2: 现在啊，就等刘沈东进城了。
1: 不会来了吧？一定会来。要是不来，这口黑锅就扣他们俩头上了。到时候想洗，他都洗不干净。而今，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让他给胡正昌下点药。你一说，他就明白了。
3: 我现在就去。
4: 当心点，
5: 别打！
1: 大牛，
4: 啊，
5: 明白，
4: 虎皮肘子
5: 不能少，
4: 放心吧，我再忙忙，我手都生了，走，打扰。

0: 我正为这事犯愁呢，我。
1: 首长，您不用着急，这事儿我也想了。就算是皇军怪罪下来，那跟咱也没啥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那刘氏兄弟是我向皇军举荐的。
1: 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难办了。
0: 你什么意思你？啊，出事的想刘氏吧？
1: 我，刘氏兄弟的皇军一个人也没少弄，谁也跑不了。
0: 首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你要出事了，你说我能好到哪儿去？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难办。你想啊，出这么大事儿，皇军一定要个结果吗？得找个背黑锅的吧。只要咱这个时候跟那个刘氏兄弟划清界限，那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1: 划清界限。
0: 意思是，闭门不见。对呀，你看这事儿有什么好处啊？您只要闭门不见，您既不为刘沈东上门来找您，求您为难，同时皇军那边呢，你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1: 好主意，好主意。
0: 那您既然同意，我建议您现在就以巡查各警局的名义。 离开警署，您只要一离开，哎，既回避了刘氏兄弟和皇军找您，他找不着您呢。等您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1: 那不过，警局的事儿就得辛苦兄弟了。
0: 您这什么话，那不应该的吗？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1: 师傅，你说的马上走，
2: 我们备车去，
0: 快快快！

0: 海龙啊，和你预想的一点也没错。现在，他们都在会仙楼里。吴正昌呢，刚才匆忙的坐车出城了。看来郭大哥这药下的有点猛啊。二进，上次缴获的日军军装还在吗？不在，你就赶着马车跟在我们身后。我得把这屎盆子扣在日本人脑袋上。
1: 明白。

0: 你有没有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去哪儿了？
1: 打听过了，说是今天出城了，说是去局里巡查去了。
0: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这心眼玩的。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0: 的吧？
1: 哎呦，太君，去吃点吧。哎，快来晚。
2: 刘队长，
1: 哎，
2: 我奉长官部的命令，请你前去问话。
1: 什么事儿？
2: 关于金省分据点乌兹贝杰一事。
1: 乌兹贝杰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例行公事，请跟我们走。你想扛命啊？
1: 我这个不敢，我跟你们去吧。

0: 人已经让我藏在柴房里了，他没事吧？那个，刚才下手猛了点，
1: 人醒了吗？
0: 醒了。不过我在他的上心和亚门两个穴位上又扎了两针，他这会儿是只能看，不能动，就跟个木头一样。
2: 要杀了他，你懂啥玩意儿？姑爷说不杀，那自有不杀的道理。
3: 杀他还不简单吗？ 但关键是，杀他也不用咱们动手啊。现在时机好像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攻打棋盘山了？明天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关老爷子吧。杜三、二金，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刘山洞，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老五，回仙楼的事儿，你还得继续盯着。你放心吧。
4: 有大哥的消息吗？现在还没消息。不过估摸着这个时辰，他应该见着胡正昌了。
5: 金圣陀的物资被劫了以后，我带兄弟们去了趟北沟，把大金刚和三金刚的尸体带回来了。
4: 你说这镇子这是咋的了？方太撒尿淋着神仙了，这喝凉水都塞牙缝。山寨的弟兄接连被杀，改天找个大信儿跳的时候，把弟兄们厚葬了。

0: 经厚葬了，可是发现了好多疑点。
1: 什么可疑的地方？
0: 我去检查尸体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1: 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跟我买关子？
0: 我去查了一些尸体，当时都打懵了，人都奔老营的方向跑，可是人数不对呀，好多人都没回来呀。
1: 这事儿。背后捅刀子，向阳村那天，我就看这老关头不顺眼，支支吾吾不画押，叫二兄弟，好家伙，今天就把老关头给我抓过来，要问个清楚。
0: 二哥，别着急，这老关头人老奸马老滑，咱们这么带人过去，他死不认账怎么办？
1: 你说咋整？
0: 这老关头啊，有个干儿子叫关山。这小子平时看上去行侠仗义，实际上就一软柿
1: 子。我知道这个人。
0: 我听说他最近张家屯的小凤仙好了，要不咱们去把他抓来，问问他什么情况。
1: 现在就去。
0: 走，带兄弟咱们去吧，张家屯。

0: 收起来
1: 呀，收吧。

0: 啥动静？
1: 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

0: 跪下！小样儿，儿子过得还不错呀。
1: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4: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5: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0: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0: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7: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

0: 原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行，跪下！
1: 。
2: 没你事了，走吧。改天爷再来疼你。
3: 廖爷，今天这什么意思啊？啊？
4: 什么什么意思？北沟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北不知道。
4: 我们山寨的人。

0: 之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事儿你不知道？
1: 这我真不知道。
0: 嘴还挺硬，
1: 真不知道。
2: 受着。
1: 别！你不好说吗？你是
3: 我这一刀下
1: 去，这是啥？我说不行
0: 了，不给我装犊子了，说。
4: 站住！救命！
5: 二当家的，是我。
0: 来干什么？
5: 大当家的出事了。
2: 什么事儿？
5: 前天晚上酒楼里面来了两名日本军官，把大当家的给带去问话了，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冯上了，
5: 听说去了前金镇巡查去了。我离开奉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2: 马上跟我去前金镇找胡正昌。

0: 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
1: 你还那小子，贾谦虚吗？海龙啊，你就说吧，棋盘山怎么了？
0: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刘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沈西和四金刚了。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想听听您的意见。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尤其是三道坎。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拿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有点空。
2: 小子，老夫是明白了。海龙，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
3: 拜托了吗？
2: 啊！
4: 快问，快问，
2: 问什么玩意儿？
5: 哎，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6: 哦，爹，咱出去办事了。
2: 哦，办事去了。啊，等会儿，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生死不明，
1: 日本人不能够

0: 我都没听说呀！
1: 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在北沟劫了金圣屯的物资。
0: 谁呀？
1: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他的真名叫苏海明。

0: 石岩场，走。好了，海龙啊，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多谢老爷子，等我打掉了棋盘山，灭了留下东西以后，海龙会前来专程拜访。
1: 谢什么谢？老夫有一句话，只当敬于当家，
0: 但是无妨。 如果10年8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
1: 爷子，您的意思我明白，只是。

0: 龙哥怎么说呀？
1: 海龙是一种情义的人。

0: 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1: 报告太君，据我了解，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会不会躲在张家老宅里？
2: 张家老宅。

0: 首长，首长，你咋回来了呢？马上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
1: 张家老宅？干啥呀？
0: 金省就是所有的物资被抢了，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躲在张警察的老宅。刘沈东昨天晚上被两个日本人从彗星楼带走，也是他所为。
1: 送死吗？
0: 你放心，日本人策应我。
1: 那我就放心了，我马上集合全部警力。

0: 不提前打个招呼，这货直接追到镇里，我也没辙。不过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
1: 我也问了，死活没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如果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
0: 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成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就撩出城了？来，
1: 死马当活马医。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0: 啥事儿？您说。
1: 把刘沈东，
0: 这两个王八蛋，现在是。

0: 报告太君，我的人都到了，张家老宅就在前面那条街里。那就有老虎署长。哎，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
1: 那是，有太君在，什么都不怕。哎，你干什么去？在这等着。
0: 这是奉天城，不是棋盘山，在这等消息。
2: 带着他别动啊！
3: 哎，走，快点，
2: 快！

0: 都吃了？
1: 嗯，都吃了。
0: 天天还得伺候他，啥了做？
1: 就是，要没有他，咱还能跟姑爷出去转转。
0: 哎，哪天我陪你上街逛吧。
1: 得去。
2: 真上去跟他们玩
3: 啊？宫上前，台上听，退也退不了啊！
2: 这不是，您没听说呀？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就咱这几个人上去不当炮灰了吗？
3: 啊？那有什么高招？
2: 我的意思是，咱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呢，就交给皇军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
3: 好主意，让专业的上，
2: 对吧？让他。

可别真玩命。

先说谎。

0: 往这边跑了，这边再去。哎，组长，我刚才被劫持了。没事吧？没事，看我的。哎，组长，咱真去追啊？咱这边有什么东西？哎，帮我一下，咱老三，快回去！
1: 组长。

0: 这不干嘛的？啊，应该是柴房吧？我进去看看。哎，
1: 处长，这里有啥危险呢？我先进去看看。啊，
0: 来，
1: 啊，麻溜的啊！看见你了，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听见没？
0: 这聊啥呢？进去！哎。

问我为什么叫你死胖子？

得了一只鸡，得了一只鸭，螃蟹。

0: 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多亏了你及时应对，要不然指不定出多大乱子了。这次多亏您舍命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这是干啥？快坐坐坐坐！这是啥红线呢？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正昌，亲手杀了刘神东。不是兄弟，背地里没少给这胡正昌上功夫。 胡正昌也是借此机会，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们干掉，
2: 看不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
3: 咱们俩就别互相吹吧。
4: 谁呀、啊？

0: 请叶至此，我和桂干。今晚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有您的名字。马上。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这次的行动是怎么进行的？虽然说刘沈西以前跟反动有过接触，但也不至于知道他就是吉光。对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纪漏呢？是啊，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沈西。
1: 这件事儿日本人根本会非常怀疑，我仔细考虑过，我的计划很周密了，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 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 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

0: 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6: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了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7: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7: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

0: 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一小时，文火煮开，老汤三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十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两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仔细考虑，我的计划很周密，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8: 那就好。哎，刘沈西现在在什么地方？
7: 拉着他哥的尸体回山寨了。
8: 太好了。事不宜迟，明天我去找一下赵军长、关老爷子还有彭玉山，咱们试试拿下棋盘山。

0: 别紧张，我先出去看看。你们到后院的小屋里躲一躲。
1: 哎，这太危险了。
0: 没事，那只小鬼子找我有别的事儿呢。别紧张，我去了。

0: 敲门的气势就知道皇军来了。
1: 啥事儿？
2: 一会召开紧急会议，名单上有您的名字，我们特意来见您。

0: 郭向东被日本人请去开会了，刘哥和三儿想办法跟上去看看。是不是刘沈东的事儿出了纰漏，小日本知道了？龙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老郭救出来。我看还是等刘哥和三儿回来再说吧。别冲动，别冲动啊！现在去救人，只会害了郭向东。他毕竟是个局长，小日本不会那么草率。
1: 二姐，你们坐下，等他们回来再说。

0: 胡署长，深夜把你送到这里，非常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你能如实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把你安全的送出这里。
1: 长官，您放心，您问什么我都说，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您。
0: 刘耀西，我问你，刘沈东从会心楼被人带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2: 在前进屯巡查。
3: 刘沈东被人从会心楼带走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2: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带走的。
4: 到时候，我真的忘记，我只是在家里和警署两点一线，
2: 没去过什么地方。
3: 回答我的问题。
2: 我真如实回答的。
3: 是早就决定，还是临时决定？是临时的啊。是吗？那就可能是后来决定的。
2: 为什么？你在躲避什么吗？
3: 因为金盛屯供给出了点问题。
2: 金盛屯据点物资被劫以后，你在干什么？我一直在警署啊。 胡署长不是跟人有这个关系，就不想回避一下刘氏兄弟吗？结果他一走，这官没他大，我就只能守着了。其实我心里我也想出去躲。
3: 在张家老宅里面，是谁先发现的刘沈东？
2: 好像是胡署长。
4: 当时刘沈东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2: 活着的，
4: 死的这点我是死的，
3: 怎么死的？
5: 胸口中了一枪，就在那胳膊后边。这些东西，你认识吗？
6: 两根针，那子弹头。我来告诉你，希望可以唤起你的记忆。这两根银针是从刘沈东的颈部以及后脑部分取出来的。这两根针。
5: 我们的调查取证，只有资深的针灸师才会使用。换句话说，这两枚银针让刘沈东陷入了植物人状态。我现在就是那个死人，让你再来看看这枚子弹。从这把枪里射出的子弹，只有你们警察队伍里面的高级警官才会使用。
4: 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皇家的事儿，跟刘沈东那也只是金钱利益的关系，而且是胡署长介绍我们认识。这些是从你墙壁的夹缝里搜出的金条，你来告诉我，一个小小的警察署长哪儿来那么多金条？<笑>
7: 长官，我错了，我全都，我跟您说实话吧。
5: 这些金条都是那个刘氏兄弟给我的，刘沈东是我杀的。刘氏兄弟送你那么多金条，为什么还要杀他？
4: 这两个混蛋用你金条要挟我吗？不，
6: 这不符合逻辑。我可以做个假设，
5: 刘沈东获取。 苏海龙获益友军的大量情报，而刘沈东向皇军进行汇报的时候被苏海龙抓获，然后苏海龙获益友军重金收买了你，然后你在张家老宅巡逻的时候，
4: 趁机杀死了还没有来得及逃脱的刘沈东。
7: 长官，你可千万别这么设想。

0: 白状しなそうだな。もういいんだよ。非常上だな。間違いに殺しても逃しにはしないぞ。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大牛呢？
2: 大牛没跟上。
3: 这个郭向东被他们带到哪儿去了？
2: 日本监狱。胡正昌也被抓了。
1: 胡正昌也被抓了。
4: 这事就有点奇怪了。
5: 这是不是日本人有所察觉，觉得这个刘沈东的死因另有蹊跷？但是一下子又想不明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所以才把他们两个都抓进去问话。
1: 老吴，你扎在刘沈东身上的针容易被发现吗？
6: 如果他们要是做尸检的话，还是有可能被发现的。
1: 这样的话，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全都成立了。日本人一定是发现了刘沈东身上的银针，断定刘沈东在张家老宅的时候还没有死。可是射出的子弹不会说谎。我见过郭向东的配枪，正儿八经的德国造，只有局长以上的警官才进行配备。所以，日本人一定觉得刘沈东的死另有原因，于是才把胡正昌和郭向东连夜带去问话的。
2: 万一小日本把两人都杀了怎么办？
7: 咱们得想想办法。
2: 要不，杀进去救出来。
6: 匹夫之勇。这样的话，即使把他救出来，他也回不了警察局了。
2: 姑爷，
1: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去救人，但是不是去救郭向东，咱们去救胡正昌。
6: 好主意，好主意呀！现在日本人既然怀疑有人暗中协助杀了刘沈东，
8: 但是他不知道这人是谁啊！
6: 我们就用明天晚上的营救行动告诉日本人，这个人是胡正昌。等日本人杀了胡正昌，啊，那自然就把郭向东安全的给放回来了。说不定这奉天警察署署长的位子就是他。
7: 这个主意太棒了，
4: 一举两得。
1: 咱明天白天去监狱周围看看情况，晚上准备救人。
9: まだ何も言ってないか。
10: まだです。
9: もう一人はどうだ。
10: 何を聞いても刘振東の金をもらったしか言えない。継いだ時人も死んだ。
9: くそ、口は硬いな。見当てろ、石原道乃に会ってくる。
10: はい。
11: 太君、我真的冤枉。我真的没有跟那什么海龙还有英俊联系，我没跟他们联络过。
9: 不说出义勇军和苏海龙的下落，你的死路一条。
11: 太君，我知道，我早就说了，我真的不知道啊。
9: 牢屋に連れてけ。
10: はい。

0: 日本人要玩真的，
1: 一点也不奇怪。
2: 会不会是小日本部下设下的局，想引诱咱们或者义勇军的人上钩？
1: 有这可能，但是也没关系。此次营救计划，我只不过想让日本人知道，真正通风报信的是胡正昌。不过我就担心一点，会不会赵局让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贸然的拒绝郭向东？
0: 我去通知。
1: 来不及了，
0: 今晚的行动至关重要。
3: 我去把牛哥叫回来。
1: 别了，等大牛在监狱那边看着点，最近不能再有什么纰漏了。

0: 太君，我们是胡署长的手下，然后在报纸上看到他这个消息，我们想看他最后一眼，麻烦您行个方便。
1: 好吧，等一下。胡正昌是重要犯人，你们还是回去吧。
0: 我们看完就走，行个方便，太君。
2: 啊啊！

0: 何の用だ。
1: 命令を受け、法政庁を訪問する。
0: はい。待っててください。私今すぐに確認します。

0: 就那个人啊！
1: 不会错的。你别想，你秒把屎盆子扣在我脑袋上，我站着往何为行不行？我不走，我不走。啊，胡正昌，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原来真是义勇军在奉天城最大的卧底啊！ 哎呀，亏了我还在皇军面前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啊，什么咱们真的是冤枉的呀！胡处长怎么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啊！原来隐藏的这么深呐、啊！胡正昌，我光荣人真是佩服你啊！
2: 把你血狗喷人，你个王八蛋！
1: 我不走，我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
2: 大牛，帮帮他。
3: 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哎呀，

0: 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

0: 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我的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这里山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要说短途出门，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可以说是不少市民的代步神器，骑上就走，方便又省事儿。最近，呼和浩特市城管部门对市区重点路段的共享单车停车点来了一轮大调整，新增了100多处便民点位，撤掉合并了300多个容易堆车的预计点。

0: 点位，还挪改了200多个点位，目的就是把停车秩序管好。可有意思的来了，点位明明是在优化，不少老百姓却吐槽，现在找地方停车还车反倒更费劲了。一边是秩序变好看了，一边是老百姓骑车的体验打了折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记者进行了调查。
1: 记者首先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的东万达广场，作为城东人气最高的商业综合体，这里商场客流大，游客往来频繁，共享单车是大家逛街出行的重要代步工具。可记者在现场走访发现，不少市民都在吐槽，如今在东万达周边找共享单车还车点变得越来越费劲了。
2: 这里呢是呼和浩特东万达的北门，我们看到呢这里的这片区域的地面上呢清晰的写着共享单车的停放区，但是呢这里呢的四周呢已经被围栏围挡了起来，这里暂时是共享单车是进不来的。而且呢我们在那个指示牌上面呢也看到了一行小字，说要想停这个共享单车呀，需要到前面十字路口以南的50米处进行停放。那么那里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去看一看。这儿有一位女士，我们看看她正在干啥。你好，打扰一下。你是正在干嘛？要去还车吗？
3: 对，想着还车逛个街。我记得之前那儿有挺多点位的呀，现在也找不到了。
2: 前面，我刚才看到那个牌子上面写了，说有一个前面50米处有个停车点位。
3: 前面
2: 可以去看看。
3: 那儿？
2: 对。
3: 哦，行，谢谢。
2: 没事，
3: 谢谢。
1: 按照指示牌的指引，记者和彭女士从东万达北门出发，步行了7-8分钟才找到这处还车点位。这硬生生的多出了一段绕行的路程，让彭女士逛街的兴致打了折扣。
3: 比起之前地铁口旁边那块能停车，这儿的话一来一回耽误个10来分钟。
1: 采访中，不少市民和彭女士有着同样的困扰。此前东万达地铁站出口就近布设了共享单车点位，市民出站即可完成还车取车，无缝衔接逛街出行。点位整合之后，地铁口周边的停车点位被撤掉了，市民就不得不绕远去找还车点。
4: 之前的话是在地铁站附近它是能停车的，我又正常把车骑到那边，我发现完全找不着。然后我还是问了我妹，因为她可能最近来这儿，那么她就给我拍了个视频说现在是到这儿了。那你想我要是从这儿到我去地铁站是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来讲大家都习惯了出了地铁口我就能扫一辆车然后去走了。基本以前也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但现在做不到了。
1: 记者看到东万达十字路口往南50米处的这个停车点位设在了居民区门口，这里场地开阔，可容纳的车辆数量更多，各品牌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都可以停放。针对市民反映的就近点位撤销、还车距离过远的问题，记者尝试致电多家共享单车平台客服，希望了解情况，但多次拨打后均只有语音自助应答，始终无法接通人工客服，没能得到平台方面的解释。记者又联系到了属地的城管部门。
5: 以我们这个共享单车行业来说啊，其实呢它之前属于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情况，就是哪儿都可以还，哪儿也可以停。然后呢慢慢呢就是这个行业逐渐的发展，它肯定是向一个可持续更规范的方式来发展。东万达这块它之前呢是一条街仅仅200米就有5-6个点位，这种问题呢我们就是把它进行了一个整合，做成一个大的点位，就是既不影响咱们的这个交通，同时呢也方便我们市民去便于找车位。
1: 可以看出点位的调整优先解决的是道路淤积、通行受阻的问题，但也客观上造成了出行体验上的落差。站点调整之后，与万达北门地铁口的距离被拉大，商场明明近在眼前，市民却要绕行才能完成还车，而地铁出站想要骑行共享单车也必须专程步行到这个站点，就近用车还车的便利不复存在。同样处在新华大街上，往西2公里就是摩尔城，和东万达一样，这里也是城东核心商圈，商场、餐饮、写字楼集中，人流量大，共享单车出行需求旺盛。记者走访发现，这里遇到的停车困扰和东万达有所不同，东万达的矛盾来自于点位撤并外移，而摩尔城暴露的则是点位内不同品牌车辆还车规则

0: 一带来的麻烦。
1: 不好还嘛，这不就早不见吗？
0: 嗯，您是准备去哪儿呀？
1: 我就是来那个维多利，就来这个
0: 摩尔城。啊，您过来逛街的？
1: 啊。
0: 您是找停车位找了多久呢？
1: 哎呀，找了一圈了，从那头实在是从那头还不了，后来来这头，这现在孩子还早的呢，不知道往哪儿还呢。
0: 啥车来？
1: 美团。
2: 对，因为我一般是就是人流量大的地方，然后我喜欢骑电动车，因为方便嘛。就是那个，因为这片都是那个停车区嘛，但是那个美团它就没有那个停放的那个位置，然后它又还不了，然后我没有办法，我就联系那客服，原本是3.5块看的，然后成4.5块了。
3: 我老骑美团应该在那边，就是再往那边，南边那儿能停，然后这边是停不了。就感觉有一些不太方便嘛，就是说明明都是写的共享单车停放区，但是为什么有的它就是能停？然后我也是那种线上找那个客服，就是在线客服也问过，然后他就说这个因为不同品牌它有的那个区域划分的不一样，
4: 好不方便。这你划的区域为啥还不了呢？作为骑行者，我们不知道去哪还。
5: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摩尔城这处停车点位立有共享单车的还车指引牌，牌子上分得明明白白。快轮、青桔、小六、幸福号四个品牌可以在该点位还车，美团、哈罗、赤兔的共享电单车则要跑到东营北路才能停放，而美团、哈罗的共享单车则要往西去到戏水广场换车。规则虽然写在指示牌上，但这块牌子就在停车点现场，一些市民骑行路过远远看不见，只有骑到点位跟前才发现同一块停车区域还车权限还分品牌。
0: 我们现在在这个摩尔城的点位上开始还这个共享电动车。哦，显示还车失败，请按指示重新还车。我们来看看地图上哪里有还车的点位。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东营北路的祥泰花园门口有一个电单车的停车点位。
2: 我建议的话就是可以增加一些停放点，然后可以把这个停放点就是明确一下，对，让大家方便好找。比如说美团或者幸福号它都在一个地方，就不要是分开了，美团是美团，然后赤兔是赤兔什么的，就很乱。
5: 地面上画好了停车框，可到了现场才发现同一块停车区域只允许部分品牌车辆还车，看得见的停车区域和实际可还车的范围对不上，线下标识线上 APP 信息没有做到同步匹配，也让很多市民一头雾水。那这种分品牌停放的模式是如何规划的？线上线下信息不同步的问题又打算怎么解决？
6: 有一些点位的取消之后，企业呢就是没及时的通过 APP 去把这个点位更新。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线下的一些指引没有到位。我们最近呢就是对整体的这个全市的点位，尤其是重点区域进行摸排，准备呢一方面就是增加这个相关的引导牌，另一方面呢把之前有问题的这些框线，就是要求取消但是没有擦除干净的又重新擦除，然后呢就是设置一些明显的点位。
5: 沿着新华大街继续向西，记者来到了呼和浩特火车站。作为城市对外的门户，这里往来旅客络绎不绝，不少人拎着大包小包赶火车，时间紧张，对共享单车就近还车的需求远比商圈更加迫切。那么经过点位优化之后，火车站周边的停车布局能否满足旅客的现实需要呢？
0: 你好，打扰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呢？
7: 我现在坐火车要走呀，我去火车站坐火车。
0: 你从哪边过来的？
7: 从火车东站东街那边过来的。
0: 哦，
7: 啊，然后啊，对，从那边过来，一路上也找不见个停车点，就一直找到这儿。啊，我得走呀，不跟你说。
5: 采访中，记者碰到了不少和贾先生有着同样遭遇的旅客。记者发现，车站西街集中设置了连片的还车点位，车辆供给充足。反观车站东街，记者步行了近200米，全程没有找到一处可用的共享单车停放点。不少从东面骑车过来赶火车的旅客只能舍近求远，跨越大段距离跑到西街完成还车。
8: 车站东街没有点，全在车站西街这一片，从东边过来的赶车人他就不方便了吧，他还得来这儿停，不是吗？你车站这么一条街，东街西街你都放点，
9: 感觉分布不是特别均匀，
10: 后来停不了那个车，
11: 找不到停车位，然后一直走在那个最东面那块才停。我赶火车差一两分钟就迟到了。
5: 共享单车原本是用来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代步工具，但在火车站这片区域，一些旅客花费在寻找还车点上的时间

0: 甚至超过了骑行本身。经常往来火车站的市民告诉记者，过去车站东街、西街都设置有共享单车点位，出站之后东西两侧都可以取还车辆，骑车赶火车也无需绕路。调整后，还车点位全都集中在了车站西街。那么为何要取消车站东街的停放点位？相关调整又是基于哪些考量呢？
1: 人家这个商户门口这个距离有限
2: 啊，太窄了。
1: 对，太窄。如果因为这个火车东站是个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来的量是特别的大，来了以后会产生大规模的拥挤。大家现在也看见咱们这个出租车要进站，共享车的拥挤导致这个进站的车辆也是占压人家这个正常的一个交通进站的通行，道牙底下也会有这个车，导致这个附近的商户的居民把人家这个正常的这个通道也占压了。
3: 我们调研发现了，
0: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经过集中整治，全市共享单车、电单车还车点位现有1863个，本轮整治累计新增便民点位100多个，合并删减淤积点位300余个，挪移调整点位200余个，点位统计数字上有增有调，可不少市民的直观感受却是停车点位变少，找车还车更费劲了。走访下来，记者发现矛盾并不在于点位的总体数量，而在于市民的实际使用体感。新增的点位多分布在小区周边、小街巷，能够服务居民日常出行，而被合并迁移的多集中在商圈、地铁口、火车站这类人流量最大、使用频次最高的核心区域。高频使用的就近点位发生变动，即便总量没有下降，一些人也会真切感受到还车的不便。那么一边是道路通行、市容秩序的管理要求，一边是市民实实在在的出行诉求，后续要如何完善呢？
3: 现在我们全市范围啊，其实有一个大的原则，它叫保持整体的点位基本稳定，然后呢根据情况来动态调整。调整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针对于主街道呀，它主要是还是要保证这个道路的安全和畅通，因此呢对一些点位进行了合并，或者是调整到了一些小街巷。而在小街巷呢，主要是保证我们市民的需求，下一步也是在针对于这种小街巷方便我们市民还车，以及呢这个地铁口周边是否能合理的再增设一部分车位，以及我们这个重点商圈附近是否能再把一些点位进行合并，扩大成一个较大的方便市民来集中还车的点位呢，进行后一步的相关调整。
4: 本轮共享单车点位优化，相关部门综合考量了道路通行、市容环境、车辆淤积等因素，初衷是为了提升城市管理秩序。但记者实地走访却发现，方案落地后，不少市民遇到找车难、还车远的问题。可以看到，方案研判时更多聚焦了市容与道路安全，却一定程度地忽视了骑行群众的出行感受。值得肯定的是，节目播出前，呼和浩特市城管局已针对走访发现的问题进行优化调整，积极回应民生诉求。城市精细化管理不能只算管理账，秩序固然重要，但便民才是共享单车的根本。评判一项治理举措，不只看路面是否整洁，更要看群众使用是否方便。动态调整不能只靠事后补救，规划阶段就要换位思考，把群众骑行体验纳入决策考量，才能兼顾秩序与便利，让共享单车真正服务好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分外。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0: 观不停，快乐续航。这里有全力以赴的冲刺对决，也有笑料百出的趣味瞬间。来自各行各业的挑战者奔赴赛道，向着目标全力冲刺。有人乘风破浪，稳稳闯过重重关卡，有人不是乐嘴，笑着起身再战。当欢笑与汗水碰撞，当勇气和挑战同行，每次奔跑都是对自我的突破。水花飞溅，脚步不停，赛道之上不分年龄，不论输赢，大家以闯关之名传承男儿三义奋勇争先的文化精神。
1: 哎呦喂，
0: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9: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为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这里山河无恙，生生不息。
3: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4: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5: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6: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领导和首府各族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王伟忠、包刚、张阳坤参加。
1: 自治区质量大会召开，包刚做部署。
0: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全区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英烈。
1: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带您重走娄山关，寻找一个和红军葬在一起的人。
0: 好评如潮，五剧骑兵亮相中央歌剧院。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阳坤等来到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与首府各族各界代表共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凝聚奋斗力量。
2: 青山巍巍，松柏苍苍，烈士纪念碑挺拔耸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小号手吹奏烈士纪念日小号曲《

护卫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行进到纪念碑前，整齐伫立，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军乐团奏响《献花曲》。

由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军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代表敬献的七个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王伟忠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并行鞠躬礼，深情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代表也依次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铭记是最好的祭奠，前行是最好的怀念。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而接续奋斗。敬献花篮仪式由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省级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军级领导同志、老战士、烈士亲属代表、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代表、政法干警代表、呼和浩特市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29日，自治区质量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白清源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齐巴图主持。会议强调，质量工作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进质量强区建设，增强质量意识，推动质量提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开展质量强链工作，加强企业质量管理，推动产品提档升级，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打造适配地方实际的计量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发挥好国家碳计量中心内蒙古、国家稀土功能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平台作用，有效破解测不了、测不全、测不准等问题。要完善标准体系、认证体系，加快研究制定算电协同、绿色农畜产品、稀土新材料、数质运维等地方标准，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修订。要以质量促安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在制造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筑牢安全屏障，特别是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紧盯校园食堂、网络订餐、农贸市场、景区景点等，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守牢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指出，质量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正日益凸显，要以协同联动构建大质量格局。

0: 凝聚质量发展合力，以质量强企厚植发展根基，激活经营主体动能，以质量强链提升产业能级，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以质量强线壮大区域动能，打造县域发展样板，以质量基础设施强化技术支撑，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深化质量强区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内蒙古力量。会上为获得2025年度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的包头北辰饲料科技公司、包头铝业公司、内蒙古旭阳新材料公司颁奖。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全区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今天上午，呼伦贝尔市人民英雄革命烈士纪念广场飞雪漫卷，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来自呼伦贝尔市的800多名各界代表依次将手中鲜花置于烈士纪念碑前，追思人民英雄。
2: 我们将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恪尽职守，坚守安保维稳一线，护航社会大局稳定，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以实干践行使命，以担当诠释忠诚。
0: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烈士陵园悼念广场的石块黑色大理石英明路上，铭刻着为祖国解放事业和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454名英烈名字。今天上午，当地各界干部群众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追忆先烈事迹。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烈士陵园英烈展馆，人们瞻仰烈士英明墙，聆听内蒙古骑兵第一师的感人事迹。
3: 先烈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不畏强林带雨，用生命换来了今日山河无恙。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呀，传承红色血脉，珍惜幸福生活。
4: 我将牢记英烈精神，坚守初心，永葆军人本色，立足公安岗位履职尽责，把缅怀之情化为干事动力，守护一方平安。
0: 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等地，社会各界人士向烈士默哀，敬献鲜花，在追思中缅怀先烈功绩，弘扬烈士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5: 非常感动，国家还记着我们，国家对我们确实是各个方面非常关心，作为我们子女继承他们的意志，为国家做贡献。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我们迎来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这里是内蒙古革命烈士陵园，祭扫活动刚刚结束。在烈士纪念碑前刚献上的花圈还在风里颤动，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让人肃穆。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那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人，爬雪山，过草地，他们不知道胜利在哪一天到来，不知道脚下的路还有多长，很多人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一个名字。他们以生命为火把，在最黑暗的时刻，替中国趟出了一条中国革命转折之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在内蒙古这片土地上，各族儿女为了共同的信仰前赴后继，一代代英烈以热血和生命铺就前路，各族人民手挽手肩并肩接续奋斗，共同换来了今天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明天就是国庆节，有人说烈士纪念日设在国庆前一天，是因为先有他们才有我们。传承是最好的缅怀，纪念是为了更加笃定的前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担当，我们拧成一股绳，卯足一股劲儿，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就是我们对先烈最好的告慰。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我们对历史最有力的回答。今天站在这里，不仅是

0: 用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重走娄山关，寻找一个和红军葬在一起的人。
1: 此刻呢，我就站在娄山关的核心隘口，两侧的山崖是壁立千仞，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这就是黔北第一险隘。古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此刻站在这里，不需要多余的想象，艰险就跃然眼前。
2: 二渡赤水，折返贵州，娄山关这道北大门必须拿下。可此时的红军后有追兵，侧有援敌，关上有守军，退无可退，绕路无门，命运被压在了这一个点上。
1: 现在呢，沿着已经修好的步道向上行进。我现在要去呢是大小尖山战斗遗址。在当时呢，为了不给红军提供任何的遮蔽物，更好的去侦察红军的动向，驻守此地的国民党部队呢是放火烧山。当年的红军战士就是在没有任何遮蔽物的情况下向上仰攻，这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就在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黔北苗族、汉族等各族乡亲冒着炮火站了出来。他们熟悉大山里人迹罕至的隐秘小路，为红军侧翼迂回提供了关键情报。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就是当年带路乡亲中的一个。
3: 所以我们父亲那时候也是在下边四川松岗北岩坝到整理，所以走这个旱路他都有点熟悉，因为你这个不走旱路，走这个路走到娄山关，你要找那些老人要抢，是不走，一直都是小路弄宽的路。
2: 那些一点点宽的山里小路成了红军拿下娄山关的希望。钟吉元和村里的各族乡亲一起在前面带路，可谁也没想到，队伍行进至点金山制高点前的一处垭口时，埋伏此地的国民党军队突然打冷枪，
3: 只见那个子弹那个啾啾啾往外来，那个红军都把我们父亲呢都按在下边，后手那个红军都上了那个枪啊，都打了很多颗，都周身都打起眼眼，都躺在我们父亲的身上，颈子背上都流满了的血。
2: 这名战士和钟吉元彼此还不知道姓名，但他却用身体挡住了射向钟吉元的子弹，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句却是卧倒。战斗结束后，钟吉元把这名战士和其他牺牲战士的遗体埋在了一起。从那天起，他守在山里，守着这座坟。
3: 他死了，汉奸挨到红军一起，都打个地方，都是走路要走3个小时。你这个哪个住啊？我都是到处去喊人，那个把我们父亲那个抬来埋的呢。这后手呢，我们娃儿呢，我跟娃儿讲呢，哈，要去看你老前辈啊，哈，自己的爷爷啊，哈，弄个。所以这个每一年，年年都要祭呀。
2: 父亲走了，钟庆武接着守。钟庆武老了，又带着娃儿们去祭扫。一座红军坟，守的是救命恩情，也是一家人对红军的承诺。娄山关脚下的娄山关红军小学是全国第一所以红军命名的小学，孩子们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如今他们也把这些故事讲给来往的人听。
4: 我们的使命更大一点，为什么要把这么重的责任交给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是红军小学的学生，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他们拼尽了生命也要保护中国。
5: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嘛，我们现在就在践行长征。
2: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报道。
6: 9月28日至29日，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的舞剧《骑兵》在中央歌剧院亮相，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并连演两场。
7: 9月28日晚，中央歌剧院座无虚席，舞台上4岁的海流马旋律响起，带观众回到烽火岁月。以朝鲁为代表的内蒙古青年，在国家危难之际奔赴战场，英勇牺牲。
8: 我们这次已经是第6次进京演出了。内蒙古骑兵呢，在这个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上是做出过重大的牺牲和贡献的。通过这个剧，全国的观众 了解了内蒙古骑兵的历史，内蒙古人民的家。

0: 国情怀。在举国欢庆这样的一个节点，我觉得是在向革命先辈致敬，也是在向祖国献礼，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绎能够让观众感受到烽火岁月，内蒙古各族儿女守护家园，保家卫国的革命情怀。
1: 演出尾声，光影流转间，幕布上骑兵烈士英明录缓缓出现，全场掌声雷动，久久不息。
2: 我记得上次在天桥剧场我就碰到你，
3: 是吧？我一直盯着你们那个内蒙的那个演出，永远震撼，尤其最后的那个所有牺牲的烈士，忍不住的感觉。我当了十多年兵，没有这些骑兵战马这些烈士们的付出，没有我们现在。
4: 这应该是我第六次，今年恰逢长征胜利的90周年，从这个舞剧中我们也可以汲取奋进力量。每个人在这个国家中所担任的角色不同，但是我们的责任是相同的，我们是一定要去一起创造一个更加好的未来。
1: 10月起，舞剧骑兵还将开启新一轮全国巡演，前往上海、杭州、南宁、珠海等城市演出20场。内蒙古台记者北京报道。
5: 9月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在湖南长沙举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纪录片《白牛大使》获最佳电视纪录片提名奖。
6: 本届金鹰奖今年3月启动，共719部作品进入全国评选，其中纪录片249部经多轮投票初评及评议，《白牛大使》等16部作品共同入围最佳电视纪录片提名，这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首次获此殊荣。
7: 《白牛大使》这个小的切口，打开了一个大主题，不是仅仅是讲了一段，中法友谊的故事，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领域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作品呢，以影像践行了这个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
6: 白牛大使的故事始于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中法互赠大熊猫与夏洛莱牛，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17头夏洛莱牛被送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17头白牛已繁育至6万多头，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被亲切称为乌珠穆沁白牛。2026年中法建交62周年之际，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中共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以纪实影像重拾这段历史，追踪跨越欧亚大陆的国礼牛。摄制组历时3年，在法国、香港、内蒙古多地拍摄，法语、英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粤语等多语种版本面向全球全媒播出。
8: 我们把国礼牛拍成了文化使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中法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这次获得金鹰奖的肯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新的激励。我们将深耕精品创作，为中外文明互鉴贡献广电力量。
6: 内蒙古台报道。
9: 国庆期间，自治区体育局联合文化和旅游厅、商务厅、农务厅统筹部署，集中推出57项重点体育赛事活动，全面覆盖全区12个盟市，以多层次赛事供给丰富假期生活。
1: 本次推出的57项赛事涵盖国际级、国家级、自治区级、盟市级、旗县区级5个层级。既有专业竞技类赛事，也有群众参与型全民健身活动，覆盖航空模型、马背运动、冰雪、武术、球类等多个项目门类。9月30号到10月7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举办，汇聚全国青少年航模爱好者同台竞技。10月1号到7号，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将在二连浩特市民族文化产业园开赛。10月8号到11号，2026至2027赛季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第一站将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开赛。此外，全国青少年武术套路邀请赛、包头国际匹克球邀请赛、第11届内蒙古羽毛球公开赛、内蒙古自治区

0: 毽球邀请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也将相继举办。本次赛事采用体育加文旅加农牧加商贸深度融合办赛模式，依托赛事流量带动周边文旅、餐饮、零售等业态消费，激活金秋消费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携程发布2026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呼伦贝尔跻身全国年轻游客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 10榜单，年轻游客更愿意为季节限定的内蒙古特色景观奔赴远方。
2: 眼下，呼伦贝尔正迎来一年中色彩最浓郁的秋季观赏期，大兴安岭万顷林海层林尽染，额尔古纳湿地铺金躺银，辽阔草原秋意绵长，独有的北国秋景兼具稀缺性与季节性，恰好契合年轻游客的出行偏好。随着国庆假期临近，连休模式带火长线深度游。数据显示，国庆黄金周跨省出行占比达到 82%， 近半数选择连休的游客出游时长超过8天，出行半径大幅拓展，带动呼伦贝尔这类远途自然目的地预订量持续走高。
3: 一个月之前我就开始买票了，然后第一次来这里，我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秋天真的像童话世界一样。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看秋景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大兴安岭。
2: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9月29号，全国首个储算一体化项目海博思创包头储算一体化项目暨磁源工厂在包头开工建设，该项目打通能源供给、储能调峰、算力调度全链条，以磁源工厂形态组织算力生产，可满足大模型训练、高端推理、工业仿真等算力需求，推动风光绿电就地消纳转化，计划今年年底投用。包头市是国家能源局首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该项目是包头打造算电协同、储算融合标志性项目，对完善绿色算力产业体系具有重要示范作用。近日，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完成2026年耐盐碱水稻实收测产，自主选育的兴盐2608耐盐碱水稻平均亩产552.67公斤，再创当地盐碱地水稻产量新高。自2018年建站以来，工作站持续开展北方寒地水稻耐盐碱水稻育种与栽培攻关。目前，兴安盟盐碱地水稻已连续7年亩产突破500公斤。新品种新技术累计推广超10万亩。9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盐雪旅游协会在呼和浩特成立，协会首批会员单位超100家，覆盖全区12盟市的盐雪旅游基地、旅行社、学校等多类主体，将整合全区优质资源，推动盐雪旅游专业化、品牌化、体系化。内蒙古秋季盐雪旅游产品推介会同步举办，现场推介18门优秀研学课程和43条精品研学线路。
4: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

0: 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1: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0: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3: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

0: 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八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3: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5: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老毛，
1: 哟，老庞，
2: 还没休息呢。
1: 彭军团长来了。
2: 哎，子珍同志，
1: 坐。
0: 好。
1: 任之啊，那你们先聊，我给你们烧点热水去。
2: 哎，好啊。
1: 老毛啊，
2: 军委通知我明天要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过来问问，啥情况？
1: 是为了研究部队啊。
2: 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哦，嗨，这个张国焘仗着兵强马壮，想坐地成老大，何地见得？
1: 这不明摆着吗？
2: 北进计划，他据说同意了，可迟迟不动。中央来陆化这么多天了，他又迟迟不来，这不是？ 想称老大是什么呀？他得再告诉我们，得听他的，一切看他的脸色行事。老婆，我们还是要以团结为主。你可能不知道，中央已经决定了，由张国焘同志担任红军总政委。
1: 那恩来同志呢？
2: 就是由恩来同志自己提出来的。这个张国焘真是太不像话了。
1: 老婆，
2: 为了红军的前途，我们不得不在很多地方上要做出让步。
1: 让步，就怕他胃口越来越大。

0: 小李啊，去把我的大衣拿来。是。
1: 郭老同志，
2: 哟，
1: 郑师兄，
2: 你好啊。
1: 郭老同志，
2: 来。
1: 郭老同志，你看，我们在这儿多住三天了，现在准备动身，所以啊，特地把你请来，一起商量一下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啊。
2: 是啊，是该考虑一下组织问题了，党中央。
3: 该输送一些新鲜血液了。哎，郭同志，松潘战役的重点是我两个方面军分成左、中、右三路军及闽江支队，左中两路军由林彪、彭德怀率领。 任务是由松潘以北的两路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消灭松潘之敌，先切断平武、南平、东原敌人的来路，而后夺取并控制北出赣南的道路，由茂功出发，经孟比山、卓克吉、勒木河、达布山。 昌德山禁止，马尔代地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任务是由芦花、马尔干向松潘前进。我们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形成左中两路迂回向北，和右路军向南进攻，形成南北夹击。
1: 郭同志这个计划，我看很完善了。各位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赵主席，郭涛，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2: 胡宗南的部队很难打，这我早就说过。
1: 拿四方面军的脑袋去撞这个大石头，我认为不妥。郭涛，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啊是很强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人多能打，装备又好，啊，这个一方面军是不能比的。而且前线呢有徐向前这位猛将，后方啊。 又有你张主席在坐镇，加上胡宗南大部队立足未稳啊，现在是攻敌最佳时机啊！
2: 哼，恐怕不尽然吧。

0: 军事问题，我看就这样吧。关于组织上的事儿，今天我们在会上也要宣布。恩来，你就说说吧。
1: 好。下面我宣布，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成立红军总司令部，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 任红军总司令，副主席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原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回中央常委工作。另外，增补陈昌浩同志和徐向前同志为中革军委委员。
2: 太好了，这样我们中革军委啊，领导的力量就更强了，我们信心啊就更足了啊！
3: 局已定，国大同志，时不我待啊，我们还是尽快出发吧。哼，我本人非常感谢政治局常委们对我的信任，同时我也相信徐向前、陈昌浩听到这个消息会非常高兴的。至于下一步具体应该如何行动，既然成立了红军总司令部，我会和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 尽快开会协商。

0: 首先啊，
1: 校长，是我。川西那边有动静吗？
2: 校长，红军所部日前正在逼近平武一带的松潘镇江一线，
1: 经情报分析，他们要打下松潘，进而由北上的打算。我已经下令第二旅的李文部为先头部队，迅速抢占松潘。
3: 协同薛岳部消灭红军。好，那我就请候你们的佳音了。
2: 是。委员长，您找我。红军朱毛和许臧部会师，国有北境之一。
4: 刘湘这次可以松口气了，
5: 这真是我担心的。先生，陪我去打成都。
6: 是，基本情况就给。嗯，很好。另外，玉杰兄、国成兄，我已从四方面军的四个军，每个军里抽调一个。

0: 的满编团，加强到一方面的一三军。这也算是我这个红军的总政委上任伊始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您觉得如何？
1: 特里啊，
2: 你这个建议可太好了。
1: 这不但加强两军的战斗力，而且还有利于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和交流嘛。
3: 总政委这样做，一方面军的同志一定大受感动。我们两军会师就应该相互合作，共同的战斗。
0: 还有一件当务之急的事情，目前我们急需组织前敌总指挥部。鉴于一方面军的力量有限，而作战主要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担任，因此我提议由徐向前兼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同志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兼任参谋长。
1: 我看可以马上起草个报告，请中央批准。
4: 张主席，毛主席来了。
5: 哎呀，朱老总。
6: 哎呀，
5: 特立兄。
6: 哎
5: 呦，
6: 特兄，
5: 何正同志，
7: 你好。
1: 好，哎呀，朱老总，你来的正好。刚才特立兄提了一个建议，要从四方面军抽调四个团来加强一三军。
7: 哎呀，这太好了。特立兄，那我要替林彪啊和彭德怀同志好好谢谢你啊。
0: 都是一家人，不必言谢。
7: 哎呀，朱老总，何正同志，不瞒你们说，我今天来是想和特立兄啊单独叙叙旧的，不知道你们二位介意吧？
1: 哪儿的话呀，老友相会啊，你们俩应该好好叙叙。哎，好好叙叙。
0: 我也正想听听润之兄的指教啊。
7: 哎，何谈指教啊，我们啊又不是党内会晤，就是老友啊，叙叙旧。哎，我看这样，咱们就不必打扰他们了，我们索性出去走走如何？好，那我们出去边看风景，边聊天。
1: 好嘞。
8: 特立兄，今天想开诚布公的跟你谈谈心，不知你意下如何？
0: 润之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咱们之间难道还不能开诚布公吗？
8: 特立兄，你因为各种考虑和顾虑，对于中央提出的北上存有质疑，这点我是能够理解的。同志之间嘛，这个存有不同的思想认识，这都属于正常的事情。但是现在既然党中央这么决定了，你也举手表示同意，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顾全大局，切不可因为眼前的困难蒙住了双眼。两军会师，只有统一指挥，步调一致，我们两个方面军才能握出一个有力的拳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无敌天下。切不可以自乱阵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0: 润之兄，你这么说不是怪我国涛不知进退别有用心吧？
8: 特立兄，我绝对是没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是我，中央的其他同志都没有这种想法。眼下党内一切同志的计较与猜忌都是不可取的，毕竟为全军寻找出一条可靠的道路，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润之兄，组织问题中央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但政治问题不解决，单靠军事路线恐怕也很难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吧。我也是在为红军的命运日夜感到忧心呐。
8: 特立兄，
0: 润之兄，我知道现在党内有些同志在恶意歪曲我的为人，说我拥兵自重，是军阀老机会主义者，说我仗着资格老 瞧不起其他政治局委员，在此我并不想辩解什么。正像你所说的，统一行动才是时下最紧要的事情，亦是我最用心良苦之事啊。
8: 特立兄，你能这么想，这是我党之幸，我军之幸啊。特立兄，我代表全军向特立兄表示感谢。

0: 李连武样啊，连爷，
1: 夫人好，
2: 你好，
1: 韦院长大驾光临，我等荣幸之至。武仁兄，成都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了，早就把这里看作是第二故乡和子家兄弟了，不必每次都搞得这么兴师动众，随意就好。韦院长亲临龙城，我等为您牵马坠镫也是应该的。
2: 夫人，请。周围最近剿匪不停的打仗，不停的追击，现在终于剿出眉目来了。
3: 庞涓被赶进了西康不毛之地，
2: 两股项家兵力不足10万，其中伤残病老不下1/5。
3: 聚歼红军。
2: 在此一聚。但是红军作战素来强悍，毛泽东这个人极具智慧，非常人可比，故而现在还不到我们谈官相亲的时候。我判断，毛泽东下一步会向西北移动。 而松潘的西北部是荒无人烟的大草地，可以排除。那么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经毛尔盖松潘至拉子口到甘南，另一条是从黎番清川至阳平故道出文献武都。现在在陕南的徐海东谷，有道甘南接应毛泽东的迹象。
4: 我命令周宏远，你部立即推进到武都，
2: 对徐海东湖进行拦截。
5: 是。
2: 吴奇伟，你部立即开进平吴，与湖中南形成联防。
6: 是。
2: 吴中南，你立即开进上下包抓，严防。
7: 准备上。
5: 是。
2: 薛岳，你将前第一总指挥部。
5: 移到文县，
2: 统一指挥调度各路大军，不得有误。
5: 是。
2: 东面和南面就交给卜成兄了。
5: 是。
2: 走。东西南部加上空军从空中打击，这应该是剿灭红军的最后一战。
5: 张主席，我们这是先回总司令部吗？
8: 纪律方吧，旋即陈政委和徐总指挥呢。是，
5: 张主席，
2: 这是先要打胡宗南吗？
5: 四军早就在跟胡宗南战斗，还用得着说吗？去！
2: 用兵之道，贵在赏罚分明。 查刘文辉在坚守大渡河防线时，事前勾住碉堡工事敷衍应付，以致敌兵到来之时坚守不利，望风而逃，以致莫须会合，作乱西康。昨给刘文辉记打过一次，戴罪立功，将旅长刘元忠、于松林、指督军长、亚参谋团法办。
9: 红军作乱，党国不得安宁。

0: 各位身为军人，保障安民，理当义不容辞。然而，红军作战向来狡猾，让我们的将士们吃了不少苦头。为了增强川军军官的指挥技巧和行动能力，我蒋某打算在峨眉山上举办一个军官训练团，专门训练。 川军营以下军官，我蒋某只任短章，刘主席为短副。神圣将军为教育长，就以瓦铺军校的教材内容和守库标准为大家守库。
1: 委员长，
0: 你有什么高见啊？没有关系。 只要是对这个训练团有帮助，尽管抵触无妨。
1: 委员长，川军将士普遍教育程度不高，而黄埔军校的教程尤其之深奥，
0: 川军将士恐怕……刘主席的担心是多余的。关于扣人安排这件事，我已跟沈将军商量好了，以实战教学为主，理论方面嘛。 稍加解释即可。

0: 老毛，马上要出发了，感到很轻松啊！洛甫，好长时间没看你那么振奋了。哎，老毛，马上就要北上了，你怎么还皱个眉头呢？
1: 是该开心，我们两支大军合成一起，力量更壮大了。可是啊，哎，
2: 主席。
1: 洛甫，
3: 来，
1: 蒙古，掌故涛的红四方面军好像还没有动的迹象呀！啊，时间，就怕蒋某人不给我们这个时间。我看啊，我们是不是马上开一个会，研究研究啊？
3: 好啊，
4: 好啊。
5: 走，来，慢一点，小心啊！委员长，听说柳翔心脏病发作，叫人抬走了。哼哼，
6: 没有那么夸张，自己还是能走的。哼哼，
5: 这个柳翔啊，他要不发行兵，那才叫怪事情。
6: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委员长的百万军费没有白费。不要怕花钱，钱乃身外之物，花了还会有。江山丢了才是大事情，那可就什么都没有了。此言极是。现在四川尽在委员长的掌握之中，消灭川西共党指日可待。倒是陕北方面。
5: 可以开始收网了。嗯，如此甚好。哎呀，辛德先生当初在庐山之上的一番指点，忠贞已然是博得云开，见者出啦。
6: 哪里哪里，委员长本自清明，不嫌勇泰饶舌罢了。嗯哼。不过。
5: 陕北近剿颇为不利，
7: 红军刘志丹已将陕甘和陕北三十三县连成一片了。
8: 马文斌高贵之无能，
5: 各地军阀只为自保，根本没有把党国利益放在心上，用泰以为调东北军入陕剿匪，不失为上策。
9: 不光是东北军。 中央军也要介入，再加上。

0: 陕甘宁锦绥五省的地方部队统一行动，定要将陕甘
1: 红军
0: 一举打平。
2: 是。
3: 还有南边的湘云，东西两个方向。同志们，刚刚接到省委的通知，蒋介石又在调兵遣将，准备对我陕甘和陕北苏区进行第二次进攻。这次的总兵力估计会超过150,000人。是的，敌强我弱，我的想法是老办法，集中陕北红军的主力，形成拳头，乘敌之隙各个击破，即小胜为大胜，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大家也都各自说一说吧。
4: 我建议趁敌人围剿还没有开始，举行一次大练兵运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打下基础。
5: 我们地方啊，还是要以加强根据地的建设为主，开展游击战，牵制和迟滞敌军行动。
4: 是的，在蒋介石的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前，首先打击深入东部一线根据地的进军先头部队，挫败进军西渡黄河的企图，然后顺势南下，在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寻机歼灭深入我南部一带根据地的东北军67军一部，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兴同志，地方上的部署你给大家讲一下。
5: 好。为保证西北红军主力的作战任务，我们陕甘边的红军将在洛河以南和咸鱼大道东西两侧坚持战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迟滞南线的敌军行动，同时开展陕甘边各路游击队、赤卫军以及一切可以动员的群众力量，广泛参加游击战，牵制西线的敌军行动。
2: 钟军，我要带部队打仗去了，根据地的建设就交给你了，担子不轻啊。这一带种植鸦片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很好的解决。
5: 是啊，我也正在考虑如何帮这些抽大烟的村民们戒烟的问题。我们把地分给他们，他们不种粮食却种起了鸦片。
2: 陕甘一带抽鸦片的人真不少，这也是贫困的主要原因，得从源头上解决。那个麻胡子最近怎么样？我打算这几天再过去一趟，如果在我走之前能把他给争取过来，那对你今后的工作将会很有帮助。
5: 是啊，我们现在正是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根据地。对了，朋友，这麻胡子是个孝子，他娘现在还住在马家沟，上次我们去分地的时候他娘躲着也不敢见我们，到现在都没有领地契，你看是不是可以从这儿作为一个突破口啊？
2: 好，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我明天就过去。
5: 好。
2: 老人家，老人家，
6: 你谁呀？
2: 老人家，我想向你打听个事情啊。
6: 哦，打听甚？
2: 这个村子里面是不是有个叫麻田氏的老人家？
6: 你是谁？打听他做甚？
2: 老人家，我叫刘志丹，是苏维埃政府的，我是来给他送地契的。
6: 哦，你就是老刘啊。
2: 老人家，我就是。
6: 你不知道他是五花山大土匪麻胡子的娘？你做甚还给他分地？
2: 他是土匪，他娘又不是土匪。再说麻胡子当年当土匪不也是因为穷吗？对吧？
6: 他爹抽大烟抽

0: 都死了，他们家穷的肾都没有，说不定啊他当土匪还是一条活路呢。
1: 老人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麻田氏老人家吧？
0: 正好你猜错了，他们家的人呐，早死光了。

0: 首长，电报。
1: 好，到此发出吧。
0: 是。
1: 常浩同志，两军会师之前，我们的任务是明确的；两军会师之后，北上的方针也是明确的。可现在行动为什么如此迟缓呢？
2: 是啊，看来何去何从，中央也在犹豫。张主席从来不会这样，两军会师了，怎么变得婆婆妈妈起来了？
1: 平武地形不利，松潘大部队难以展开。我们北上的出路就是紧紧地扣住黑水，分两路迂回，才能打破现在的局面。
3: 松潘有胡宗南的大兵集结，显然不易强攻。你的打法倒更好，怕就怕中央另有打算，张主席在他们面前受气，你我更没有什么话语权喽。
1: 常浩同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张主席给我发了一封电报，尽管没有细说，但可以看出来，他当了红军总政委，中央没有放权，反而想收权。
1: 常浩同志，两军会师之后，一切权力交于中央，大军统一指挥，中央的决策是对的呀。
3: 老徐啊，你的想法太简单了。
2: 一方面军是中央带来的，能和我们四方面军一样对待吗？
1: 常浩同志，大家都是红军，何必要分彼此呢？
3: 话是这样说，四方面军毕竟是张主席你我一手建立起来的，中央才来几天啊，对这支队伍了解多少？
1: 难道你对中央的领导缺乏信任吗？
3: 我是第十万红军将士的性命担忧啊！
1: 常浩同志，难道中央不对每名红军战士的生命负责吗？常浩同志，你的这种情绪要不得。
3: 我们也别争了，一切等张主席回来再说吧。

0: 旁边啊。张总政委，你回来了。啊，
1: 回来了。建新同志，还是叫我张主席，听着顺耳啊。
2: 张主席，你看上去不太舒服啊。啊，
1: 没什么。来，我们随便走走吧。
0: 好。张主席，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情况怎么样啊？啊，
1: 都挺好。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中央已经成立前敌总指挥部，我推荐向前同志兼总指挥，昌浩同志兼政治委员，当然还有一方面军的叶剑英兼参谋长。
0: 能够统一行动，统一指挥，这太好了。张主席，两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央对北上的方针是具体什么意见啊？
1: 他们的意思当然还是要北上打松潘除甘南，我说还是先南下取川西比较好，可他们不听，我也只好妥协。
2: 川西也不是久留之地啊。
1: 是不是久留之地，但可以养兵。
0: 张主席，能北上还是北上吧。这段时间我仔细的想想，打川西

0: 也不是不成，就目前情况来说，那里是可以填饱肚子，可以养兵，但北上抗日就到猴年马月了。北上抗日？凭什么？就凭中央指挥一个军的水平来指挥我们？
1: 一个军？
0: 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转战以来，80000人一下子减少了5-6万。
2: 剩下的人和李先念带着一个军的人数差不多，中央的军事指挥是有很大失误啊。
0: 党主席，两军会师之后统一在中央的领导之下，你是红军的总政委，再不能说中央只能指挥一个军了。
2: 我只不过是打个比方，向前啊，北上抗日不过是个幌子，目的。 还是为了逃跑，
0: 张主席，听说你答应调4个团去支援一方面军。我现在是总政委，要做全盘考虑。一方面军太弱，再说不给他们一点甜头，中央是不会轻易放权的。
2: 可中央对4方面军和1方面军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0: 这是不正常中的正常。一方面军保护着中央长征过来。
2: 中央当然要依重一方面军，可是现在不同了，中央要利用4方面军的战力，打通向北逃跑的路线。
0: 向前啊，你是怎么想的？
2: 中央指挥的怎么样？我不好轻易下判断，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还是应该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使大部队行动起来。 北上或者南下，你认为哪个更有把握？北上攻打松潘是有些冒险，胡宗南到底集结了多少部队，我们到现在还不得而知。只有将这黑水作为突破口，才有一定的胜算。南下固然可以解决共军的困难，可以养兵，但不是长久的立足之地，还要翻越大雪山，非战斗减员。 会相当的严重。
0: 好，你可以当面向党中央陈述北上的困难。

0: 这帮穷鬼是不是不想活了？还要找老刘的红军来消灭咱？这帮穷鬼是不是不想活了？
1: 老爷，咱们就是靠抽大烟、卖大烟过活。要是收不上大烟，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
2: 是啊，老爷，
0: 想什么想什么。弟兄们，给我听好了，老子现在带你们去张家庄。
3: 这帮穷鬼啊，见点血，
0: 看他以后谁敢不抽大烟！
4: 没有了，走！乡亲们，发生什么事情了？
5: 老刘，习主席。
6: 守口的土匪冯良奎，听说我们不中大烟了，跟苏维政府走，晚上就带了百十条人枪，把村子围了起来，村里这几个人找他评理，结果就被打死。二柱，乡亲们受委屈了。
7: 主席啊，
6: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5: 主席，冯良奎还说了。
7: 他和高贵滋，谭石林是把兄弟，不怕红军。乡亲们，你们不要听冯良奎在这吓唬人，他就算和蒋介石是把兄弟，这个仇我们也一定会报。乡亲们，我们苏维埃政府把土地分给大家，就是为了让大家种上粮食，过上好日子。

0: 这次大烟不能再种了，这种东西害人害己，没有一点好处。乡亲们，擦干眼泪，挺直腰杆，相信我们政府一定会严惩冯良魁这伙政治土匪。
1: 好了，乡亲们，动动手，别让自己亲人再躺着了，入土为安吧。不亮不亮。陕甘一带啊，受土匪的骚扰和大烟的困扰已经很久了。虽然我们一直有心想好好整治一下，可却苦于敌人的几次围剿，始终没有开展这项工作。
0: 是，
1: 陕甘的红军主力一直任务都很繁重，嗯，这
0: 敌人的第三次围剿马上就要开始了，部队真是无暇顾及。嗯，
1: 如果我们不用武力，用智取呢？
2: 怎么个智取法？
1: 以匪制匪。我听老乡说啊，这个冯良魁和五华山的马虎子两个人是死对头。

0: 陕甘一带啊，受土匪的骚扰和大燕的困扰已经很久了。虽然我们一直有心想好好整治一下，可却苦于敌人的几次围剿，始终没有开展这项工作。是，陕甘的红军主力一直任务都很繁重。嗯，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马上就要开始了，部队真是无暇顾及。嗯，如果我们不用武力，用智取呢？
1: 怎么个智取法？
2: 以匪制匪。我听老乡说啊，这个冯良奎和五华山的麻胡子两个人是死对头，而且这个麻胡子是土匪当中罕见不抽大烟的人呢。<笑>
1: 好，仲勋同志说到我心里面去了。
2: 那好，我就要再上趟五华山，去说服这个麻胡子。
3: 老刘，我不同意这个办法。
2: 以匪制匪，这不更是土匪主义？
1: 哎，我倒是觉得，只要是对革命、对人民有利益的事，我们就要去争取，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保卫我们辛苦建立的根据地啊！
0: 对，我同意。
4: 张主席。
5: 通知四方面军在芦花市以上干部，明天到方面军总部开会。
4: 是。
5: 同志们，今天我是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来和大家见面的。说起来，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有开过像今天这样的军事民主会了。两军会师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说了。一方面军现在就像是一副掉光了肉的骨头架子，哼，人嘛，穷极生变，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
4: 枪和子弹，粮食和物资，我们都可以援助，但怕就怕人心散啊！可不是嘛，就怕这。张主席，水打好了。
6: 啊啊，知道了。张主席。
5: 今天上午，中央机关已经启程去了马尔盖。哼，看来毛泽东已经等不及了。
6: 中央来电催我们尽快赶到马尔盖。
5: 王秘书长，
6: 到
5: 你的
6: 是。
5: 中央。

0: 并泽东、恩来、恩天同志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政治路线和当前军事问题，并由政治局召开两军高级干部会议。
1: 在两河口政治局的会议上。 大家举手表决，松潘战役的计划时，我就觉得国涛同志他是不情愿的。他当时举手啊，是迫于我们所有人都举了手。鲁花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我们选他做了总政委，看来他是不满足啊。现在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
2: 拥兵自重。
1: 政治解决，不过是一个幌子，他要的是指挥权。恩来的分析啊，很有道理。但是啊，他的主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国涛同志是在耍花样啊，他想用枪杆子来指挥党，党中央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3: 张国焘，他这是在要挟中央，他真把自己当成山大王。
1: 原则问题，中央是不会让步的。但是，他提出来要召开政治局会议，我看我们是可以同意的。来，你马上以中央的名义向红军总司令部发电。中央同意国道同志的建议，请朱总司令和国道同志速来马尔盖参加政治局会议。
4: 向前，有事儿。
5: 张总政委，我们四方面军现在已经统一到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的领导之下，那些不利于团结的事儿、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再让它影响到部队指战员了。
4: 向前啊，来坐下说，
5: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在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讲的那些话。
4: 已经波及到了部队的情绪，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呀！哎呀，这我在会上不是跟同志们强调说，不要纠缠在这些是非当中，要顾大局，向前看嘛。
5: 你是这么说了，可没有产生正面的效果呀。
4: 这人呢，都是有思想的，要想统一在一起是不容易的。你就拿中央来说吧。
5: 政治上有分歧，就是很正常的事，但必须要统一在一起，否则的话，军事行动无从谈起。张总政委，你是红军的总政委，我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你我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不希望看到两军不团结的事情发生，更不希望看到四方面军和中央搞到对立的程度啊！
6: 向前同志，这种情况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主席，您喝水。
7: 周副主席好，你好。
6: 主席，
7: 恩来，
6: 国涛同志来电了。
7: 他怎么说？
6: 他说，总司令部两天以后可以到达马尔盖。 这就好，这就好啊！恩来，我看你身体好像不舒服啊。啊，没关系，最近有点累了。坐。恩来，你要挺住啊。嗯。蒋介石就是要拖垮我们的身体和意志，我们。 不能上他的当，
8: 你放心吧，我坚持得住。北上之路磨难多呀，我们眼下这一关不好过呀。再这么拖下去，我担心胡宗南、蒋介石给我们的时间不够啊。

0: 在四方面军，国涛同志是个大家长。不过，除了他以外，向前这个总指挥，昌浩这个政治委员，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1: 是，
0: 在卓克基，我跟他们两位都见过面。总的来说。
2: 他们还是支持我们北上的计划的。
0: 他们对国涛同志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我们不能抱太多的幻想。主席啊，我们不能低估了国涛同志
3: 在个人方面的影响力啊。
0: 是啊，我们是要做到他们的工作，要得到他们的支持。 不管怎么说，对国涛同志，我们要做到仁至义尽。
1: 仁至义尽呀。

0: 你说这个意思是政府要招安昂儿子？不是招安，是希望他能够参加红军。为咱们陕甘边的群众做些好事情。这土匪也能当红军？当然可以了，老人家，在我们红军当中啊，有很多以前都是土匪出身的，经过教育以后，现在都是很英勇的红军战士了。
1: 真的？
0: 啊！
1: 哎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老刘啊，你看风过地，你不想俺有一个土匪儿子对俺还这么好，俺信你，俺信你啊！
0: 老人家，
1: 哎呦，
0: 马爷，这可是清一色的汉阳造，到我手里还没开过封呢。
2: 真不管，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么重的礼，让我们马爷怎么报答呀？
3: 是啊，我们干的是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你是保安团的副官，这个，嗯，
2: 嘎师也说得好，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4: 马爷，咱们坐下叙话。行。马爷，嘎师爷，虽然我是客，但我借花献佛，敬二位一杯。好。申副官。 实在抱歉，我从不饮酒。
1: 我这师爷上山几年了，确实滴酒不沾。能在麻爷身边几年滴酒不沾，不易，实属不易啊。好，我先干为敬。
0: 干。

0: 申副官，我劝您还是把这些枪拿回去吧，我马爷受不起。为啥呀？马爷，这一您不犯大烟，二不与政府军为敌，三不抢穷苦百姓。您说，您能满足申副官的哪一个交换条件？
1: 不愧是嘎师爷呀，我今日到此，只是想和马爷交个朋友，叙叙旧情。
2: 嘎师爷，听见了吗？叙叙旧情。申副官，喝酒。
1: 马爷，上次那个刘志丹他又来了，还带着咱老娘。
2: 把我娘给接了？
1: 没，也不是。
2: 到底是还不是？
1: 反正就是刘志丹和咱老娘一块来的。
0: 马爷，先别急。马三，红军一共来了多少人？和上次一样，就一个人。马爷，这个刘志丹可是共军的头头，你要真能把他抓住，别说15条快枪，就算是15挺机关枪，也会有人给你送来。马爷。
3: 这老娘可是见不得您喝酒的。哎呀，还真是啊！三儿，赶紧把这酒给我撤去，院子给我摆桌子，快！哎哎哎！
4: 马爷，那我就在此回避一下。
2: 回避？回避啊！
3: 娘，
2: 娘，
3: 儿子，
2: 你来了，娘来了。
3: 你个小兔崽子，你不是刚才说你不喝酒了吗？这才几天，你又干上了你啊！
2: 娘，你打俺干嘛呀？打
3: 的就是你。
2: 拦架！别怕！到这个山头，
3: 俺就是佘太君，还反了你了你？是，娘。
2: 娘。娘。
3: 你咋把共产党的人带来了？
5: 怎么不能带啊？他是给你指新生道路来了，俺就是要带他来。啥新路啊？他居然收编老子！你干啥呀？
0: 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来家， 咱得说明白，不是？心服口服了，这麻爷才能孝敬您，不是？
1: 是。嘎师爷说得好。
2: 你看，你看人家嘎师爷说的多好。
1: 是。
2: 那个，来，坐，来，嘎师爷坐，坐。
0: 哎，好，老人家，哎，您先坐。
2: 哦，都坐。来，坐，快，来，您坐。
0: 哎，好，老人家，您先坐。
2: 哎，坐。站起来。快，你坐，不是说你的，你坐。
0: 好，来，老人家坐。
2: 你倒是不客气哈。坐得挺利索，让你坐了吗？去，把你的朋友喊出来，让娘也见识见识，他是哪座大山上的大仙儿啊！
3: 哎呀，娘啊，我这哪有什么大仙儿，没人。
2: 儿子。娘生你养你几十年，娘还不知道你，你翘翘尾巴都知道你拉什么屎。没有朋友你会喝酒啊？啊？还不快去喊？
1: 三儿，把顺风官请出来吧。
4: 是。
5: 马爷不必费心，我就在这儿。老娘好，刘先生。幸会。
4: 沈副官你好。马爷

0: 既然申副官也在这里，那我就想问一句，张家庄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吧？
1: 我听说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也只有冯良魁能干出来。
2: 此人泯灭天良，毫无人性可言。
3: 冯良魁，冯良魁敢如此横行乡里，那是因为他有很硬的后台。
0: 冯良魁是土匪，马爷也是土匪，却为何不愿与这样的人为伍呢？
1: 他是什么东西？打早就想收拾他。
0: 沈副官，你来这里不会没有所求吧？
3: 刘先生也不会没有所求吧？
0: 当然，我来就是为了要收编麻爷的队伍。
1: 你想收编我？
0: 是。
4: 哎呦，你这个小兔崽子，你咋这么不省心呢你呀？啊，是俺让老刘来收编你的。
1: 哎呀娘啊，
4: 儿子，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死的，咱们家是怎么败的，你这个土匪又是怎么当上的啊？
1: 哎呀娘啊，老说这些啥意思嘛？
0: 马爷，我们苏维埃政府想请你跟我们一起努力，铲除陕甘边的烟土之患。
1: 你们想铲除烟土之患？
0: 对，我们想请马爷做禁烟大队的大队长。
4: 儿子，你听听，你听听呀，儿子，你说，人家刘先生那么相信你，人家都是干大事儿的。儿子，你可一定要重新做人，重整咱老麻家的威风。
5: 马爷，你可不能轻信啊！陕甘边那边到处都是种大烟的，那些政府的、军队里的人，个个都抽大烟，你禁得了吗？
2: 马爷，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听老娘的。
1: 你说，
2: 这一为尽孝，二为尽忠，三为做人。
1: 怎么讲？
2: 听老娘的话是为孝，禁烟为民是为忠，弃暗投明是为做人。
0: 嘎师爷的话句句在理。
4: 是啊是啊，你看人家嘎师爷说的多好，在理儿不？那个小兔崽子，
1: 沈副官，
3: 马爷，
0: 沈副官，你也算是保安团里难得明事理的人，平日里也鲜少欺压民众，对手下管束十分严格，算得上是一个好长官。
3: 刘先生也是有情义的人，
0: 我相信沈副官有办法向上级交代清楚的。
3: 马爷。兄弟，我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枪，送你了。刘先生，咱们后会有期。
0: 再会。
1: 送。
6: 沈副官，枪。
4: 不送。
1: 不送。

0: 从今天起，我们大家都是红军战士了。所谓英雄不问出处，既然大家都参加了红军，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希望大家从今以后要以红军的身份约束自己，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好，我们来请马大队长说两句。
1: 王爷，贾大爷。
2: 那个我啊，我不会说话啊，都别笑啊，爷子。那个，从今往后啊，咱们就是红军了，别骂爷，别骂爷的啊，叫我马队长。弟妹，这几年啊，你们跟我这个当土匪啊，这个养了一身毛病。
3: 我跟两位主席已经商量好了，啊，从明天开始，咱们集训20天。完了。刘主席，习主席，那个，把老太太呀，帮你们管好他们，啊。
0: 辛苦您了，老人家。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眼下最重要的是生存，报仇那是以后的事儿。你们哥三个都是老钟家的男子汉，今天走到这一步，应该都有个想法才对啊。
0: 爹，本来是要去西安考学的。
2: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考什么学？考学？
3: 让爹把话说完。
1: 我要是出去给人治病吧，这人生地不熟的，没人信我；给人打短工吧，这节气没啥活可干。让你们出去讨药，你们生疏手，拉不下脸，张不开嘴口。
0: 爹，要是让同学知道我出去要饭，还怎么活人啊？
1: 那总比饿死强吧。
4: 爹，我听说来了个西安的大车队，有人生病了，倒是需要人手。要不，我和立功去赶趟脚户去。
2: 哎，爹，大哥说的有道理啊，我们有的是力气，而且大哥跟您学过医，没准都能用得上呢。
0: 去西安呀？我也去。反正有同学帮我考学。

0: 粥弄得高兴了，
1: 多喝点啊。
2: 嗯，白长，
0: 嗯，
2: 你不是说有一个嘎事业吗？人呢？
0: 哎呀，这个嘎事业啊，人怪得很。自从到了山上，就从来没出过门。那他要是不来，就别来了，在五华山当和尚吧。
3: 马队长，
0: 嗯，
3: 这嘎事业到底是从哪来的呀？
2: 对啊，怎么几年不出山门呢？
0: 怎么说呢？这场误会，也就五年前吧。我到富县啊，想把这老财高云亭的儿子给绑了，没想到绑错了，把他给绑来了。我一看这是个读书人呢，我就强行把他弄到山上，就每天给我读一些古书啥的。我就爱听那个梁山好汉的故事，他每天就给我读，我每天就听。这不时间长了吗？我想我拿点钱吧，那你就下山走吧，死活不走，跟我说什么就没脸见江东父老。

0: 我一合计，啊，江东人，那行吧，那我就派人给你送江东去就得了呗。那江东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1: 他叫什么名字？
0: 问了，死活不说啊。然后大伙就干脆管他叫嘎师爷得了，这叫也不行啊，就不答应。但时间长了，慢慢就叫开了。
2: 既然是师爷，那应该能给你出谋划策呀。
0: 哎呀，老刘啊，那可真是识文断字啊！我这人每天进城里啊，就经常给他买一些书和报纸啥的。他拿回来之后，自己在窑洞里就看，有时候就走出来，然后给我念一念。那我们知道不少事啊，你像什么日本人占领东三省，蒋介石不抵抗，这我们全知道了。
3: 这个嘎师爷啊，可真不简单呐！说什么我们要把他请下山，嗯，让他把文化和知识用在咱们根据地的建设上。
0: 哎呀，那真太好了！就麻三他们几个现在就墙上的标语、报纸的字儿全认识了，我自己名字我都会写了。
2: 好，那咱们大伙儿赶紧吃，吃完我们就去找他。
4: 就这儿了。
5: 老刘，习主席，嘎师爷就住这儿。
3: 啊。
6: 嘎师爷，嘎师爷，嘎师爷，刘主席和习主席看你来了，开门。
7: 这么大动静，人睡得再死也得醒吧？
5: 啊，没事，这小子经常这样，我再敲敲。
6: 嘎师爷。开门啊！
2: 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0: 不应该。
6: 大亮，
5: 开门。
3: 虎子，把门卸开吧。
0: 那不用。
6: 三儿，
5: 哎呀，这是睡着了，这叫这个大呀！嘎师爷，嘎师爷，
3: 嘎师爷，嘎师爷。
5: 不对，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弄点水，快快快快！

0: 厉言，
1: 厉言，你认识他？
0: 这就是我走散5年的兄弟钟厉言，厉言，
1: 他是你弟弟。
2: 水，

0: 我这是在哪儿啊？好兄弟，这是在五华山。
1: 我怎么还在五华山？我应该在会宁。兄弟，大哥对不起你，大哥对不起你啊！

0: 兄弟，
1: 一针一线紧紧扣，送给军长好处
2: 这也没什么东西。
0: 拿着，
1: 一针一线紧紧扣。
3: 老刘啊，
1: 一针一线紧紧扣，
3: 你的老胃病可是要注意啊。
1: 嗯，
4: 放心吧。
5: 仲勋同志，
4: 嗯，
5: 这里就交给你了。
4: 嗯，放心吧，老刘，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们胜利的好消息。
5: 麻胡子已经争取过来了，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呀。
4: 放心吧，老刘，等你胜利归来的时候。

0: 秀云姐，外面有人找你。哎，哎，是我。
1: 在外面等我一会儿。
0: 秀云姐，刘师长来一次不容易，你去吧，这儿有我们呢。
1: 谁让他来的不是时候，让他在外面等着。

0: 小鬼，你是刘兰峰师长的警卫员吧？
1: 报告总指挥，陈政委，我是刘师长警卫员。
0: 你就是和特务连的高连长在两河后打架的是吧？
1: 啊，不是，他是前任，已经被师长安排去前线了。
0: 你们刘师长生病了？
1: 啊，没有，刘师长是来看他老婆和岳父的。
0: 刘师长结婚了？我怎么不知道？
1: 他的岳父和老婆是谁啊？啊，我们师长说了，结婚是早晚的事儿，但是得先把影响造出去，免得夜长梦多。我们师长的老婆是周副师长，他的岳父……
0: 你别说了，我知道是谁了。徐总啊，我们进去看看，走。 行了，刘师长。 怎么跑到这儿练习拳脚来了？报告徐总指挥，报告陈政委，吴律师、师长、刘兰峰，
2: 正在执行任务。行了，来峰同志，你就说看老婆不就完了吗？哎呀，路过啊！顺便看看，
0: 你小子少来这套！你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把秀英副师长骗到手的？
2: 我可不是骗的。
3: 张主席，亲自给我保的媒，张主席保的媒啊，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啊！
4: 徐总、陈主任，你们来了也不提前通知一声，我们也好有个准备。啊，
2: 我和徐总指挥是路过这里，哎，正好，有点事儿我要和你们交代一下。
3: 哎，刘师长，你也来了？
5: 啊，是。
2: 爹，是。
3: 常常同志，你们去说事儿吧，我和兰峰同志单独聊聊。
5: 好，陈政委，请。
3: 爹，慢走。兰峰同志，这爹都叫上了啊！啊，我爹，
5: 那徐总指挥，这得感谢你啊！平时你不是总教育我，兰峰同志，你不要总钻牛角尖儿，说我嘴笨吗？我得听你的话呀。
3: 我得改呀，我得进步啊！
6: 你生怕这桃子被别人摘了去吧？啊！走，我去那边聊聊。走，
3: 我5岁就没这爹，记忆中就没叫过爹。这回有个爹叫，挺亲的。我和秀云的事儿，就没想隐瞒。
6: 我是想等北上建立了根据地，稳定之后再向组织汇报，啊，再和秀云结婚。
3: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
6: 我用脑袋保证是真的。
3: 脑袋不是用来保证的，是用来想问题的。
6: 是，脑袋是用来想问题的。这个，徐总指挥，你可以不提醒我。
3: 我不提醒你行吗？我问你啊。
6: 你在部队里和下面都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话呀？我没说什么呀，中央不公平，请张总政委去讨说法。这都是谁说的呀？
3: 啊，这是我说的，怎么了？我没有瞎说呀。那会上张主席怎么说的？你没听见？这些话。 不能到部队里面去说，这会造成四方面军和中央的对立，会造成两军的矛盾。我们是军人，是带兵打仗，现在敌情这么复杂，部队乱起来。

0: 仗还怎么打？
1: 这个我真没想过。所以说，脑袋不是用来保证的，是用来想问题的。
2: 是，我明白了。现在两军归红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所以抽调部分同志到总医院去是张主席的决定。他的意思是请中副院长带些人过去，加强总医院的医疗力量。
3: 陈政委，让凤山同志去，我没意见。啊，
4: 我也没意见，我就是一个看病的，走到哪儿都一样。
1: 那好，那今天就算和你们谈过话了，正式通知马上就会下来。还有啊，你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把抽调过去同志的简历尽快的报到指挥部来。
3: 请陈政委放心，我们今天晚上就研究。
1: 好。
5: 爹。陈政委。
1: 秀英姑娘。哎呀，听说你要结婚了，祝贺你啊。
5: 还早着呢。哎，
1: 为什么呀？两床被子往一起一撂，不就结婚了吗？
5: 蓝峰说了，要等到北上建立了根据地之后。
6: 进来。
7: 魏座，中央军和东北军已进入陕甘边界，可是北方四省还是按兵不动。
6: 为什么？
7: 索要军费。
6: 钱不是已经拨付给他们了吗？
7: 电报声称，剿匪耗损巨大，以前拨付的还是不够。四省共计尚需200余万。
6: 简直是一群市井之徒。

0: 能买得起盘尼西林的人在青龙也没有几个，我们只要盯住就好了，无论在谁的手里面，不到最后的时刻绝不出手。
1: 俺たちのタヌキ計画は絶対に実現しなければ。
2: あ、ご安心ください。
1: なんだと？面倒が起きたんじゃないのか？我々の目的は重慶政府に抵抗を放棄させ、大東亜共栄圏を青瀬に終わらせてはならん。
2: お、
1: 自信を持てよ。
3: 一分队已经集结待命，
4: 我们这次必须主动出击，一定要做到打草惊蛇，把买货人逼出来。
3: 打草惊蛇？
4: 这样一来，敌人就有可能会提前行动。敌人呢，肯定在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一定要加强对城内城外可疑人员的监控，绝对不能暴露出我们的意图。
5: 特别行动队第一分队集合完毕。
4: 回队，弟兄们，小鬼子的特遣队就潜伏在我们青龙的大山里，像毒蛇一样盯着我们的二十四道馆和盘江大桥。难道我们坐等他们咬我们一口吗？不，我们要主动出击，把他们揪出来消灭掉。
3: 我觉得梅松还不知道我们的狸猫计划。
0: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行动的时间，不能太早，一旦泄露的话，那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3: 我们的人可以化妆成商人，从当铺那里把东西买回来。
6: 根据情报，明天下午三点左右，运送潘尼新林的军车将在一号仓库做短暂停留，时间太紧迫了，我们必须赶紧拿到鼠印。
0: 你今晚发报告诉坂田，让他在城外给我把动静弄大，引诱他们。
6: 可坂田在上次的行动中损失惨重，他们的力量有限。
3: 潘江大桥有重兵把守，二十四道馆又戒备森严，美军加油站更是防守严密。

0: 蓝天军，蓝天军，中国人他们打过来了！
1: 小人，十几二十个，
0: 什么人？他们装备精良，估计是中国的特种部队，赶紧撤！好，撤！

0: 上。啊，队长，你受伤了？
1: 没事，擦破点皮，大家仔细搜。
0: 是。
2: 报告，
3: 杰伦。
4: 特派员，你看，
1: 特派员，我把小鬼子老窝给刺断了。
3: 好啊，能打，我没看错你。这是什么？
1: 啊，这是电台，打死几个鬼子，把这东西给缴获回来了。
3: 缴获了敌人电台，就等于刺瞎了敌人的眼睛，给你记功。来，拿过来。哎，怎么了？你受伤了？
1: 没事，特派员。就点皮外伤。
3: 什么皮外伤？万一感染了呢？小金，带他看医生。
4: 是，走。
1: 是。

0: 看来触动他们的神经了。疼吧？还有点。哎，怎么我这次回来没看见王领队啊？哎，你坐这儿，我就不能给你治啊？不是那意思，我好几天没看着了，
1: 坐下，王领队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哦，大山。
2: 哎，
1: 哦，赵毅。
2: 王领队，王领队好。
1: 哦，快坐下，快坐下，来，我来吧。
2: 坐下，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又受伤了？
1: 没事，在山洞里啊，跟鬼子干了一场，打死几个鬼子，缴获了一部电台。是吗？哎，
2: 只可惜啊，剩下几个让他跑了。
0: 全跑了？
2: 啊！他们要是不跑，我让他们把小命全留这儿。
1: 那你下次啊，可得小心了。
0: 王领队。
3: 一点小伤都处理完了。啊，把那剪刀给我拿过来。啊，放心吧，一点小伤很快就好了。哎，
1: 狗组长，没特派员来了。
3: 哎呦，请
4: 特派员。
3: 啊，狗组长很清闲。
4: 哎，没有，我们一直在监听着呢。
3: 还有什么结果了吗？
4: 没有听到任何波段信号，他们一直静了一晚上。
3: 特派员，请坐。前几天吧，偶尔还能捕捉到一些电台的波段信号，可是今天就怪了，就好像所有电台的波段信号全都停止了。那这种现象应该是很奇怪啊。狗组长，这方面你是专家，经验比我多得多呀。特派员，您是高看我了。秦龙现在的一些事情，我也是一头雾水。
4: 比如说，我手头的几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查证。高组长，我看你的工作重点还是监听敌台。这方面呢，你比谁都有经验，而且别人我也信不过。
3: 感谢特派员的抬爱，您放心，只要他们的手往电台的案件上一搭，哎，我就会知道。
4: 这点我相信。今天晚上是不是应该派人出去查查？
3: 特派员。
4: 都这么晚了，还派人出去啊？你不是说过，好像是在城南荒芜一带经常监听到敌人电台的电波吗？可是这个信号最近都没出现啊。那就更奇怪了。静默，我相信小鬼子不会静默太久的。高组长，你的工作重点就是监听日本人的电台。 在这方面，我们时刻都不能放松啊！
3: 好，
2: 我派人去。
1: 你该去发报了。
2: 是。

0: 组长真是疯了，这么晚还让我来送人。哎，进去看看。
1: 这是个什么破地方啊！

0: 组长，这好像是日本人的信号啊，
1: 像是静默的那个频率。

0: 3点。三天君，你留下守电台。
1: 马天君，你是指挥官，你留下，我去。
0: 好，我等你回来。
1: 好，一分队
2: 有，
1: 跟我来。
2: 嗨，
3: 特派员，狗组长来了。
4: 啊，特派员，我真听到了，
5: 破译了吧？
4: 像是那个静默的频率，但是呢，发报很怪异，破译小组正在研究呢。发报持续的时间很短，也就30多秒。这吧，我马上过来向你报告了。
5: 哎呀，高组长
4: 啊，
5: 我并没有指望你们破译小组破译全文，但是你总得给我点提示吧。
4: 他这个电台的密码太复杂了，如果非要提示的话，那也只能是猜测。
5: 你说说看。
4: 在这个密码电文当中提到了，啊对，罐头厂。
5: 罐头厂，
4: 对，
5: 罐头厂。
6: 报告，
5: 进来。
6: 将军，日军狸猫计划的实施情况没有具体消息，这是最新报告。
7: 这是情报处的报告，军警线稽查处没有报告上来吗？
6: 还没有。
7: 你去告诉他，我现在要的是他那儿的情况。

0: 与梅松他们的联络绝不能中断。
1: 孙副官一直在情报处，就为了及时收到他的电报。
0: 这事事关重大，日本鬼子的狸猫计划很隐秘也很险恶，再次电告梅松，绝不能疏忽大意。

0: 怎么回事？这么长时间？
1: 我躲了一夜，绕了一大圈才回来。发报地点有人搜查。
0: 发报地点被发现了。
2: 下午3点，运送盘尼西林的军车会在1号仓库做短暂停留。
3: 眼下我们的对手，千方百计的，就是想实现他们的狸猫换太子计划。那么谁来送，谁来换？
0: 只要山田一出手，立刻让苏贵的人去当铺买货。
1: 我对他不放心，我亲自去吧。
0: 不行，一旦有任何闪失，我们就都暴露了。
3: 这个把真盘尼西林送上军车的人，一定就是我们要找的。我在想，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
4: 要不还是我去吧。阿山负责电台很重要，他不能冒这个险。我是医生，有理由买盘尼西林。
0: 你以为梅松就会那么笨吗？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即使你有1万个理由，都会被他怀疑。
3: 强子，你在罐头厂设伏。
5: 是，
3: 只要小鬼子他们敢露头，你就必须给我消灭掉。
5: 我保证，他们有来无回。
3: 去吧。
5: 哎，团长，你确定他不会来啊？
3: 怎么，你担心没活干？
5: 我是怕他们不来。
3: 你手痒痒了吧？他们不来不更好？
5: 那军车怎么办呀？
3: 这个我自有安排，你去忙你的。
5: 等我好消息啊。
0: 梅松他就是一条恶狼，不到时机他绝对不会露出任何破绽，也不会贸然发起进攻。所以我们对待恶狼的方法就是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做什么。还是让苏贵的人去做吧。
6: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打罐头厂主意啊？
3: 哼，苟延康真听到的电波里头好像提到了罐头厂。你想，24道拐，盘江铁桥，还有美军控制的加油站，这里我们都戒备森严。那一小鬼子特遣队的势力目前肯定是无所作为吧，那他们怎么办？声东击西，转移我们的视线吧，那就只剩下这个罐头厂了。
6: 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你有什么证据啊？
3: 你这个人的毛病啊，就是爱刨根问底。
6: 那好，我可以干什么？
3: 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吗？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6: 你是想让我们警察局去参与保护盘尼西林？
3: 你这个警察一到现场，那我们的意图不就全都暴露了吗？那谁还敢来换药？他们不来，我们又怎么将他们一网打尽？
6: 那我干什么去啊？
3: 这个我自有安排。
6: 你是安排了，我这块好钢你打算怎么用啊？
3: 我自然会用好你这块钢。

0: 哎，买一个吗？
1: 不买，没带钱。
0: 挺便宜的，买一个。哎，真的，挺便宜的。这是工艺可好了，
1: 下次买。
0: 哎呀，你就买一个嘛，这不贵。
1: 队长，我觉得你现在神神秘秘的，你以前可不这样。不懂了吧？来，我告诉你，你听清楚了，现在我们在执行特殊任务，这跟咱们平时抓小贼不一样。咱们可说好了啊，以后不该知道的别问。我现在在钓大鱼呢。
2: 钓鱼？要是没有鱼怎么办？
1: 你怎么知道没鱼啊？你个死丫头，什么都不懂。
2: 好好钓鱼。
3: 今天下午小鬼子会有行动，你的位置在桥上，天塌下来不准离开。明白你的任务了吧？
4: 明白，我这就去布置。
3: 去吧。

0: 快援！罐头厂打起来了，这一定是张副官跟日本人接上火了。
1: 好啊，好戏才刚刚开始。
2: 通知实施下一步计划。
3: 是。

0: 来香烟嘞。
1: 队长，刚才进群的两个是生人，一看就不是秦洪县的人，咱们行动吧。急什么？再等会儿，我是要钓大鱼的。哦，
2: 来，您看看。
3: 老板，我全要了，开个价。

是时候行动了，抓了吧。好，你去。为什么不抓他们？你不怕他们跑了？这种时候吧，我告诉娘，特派员说了，买盘尼西林的不能抓，至少现在不能抓，懂吗？

队长，还不行动？再不行动就晚了。你动动脑子，急什么？防他们背后有人。晚一会儿。

0: 鼠疫已经到苏贵派的人手里了，确定没有人跟踪吗？
1: 没有，
0: 那就好，继续行动。

0: 先生。
1: 嗯。
2: 李大清。
1: 东西带了吗？
0: 都在大箱子里面。
1: 那我就拿走了。
0: 好的。
2: 咱们走。
3: 让一让啊，让一让。让一让。
4: 团长，您说他们会来吗？
5: 肯定会来。
4: 那他们来了，咱们直接抓不就好了吗？
5: 这就是你今后要学习的地方。
4: 是。

0: 哟，赵队长，
1: 哟，回来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不辛苦，不辛苦，
1: 吃饭去吧。
0: 哎，
1: 去吧。

0: 怎么样？
1: 这样，你们两个盯紧李大江，必要时候实施抓捕，千万别让他跑了。
0: 嗯，是
1: 我跟着提箱子的人，小心啊！我们也分头行动。
0: 好。

0: 王小飞，你怎么在这儿？
1: 这话我得问你，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在这儿巡查呀。
1: 巡查？
0: 对呀。
1: 你箱子呢？
0: 什么箱子？你说什么呢？
1: 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
2: 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3: 拉起来！吞毒药了。
1: 李德江，你投降吧！
3: 你不要过来！
1: 你已经无路可走了！
3: 不要过来！别过来！啊啊啊！
4: 是你们长官让我来找他的，我进去了。

0: 今天是个大晴天呢，
1: 幸亏没有大雾。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小伙子。用狙击手分散疑兵。
4: 是。
5: 喂，你去干什么？不是有狙击手吗？
6: 没事了。你听，两边的声音都没有了。这个狙击手不是被张强干掉了，就是趁机跑了。没事了，出来吧。
7: 司法员，没事了。
8: 特派员，兔崽子太狡猾了，让他给跑了。
6: 听枪声起码有500码，而且打得这么准，高手啊。
8: 下次我见到他，我一定跟他好好比比。
6: 赢家未必是你啊。
9: 特派员，咱们赢了，他们的狸猫计划输了。
6: 不过可惜咱们只赢了一半。
9: 狸猫计划没有成功，我们还差点被一网打尽。
10: 梅松这个对手比我们预计的要难对付得多。
9: 不行就把他暗杀了。
10: 不，我们好不容易在秦龙待了下来，取得了梅松的信任，这种平衡暂时不要打破。
11: 这下好了，所有人都死了，咱们的线索又断了。
6: 看来这个幕后指使者极其难对付。
11: 谁啊？
6: 我们真正的对手。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控制朱树一。
11: 寨兵已经被何麻子关进死牢了呀。
6: 不是还跑了一个二赖子吗？
12: 好在梅松现在已经把这批鼠疫病毒拿到手了。不过现在看来，这件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
13: 你的意思是，
12: 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3: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
12: 静观其变吧。
10: 好了，你放心吧，应该没什么大事儿。注意啊，千万不要感染了，很快就会痊愈的。来，
11: 谢谢你啊，王立队。
10: 应该的。行，你把他送到病房去吧。
14: 好的。
11: 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你，感染鼠疫的二赖子现在从马帮山寨逃走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他死了的话，那鼠疫还会在晴隆扩散吗？
10: 这个情况必须要在源头控制，否则很难说。
11: 源头？
10: 嗯，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

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众圈起。
1: 大家好，我是众圈，
0: 我是哲圈，
1: 我们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0: 路标不习惯，找到小他脑袋的。
2: 我们现在在咱们酿酒丛旅游丛，它是个丽华丛，就是春天丽华开的时候，这个丛特别美。
3: 我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改装庙镇酿酒丛，虽然叫丽华丛，但是这里不只有丽华之美。从春暖花开之时，这里便处处美景，让人留恋。
2: 我给大家当一次导向，跟着我走。
4: 2022年，我和我媳妇赵娟开始做短视频直播带货。
3: 说起我们村，那变化是今非昔比，道路平坦，村庄整洁，绿树掩映着屋舍。
2: 什么时候就可以摘到馅啊？您看这个馅上面都是那种红皮的，这是舅舅家的，舅舅家摘一颗，咱们尝一尝。
0: 是啊。
2: 家嘛，吃下来就中吃。
0: 生的呢？哦，
5: 街上的黄瓜都能吃上了。
3: 我们从最早以前到处是沙丘，春天一到，羊沙满天飞。63岁的张三明是村里老支书，他见证了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卖花，卖个花的时候他就收了，所以呢就叫卖花香。
3: 酿酒丛是近代河道开发最早的地方之一，这里的村民大多数是祖辈从甘肃勉强移民而来，在这里垦荒种地，同时绿化家园。
5: 过去刚解放以后，咱们是种的沙枣树、菱角，然后也变成柳树、杨树，最后呢，就是从这个柳树、杨树呢，咱们又种成这个果树。林中有虫，虫中有林。
3: 几代人的努力让沙地变成绿洲，绿水青山就是江山映山。我们酿酒丛的人对这句话深有感触。50年前，酿酒丛的人们就开始在沙丘上种树。50年后，村民的自家小院搞起了一晾二养三挂菜的经营模式。庭院经济带动起农家乐旅游，村民收入增加了，村庄变美了。
6: 我手里端的是双黄蛋，啊，每天工作3小时，也不务种地，这就是额外收入啊。
7: 效益挺好的，这3万斤大约每天能有个3000多块钱的，从收入啊。
3: 2019年，酿酒丛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扩建道路，改造民舍，建起旅游度假村。
5: 6月初嘛，钟书记来过考察这个工作。钟书记就引领嘱托嘛，就是生态绿色发展。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联播之后呢，我们民主从人了非常的自信。那么我们自信来自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规划1零2养3挂菜。
2: 然后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民主从一个特色，集装小民宿，您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房子里面，您和亲戚朋友一块来的时候，可以在一起打牌，还可以露天烧烤。
3: 人们在这里感受田园生活的同时，也找到心灵的归宿。也正因此，我和我媳妇辞掉城里繁忙的工作，回到小村。现在我们的粉丝已经有10万多。我推荐我家乡最大的动力就是，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和家人在一起的幸福。
2: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不管你来这里住宿，还是来这里游玩，就是咱们随处都可见这种漂亮的野花。啊，你们可以问一问，啊，都是那小小的范围。啊，媳妇你问一下。
3: 相比喧嚣的城市，我们更喜欢小村的宁静安逸。以前一年四季不见绿的小村庄，现在是3月看桃，4月看梨，5月看杏，夏采摘，秋收获，一举一夜，这便是美丽小村的和谐画卷。
5: 我们宁都村了，可以是走在了我们临河区了乡村振兴的一个样板村的这个，我们的产业了，今天是我们农民了，是看到的灿烂的笑容。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田瑶瑶。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从9月9日到9月29日，刚好是21天。从心理学来讲呢，21天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健康帮帮团也向大家发出邀请，加入我们为期21天的为心而动护心习惯养成计划。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健康领航员。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我们的许医生。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下关于我们的心脏健康的话题。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主题是用心行动，提醒我们关注心脏健康。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掉的身体向我们发出的关于心脏健康的小信号。
3: 我以前吧，总觉得心脏病是老年人的事儿。你看我今年才40出头，平时身体也没什么大毛病。半年前左右吧，就时不时觉得牙疼，但它不是那种剧烈的疼，就是隐隐作痛。后来看了牙科，医生也说牙齿没什么大问题。后来呢，就发展成这个肩膀这儿有点酸，尤其是这个后背这儿就特别发沉。以为是上班坐久了累着了，就贴了一些膏药，也没太当回事儿。再后来就是偶尔有一些那种胃不舒服，就是总是有一些时不时的出现恶心啊，甚至最严重的时候出过冷汗。我以为是自己吃饭不规律，胃病犯了。直到有一天呢，我在单位突然就觉得胸闷，是喘不上气的那种难受，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呢，已经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我是心肌梗死。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之前的那些什么牙疼啊、肩膀酸啊，包括这个胃不舒服、出冷汗，全都是心脏在给我发信号，但是我当时一个都没看懂。如果当时知道这些信号是我们心脏在早期的报警，我一定不会拖。真心希望不要让我的故事在大家的身上再次发生。
1: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这位患者呢已经恢复健康了，但他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自身的经历来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向我们发出的求救。

0: 信号，许医生，刚刚这位患者提到了，最开始的时候他是牙疼背疼，他觉得这个跟心脏健康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就忽略掉了。这个是不是您工作当中也会经常遇到的我们患者的一个疑惑？
1: 非常常见，在门诊中的话的经常会遇到这样子的患者。那么有一些心梗的患者，他的首发症状哈，他并不一定是胸痛，那么占到心梗患者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他有一些小的一些信号早就已经提醒我们了，那是哪些信号呢？那比如像我们的牙痛，上颌痛，如果牙痛上颌痛伴有胸闷心悸的时候就要小心啦，是不是心梗？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上臂，肩颈部，尤其是我们的左臂，那么心绞痛的一些疼痛有可能也在这里。那么还有可能是在我们的上腹部以及胃痛，有的时候会误以为胃肠炎，那么也有可能是我们心脏的一些疼痛，还有一些是恶心呀、乏力呀，这些不典型的症状。我们有一种心梗称为无痛性的心梗，尤其是老年人糖尿病患者的时候，他的心梗的疼痛不一定是胸痛，可能是仅仅是我们的一些恶心呀、乏力的症状。也就是说，不是说只有胸痛才会是心梗，那么有一些小的信号我们平常也要关注。
0: 其实除了这些小的信号我们很难联想到和心脏健康有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认为我年轻，我的心脏肯定没有问题，是这样吗？
1: 不是的哈。那么现在的话呢，研究的话呢，很多的证明哈，那么心脏病心梗的发病年龄是在逐渐提前的。那么心梗的一些致病的危险因素哈，就是说是什么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肥胖、早发的家族史。那么有现在有些18到35岁的患者，那么他的吸烟呀、不规律饮食呀、肥胖呀，那么这些其实是现在是很严重的。
0: 年轻不代表大家就进入了这个保险模式。面对任何一种疾病发生的可能，都不能说我年轻没事儿。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自测，我来问大家三个问题啊，如实回答。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熬夜的习惯，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吸烟的习惯，第三个就是你的家族有没有遗传病史。如果这三个问题你但凡占了一个，都要认认真真的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很多人都会觉得心脏的问题发生得很突然，其实身体呢早就向我们发出了预警，但真正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抢救又很关键。所以呢，有一项技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掌握的，就是心肺复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我们的前方记者小娟去学习一下这项技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急救教学区，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急救指导了，他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的白雪峰医生。白医生接下来就给我们示范一下怎样做这个心肺复苏好吗？
2: 好的。
0: 好，我们来到这间教室哈，你看这里写着心肺复苏。这间教室呢就是内蒙古医科大学的本科生日常学习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来当一回医学生啊，来学习一下怎样进行心肺复苏。
2: 普通人也可以学会，然后关键时候可以救命的。通常分为这么几个步骤，第一个首先是确认周围环境是否安全，然后第二步的话我们要判断一下患者的意识，拍一下病人的双肩，先生您怎么了？患者呼之不应，触及颈动脉未触及搏动，然后胸廓没有起伏，口鼻的话没有气流呼出，那这个人需要立即为他进行心肺复苏，指定一个人去拨打120，然后叮嘱他一定要携带体外除颤器。第三步的话要给他进行一个胸腕按压，胸腕按压的定位点通常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以掌根部为按压点，按压深度是5到6公分，频率是100到120次每分，一定要是连续按不间断，用力按。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计数，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25 26 27 28 29 30。第四步呢，就是一个人工呼吸，开放气道以后捏住病人的鼻子，然后口对口呼吸，吹气两次，看到胸廓起伏的时候说明吹气有效。然后就是胸腕按压和人工呼吸的比例是30:2，就是说按压30次，然后开放气道吹气两次。 一直循环往复的进行，直到体外除颤器到位，或者是病人的意识转清，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心肺复苏的流程。
3: 哦，那心肺复苏呢，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操作啊，大家觉得这个是医生的专属，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其实我们普通人学会心肺复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十分必要。
0: 感谢白医生和小娟的视频教学，虽然视频当中讲的也很详细，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线下学习一下，毕竟这是一项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技能。大家都说这个心肺复苏是争取时间，但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才是关键，是这样吗，徐医生？
1: 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体外除颤仪的话呢，是我们终止心脏骤停的电机设备。那么我们知道，在抢救的时候，心脏骤停的时候，如果要是说延误一分钟，救治率就会下降7%到10%。那么体外除颤仪在现在的话，很多的公共场所，比如地铁站、商场、学校中都配备。那么心肺复苏是维持血液的循环，体外除颤是用于终止室颤，维持心脏的正常节律，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0: 大家都知道这个自动体外除颤器它很好用，但是很多人呢他不会用，不敢用，怕用错。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小娟去学习这项技能。好的，瑶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那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啊依然是我们的急救区。接下来啊，在我身边的这位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的郭振华医生呢，作为我们的这个除颤指导哈，接下来要给我们示范一下自动除颤仪是怎样使用的。
4: 大家好，我是郭医生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AED 怎么使用。
3: 郭医生，我看到这个体外除颤仪确实跟我们在公共场所看到的那个红色的不太一样哈，能不能说一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4: 好的，我们眼前的这台除颤仪呢是医院里面经常使用的，而我们日常大多数老百姓见到的 AED 呢是在公共场所看到的那个自动除颤仪啊，但是它们的原理呢是一样的。户外这个 AED 呢，它也有两种，那个一个是那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柄式的一个模式，还有一种是电极片的模式。无论是哪种的形式的话，它放的位置是一样的啊。我们在那个户外的这个 AED 上面呢，可以看到它那个电极片上会根据这个图示呢标出它放置的位置啊，
3: 就是右面的这个它要放在右侧，
4: 对，左乳头外侧，就是第五肋间啊。第五肋间我们从这个一般来说从胸骨角啊，这里有个凸起，胸骨角往下数，它正对的是第二肋间，然后第三啊，第四，第五肋间啊，第五肋间大概这个乳头的外侧啊，也就是心尖部啊。我们把电极片放在这个心尖部，
3: 如果是电极片的话就贴在这儿，如果是把手的话就按在这儿，
4: 对，位置是一样的。右侧的放在这个第五肋间啊，乳头，左乳头的外侧，左边这个电极片或者是这个手柄呢放在这个右侧的第二肋间，锁骨下第二肋间啊，就这个位置。户外的 AED 呢它会有语音的提示，我们一步一步照着它的做啊。然后第四步呢是电，电呢就是放电的意思。像这个除颤仪的话，它那个会有一个充电的过程，户外的 AED 呢它也会有一个充电的。
3: 它的这个电压会不会很大，会不会对周围人造成
4: 会，如果你接触患者的话会就是这个电呢会电到我们周围人啊，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确保周围
3: 大概有多少米
4: 啊，只要不接触啊，大概半米，
3: 别挨着就行了，
4: 对，别挨着它，
3: 稍微散开一点。
4: 对，这个电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电流，确保周围安全以后，没有人接触患者，然后进行放电。
3: 那如果是这样用把手的，那这个操作的人他就要离着这个患者很近。
4: 我们要，对，我们要身体要离开患者，然后这个呢，手会抓着这个电，就是手柄啊，但是我们要离开这个患者。第五步呢，就是续呢，就是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啊，一般进行两个，就是两分钟左右，五个周期啊。我们会这个户外的 AED 呢，会自动有语音提示告诉你是否除颤成功。五个字的口诀
3: 啊，五个字的口诀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分别是
4: 开啊、贴、
3: 插
4: 电、
3: 续。哎，记住这个顺序，这体外除颤仪啊，大家就算是学会了。那瑶瑶，你学会了吗？
0: 感谢白医生和小娟的教学，我现在属于是。

眼睛看会了，但是手还没有学会，所以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我们可以一起进一步的学习。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

0: 心脏健康有关的。刚刚我们讲了一些急救的常识，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复苏，还有我们的自动体外除颤器，这两点是在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但是日常的养护也非常的重要。那许医生，有没有什么我们立刻马上就可以做到的，可以执行的我们的护心的日常的好习惯，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护心的好习惯的话呢，咱们立刻就能马上做到的其实有这么几个哈。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学会测自己的心率。那么怎么测呢？我来教大家哈。首先伸出我们的左手，手心朝上，然后伸出我们的右手，食指和中指放到我们的大拇指侧的这个地方，我们来摸脉搏，大家感觉到它的跳动了吗？然后我们计时15秒，
0: 15 14 13 12 11 19 8 7 6 5 4 3 2 1，
1: 脉搏的数乘以4就是我们一分钟的心率。
0: 那这个测完之后怎么来评判它的健康程度呢？
1: 那么平常的正常的心率我们应该是在60到100次，如果小于55次，同时伴有胸闷、心慌、头晕的，就要进行就诊了。那么初次没有测到脉搏的朋友们，大家不用着急，节目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练习，多试几次总能测到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控盐哈，我们一般的平常的盐的摄入应该是小于5克，基本就是我们的啤酒瓶盖的一小啤酒瓶盖。那么三餐中选择一餐减去1/3的盐量，坚持21天，你的血压会感谢你。
0: 少吃油少吃盐。
1: 对，
0: 还有呢？
1: 那么还有第三的话呢，我们要避免久坐。我们上班族哈，经常坐在那儿一坐一上午一坐一下午，这样是不对的。那么我们这篇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要定一个小闹钟，每隔1小时的时候要起来活动1分钟，坚持21天，养成自己的一个习惯，让身体适应这个习惯。
0: 关于这个久坐，我还是有一点经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设定了闹钟，不管你此时此刻在干嘛，你一定要立刻动起来。如果你说，哎呀，等一会儿我存完这个文件，我搞完这点工作我再动，然后你就会发现一天当中有好多次都忽略掉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行动，养护我们的心脏。那许医生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中西医对于我们心脏的日常养护有什么不同？
1: 好的，西医主要是治已病，即已经发生的疾病，更强调是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中医呢，更强调治未病，即还没有发生的一些疾病。那么比如中医讲心主神明，就是讲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呀、饮食呀、生活习惯呀对心脏的长期的影响，它与西医的医疾预防其实是相通的，两者更强调的是不要等疾病发生了再行动。
0: 许医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中西医对于心脏健康的养护的不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我们的主持人小娟去看一看，在心脏的健康方面，我们的中医有哪些养生智慧。好的，瑶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中医病区，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中医科的白燕医生。那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治胃病哈，白燕医生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治胃病啊？
2: 好的，大家好。这句话呢，最早是出自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书中描述到上工是治胃病不治已病。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高明的医生，他是在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帮助你去预防。
0: 那其实我觉得高明的人也应该提前预防，而不是等到真的病得很严重了请西医去救治自己，是吧？
2: 对。
0: 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从中医的角度如何来养护心脏呢？
2: 那养心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等到这个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再去治它啊，我们平时呢就要做养护它。那中医讲呢，秋季对应的是五脏的肺，那么秋天天气转凉，气候干燥，很多人会觉得心烦睡不好。
0: 对
2: 啊，这其实就是心火被秋燥所干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早睡早起，顺应自然界阳气收敛的节奏，这呢就是养心的第一步。中医讲心主神明， 认为人的神志和情绪与中医五脏的心相。

0: 观。《黄帝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心态平和了，气血才能顺畅。焦虑、暴躁、大喜大悲，首先伤的就是心。那平和的心态，我们说就是最好的护心药。第二点呢，饮食养心。秋季呢，饮食就是养心润肺啊，我们要多吃一些百合、银耳、梨这一些白色的食物啊，不要吃，少吃辛辣和油腻。另外呢，中医讲子午觉，晚上十一点前入睡。中午呢，十一点到一点，小憩15到20分钟，都是对心脏有益的。第三点呢，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的小方法。我们可以每天给自己10分钟的安静时间，闭目养神，深呼吸，这呢叫做静养心。还可以按揉内关穴，那我们伸出手掌，掌心向上，腕和纹上3指，两个肌腱中间的位置，我们每侧呢按揉几分钟，可以有一个宁心安神的作用。
1: 这个上班的时候烦躁了哈，揉一揉自己的手腕，它就是很管用的。
0: 对对对，综上所述呢，中医养心的核心就可以概括为顺应时节，调畅情志，起居有常，饮食有节。那西医呢是治已病，中医治未病，二者相结合呢，才是对心脏最完整的守护。
1: 的确哈，西医呢可以急救来救命，而中医呢重在日常养护。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位朋友都用不到急救的那一刻啊，希望大家平时就养好心，护好心。好的，画面交回严博士。谢谢小娟和白医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医的养心小智慧和养护小技巧。那我们听完了我们中医的建议，我们来问问我们直播间的许医生，那西医在护心方面有哪些原则呢？
2: 西医在护心方面的原则，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点哈。首先第一个，没有症状就不代表没有疾病。那么像一些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它的形成的话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是没有症状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有一些微小的症状，轻微的症状可能被我们忽视了，比如上颌痛、牙痛，比如我们的肩背痛，上鼻痛，比如我们的上腹部痛，还有一些就是胃痛。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事，那么尤其是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他可能没有说我们说的胸痛，它只是仅仅是胸闷啊、恶心啊，或者什么症状也没有，它有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些相关的疾病。所以说的话，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疾病，或者微小的症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呢，规范化的治疗。那么疾病的治疗的话，尤其药物治疗，有的人认为它是我们要吃了药就终身依赖了，那实际上说药物治疗是保护，不是依赖。那么盲目的停药，也就是说不遵医嘱的停药，有的时候的话呢，它的副作用会比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更大。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预防要优于治疗。那么希望大家记住几个数字，比如每天控盐不超过5克，那么一周运动中等强度的运动要大于150分钟，戒烟，还有就是定期监测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按照疾病的要求定期复查血糖血脂。不论是中医的治胃病，还是西医的医疾预防，其实都是让我们说在疾病的早期就把它控制住，别等疾病发生了再进行治疗。
1: 其实无论是从中医的养护来讲，还是从西医的治疗来讲，我们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要时刻关注自身的健康。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获取更多的和心脏健康的科普常识。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急救，也讲到了我们中医的养护和西医的治疗。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收集了一些我们奔腾大健康视频号后台一些网友的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想要问许医生。大家随时都可以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进行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随时会进行一个记录，然后我们来现场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他说我血脂有点高，但没有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管了？
2: 这个很常见哈，尤其现在来就诊的中年人，这个问题特别多。那么血脂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平常称为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它在早期的时候它是不会有任何症状的。那么动脉装硬化，它是需要的形成，它需要几十年、十几年的这么一个过程，血脂在里边充当了一个杀手的角色。它会让我们的动脉粥样化越来越严重，然后让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堵塞。那所以说，不是说血脂高我们就可以不用管，而是血脂开始高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各种的方式管，不管是中医的方式还是西医的方式，都要对血脂进行控制。
1: 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两个是同龄人，然后我们一起去体检，他就是血脂高，他当时就是有一点心慌，因为他也没有觉得不舒服，然后他又觉得我年纪轻轻的，我怎么血脂高呢，有点不服气所以他回来之后呢，就下定决心要运动，要饮食。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调节方式呢？
2: 是的，血脂高的话，尤其是对于年轻人、中年人来说，我们并不是说上来就让他立马吃药哈，我们一般先要开始进行饮食控制、运动控制，让他那个生活的习惯越接近于正常越好，比如避免熬夜，不要太工作强度不要太大，然后的话呢，坚持那个健康的饮食。那么这样子的，经过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如果他自行能把血脂调节正常，我们一般就不让他加药物。如果要是说经过半年的时间仍旧不行，血脂仍旧很高下不去，那就要考虑在以上的基础上增加药物治疗。
1: 那我得提醒他过这个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要重新去复检一下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你的家人群里面去，因为大家要时刻关注家人的健康。但是今天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的是，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你的同事群里面去，因为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有些人经常需要熬夜加班，我们要时刻守护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同时大家有什么关于心脏的小疑惑、小困惑，或者是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进行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及时的梳理，来帮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解答。还有一个朋友提问，他说家里老人每天喝一小杯红酒，说能软化血管，对吗？
2: 这个说法我也听过了，但是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对的。酒精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尤其是对血压增高、心率增快，它这些的影响远远大于它可能带来的潜在的一些伤害。那么饮酒这块的话呢，是没有什么最低饮酒量的，不喝就是最好。
1: 对，我就觉得多喝点什么都不如喝点凉白开，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网友来进行了提问。有一位网友说，中医说心主神明，是不是心情好了心脏就不会出问题了？
2: 这是一个很好的希望哈，但是呢，我们的心情好了，情绪的话，心脏对心脏的确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不能代表我们平常就不注意，平常的日常的其他的，比如定期的吃药，定期的复查。那么中医的心主神明和西医的医疾预防其实相通的，那么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说呢，有了疾病要及早的治，有了信号要及早的看。
1: 是这样的，大家还是要时时刻刻关注一些我们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常识，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你的家人朋友的群聊当中，尤其是大家总是说一句话，就是人到中年更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很大，所以关注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说过吗，健康是一，其他是零，如果没有了健康呢，其他的什么我们都是没有了。时时刻刻关注健康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事情。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许医生为大家送上一句金句，让大家养成这个爱护心脏的习惯。
2: 好的，21天养成一个习惯， 一辈子守护一颗心脏，不要错过每一次心跳。
1: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邀请大家加入我们健康帮帮团发起的为期21天的为心而动护心习惯养成计划，希望在我们的陪伴之下，大家可以坚持21天，拥有一颗更加强大的心脏。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这一期的健康帮帮团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我的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这里山河无恙。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今天是国家烈士纪念日，内蒙古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浏源村，看一担皮骡挑起跨越92年的民族情谊。内蒙古上新43条精品研学旅游线路，从户外畅玩到前沿科技，总有一条适合你家的孩子。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是第13个国家烈士纪念日，内蒙古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9月30号上午，呼伦贝尔市人民英雄革命烈士纪念广场飞雪漫卷，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长空下迎风飘扬，烈士纪念碑蔚然耸立，镌刻着不朽的英雄记忆。来自呼伦贝尔市各界代表共800多人依次上前，将手中鲜花轻轻置于碑前，向人民英雄传递心中的追思与崇高敬意。
1: 我们将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恪尽职守，坚守安保维稳一线，护航社会大局稳定，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
0: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烈士陵园悼念广场的石块黑色大理石英明路上，铭刻着为祖国解放事业和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454名英烈的名字。今天上午，当地各界干部群众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回望峥嵘岁月，追忆先烈事迹。在新安盟乌兰浩特市烈士陵园英烈展馆，人们瞻仰烈士英明墙，认真聆听内蒙古骑兵第一师的战斗历程和各时期英勇牺牲烈士们的感人事迹。
2: 今天我怀着崇敬而沉重的心情来到烈士陵园，先烈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不畏强林大雨，用生命换来了今日山河无恙。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呀，传承红色血脉，珍惜幸福生活。
3: 我将牢记英烈精神，坚守初心，永葆军人本色，立足公安岗位，履职尽责，把缅怀之情化为干事动力，守护一方平安。
4: 我会把这份缅怀转化为动力，立足岗位，苦练技能，抓实执勤备战，严守安全底线。
0: 传承是最好的缅怀，纪念是为了更加笃定的前行。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社会各界人士唱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一分钟，向英烈敬献鲜花，弘扬烈士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5: 非常感动，国家还记着我们，国家对我们确实是各个方面非常关心。我没见过我的父亲，作为我们子女继承他们的意志，为国家做出一定的贡献。
6: 山河不忘英雄忠烈，我辈更当接续奋斗，学好本领，以青春实干告慰革命先烈。
4: 传承英烈精神，就是要始终保持勇往直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0: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兵力锐减至3万多人，很多红军战士因伤病与部队失散。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刘源村，侗族少年杨昌斌一家用草药救治了一位重伤的红军战士。战士伤愈归队前编了一担皮箩相赠，许下革命胜利了一定回来看你们的诺言。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刘源村，看一担皮箩挑起跨越92年的民族情谊。
1: 湘桂黔交界腹地，千年侗寨刘源村依山而建，临水而栖。1934年的那个冬天，风雪交加的黄昏时分，一个疲惫的身影一瘸一拐地走进侗寨，敲响了11岁侗族少年杨昌斌家的门。
2: 开门就倒下了，他们想着看看的，那他帽子上有个五角星，他们就看看的，这个可能是好人哦。红军战士是人民的队伍，接下来就把他收留进屋了。
1: 刘源村是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4道封锁线后挺进三湘大地的第一个村寨。就在几天前，红军在这里留下了猪嘴里吐铜钱的故事。当时红军因为物资匮乏，吃了侗族老乡杨光斌家圈里的肥猪，在猪头里塞了300多枚铜钱，还留下了一张纸条：
3: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啊，还第一回看到帮百姓做事的队伍啊。
4: 这是
5: 红军在通道期间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还帮助老百姓救火搞生产，这跟之前的国民党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让通道的各族群众打心底里爱这支部队。
1: 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侗族百姓心里有杆秤。见到这名红军伤员，身为侗族的杨昌斌父子不假思索的就收留了他。后来才知道伤员是瑞金人，名叫邱显达，当时只有22岁，小腿因感染严重化脓。通道侗族素有百草皆药的传统，杨昌斌父子上山采草药，每天给他清洗伤口。3个多月的朝夕相处，邱显达给他们讲了很多共产党带领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临走时，邱显达说：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没什么可以报答你们的，给你们织一担皮箩，留个念想吧。
2: 我爸爸都舍不得他，爸爸就说我们通道收队家好了，你不要回去了，现在要回去了，就找大部队去了，我打了胜仗一定来看你们。
1: 邱显达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他养伤的地方，正在酝酿一场改变红军命运的思想交锋。1934年12月11日，就在刘源村的这个侗寨里，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交换意见，力主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为次日通道转兵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而像邱显达这样因伤病失散一心归队的战士，正是因为红军选择了西进贵州的生路才能追上队伍。一个人的生路与一支军队的生路在这个湘西小县城里交汇。邱显达走后，杨昌斌一直守着这担皮箩等他回来，但始终杳无音信。也许杨昌斌的红军阿哥像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倒在了长征路上。杨昌斌常和后辈们说，留住皮箩就留住了红军精神，就留住了侗乡人民对红军的挂念。长征路上有无数个邱显达，也有无数个杨昌斌，他们或许没能再相见，但他们用信任编织的皮箩已经编进了这片土地的记忆里。90多年前，侗、苗、汉各族群众同心协力，用草药救治红军伤病员，护红军过通道。90多年后，各族群众共居一个县，共种一片药，共走一条振兴路。当年为红军疗伤的侗乡草药，如今成了通道县的支柱产业，正在汇集更多的人。
6: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湖南台记者报道。
0: 内蒙古57项重点体育赛事活动燃动国庆假期。
4: 本次推出的57项赛事涵盖国际级、国家级、自治区级、盟市级、旗县区级5个层级，既有专业竞技类赛事，也有群众参与型全民健身活动，覆盖航空模型、马背运动、冰雪、武术、球类等多个项目门类。9月30号到10月7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举办，汇聚全国青少年航模爱好者同台竞技。10月1号到7号，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将在二连浩特市民族文化产业园开赛。10月8号到11号，2026至2027赛季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第一站将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开赛。此外，全国青少年武术套路邀请赛、包头国际匹克球邀请赛、第11届内蒙古羽毛球公开赛、内蒙古自治区毽球邀请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也将相继举办。本次赛事采用体育加文旅加农牧加商贸深度融合办赛模式，依托赛事流量带动周边文旅、餐饮、零售等业态消费，激活金秋消费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0: 明天啊，就是国庆黄金周了，还没想好带孩子去哪玩的家长可以看过来。9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研学旅游协会成立大会上，一口气上新了43条精品研学旅游线路，非体验 AI 科技，从户外畅玩到前沿科技，总有一条适合你家的孩子。呼伦贝尔一直是备受学生喜爱的草原非遗研学目的地，这次带来的厄鲁特亲子研学旅游线路从海拉尔启程，穿过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敖鲁古雅史路部落，随后抵达恩和俄罗斯民族乡，一路向南，在满洲里国门参加升国旗奏国歌仪式，最后经呼伦湖西海岸返回海拉尔。课本中天苍苍野茫茫不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诗句，而是可观可触可感的假日文旅体验。
7: 接下来呢，我们呢会将我们现有的草原研学课程、湿地研学课程、边境游学呀、套娃研学这些课程呢进行升级整合，更新颖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奔赴而来的游客们。
0: 光看风景还不够，眼下不少科创公司也加入到研学游线路中来，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动动小手，摸摸机器人，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的魅力。
8: 现阶段的孩子们接触到的不仅简单单只是看到一个机器人，更多的是与它的互动以及实际的原理的操作。
0: 这次推介的43条线路涵盖红色传承、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科技工业、草原非遗和安全教育6大主题，以同步上线爱游内蒙古小程序和文旅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平台，全国的教育机构、中小学校和家长们都可以在线选，随时查。书房是文学作品生长的原点。9月29号，内蒙古文学馆推出的“此间书境”内蒙古作家书房光影展开展，这里有全区9位作家书房的日常，跟着镜头带大家近距离感受不同的文学创作之路。这次影展一共收录了9位写作者书房的生活画面，其中来自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牧民努力布仓的书房极具草原特色，成为展厅的一大亮点，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9: 然后第一回有直观的感受到，就是一部作品

0: 在作家的创作的过程中，在他的那个创作的环境中，会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努力步仓是一名牧区牧民，平日里酷爱读书。他自筹资金创办草原书屋，收集了8000多册图书。他的书屋免费对外开放，他希望书籍可以让更多人生活变得美好。
2: 通过这次的影展，我希望把书中的一些学到的知识、一些正能量传播给更多的人。
1: 据了解，本次参展的9位写作者，既有长期深耕文坛的专业作家，也有来自牧区、田野、市井的普通创作者，让文学真正扎根生活，贴近大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苏丽的书房也在展出之列。30多年来，他一直坚守在这间书房里创作，写出了多部优秀作品，斩获多项文学大奖。
3: 我们没有脚本，没有摆拍，只拍摄他们书房中一天中最真实、最日常的样子。通过拍摄这9位写作者的书房，观众走进这个展厅呢，能够静静地坐在长凳上观展，与自己也产生一个深深的共鸣，享受片刻的心灵的宁静。
1: 目光转向亚运赛场，征战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拳击运动员赵轩，在拳击女子54公斤级比赛中斩获一枚铜牌。这是赵轩第一次站上亚运赛场，用顽强的表现打出了内蒙古健儿的锐气。9月29号，本届亚运会拳击女子54公斤级半决赛在日本爱知县西尾市综合体育馆进行。赵轩的对手是实力强劲的朝鲜名将方哲美，这位老将手握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铜牌，大赛经验拉满。首次出战亚运会的赵轩没有丝毫怯场，发挥自己移动灵活、出拳积极的技术特点，主动组织进攻，连续打出组合拳与对手周旋。经过3回合激烈较量，赵轩遗憾告负，无缘决赛。按照拳击项目规则，半决赛失利选手并列获得铜牌。赵轩顺利完成个人亚运首秀，也收获宝贵的大赛经验。
4: 还是有一些多少都有点放不开，也是尽力了，尽力去做了，所以多学习他们这种打法与经验，在场上控制比赛的这种经验。
5: 他也会从这场比赛上学到一些更好的一些经验嘛，因为从跟这种高水平运动员去交流过，他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些问题。
1: 回看这趟亚运之旅，赵轩一路过关斩将，1/8决赛他凭借灵活摇闪化解哈萨克斯坦老将的进攻，拿下胜利，挺进8强。1/4决赛面对不丹选手旺默，赵轩全程掌控节奏，5-0完胜对手。今年25岁的赵轩出生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别看年纪不大，他在国内拳台早已站稳脚跟，在全运会拳锦赛获得多枚金牌。本届亚运会除赵轩外，还有7名来自内蒙古的运动员代表国家队出战男子摔跤、男子曲棍球、男子7人制橄榄球等项目。未来几天，这几个项目也将决出最终名次，我们也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一起来看今日热搜。赛场上为国争光，赛场下青春飞扬，亚运会冠军全员整活。

0: 女孩发现五星红旗被卡住，踮起脚尖轻轻理顺。
1: 奖励小猪给优秀的学生发奖品，小猪。
0: 湖南邵阳一小学的学生们获得会长大的奖品。
2: 好春光不如梦长。
0: 酒店培训师展示快速铺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

0: 网友西藏骑行被牦牛追赶，上坡拼命蹬车躲过一劫。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0到16摄氏度，巴彦浩特6到19度，乌海4到21度，临河1到19度，包头1到17度，康巴什0到16度，吉宁0下4到14度，二连浩特0下2到16度，锡林浩特0下1到14度，松山4到16度，科尔沁4到16度，乌兰浩特3到15度，海拉尔0下2到10度，满洲里0下3到11度，额济纳旗7到2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4到15度，鄂托克前旗2到18度，固阳县0下2到14度，武川县0下3到1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0下2到14度，乌拉盖管理区0下1到9度，临西县0下2到14度，巴林右旗4到1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0下1到12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我发现地下有金属，这一片还有这一片都有。孙连长，看这里的地形，应该肯定不会是兵器库，会不会是墓葬？
6: 周三太子墓总算是。

0: 找到了，兄弟，我们发财了，真的。现在给我听着，这件事不能走漏消息，吃完晚饭后再回来复查。
1: 是，
2: 小队，好了，收队。
3: 是
4: 是。
5: 田有姑，说吧，你是知道我们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为什么要替钻山豹当卧底？仅仅是为了钱？为了那些金条吗？如果是这样，田小姑，你真是鬼迷心窍了。你哭？你还知道哭？
2: 田小姑，我告诉你啊，
5: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把你知道的全给我说出来，争取宽大处理，这样对何山同志也有好处。
6: 我要见何山，我有话跟他说。
5: 不行，你必须要坦白，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我可以让何山进来见你。
6: 我一定要先见他，见不到他，我什么都不会说。要不然，把我拉出去毙了。
5: 你，
7: 老乡们来了，来了，来了啊！来吃馒头，
8: 来来来，吃馒头，吃馒头，
9: 来来来，吃馒头，吃馒头，
7: 来了啊！来来来，
9: 快吃，快吃，快吃！来来来来来，吃，来来来，快拿着，快吃，
7: 好好，
9: 吃吧，
7: 谢谢谢谢。
10: 哎呀，坏了，好多天没吃了。
6: 是啊，
7: 来给，
11: 谢谢
12: 大队长。
13: 我听说你堂客被关起来了。
14: 什么？
13: 还不快去看看？
14: 关在哪里啊？
13: 跟我来，快带我去。
7: 来来来来来，
15: 好，谢谢，
7: 吃吧，来来吃吧吃吧。
13: 哎，就在里边。
16: 何队长，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7: 田秀姑是不是关在里面？是不是啊？
16: 何队长，我不能说，也请您不要打听。
7: 啊，还想对我保密？啊，你算老几呀？秀姑，你在不在里面？
13: 坐下。
6: 何山，我在这儿。
7: 田富贵，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开门，我要见我的堂客。
16: 何队长，请你退后，不要影响我执勤。
7: 哼，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开门。
16: 何队长，如果你再不退后，我可要警告你了，警告一次，退后。
7: 臭小子，你竟敢用枪口对着我啊！
13: 就是，
16: 警告两次，退后。
7: 你想造反吗？
16: 最后一次警告，马上退后！
7: 来呀，你开枪啊！来呀，来呀！
13: 大队长，
7: 刘玉堂啊，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秀姑是上了钻山豹的当。被他利用了。
0: 按你的意思说，田秀姑完全没有干什么。
7: 那也不是，他是给钻山豹送过情报，但是那个情报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
0: 那征粮工作队被土匪袭击的事情你怎么解释？
7: 这个我也问了，他说他不知道啊，肯定是钻山豹从哪里得到的情报，硬要栽赃到我头上，秀姑是怕我吃亏，所以才做了傻事的。
0: 何山同志，我问你一句，你凭什么那么相信田秀姑的话？
7: 哎，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很简单，田秀姑绝对是有嫌疑的人。
7: 好啊，刘玉堂，我告诉你，田秀姑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他是我堂客，我太了解他了。
0: 正因为是你的堂客，所以何山同志，对不起，我也不会完全相信你的话。
7: 哦，我听出来了，说来说去，你是不信任我吧？
0: 我们先别争了，但是你要明确的知道，秀姑这件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7: 那你想怎么样？要把秀姑关多久啊？
0: 事情还没有彻底搞清楚之前，田秀姑不光要关起来，还要继续审查。
7: 太过分了，真是。
5: 出去。
1: 是，
5: 把门带上。
1: 有什么好消息？
5: 总司令，如三太子的墓找到了。
1: 在什么地方？
5: 在后山的一个小山坡上，在这个位置。
1: 三面环山，像一把太师椅，确实是个风水宝地啊。
5: 总司令，要不要把钻山豹叫来，给他布置任务？
1: 钻山豹是我们党国在湘西不可多得的人才，像这种人才只能用到反共救国的大事业上，像这种掘墓盗坟的事还是让田大榜去干吧。
5: 那我悄悄把田大榜请来跟总司令商量商量。
1: 你把田大榜、龙胡子、钻山豹还有四丫头都叫来，我要重新开个会，重新部署一下。
5: 重新部署？
1: 去吧。
5: 是。
1: 我们三路人马围攻苗家山，久攻不下呀。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已经尽力了，我们的对手刘玉堂和何山都不是好对付的人，他们对你们的性情是了如指掌啊。
3: 那是那是，我的人马攻前山，不管我用什么招，刘玉堂和何山都能化解，我现在也找不到什么新招了。
4: 哼，连田司令都没有新招了，那我就更别说了。
6: 鲍司令，你这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向刘玉堂认输吗？
4: 认输？哼，老子从来就不知道这个输字怎么写。
1: 好，鲍司令年轻有为，我看这样吧，要想拿下苗家山，我们要重新部署一下苗家山的作战计划。
11: 总司令，请讲。
1: 我想把鲍司令和田司令的部队对调一下。
11: 啊？哎，总司令，
1: 你等我把话说完。你们刚才不是说共军对你们已经了如指掌，你们已经没有办法，你们想过没有？田司令打仗是智取，打的是巧仗，而鲍司令呢，雷厉风行，打的是硬仗。刘玉堂和何山，他们在苗家山的前山和后山，他们的作战部署，主要是针对你们两位的。我想啊，把你们的人马互相对调一下。让鲍司令给他们来个雷厉风行，出奇制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举拿下苗家山。
11: 我完全赞同总司令的部署。
3: 我也赞同。
4: 总司令，你要我上去打硬仗，你明说，把我和田司令的人马对调一下，就算是出奇制胜，那出奇制胜也太容易了吧。
6: 就是，我也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的。
1: 死丫头，鲍司令，你们有什么意见回头再说，命令必须服从。
6: 爸爸，你刚刚不是说是开会商议吗？怎么马上就变成命令了？
1: 我的决定就是命令，马上执行命令。
6: 爸爸。
12: 是
14: 是，总司令。

0: 刘连长，就算我求你了，秀姑是个急性子，你这样把她关在禁闭室里，她会受不了的。
1: 受不了？怎么会受不了？她会疯的。我是说，我是担心她呢。你担心？你担心她上吊自杀？ 何山同志，我告诉你，田秀姑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自己人了，请你注意，跟她划清界限。

0: 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我相信你也会对他讨回血债的。不，这不可能。田秀姑怎么可能是敌人呢？他也不是凶手。刘玉堂，你不要上纲上线呢。
1: 我没有上纲上线，我所说的话都是上级的指示。
0: 上级的指示。这么说，田秀姑是没得救了。
1: 上级的指示就是要把事情查清楚，然后就枪毙。

0: 给我跪！
1: 到！
0: 把何队长的枪卸了。
1: 什么？刘玉堂，
0: 你连我都不相信啊？还要卸我的枪？
2: 何队长。

0: 我现在宣布，何山同志从今天开始你被免职了，希望你接受审查。刘玉堂，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顺眼，对不对？你这样做就是。 就是公报私仇。何队长，你太小心眼了。不过没关系，随便你怎么想。但是我刘玉堂非常希望你这次能好好反省。田富贵，
1: 到，
0: 把何山压下去。
2: 何队长，请。

0: 何队长，请。
1: 何山，哎，你去哪儿？
2: 哎，进去，进去，进去。

0: 重要的秘密告诉我，跟我有福同享，我天大帮感激不尽。
1: 殿司令，此事就降定了，你的人马负责安全，让工兵把太子墓打开，拿出里面的金银财宝，记住，走漏半点风声，杀无赦活。

0: 我说了这么多，你该明白了吧？
1: 总司令，你把这么

0: 我们要找的是朱三太子墓，您找我们？有笔大买卖，我们要发财了。哦，
1: 王爷，这话怎么说啊？总司令说的那个兵器库是骗人的，其实他真正要找的是朱三太子墓。
2: 朱三太子墓，我听说过，里面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
0: 这个总司令啊，还真是有本事，这个墓已经找到了，
2: 在哪儿？
0: 就在这附近，我们的防区。
2: 哦，我明白了，陈总司令的意思是，让榜爷您来个见者有份。
0: 见者有份
2: 啊？
0: 凭什么呀？我要是说，朱三太子墓里的宝贝，全归了我们，榜爷就是榜爷，太高了。
2: 是啊，就在我们脚底下，咱们先把那些宝贝给抢了，那不全都得归咱们了？
0: 这都是啊，榜爷，陈总司令那儿。所以我让你们来合计合计，什么时候动手？
3: 要一举成功，绝不能让总司令那只老狐狸觉察到了。嗯，刚才在会上，我知道你们两个都不满意。明明是田大榜在前山攻打不利，而我却没有对他严加惩罚，而且还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你。你一定会认为我是在欺负你吧？爸。
4: 你是越来越偏向田大榜了。他这个人自私透顶，是最靠不住的。我当然明白，我的女儿最靠得住，还有我未来的女婿。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所谓上阵父子兵。总司令，我听你的。
3: 巴司令。 我看到你们俩这么真诚的相爱，我这个做父亲的感到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为了四小姐，我什么都愿意做。鲍司令，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因为你吃亏，就等于是我的女儿吃了亏。所以，这一仗，你尽管放心大胆的去打。爸。
5: 刘玉堂可不好对付，你不能让鲍司令把人马都打光。
3: 丫头，现在是关键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任何的代价拿下苗家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创造奇迹。到时候台湾知道了，你们想要什么，我们就会有什么。
6: 爸爸，如果鲍司令攻进了苗家山，你要给他补充一倍的兵马。
3: 这一点。 没问题，鲍司令，你尽管放心，你的前程就包在我身上了。
4: 谢总司令栽培，我马上去调集人马。

0: 快点，富贵，快叫卫生员小张出来命了！快点，秀姑姐，醒醒啊！
1: 小张，怎么了？
0: 快拿药箱去，田秀姑自杀了！
2: 你等我一会儿。
1: 快点，快点，这么来不及了！
0: 快点啊！来了！
1: 快！
0: 哎，
1: 你们俩怎么了？
0: 连长。
3: 田秀姑上吊自杀了，
0: 什么？快救人！快，秀姑，快放我出去！
3: 秀姑，
0: 秀姑姐，你醒醒啊！
3: 秀姑姐，你吓死我了！你让我死吧，我不想活了。
0: 你别瞎说，你说什么蠢话啊？你当然不能死啊！
3: 我活着。 只能连累河山，让我死吧！
0: 你不许胡说，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柳玉堂不都跟你讲清楚了吗？

0: 小姑，
1: 小姑，老大，你怎么哭了？
2: 我没哭。我也不是你老大，我何山连堂客都保不住，算什么老大？
1: 哎，老大，你别这样。男子汉大丈夫，弟兄们都对你。
2: 行了，刘总，你还认我这个老大吗？
1: 当然认了。
2: 那好，你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

0: 门开了，你走吧。好兄弟，
1: 老大，其实我知道你是冤枉的，嫂子她也是冤枉的。
0: 是啊，刘玉堂把老子逼到绝路上去了，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1: 哎，老大，你要去哪儿啊？

0: 你不跪，
1: 哟，马上向上级报告，田秀姑和和善叛逃了。
2: 是。
1: 来，我们去哪里啊？
0: 我们投奔钻山豹吧，还能去哪儿啊？
1: 啊，钻山豹这人太阴险了，他会害死我们的。
0: 我们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钻山豹以前跟我结拜过，兄弟的情分还是有的。
1: 我们先到他那儿躲过这一难再说。好，我听你的。
0: 走。
1: 停停，
3: 怎么了？
1: 有人，快隐蔽。
3: 苏连长，墓葬里的东西基本上探清楚了，都是金银珠宝。
4: 要是我们拿到手，只怕几辈子都花不完呢。<笑>那是当然，皇宫太子的东西全都是宝贝。嗯，总司令已经跟田司令商量好了，让他的人马帮咱们一块弄。
1: 啊，是是是是，有了人马什么都好办。
4: 你们都给我听着，今天的事儿谁也不能走漏消息，尤其是不能让钻山豹知道，明白吗？
1: 明白了。
4: 走，走走走走走。

0: 何山带到，请。哎呀，何山兄弟，嫂子驾到，欢迎欢迎啊！
1: 惭愧惭愧，这不叫惭愧，这叫殊途同归，咱们是兄弟，到头还是兄弟嘛。
2: 那是那是，何山今天落难了，多仗鲍司令不计前嫌，我们夫妻两个。
1: 感激不尽，哎，谢过啊，谢过鲍司令。
2: 鲍司令，您大人有大量，之前多有得罪的地方，还请您多多见谅。
1: 客气什么呀？一家人嘛，是吧？这就叫缘分。来，我给你们介绍个人。嗯，
2: 这位是我们陈总司令。
1: 陈总司令。
3: 久闻大名了，这位是何山何兄弟和他的夫人。这位是我们四小姐。
1: 四小姐，我们打过交道。
3: 不打不相识，何大队长，以后咱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
4: 从今往后，还请四小姐多多指教。何山兄弟，我早就料到。
1: 有一天，你一定会上山来找我。陈总司令，您太有远见了。何山兄弟，我代表弟兄们说句话。何山兄弟，欢迎你回家。是啊，兄弟，这里才是你的家啊。
4: 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何山看来跟兄弟们有缘。上酒，
5: 是，请。
4: 何山兄弟，为了你回家。
1: 咱们干一杯！谢了，干干干！坐。何山兄弟啊，这来到山上，总该有个见面礼吧？说说，苗家山。
4: 共军的布防吧，啊！苗家山的布防实在是无懈可击，加上易守难攻的山势，如果硬是要强攻的话，我想没有机会。何山兄弟，这么说你没带什么礼物来？嗯，
1: 我带的礼物啊。 不知道诸位敢不敢兴趣？说，据我所知，苗家山快要断粮了。
4: 断粮？
1: 对。如果再围困他半个月，苗家山一定是不战自败。
4: 啊？还要多等半个月啊？嘿，
1: 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变数啊？
4: 总司令，你看，我看就按照何山兄弟说的办，死死的围住苗家山，让他们断粮，把他们活活的饿死。
1: 好，
4: 何山兄弟，你带来的消息真好。包司令啊，何山兄弟是共军的将领。
1: 今天，既然何山兄弟来了，包司令，你看，
4: 好，何山兄弟，现在开始你就是本司令的参谋长，如何？参谋长，嗯，何参谋长啊，嗯，而且还是一个上校参谋长，嗯。

0: 姐，何参谋长，一眨眼的功夫，你就是党国的上校了。
1: 早知道为党国效力、升官发财这么容易，老子悔当年，真不该下山呢。
2: 现在来也不晚呢，正赶上好时候啊！
1: 谢了，谢了。
3: 弟兄们，快点挖，把里面的金银财宝都挖出来，我有重赏。
4: 弟兄们，把把爷发话了啊，挖出财宝，重重有赏啊！
5: 哎，谢谢爷，
6: 谢谢马爷，
7: 来来来，
8: 来来来。
1: 怎么样？
9: 何参谋长，苗家山真的要断粮了？我怎么看不出什么动静啊？
1: 鲍司令，如果不相信，你可以派人进去打听打听。
4: 报告。嗯。
10: 报爷，
2: 田大榜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10: 报爷，太奇怪了，田大榜的人马根本就没有动静啊！
4: 难道他们撤了？
1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他们后山的防区静悄悄的，像死光了人一样。
2: 何参谋长，你笑什么？
1: 哎呀，我笑田大榜马上要发大财了，鲍司令竟然一无所知啊。
4: 他发什么财啊？
1: 我昨天也是碰巧发现的，我来投奔你的时候，无意中间碰到了几个工兵正在探寻墓地，说是发现了朱三太子的墓，这里面金银财宝价值连城啊。
4: 奶奶的，我明白了，一定是总司令搞的鬼，什么兵器库，原来是假的，去找朱三太子墓里的财宝才是真的。
1: 可悲可叹呐，连鲍司令这么忠心耿耿的人都被骗了，看来总司令最贴心的人不是鲍司令，是田大榜啊。
4: 哼，老子不是好欺负的人。
2: 段尔龙，你和所有弟兄们，我们过去看看。
10: 是。

0: 妹来了，四妹在哪里？
1: 报告。
0: 四妹在哪里？
1: 哎呀，何参谋长，何上校，来来来，请坐。
2: 谢谢总司令。
1: 上茶。
2: 总司令，您叫我来有什么指示啊？
1: 何参谋长，指示那都是共产党解放军的讲法。我告诉你，我们可是正儿八经的国军，长官的话应该叫训示。何神，我看你身上共产党的味道还不少啊，要尽早的清除啊。
2: 是是，多谢长官的指教，我何山一定牢记长官的训示。
1: 身上的味道好除啊，要想把心里的味道除去，那可就难了。
2: 总司令，我何山当年下山，那也是被田大榜田司令给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才……
1: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谈了。当年蒋委员长不是也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了苏联吗？何山，你此次投奔共产党，我看你的收获不少啊。嗯，最起码身上的毒瘾给戒掉了。现在啊，我手下的这些人能把准共产党解放军脉搏的非你莫属。
2: 总司令明鉴，何山感激不尽。
1: 我这次叫你来是想和你谈谈苗家山。你说苗家山就快要断粮，只要我们围住不出半个月，他就可以不攻自灭。
2: 是啊。
1: 可是如果我让你带了人马亲自去攻打苗家山，你意下如何？
2: 总司令，我何山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单枪匹马恐怕要辜负总司令的厚望了。
1: 何参谋长，这不是你操心的事，鲍司令的兵你可以用，龙司令手下的兵你也可以挑，你带领一队人马，我限你三日把苗家山给我拿下。你如果能把苗家山拿下，到时候你就不是鲍司令的参谋长了，而是我的参谋长，少将军衔。
2: 总司令，我给您立下军令状，两天，我保证在两天之内拿下苗家山。
1: 好。何参谋长，那本司令就以茶代酒，祝你马到成功。
2: 谢谢总司令。
3: 总司令，总司令，不好了，他们打起来了。
1: 谁跟谁打起来？
3: 遵身报给田大榜。
1: 为什么？
3: 遵身报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朱三太子墓的消息，带着100多人上山，说要一起开挖，田大榜不干，所以双方就打起来了。更没想到的是龙胡子，他也带人搅和进来，说什么见者有份，
1: 简直是胡闹。
4: 田司令，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你的任务是攻打苗家山后山，马上回去。
5: 四小姐，我也再最后说一遍，我是奉总司令之命在执行公务。
4: 总司令是要你派人挖日军遗留的兵器库，这里像是兵器库吗？
6: 这是明朝朱三太子之墓，谁想独吞没门。
7: 没门。
8: 没门。
6: 咱们是见者有份，大家说对不对啊？
7: 对，
8: 见者有份。
9: 对，见者有份。
4: 龙司令，鲍司令，你们就不要在这里添乱了，马上回你们的战斗位置，这没你们的事情。
7: 没有我们的事情。田司令的手下打了我的十几个弟兄，这笔账不算清楚，我的弟兄们气不平，仗都没法打。
4: 龙司令，你的人没有受伤吧？那就你先回去吧。
6: 干嘛让我先撤呀？有肉大家吃，有财大家发，大伙说对不对啊？
10: 对。
4: 杜江在这里像什么样子？还是你先带头撤了吧，田司令由我来对付。
7: 他都钻到钱眼里面了，你对付得了吗？四小姐，不要忘了，我是黄八县的县长，本县境内发现这么重要的古墓，本县长是一定要亲自在现场督导监察。
11: 哟，总司令，他们妨碍我执行公务。
7: 总司令，他打着您的旗号私自挖开古墓。
6: 总司令，您可得一碗水端平啊，这手心手背都是您的肉。
1: 我说你们在这干什么？都站着干什么？是赶集呢，还是来看热闹的？
4: 田司令找到一座古墓的入口，鲍司令和龙司令就赶过来了。
7: 我们是来帮忙的。
6: 对，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
1: 田司令，古墓里面有什么？
11: 这古墓的入口刚一炸开，鲍司令龙司令就来捣乱。
1: 苏阳，带两个人进去看看。
12: 是，
1: 跟我来。
13: 是。
1: 进去。

0: 喝点水，里面怎么回事？报告司令，两个兄弟都倒下了。
1: 怎么？难道里面有暗器？
2: 是毒气。
1: 怎么会有毒气呢？
0: 古墓里面有很多水银，一吸光马上乱吸烂肺烂肠子。啊！毛巾拿来。
1: 给我用毛巾堵着鼻子，现在进去看看。
0: 这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啊！
1: 少他妈废话，马上给我进去。
0: 是。

0: 小心点。
1: 我说你是不是心里有事啊？转来转去的，转得我头都晕了。
0: 陈子贤这个老东西太毒辣了，他让我带300个敢死队，3天拿下苗家山。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不用3天，2天保证拿下。
1: 你明知道不可能啊。
0: 我不这么说他能信任得过我吗？
1: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哎，那现在怎么办？你真要打上山？
0: 赶紧上山，向东北虎报告。田大宝、钻山豹、龙胡子他们几个正在为盗墓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呢。你就到今天晚上带着队伍马上转移。
1: 这大白天的，我怎么出得了村子？怎么上得了山啊？
2: 怎么样啊？

0: 么点破玩意儿？
1: 这是个衣冠冢，里面没有棺材，也没有陪葬，就这些破玩意儿。
0: 他妈的！
2: 总司令，什么叫衣冠冢？
3: 衣冠冢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弄的假墓。
4: 这还真是兵器库啊！
3: 我说各位司令，马上跟我回杨村，讨论一下明天攻打苗家山的事。苏阳，你把这里的事情处理一下。
5: 是。
0: 来，你们几个上来。
6: 是
7: 是。

0: 我说各位司令，马上跟我回杨村，讨论一下明天攻打苗家山的事。苏阳，你把这里的事情处理一下。是。
1: 来，你们几个上来。是。嫂子，慢点。
2: 来。
3: 哎，站住！干什么去？
2: 啊，我嫂子回家，我送送她。
3: 不行，没有龙哥命令，谁也不许出村。
2: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梁子，龙哥，嘿，龙哥，哎，你们这是？啊，龙哥，秀姑嫂子给我张罗了个堂客，她要回家带过来给我看看。
4: 秀姑大嫂，这是真的？
5: 当然是真的。梁子跟何山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呢，我心里过意不去。
2: 准备给他张罗个堂客，我远房有个表妹，这个月满18了，我打算带来给梁子看看，要是相中了，就把亲事在杨村给办了。哎，秀姑大嫂，你可是做了件大好事啊！快去快回，我还等着梁子兄弟的喜酒呢。<笑>
5: 那我先走了。
2: 嗯，慢走。
6: 梁子，
2: 嗯，
6: 我刚才在屋子里跟兄弟们玩牌，老远就看见你了。
2: 那你为什么不早出来？
6: 我还以为你要跟田秀姑到野地里打野神呢。
2: 你会不会说话？<笑>

0: 苗小七，是你，吓死我了！
1: 快给他绑上。
2: 是。
0: 绑什么绑？来不及了，我要见刘玉堂。
1: 什么？
0: 啊，快走！
1: 大统领，人抓回来了。
0: 田秀姑，我看你往哪儿跑！我要见刘玉堂，我有重要情报。他要找你
1: 啊！好，苗苗，你先出去，我要跟田秀姑单独谈谈。啊，秀姑同志，真是辛苦了，来坐。和山同志怎么样了？
0: 他很好，敌人现在很信任他。那个陈子贤让他当什么少将参谋长。
1: 和山同志真了不起啊，这么快就赢得了土匪的信任。
0: 不过陈子贤很狡猾，他让和山带领敢死队攻打苗家山。
1: 若是这样，土匪还是对他怀疑，这一招啊实在太狠了。
0: 他为了不暴露自己，答应两天之内攻下苗家山。
1: 两天？
0: 嗯，所以他很着急，他让我无论如何跑下山来告诉你们。
1: 这个怎么办？如果让何山带兵攻打苗王寨，你说我们是应该还击还是不还击？哎，秀姑同志，何山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啊？
0: 他让我告诉你，带领部队马上转移。
1: 转移？谈何容易啊！现在整个苗家山都被土匪包围了。
0: 有一条路可以走。
1: 哪条？
0: 就是田大榜和钻山豹两个防区中间的空隙。
1: 田大榜那么阴险，钻沙豹又那么狠毒，从他们两个的防区的空隙里钻过去，万一被他们发现了，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0: 何山说应该不会，田大榜为了挖朱三太子墓里的金银财宝，跟钻山豹闹得不可开交。不过他现在应该明白，真正想独吞那些金银财宝的人是陈子贤。所以他现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些宝贝上。我想钻山豹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应该不会有精力顾及到那里。
1: 好，那我们按照何山同志的意见进行部署。
3: 报告。
1: 进来。
3: 连长，蔡掌柜闹绝食，说不把他放了他就饿死。
1: 这个蔡掌柜到现在还不肯认罪，我真恨不得把他给毙了。
3: 连长，咱就饿死他算了。
1: 我也想啊，但我们的政策不允许。富贵，先下去吧。
3: 是。
1: 哎，我一直都在怀疑这个蔡掌柜，他还有重要的情况没有交代。你想，他是钻山豹器重的引线，如果我们能把所有的情况全部

0: 不掌握的话，那肯定会对何山同志了解土匪内部的情况有所帮助。
1: 刘连长，让我去吧。
0: 去哪儿？
1: 去劝蔡掌柜啊。毕竟他是我表叔，而且你刚才说对何山可能有好处。
0: 哦，我还真忘了，你们还有点亲戚关系，而且你以前是他的下线，很可能会有效。
1: 好，那我去试试。
0: 好，徐谷同志，那你再辛苦一下。
1: 嗯。表叔啊，你还有什么没说的，全都坦白吧，共产党一定会对你宽大处理的。你看看我，之前我也跟你做了那么多昧良心的事儿，后来我都坦白了，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2: 秀姑啊，前些天我听说你和何山跑了，跑去投奔钻山豹去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何山呢？
1: 你问这个干嘛？
2: 我实在搞不懂，秀姑，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1: 我其实是个很简单的女人，是你把我变复杂了。表叔，我能有今天，连你都看不清我了，都是你害的。我应该恨你才对。
2: 别别别，秀姑，我不是存心害你的。
1: 我知道，是钻山豹逼的。表叔啊，钻山豹这些土匪横行霸道的日子长不了了。如果你想给自己留一条活路的话，你就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2: 可是，我堂客西牙子都在钻山豹手里，他会杀了他们的。他吃人不吐骨头啊。
1: 这个你放心，解放军一定会去救他们。表叔，你要相信我，这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啊，
2: 那好吧，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0: 你要的300名敢死队队员，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就在院外。你曾经跟我说过，2天之内拿下苗家山，这话还算数吗？我陈某人说的话。
1: 就这么可笑吗？可笑，太可笑了！大胆！你敢当面嘲笑总司令？何山不敢，看来总司令是信不过我何山。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何山当年和兄弟们一同笑聚山林的时候，有没有过说话不算数的？
0: 没有，何参谋长从来就是条汉子。哼，总司令，得罪了。我何山是一个宁愿掉脑袋也绝不食言的人。何山，何参谋长，算你是条英雄好汉。我给你300名敢死队队员。 2天2夜，48小时之内，你必须拿下苗家山，否则的话，你提着脑袋来见我。这是军令状，你敢立吗？
1: 军令状，我当然敢立。谢谢田司令。

0: 何参谋长向来都是豪气冲天，不愧是党国的栋梁啊！哼，
1: 老子的血不会白流的。
0: 何参谋长，门外300名敢死队队员正等着你去训示。何参谋长，请吧。谢了。
2: 弟兄们，陈总司令让我训话，我没什么可说的。是好汉，是孬种。明天苗家山上见。
3: 苗家山上见。
2: 好汉们，给我出发！
3: 同志们，现在防守前山的是钻山豹，防守后山的是田大豹，一个像豹子一样的凶猛，一个像狐狸一样的狡猾。但他们现在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恨不得让对方来阻拦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点，鼓起勇气往前这么一冲，从他们的空隙里面冲出去，冲出去就是胜利。大家明白吗？
4: 明白了。
3: 田富贵，到，你来带队冲前锋。
5: 是，
3: 同志们。

0: 解放军朝咱们发起冲锋来了。
1: 何山这个王八蛋，把解放军拱到老子的头上来了。
0: 这架是解放军猛虎下山的。您乐什么呀，榜爷？
1: 解放军是从咱们的防区边上插过来的，我们可以收缩一下，放他们过去。
0: 啊，榜爷，总司令要怪罪咱们怎么办？
1: 不会说是钻山爆放跑的吗？
0: 哦，我明白了，解放军是插到咱们两个防区的那个空隙里面来了。
1: 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自己的实力，我想钻山豹他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0: 八爷，那你真放解放军啊？
1: 少废话，赶紧撤，走为上。
0: 是，走为上。弟兄们，

0: 王爷，王爷，
1: 好事。哎呀，这寨子是空的，一个人都没有。
2: 把耕牛、粮食全拉到山上去。
1: 哎呦，我说八爷，这家家户户跟水冲过一样，一粒米都没有，除了四条腿的老鼠，那就剩两条腿的山雀了。
2: 这些个刁民，都是红脑壳。放火，烧了！
1: 走！
3: 是，走
4: 走走，
3: 快快快快快！

走，过来，跟上，跟上，二三四，快点，后面跟上。

0: 说，干什么来了？哎，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哎呀，田公子，吓死我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嘴馋了，出来打猎。
0: 哦，
1: 你呢？
0: 嘴馋了，我看看风景啊。
1: 少跟我在这儿装，是惦记朱三太子吧？
2: 您也放心不下吧？你看见什么了？我刚来，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墓穴洞口就在那里，敢不敢进去看看？嗯，
0: 您请。
2: 诸位，我宣布，和珅晋升为。
3: 江西反共救国军参谋长晋升为少将军衔。哟，谢谢总司令栽培。
2: 嗯，
3: 恭贺荣升啊！请问何参谋长，你亲自带领敢死队上了山，拿下苗家山，一共打死多少敌人？
2: 战果我正派人清点呢，还清点个屁呀！蒙谁呢？你们是一路放着空枪上来的，共军早跑光了。
3: 总司令，这里面有问题。
4: 何山，是这样吗？
3: 总司令，田司令说的没错，是这样。难道共军的枪子儿还认人了？碰到老子的弟兄！
4: 他就往身上钻，碰到何参谋长，那子弹他就拐了弯，连人影都看不见。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哼！田司令，本来你不说呢，这个事儿我也不想提了。既然你把这张纸给捅破了，我也不得不说了。
1: 何山，到底怎么回事？
2: 总司令，据我的眼线报告，解放军、宪大队就是从田司令的防区里逃走的。田司令，我是不是应该怀疑你这里面也有猫腻呀？不对，是从鲍司令的防区跑走的。嗯，你们都跟我说清楚，到底是从谁的防区跑的？
5: 我已经查过了，是从这两个防区的空隙。刘玉堂非常的狡猾。报告，特派员紧急电报。

0: 解放军的大部队在川东的战役已经结束，现在正在返回湘西地区，意图对我湘西进行合围。诸位，现在情况紧急，我命令各部做好准备，马上撤出苗家山。
1: 快快快，火把，准备火把。
2: 田司令，你干什么？
3: 不能便宜了共产党，老子要让苗家山变成火焰山，全给烧光。
2: 慢着，你不是说我们是岩石，老百姓是草木吗？草木都烧光了，岩石迟早要风化。
3: 不能便宜了共产党啊！
2: 你要是真的放火烧了苗家山，不是把民心往共产党那儿赶吗？
0: 好了好了，死丫头说的有道理。
1: 总司令，快下命令撤退吧，如果被共军包围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各总队分头准备，退守乌龙山。
4: 是
5: 是是。

0: 苗苗，怎么样？村子里一个土匪也没有，全给撤了。他们溜得可真快。报告，什么情况？
1: 侦查员报告说，土匪是分三路撤退的，龙胡子向北边方向撤退，田大堡向东，钻山堡向西。地图。
0: 龙虎走向北边，他想回县城。凭他的双枪兵，他想守县城。
1: 不，他没那么大胆子，他肯定是想在县城捞一把。
2: 田大堡向东，那他就是回他的老窝乌龙顶去。我们去那里追吧。
1: 苗苗，还有什么情况？
0: 侦查员报告说，钻山堡那里有几辆车。哦，对，上面全是穿着美式军装的，还有女兵。
1: 那是陈子贤的警卫连。
0: 还有可能是四丫头和她的电台，看，他们往西边撤。哦，他们要回八仙岭。苗苗，我们马上去八仙岭。嗯。哎，刘连长，
3: 盛勇。
1: 哎呀，总算是回来了，我们团都回来了。
0: 不光咱们团，咱们师、咱们军都回湘西了。啊，
1: 团长呢？
0: 啊，团长正率领全团向县城急行军，让我找到你，马上带你去县城。
1: 你带来多少人？
0: 就一个排。
1: 太好了，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机枪排的排长盛勇，这位是县大队四队长阿西苗苗队长。嫂子好。哎，刘连长，我早就听说了，眼光不错，要是打完土匪之后，也给我介绍一个像嫂子这样的啊。你真想要啊？
3: 嗯，
1: 好，那就别回县城，我告诉你啊，龙胡子那几百双枪兵啊，还不够团长塞牙缝的。 你们排全部跟我上八仙岭，把敌人电台打掉。
0: 是，
1: 走。

0: Yeah. Yeah.
1: 你怎么刚回来？我还以为让朱三太子勾了你的魂呢。小子命大。Yeah.
0: 这朱三太子墓里果然有好东西啊。什么好东西？我看见陈子贤的卫队从墓道里扛出十几个麻袋，全是鼓鼓囊囊的。
1: 原来陈子贤这个老东西想私吞，是不是？他想吃独食，没门！哼，走，
0: 弟兄们跟爷走，快点！

0: 榜爷，这陈总司令为什么叫那个何山跟咱们一起撤呢？
1: 给老子上眼药呗。回到山上，把他软禁在山神庙啊，不让他乱走动。
0: 是。
1: 哎，对了，啊，对人家客气点啊，人家现在毕竟是总司令的参谋长嘛。
0: 明白。兄弟们，跟上！
2: 撤！撤！撤！嘿，爹！爹！撤！爹！爹！撤！
0: 爹！
1: 哎呀，你还真赶回来了，我在为你担心呢。发现什么没有啊？
3: 爹，我看见陈子贤的十几个兵扛着麻袋从坟地的这个出入口出来了。嗯，
1: 扛着麻袋
3: 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哦，对了，我还看见三八子了，鬼鬼祟祟的。我拿枪比着他，我说你看到什么了？他说什么都没看见。
1: 停下。
4: 你
0: 停，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1: 管家，
0: 来，
1: 你带着弟兄们回乌龙山，黑牛、猴子，
0: 在，
1: 带上十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去哪儿啊？
1: 我倒要看看总司令这个独食怎么吃。走
0: 走走走了走了，
5: 走走走走走，
0: 来，走了走了，走。

0: 少勇，哎，你看看，他们正在架设天线呢，电台刚转移到那儿。昨天报的大部队还在后面呢，估计要一两个小时才会到。咱们来的正是时候，你是这个。
1: 八仙岭还留守的土匪有多少？大概有一个小分队的样子。
2: 三十来个啊，有一个班子放哨。嗯，我们不能给敌人喘气的机会。少勇，哎，
0: 你带一个班去对付村口，嗯，还有一个班跟着我。
3: 是，
4: 我们去对付李家祠堂。
2: 是，分头行动，走，
3: 走，
2: 跟上，走。
5: 赶紧给我发报，来电已经收到，我部已经转移到八仙岭，隐蔽待命。
3: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2: 刚收到电报，解放军主力已进入湘西，务请严加防范。
3: 全都是马后炮，顶个屁用！

0: 站住！什么人？啊？
1: 我李天牛啊，不认识了。
0: 嗯，
1: 他是谁？哦，是县保安团的团副，也是豹爷手下，都自己人。
0: 啊，兄弟你好。啊。来，富贵。
2: 哎，
0: 给那几个兄弟。
2: 好嘞。
0: 喏，拿来。
2: 兄弟们，来来来，拿钱买酒喝。
0: 来来来，
2: 辛苦了，辛苦了。
0: 来，兄弟，
2: 来来，
0: 你们拿钱买点酒喝，不许动。
3: 别动，别动，别动，
0: 走。

0: 快点，
1: 同志们跟上，
2: 快把电台背上，从后窗跳出去。

0: 你吧。
1: 那电台呢？
0: 给我。啊、上。啊、快呀、啊！走。
1: 宝哥，我问你件事情，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0: 你问吧。
1: 要是电台和我，你只能救一样，你会救哪个？
0: 当然是你。
1: 放下来！
0: 怎么？
1: 放开我！
0: 什么事啊？
1: 你是不是笨蛋啊？当然应该先救电台，有了电台才能跟台湾联络，才能把空投物资运过来。
0: 我觉得还是你重要。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现在是我女人，一个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人算什么男人？上来，我背你。来，上来。

0: 这边，这边，报爷，报爷，报爷，报爷，来，快点拿着，拿着，拿着，来，司令，丫头，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有惊无险的。我看，咱们还是分头行动。丫头，你跟 boss
0: 令走，那你呢？我从这边走，咱们兵分两路，这样更安全些。
2: 队长，带几个弟兄保护总司令。
0: 弟兄们，走，走。
3: 来，跟我们走，走，
0: 走，走吧，
3: 走，
0: 走，走，走，快，快，快。

0: 八爷，老街上没发现解放军。这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的地方，共产党一时顾不到。街上的店铺都关门了。我记得那边有个老店铺，晚上我们吃点东西再说吧。哎，你们待在原地休息。是。走。
1: 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
2: 滚开！行行好。老大爷，对不起啊，我们在执行任务。
1: 开门。哎呦，你们找谁啊？
0: 找谁？找吃的。
2: 不好意思，长官，我们厨子和老板都死了，
1: 饭铺倒闭了。怎么死的？得了瘟病，七窍流血，全身发黑发臭。
3: 哪里有吃的？
2: 前面老街拐角有家肉铺还开着，爷您去那儿吧。
4: 走。
3: 这啊，老板。
4: 长官，要买肉吗？
3: 10斤红烧肉，在这里吃的，100斤牛肉，带走。
4: 长官。

0: 只卖生肉啊？那你们平常怎么吃饭啊？这当然用锅烧啊！是，
1: 那就赶紧去做呀！哎，
2: 长官，你们是？
0: 我们是解放军工作队的，赶紧上菜！
1: 好，哎，长官，你们坐啊！兄弟们，上菜！
3: 好嘞！哎，
0: 长官，饶命啊！看呐，长官，手脚这么慢，还敢开黑店？
1: 长官，我缴枪，我投降。你们解放军是不杀俘虏的，
0: 老子让你死个明白！老子不是解放军，老子是钻山豹。弟兄们，点火，
4: 是
0: 做菜。
4: 出来吧，爹。
5: 解放军追上来了，是钻山豹和四小姐，带着十几个人。他们把前面的黑店的人给打死了，抢了两大车东西。
4: 估计他们的人就隐藏在附近的山沟里。
5: 那总司令呢？
4: 没看见，估计是分头行动。不过没关系。
0: 四小姐手里有电台，就可以跟台湾、跟美国人搭上线，不怕他总司令不露面。那咱们到底怎么办？远远的跟着他们，别让他们发现了。嗯，
1: 走。
0: 这下总算好了。 有吃就没问题了，
1: 嗯，吃饱了喝足啊，准备干大事情了啊，弟兄们，
0: 是啊，
1: 嗯。

0: 爹，解放军大部队又回来了，咱们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嗯，这就叫牛犊子过河，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等美国人来了，咱们就有出头之日了。榜爷，作鞍山豹的人马在对面树林里面做饭呢，估摸着有四五百人。
1: 那就是说，还有200人跟着总司令走了。

0: 这儿，啊！绳子被他们砍断了。这不行，板爷，这水太深，它太急，过不去啊！
1: 爹，给我绑上。哎，快把这绳子给他系上。

0: 爹，水流太急了，一定要过吗？一定要过！啊！榜爷，咱拉绳子吧。
1: 这黑牛兄弟他太危险了，这被冲走了，万一他……
0: 我的儿子，我心中有数。

0: 黑牛兄弟，好样的，好样的黑牛兄弟。
1: 爷爷爷爷，是我三胖子。
2: 冒失鬼，正做梦呢。
1: 外头发现共军主力了。
2: 什么？来得这么快？集合队伍，回石城。
1: 哎，总司令不是让咱们退守乌龙山吗？
2: 咱们老家不在乌龙山，在石城。
1: 哎，爷，咱们捞一把再走吧。
2: 不要命了，集合队伍。
1: 哎，集合，集合。快点。跟上跟上啊。

0: 这小丫头，哎，挺可爱啊，多大了？你怎么不理我呀？进来。
1: 大爷，
0: 怎么样？
1: 钻石堡和四小姐进城了，龙胡子带着队伍都回来了。
0: 石城后面，宝龙山有龙胡子的军火库，咱们趁火打劫，抢了他。
1: 好嘞。不许跟任何人透露，否则杀你全家！
2: 去！
0: 哎，赏你们的。
3: 爹，我那个，我还是想进城找一下小莲。
0: 嗯，多带几个弟兄。
4: 这回该你请客了吧？
5: 怎么又是我呀？我都好几次了。
4: 啊，行，你不请我请，咱俩
5: 你看本来就应该你请，这是什么话？

0: 喝酒去怎么样？
1: 好啊，
0: 这回该你请客了吧？
1: 怎么又是我呀？我都好几次了。
0: 啊，行，你不请我请，咱俩不是
1: 一样吗？哎，你本来就给你请，
0: 这是什么话？没问题，
1: 好吧。
2: 大爷，大爷，
3: 什么人？
2: 我是讨饭的，讨饭的，给口吃的吧。
1: 什么？要饭的要到这儿来了？
2: 大爷，我三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你给一
1: 口。哎，我说你个死老头子，赶紧滚蛋！
2: 滚！大爷，我给你跪下。
0: 起来，滚！
1: 快点！
0: 快点！哎呀，我真好饿！
1: 别动！起来吧，你给我的。前面来路，
4: 是
1: 走。

0: 钱？
1: 我的钱！
2: 别动，别动！把门打开，快点！
0: 是，
2: 快点！快！
0: 好，
2: 进！走，
3: 猴哥，没人。
2: 把他们绑起来。
3: 有事，
2: 快给我搜！这敢耍老子，军火库呢？
0: 就在这里啊！
2: 这就是军火库，那枪呢？弹弹药呢？
0: 都被龙爷偷偷运走了。
2: 运走了？运哪儿去了？
0: 这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啊！
2: 都运走了，你在这还守个屁呀、啊、你？
0: 这是龙爷说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4: 哎呦，小姐，您做衣服啊？
5: 你是老板还是裁缝师傅呀？
4: 都是在下。
5: 就你一个人，没有别人啊？
4: 是小本生意，雇不起伙计。
5: 哦。
4: 哎，小姐，您想做什么样的衣服啊？
5: 会做旗袍吗？
4: 哎呦，不会。
5: 旗袍都不会做，还敢叫大上海？
4: 这不是，小姐，现在的大上海也不流行穿旗袍啊。
5: 那流行穿什么呀？
4: 穿列宁装啊。
5: 列宁装？
4: 对呀。
5: 什么样的？
4: 您看，哎，就这样子。哎，小姐，您要不试试看？
5: 我还是喜欢旗袍。哎，牛哥。
6: 小莲。
5: 有人。
6: 嘘，三天了，我找了你足足三天了，总算找着你了。
5: 我也一直在等你，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黑牛哥。
6: 走，现在我就带你走，我们马上就走。
5: 不行，外面有人看着我。
6: 门口那个瘦皮猴。对付他，我一只手就足够了。
5: 我还要回家收拾行李呢。
6: 你说龙家大院？
5: 不，我早就一个人搬出来住了。
6: 一个人住？你不害怕？
5: 龙爷派了20个警卫来保护我。今天晚上你来接我，从后面翻墙进来，我等你啊。

0: 牛哥，阿牛哥，方向不对啊。
1: 怎么不对呢？去宝龙山就是这方向。
0: 我们应该走那边。出山。

0: 去四川，到了重庆坐船去大上海啊。
1: 我们先去宝龙山，怎么说也得先看看我爹吧。爹，猴哥，爹，他就是小莲。
0: 爹。
2: 嗯，你先带小莲去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哎，走。
3: 大爷，黑牛兄弟真有本事，把自个儿喜欢的女人都给领回来了。
2: 你懂个屁！咱们刚占领了宝龙山，龙胡子还在气头上，黑牛来这么一手，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1: 爹，
2: 你怎么又回来了？小莲呢？
1: 我让他先睡了，他睡我那洞里。猴哥，今天晚上我跟你挤一挤呗，啊？
3: 谁傻呀？傻呀你？他跟我睡的。
1: 我猴哥，我想成了亲以后，我再洞房。
3: 啊？那这
2: 哎。哎呀，我的傻儿子，说你憨吧，你可真够憨的。
3: 哎，黑牛兄弟，这龙家大院可说是戒备森严，你是怎么把他给带出来的？
1: 哦，对了，爹，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小莲呢，没住在龙家大院里边，龙胡子把他单独安排在一个院子里，有20个警卫保护着他。
3: 啊，20个警卫保护一个小寡妇啊？
1: 是啊。
2: 是有点奇怪，你说详细点。
1: 那院子黑瓦青砖两进，小莲一个人住后院，警卫住在前院。
2: 后院就小莲一个人住
1: 啊？
2: 就没个下人？
1: 有佣人和厨师跟警卫住一起，住在前院。
2: 这挺怪的啊。小莲住几间房？
1: 两间，客厅卧室。
2: 其他的房间呢？
1: 都锁着，只有龙胡子每个月来一次，只有他能进。
2: 嗯，
1: 啊，
2: 嘿嘿，找着了。
3: 大爷，找着什么了？
2: 龙胡子的军火库
3: 啊。
2: 哼哼，这个老狐狸啊，到底这尾巴也没有藏好，让我的黑牛误打误撞给撞上了。
1: 这爹，您说龙胡子那军火库就藏在小莲住的院子里？
2: 嗯，猴子，
3: 哎，在
2: 召集弟兄们马上下山去石城。
1: 是。

0: 哇，有钱，发财了，
1: 这下有钱花了，
2: 又赚又花了，
0: 哇，
1: 这么多钱，
0: 那么多钱，
3: 抬走，
0: 是，
3: 走走，
0: 来，
3: 走走。

爹，找到龙虎子的金库了。

0: 爷，爷，您好点了没有？查清了谁干的了吗？
1: 没有，不过我们把警卫都抓起来了，他们说是一帮黑衣人干的，那我估计小莲也是被他们给抢走了。会不会有家贼呀？不太像，要是有家贼，他应该都拿走啊。
2: 为什么只拿走金子跟银元呢？那波警卫只知道看着小莲，不知道咱们后院藏着金子。这事儿也难说，不过也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给弄清楚。哎，三哥，有线索了。
3: 什么线索？
2: 听一个警卫说，领头的那个黑衣人小黑牛。
4: 黑牛？
2: 谁呀？就是给咱做衣服的那个黑牛。
4: 龙爷，宝龙山上的宝龙洞昨天晚上被田大榜给占了。田大榜不回乌龙山，跑到石城来干什么来了？小莲。
5: 汉牛哥，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我在猴哥房间挤了一宿。
4: 你骗人！你肯定一夜都没睡。你看你的眼睛，都是红血丝。啊！对了，小莲，我爹说你是我的贵人。
5: 而且，他同意咱们俩成婚了。真的？啊，他说让咱们俩挑个黄道吉日，风风光光的把婚事办了。在哪办？宝龙洞啊。
3: 我不要在这儿成亲。
5: 为什么？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觉得咱宝龙洞离那石城县城太近了。 这龙胡子知道了，给我们添麻烦。哎，这样，咱们回乌龙山，回乌龙山办婚事儿。
3: 我也不要去乌龙山成亲。小莲，这乌龙山你也不行，这宝龙山你也不行，你到底想在哪儿成亲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想去大上海。龙胡子的四太太以前跟我戏班子跑码头的时候去过大上海。
5: 他说：“女人这辈子如果没去过大上海，就白活了。”啊，这大上海是不错，可是几千里地就咱们两个人，人生地不熟的，去了还不得抓瞎呀？不怕，人不亲，钱亲，
3: 我带着钱呢。黑牛哥，我都想好了，我们离开湘西。 离开这些人，再也不要回来了。再也不要？嗯，对，咱们到了大上海，满街店面开个成衣店。你有手艺，我给你做衣服、做饭、洗衣服、生孩子，洗伢子、洗妹子，生他一屋子，<笑>好吗？ 你不愿意啊？
5: 不，我愿意。小莲。

0: 这事儿我得先问问我爹。
1: 我已经派人和云南和贵州的老客户联系，让他们的马帮先给咱们运一批子弹。然
2: 哎呦爹，嘿牛兄弟，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猴哥今天要好好的敬你三碗。哎，
0: 猴哥，猴哥，我今天没心思喝酒。
1: 怎么了？跟小莲闹不痛快了？你个小兔崽子，小莲是咱们的财神娘娘，老子都得供着她、敬着她，给她烧香磕头，你还敢跟她闹不痛快？去去去去去，把她哄高兴了。
0: 爹，我没惹小莲不痛快，我是怕小莲惹您不痛快。
1: 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爹，他要去大上海。
1: 好啊，大上海好啊！我听说长沙的军阀和财主们赚了钱，全去大上海了。可眼下上海是共产党的天下，那些有钱人又都去了香港、台湾。那小莲去大上海干什么呀？
0: 他说他想去大上海生活，生细伢子。
1: 那就是说他想让你跟他一起去。
0: 是，他说他不愿意在这儿跟我成亲。
1: 哎呀，侯四啊，你说这可怎么办？
2: 爸爷，我今天喝多了，我撒泡尿，撒泡尿啊！
1: 黑牛，你真想去小林？
2: 啊！
1: 要是爹给你找一个比小莲更年轻、更漂亮，
0: 您别说了。我除了小莲，我谁也不娶。
1: 你们上床耍过了？
0: 啊？
2: 没有。
1: 中邪了？这可真是中邪了。
0: 爹，您不愿意我去上海啊？
1: 你自己想不想去？
0: 我想。我从小到大一直在湘西，我就没出去过。我想出去见识见识，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啥样子。
1: 爹要是不让你去，不让你和小莲成亲呢？
0: 啊，这，
1: 好好好，爹让你跟小莲走，
0: 啊，
1: 可你得给老子记住。你爹我这辈子就心软了这么一回。滚滚滚滚滚

0: 大爷，您真让黑牛兄弟走了，他可是您唯一的儿子啊！
1: 何炅，要不我劝劝黑牛兄弟去。
0: 不用劝，黑牛没碰过女人，没碰过女人的男人，算不上是男人。除了小莲，他谁都不要。那就让他跟小莲去闯一闯。
1: 可是外面全是共产党的天下，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短的，他人各有命啊。他出去闯荡过了，要是小命没丢，他还会回来的。那个时候，他会更孝顺。别瞎操心了，何炅。
0: 哎哎哎，榜爷。

0: 爷，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去大宝龙山，把田大榜抢的东西夺回来。
1: 要小心从事，弟兄们要分批出征，不要惊动市面，更不能让四小姐知道。
0: 小的明白。
2: 老爷，四小姐来看你来了。
1: 哎呀，四小姐，怎么敢惊动您的大驾呢？龙司令，听说您贵体有恙，让我很担心啊，生什么病啊？
0: 老毛病，头晕。
1: 医生看过了吗？请郎中看过了，郎中说不用紧张，多卧床休息，吃三服药，看看再说。
0: 四小姐，请坐。
1: 啊，好。啊，龙司令啊，石城城墙挡不住共军大炮，我建议您还是早点上乌龙山吧。
0: 四小姐，这件事，容某再想一想。

0: 爹。
1: 爹。
2: 黑牛兄弟，榜爷今天高兴，多喝了点。

爹，今天我跟小莲就要去大上海了，跟您自个行。

0: 好好照顾小莲。
1: 知道了。
0: 好好过日子。
1: 黑牛，记下了。
0: 走吧。

0: 小莲，
1: 别过来，快回去！
2: 小莲，
3: 三哥，怎么了？
2: 小莲，你回来！哎
3: 呀，他妈！
1: 过来，
2: 小莲，
3: 准备，
1: 快回去！
3: 准备了啊，
4: 准备，准备，
2: 小心呐！

0: 黑牛，黑牛！
1: 等等等等，他没子弹了，抓活的也有赏。
2: 对，
3: 杀了，
4: 杀，
3: 抓活的，
2: 抓活的，
1: 抓活的！
2: 快点，快点，
4: 快点，
2: 在哪儿啊？哎，前面看看呀！
4: 啊，走，
2: 追，
4: 走，走，走，
2: 快点！
0: 王爷来了，
5: 爹，
6: 爹，
5: 爹，
7: 黑牛啊，爹马上回五龙山，你是跟爹回去呢，还是想去大上海？
5: 我，
7: 没关系，想清楚了再说。
5: 我跟爹回五龙山。
6: 黑牛哥，我还是想
5: 不行。爹，你放心，小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肯定跟我走。
7: 好，侯四
0: 在，
7: 通知弟兄们，马上撤回乌龙山。
5: 是，
0: 弟兄们撤。
8: 是，
5: 走，
0: 走，
5: 快。
0: 嘿，黑牛兄弟。幸亏你反应快，要不然小莲姑娘就没命了呀。
1: 天太黑，怕伤了小莲，所以……
9: 所以什么所以不所以的？饭桶就是饭桶。
8: 如烨，如烨，钻石豹在城外发现了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他已经转移了。四小姐叫咱们赶紧一起上乌龙山。
9: 上乌龙山？
8: 哎，
9: 我的家还没收拾呢。
8: 可是龙爷，再不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9: 咱妈的，哎，集合队伍向乌龙山转移。
1: 哎，还有四位奶奶们呢。
9: 集合队伍。
1: 是。

你们不用紧张，没有我的命令，他是不敢开枪的。我只是让你们听听我的枪口。

0: 说话，听到了吗？
1: 没有听到。
0: 没听到，给他听听。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说什么呢？
1: 主持拿走，换好吃的来。
0: 哎呀，真聪明，你的耳朵比他脑袋还要聪明啊。其实你们也有难处，我不为难你们啊。回去吧，赶紧给大管家捎个口信。
2: 老大，田大王肯定还在怀疑你。
0: 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两个家伙贴身监视，大管家前线指挥，田大王呢，遥控。
2: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一个字，要横。

0: 何参谋长？
1: 有何吩咐啊？
2: 你手断了，
3: 不知道敬礼啊？
2: 你嘴巴哑了，
3: 不知道喊报告啊？
4: 报告，大管家求见何参谋长。哼，
5: 进来吧。
1: 何参谋长，嘿嘿，这早饭，
3: 早饭？那个东西叫早饭，那叫猪食。
1: 这山里不比城里。这山神庙就这条件，请何参谋长多多体谅。
5: 请问大管家，总司令住在山上的时候，他吃的是什么样早饭呢？
1: 总司令总司令那会儿我还在苗家山呢，不知道。
5: 你不知道，那我来告诉你，总司令和四小姐的早饭是牛奶加鸡蛋，外加白面馒头。中饭呢是山鸡野雁，晚饭烤羊腿。
1: 这个
5: 什么呀？老子是总司令的参谋长，不是修工事的民工，这一点你要给老子记住了。
1: 记住了，记住了，这个我非常清楚。哎呀，可是这山神庙这个时候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准备呀，还请参谋长能不能将就一下？
3: 我老大嗓子眼细，将就不了。
1: 这个，听说何参谋长在县大队的时候，整天吃的也是红薯啊。
5: 你他娘的，老子在县大队吃红薯，你记得那么清楚啊？总司令吃的早饭，你却不知道？大管家，我告诉你，你以为老子乐意吃红薯吗？啊？老子还不是为了伪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我容易吗？啊！老子现在回来了，该吃什么就吃什么，明白吗？
4: 何参谋长，大管家去给您老
1: 准备早饭去了。
5: 滚！

0: 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榜爷回来了，怎么也没派人打个招呼呀？
1: 弟兄们在路口等着，我特地拐过来看看你。
0: 哦，那我叫伙房给你准备酒菜。
1: 不吃了。何山这两天怎么样？
0: 榜爷，这个人太猖狂了，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1: 嗨，人家是少将，你才是少校，他怎么能把你放在眼里？
0: 可这是榜爷的地盘，他欺负我那就是欺负榜爷您。
1: 你说这个何山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
0: 那倒不像。
1: 我没问你像不像，凭直觉，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
0: 吃不准，吃不准。
1: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你都要在这儿等。把龙胡子还有何山带上乌龙山，想办法在车盘峡或者拉拉渡把他们干掉。
0: 俩都干掉了？
1: 老子偷了龙胡子的秘密金库，黑牛拐跑了他的儿媳妇，他要是带兵上了山，那不是一颗定时炸弹吗？
0: 那何山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卧底，他
1: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老子都容不下他。当年打冤家的手下败将，山上待不下去了，投靠了共产党，摇身一变骑到老子头上来了。
0: 就是，
1: 哼，他那个总司令参谋长早该是老子的，可是总司令怕我拥兵自重，特地在我头上压块石头。老子呢不是咸菜缸，头上用不着压块石头。
0: 是，说得对。哎，您走了。

0: 快下注啊！都快下注！哎，兄弟，我有点尿急呀、啊。要不这样，你先坐庄，输了呢算我的，赢了呢咱们三七开，你一七，我三，怎么样？好不好？
1: 行啊行啊！
2: 来来来，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来来来，快快快呀！
3: 来来来，
2: 快下！
3: 来来来。
4: 现在王涛都回来了，跟大管家悄悄见面，又分窗户跑了。
0: 听到说什么了吗？
4: 我没听见，我怕被发现。老大，奇怪了，这明明是他的地盘，他怎么回来跟做贼似的？
0: 他们是对我保密，怕我察觉。这里面肯定有鬼。有，
5: 哎呀，何参谋长，忙着呢。
0: 我说大管家啊，你很悠闲呀、啊。请问大管家，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5: 动身？上哪儿去啊？
0: 你说我们去哪儿啊？上乌龙山呗。难不成我们在这儿给共军当靶子？
5: 啊，等龙司令他们人来了。我们一起走。
0: 哦，还有龙司令。

0: 快点走！
1: 爷，弟兄们可都犯了烟瘾了。
0: 那就休息，过完了烟瘾再走。
1: 撤得太急了，没带烟土啊。

0: 总司令让我上乌龙山，我去山神庙干什么？
1: 山神庙里啊，榜爷已经给兄弟们准备了100两大烟土啊。
0: 啊，榜爷在山神庙啊？
1: 何参谋长在山神庙恭候龙司令。
0: 哦，请。
1: 哎，请请。
0: 这。
1: 驾，军用啊！
2: 走了走了
3: 走。
1: 哎，请，哎，请，请，
4: 哟，
1: 请
4: 啊！龙司令，见过龙司令，
0: 有劳参谋长等候，在下有礼了。
4: 来，请坐，请坐，
0: 请，请，请，
1: 请。来，哎，上茶，上茶。
0: 算了啊，不要上茶了，给弟兄们弄点吃的吧。
1: 龙司令，你的兄弟们都在两边厢房抽烟呢，要不等他们过足了瘾再开饭如何呀？
0: 也好，吃完了饭我们就赶路上乌龙山。
1: 龙司令，这山神庙是通往山里的咽喉，您的部队就在这原地防守，不用上山了。
0: 谁出的馊主意？
1: 是我们榜爷的吩咐。
0: 他这个算盘珠子拨得还真够精明的。他人呢？
1: 他已经上山了。
0: 他让我们在这里挡共产党的枪口，太阴毒了吧！我告诉你，要是把我惹火了，我就像河山一样投奔共产党。
4: 哎呦，龙司令，我可没得罪你呀。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冲着你，我是让田大榜给我气糊涂了。你不知道，背后插了我2刀。
1: 龙司令，您多心了。榜爷说，这山神庙后山沟上种的都是罂粟，马上就可以收割下来，割姜毫烟土。龙司令的弟兄们不都好这一口吗？榜爷这是特地照顾龙司令啊。
5: 后山沟里有多少罂粟？
1: 这个坡上坡下一共有大概有70-80亩吧。
6: 这后山沟里怎么会种罂粟
1: 啊？那是驻守在山神庙的兄弟们自己种的。参谋长，龙司令，这全年的开销全靠这地里的收成啊。榜爷把它交给龙司令，弟兄们还舍不得呢。
7: 爷，赶紧把山神庙房屋接下来吧。
8: 是啊，龙爷，解放军没那么快。

0: 辛苦了，快坐。
1: 大娘子，我就不坐了。哎呀，回头替我好好谢谢大管家。哎，大娘子，
0: 啊，
1: 你们这儿真热闹啊，比山下还热闹呢。
0: 哪有的事儿，你们山下可以看赛龙舟，我们这儿啊只能吃几个粽子解解馋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们这儿的粽子可好吃着呢。
1: 那是啊。
0: 哎，啊，你多住几日吧。
2: 你知道吗？水鱼儿每天啊，眼巴巴地等你来，盼了你好多天呢。可是，
1: 大管家还等我信儿呢。哼，你以为大管家这个时候让你上山干什么呀？他是想让你跟水鱼儿好好的团聚团聚。<笑>
0: 当家的，这屋里啊，也该放上些酒菜，好讨个好彩头。
1: 哟，这都是你做的？
2: 对呀。
0: 行，谢谢你啊。
2: 赛凤仙，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哎呦，这不水上飞大爷吗？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呀？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听说我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特意来看我的，是不是？哎呦，人家好感动啊！
1: 你别瞎说，哎，你真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
2: 人家也是要讨生活的嘛，我一女人家，又带着娃，无依无。

0: 好的。还好啊，当家的可怜我，让我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快去我屋里喝两杯吧，我那儿准备了上好的烧鸡公。走。
1: 你别在这拉拉扯扯的，当家的，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花船，他是胡说八道。我不在这儿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0: 哎，行了行了，你想闹成什么样啊？你这是怎么了？非得把他气走不可啊？
2: 那个冷头青，我只是想让他尝试一下被误会的滋味。
0: 行了，他要是真走了，水鱼儿该伤心了。听话，把他追回来啊。
2: 好，我知道了，这就去。
0: 别闹了啊。嗯。
2: 你真生气了？
1: 那你说呢？你那样说，你让大家的怎么想我呀？
2: 我当然知道了，被人误会的滋味可不好受。
1: 那天我是有点鲁莽，对不起。
2: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那天是我不好，对不起。
2: 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啊，你赶快跟我回去吧。水鱼儿要知道是我把你给气走的，他肯定会恨死我的。
1: 我回去？那当家的都那样了，你让我怎么回去？
2: 哎呀，你真是的。那你是什么人，当家的再清楚不过了。而且你把实话告诉他不就没事了吗？
1: 说实话？说什么实话？
2: 你喜欢我呀？
1: 你说什么呢？这话可不能乱说。对了，你真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
2: 说你这人是榆木脑袋，你还真是榆木脑袋。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已经不是纯娘子了，我是双花寨的一员了。
1: 真的？
2: 嗯。
1: 这个好，这个比纯娘子好。
2: 那个，我做了两双鞋，你看看合不合适？
1: 这你做的？
2: 嗯。水鱼儿，不是给你做了两双鞋垫吗？你可以一块儿穿。
1: 这都不好意思，让你给我做鞋。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那时候你还给过我钱救急呢，就当是我谢你了。
1: 哎，那有什么好谢的？那不用谢。不过，谢谢你啊，给我做鞋。
2: 慢点，
0: 行，就放这儿吧。
3: 哎这边还有，
4: 我们杨家祖传的家底儿都在这儿呢。
0: 杨，你看看，
4: 多好！亏得你爹每次都用心的收好。
0: 可惜了了，今年没有你五世子。
4: 傻闺女，什么话？只要这花灯在，这祖传的家底在，我们杨家什么时候都能跳起来。你看这些后生，虽然比不了你爹，比不了天放，可是也有些本事。再说咱们杨家班还有你这能文能武的杨春兰呢。啊，来帮娘收拾收拾。是谁说不输给山下的热闹的啊？要让咱大伙乐呵乐呵。

0: 我跟夏荷老是背地里偷着学武术，我爹当着面老是骂我，可是背地里还让三叔给我俩治了这行头。你爹嘴上不说，心里可高兴着呢。他老说，咱杨家这两个闺女啊，比罗龙镇所有的后生都厉害。
1: 这是夏荷穿的，她那时候老跟我说，她想一辈子留在春和寨，一辈子守着爹娘，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连个信儿也没捎回来，真让人操心啊。
0: 娘，夏荷是个福大命大的人，肯定没事的，不担心啊。
1: 担心有什么用？快收拾吧。

0: 夏荷，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呢？还好吗？这么久了，你连个信都没有，是因为你还在恨我吗？可不管你怎么怨我，这里毕竟是你的家，我们都在惦记着你。夏荷，求求你，快点回来吧。
1: 来来来了，我也来了，快点，我们都包了好多了。哎，夏荷，你包的真快，一个当我们两个了。
2: 那是，我干这种手工活最拿手了。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姐都比不过我。
1: 你还有姐姐？
2: 嗯，你不是说家里已经没人了吗？
1: 那是以前，现在都没了。
2: 这样啊，对不起啊。
1: 夏荷，夏荷，
2: 你有你的信，给我。哎，想要啊？你想要的话，那你先告诉我们，你和那个海营长是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我的教官。
2: 哎，我不信。夏荷，自从你来到这个医院，那个海营长隔三差五的给你寄信。
1: 什么关系？
2: 别闹了。 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它就是我的教官，给我，
1: 你招了吧？哎呀，
2: 别闹了，给他，给他。
1: 喏，谢谢。啊！对不起啊，没关系。哎。

0: 夏荷，你还好吗？自上次给你的信后，我们又连续转移了好几次。现在全国都在打仗，流落不畅，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这封信。一个人离乡背井在外头，你要照顾好自己，特别要记住，不许任性，不许胡闹，知道吗？我想以你这么聪明，市营医院的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1: 打枪都不眨眼的女英雄，打针还能难住你吗？
2: 队长，快，那个人，快点，日本人的轰炸机来了！好，所有人，撤到车外，走！
3: 快，
4: 快
3: 点开声源！
4: 是。
3: 快，
5: 快点！小军，
6: 发生什么事了？外面怎么这么吵啊？
3: 你不知道啊？上云抬到前线，这才来的伤员。前线？什么前线啊？还有哪个前线？就是打日本鬼子的呗。防线崩溃了，国军都撤下来了。你的海营长没告诉你吗？他心里没说情况这么严重，不说了，救人要紧。哎，我跟你一起去，走。
7: 不行，他伤势太重，得马上做手术。 赶快去那片血浆，和麻醉针过来，快去！好，小乔，摁住他，摁住他！血太多了，麻醉剂呢？
8: 麻醉剂没有了，
3: 什么？没有了？
8: 伤员太多，都用完了。
3: 摁住他，摁住他！
8: 小乔，快帮忙！快，快帮忙！
3: 钳子。

0: 海教官，你还好吗？我今天又经历了一次洗礼，看着痛苦挣扎的伤员，我虽然没有亲历战场，却也体会到战场的血腥和残酷。庆幸的是，伤员里面没有你。我相信，这就是你还安好的证明。海教官，你一定要多保重。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再次来到我面前。
1: 站长，你不是说肯定不会放过双花寨吗？可都这么久了，咱什么行动也没有啊！眼看着他们在山上蹦跶，这杀手能完成你的复仇大业呀？那你说说，该怎么办？
2: 还用说吗，站长？出人出枪，把他们从山上打下来呀！
1: 有钱吗？有枪吗？说得轻松，下次说话之前用用脑子。 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才是大事！政府迁都重庆之后，这一两年来税收越来越重，眼看连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了。这么多，比去年多了五成啊！世道这么乱，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说不定哪天出个差错，老子的乌纱帽也保不住。钱呢，都被中央抽走了。哎，现在不比大清国那会儿，十年清知府，万两雪花银，那个年代可是一去不复返了。
2: 那咱们就增加税点，把人都派出去催债去。
1: 没用的，现在百姓手里面也榨不出钱来。 万一把他们逼急了，都投靠双花寨，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咱。那，咱
2: 们就看着双花寨这帮臭娘们在咱们这儿耍威风啊！
1: 他们想得美呀！我不过是多给他们几天活头，等我把事情办妥之后呢，我再把双花寨连棍给断了。
2: 镇长，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主意了？
1: 你知道什么叫公债吗？
3: 不知道，不知道。
1: 我就是靠倒腾他起家的。你想啊，我一穷二白的走出去，怎么就衣锦还乡的当上了镇长？中原大战，我大大的发了一笔。后来民国21年，政府说国难当头，财政困难，以改变债券。 还本付息办法的形式，使得呢公债变成了废纸，我才收了手。现在政府避难重庆，许多大银行也跟着过来这边了，在重庆鼓捣出新的战争公债。
2: 那和咱又有什么关系呀？
1: 我想再玩一笔，让罗龙镇的百姓全都来买这个公债，一定赚大钱。
2: 有了钱了，就去买枪。那时候还会派一个小小的双花寨。哎，镇长，万一人家要是不愿意买怎么办？
1: 你真傻，贴政府公告一定要买，先给他们一点甜头，然后就有办法了。到时赚着了就归我们，没了的就算他们的。镇长。
2: 您让我说句真心话，你是诸葛亮在世啊！你是诸葛亮在世啊！
1: 马屁虫！
2: 我说的是真的。<笑>不过说的也是啊，我赚钱比那诸葛亮还厉害。这点您比诸葛亮厉害多了。哈哈，时局不稳，国难当头，政府体恤民意，发行战争公债。我罗龙镇乡民。 响应号召，购买公债，以尽匹夫之责呀！
4: 这还不值得，
2: 先贴满一块，以后挣两块。
4: 我买点。
2: 你看，你看，有聪明人吧？一二三，好嘞，来来来，把这个装好了啊！买的越多，挣的越多啊！快来买啊！光来这个村儿。

0: 大管家，这啥叫公债呀？大少奶奶，我还真好好的打听了一下，说这公债呀，还真的是政府发的，合情合理，合理合法，就像那个在钱庄里边存钱一样，说利息还挺多的呢。这就奇怪了，大汉有老贼能那么好心帮乡亲们挣钱啊？
1: 是啊，
0: 不定打什么鬼主意呢。
2: 大管家，这样，你吩咐下去，让大家注意还有老贼的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是。镇长啊，
3: 嗯，
1: 这是收上来的，
3: 就这些啊？比我想象中的少啊。镇长，这还有些没兑换呢。 再说了，我从向东到向尾，山破了锣，打破了鼓，我嗓子都快喊破了。那去我就不舍得掏啊，我就差挨家挨户的去讨了，不少了，不少了。
2: 哎呀，有些人就是不明白，只看重小利，做不成大事。
3: 镇长说的有道理，镇长说的有道理。
2: 行了。 剩下的就别交过来了，明天早上拿去镇公所，叫宝祥团热热闹闹的宣扬一下。已经给钱的，给一分息。
3: 嗯，那咱这不就也没了？
2: 你照办就好了，我保证你明天会收到更多。
3: 真的？
2: 去吧。

0: 你们俩赶紧把这个发红令啊！侦查！侦查！侦查！什么事啊？咋咋呼呼的？哎，
1: 我按你说的办了，今天买攻占的乡民是越来越多。
0: 哎，出去出去！今天一上午，我开出去的白条就好几百张了。我说什么来着？论赚钱，诸葛亮都比不上我。<笑>镇长，我又想说心里话了。镇长，你真英明，你太英明了。这样吧，将收上来的钱分出一份去买公债，剩下的。
1: 我留着有用，
0: 从明天开始，你到各帮各派放出消息，说我们要买枪。那万一要是乡民追问起来，我怎么回他们呢？你真的住那么笨？你不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咱们打出去的是白条，倒是死不认账，他们又能怎么样？
1: 镇长说的是，我这就去办。<笑>
2: 最近镇上买公债的事越闹越热，刚才大管家还差人跟我说，咱们罗龙镇上的人基本上都买了，咱文家的钱庄都快被提空了。
3: 我觉得海勇老贼啊，肯定没安什么好心，他可是一肚子坏水。
2: 可我听说，第一次买公债的人都挣了不少钱呢。
3: 要不是海老贼挑了头啊，我也想拿提几钱买一点呢。
4: 你呀，就掉进钱眼里了，瞎凑什么热闹？
2: 某些人呢，就是占着说话不腰疼，你倒是没什么惦记的，我还得养孩子呢，开支大，想挣钱怎么了？
3: 妖婆子，我警告你啊，别有事没事拿圆圆来说事儿。哼，我还不知道你心里那样小九九啊。
4: 男人婆，我怎么想就你晓得，那你说出来听一听啊。
2: 说就说，哎呀，好了，你们别吵了，正说正事儿呢。
4: 赛凤仙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赛凤仙的想法，正是乡亲们的想法。现在咱们的乡亲们啊，日子过得不踏实。嗯，

0: 都想着能多攒点钱，心里好踏实些。这海勇老贼正是抓住了这个心理，只有这样，他才能笼络全镇。可是我怕的就是，他以后能动什么手脚，最后吃亏的还是咱文家和乡亲们。
1: 可不是嘛，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呢。
0: 我是这样想的，明天你们随我下山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1: 春兰，你也下山呀？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0: 我会小心点，应该没问题的。
1: 对，姚娘，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我们会保护好当家的。
2: 那好，你们小心点。
3: 哥，要不要一二八？
4: 不要。老板
5: 啊，
4: 这里面怎么有苍蝇？
5: 这怎么会呢？
4: 飞过来的，我换一把吧。哎
3: 呀，好，不要算了。
5: 过来找我啊！
3: 哎，不要算了啊！一二八，卖一二八喽。
0: 我和秀秀去街面上打听一下，朝天椒，你去码头，再放心，你去海家看看周围有什么异常。去吧，一会儿见。
6: 老板，我来点。
1: 哎，春兰姐，买两个一二八吧。
0: 你不是刚吃完饭吗？
1: 哎，好久没吃了嘛，一会儿就好。走，
0: 哎，先去把正事办了，咱们还带着任务，是不是？
3: 装起来啊！哎，装起来，装起来，好嘞。

0: 这真好看，老板娘，这咋卖的？哎呀，你看看，如果喜欢的话，价格好商量嘞。哎，老板娘，哎，我听他们跟我讲，说您是第一批买公债的。哎哎，怎么样，能赚钱吗？你们没买啊？哎呀，别提了，我们家男人不是胆小吗？这一直不敢出手，我就想呢，出来打听打听，回去好劝劝他呀。
1: 啊，是这样的。 我说大妹子，这公债啊是真的可以买的啊！其实啊，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但是被逼着买啊，得掏点钱呐。哎，还没几天啊，就分了我一分的利，那还真长也说了，往后啊，那利息啊会越来越多的。你说这好的事，哪找去啊？我呀，已经把半个身家都搭上去了。
0: 哦，那老板娘。 公债长什么样啊？能不能给我看看啊？这个我可帮不了你啊，我也没有看见那个东西啊。没见过？嗯，您没见过就敢买啊？
1: 哎，这镇公所给打了条的呀。
0: 打条子？嗯，海镇长给打的？
1: 不是海镇长，是个办事的呀。
0: 赛凤仙，这儿，当家的让我们在这儿等着呢。他们怎么样？你们都打听说什么了？我打听的说，挺赚钱的，不管有钱没钱都买了。哎，你没问问自己的事儿啊？
2: 好像是镇公所的人开的条子。
0: 我们这边情况也差不多，看来这海勇老贼明摆着没安好心，分明是要坑乡亲们的钱。赛凤仙。 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我看见周礼金带着一队人匆匆地出去了，其他没什么异常，肯定是那个海勇老贼让周礼金干什么坏事去了。当家的，怎么办？
0: 咱们还是先回家。

跟大伙儿再把这情况说一说。你们到我家跟大伙儿结束。

0: 伤员，护士，护士，快快快啊！快来看一下。
1: 跟我来，往这边抬，快这屋。
0: 哎，好。
1: 快点，快点。

0: 娘，你怎么来了？快坐。
1: 我看你忙着，就没打扰你。哎，最近这仗还过得去吧？
0: 咱开荒种地呀，还有护伤，能基本满足生活。

0: 需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武器补给。是啊，寨子上一下来了这么多人，你说平时这打个靶练个习，怎么也得有消耗吧？我想着，咱是不是该进些弹药了？哎呀，娘，你是不知道，现在外面啊乱得很，就是日本人以前那个倭寇，他又打回来了。啊，倭寇又来了。
1: 听说这个日本人啊，凶残的不得了，见人就杀。咱这国军啊，是一退再退的，咱以前弄枪支弹药这路啊是行不通了。所以我就在想，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春兰，娘听说你在镇子上看见天放了。啊。
0: 可能是看错了，他也没认我。这天放没死。春兰，娘想啊，这天放要是不认你啊，总有他不认的道理，你可别多想啊。其实啊，我都想通了，不认我也好。您说，都这么多年了，我们俩早就是两条道上的人了。再说了，这山下山上。 那么多人都指望着我呢，老想着过去的事儿，那不耽误了大事吗？娘，你放心，我没事的。啊，真没事儿，真没事儿。站住！站住！站！干嘛？怎么了？有事你还想瞒着？赶紧说。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不知道谁知道？
2: 当家的为什么见完那个人回来以后就成这样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当家的回来之后就变了一个人，他心里有事儿，你当我们看不出来啊？
2: 有事就得说出来，大家出出主意，可以帮帮他，要不然丑话大当家一个人怎么办啊？
0: 啊，我跟你说，咱这说话债啊不能没有当家的。
2: 可是我答应春兰姐，我什么都不说的。
0: 说，
2: 哎呦，塞风仙，
0: 赶紧说，
2: 你说不说？
0: 快说，快说，快说。
2: 我说。

0: 共产党来罗伦镇又是干什么？废话，双峰。
1: 没想到咱们还真引出两条蛇来，你觉得他们想干什么？
2: 我估计也是想通过咱们找到游击队。
1: 你是说咱们被盯上了？
2: 不用紧张，看样子他们还不知道多少。副台分号应该还是安全的，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就等上级的指示。就是现在，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所以咱们还得加强警惕。
1: 我明白，这一带本来就鱼龙混杂，现在这帮人混进来，情况就更复杂了。啊，我最近还得到消息。 林县的白龙帮最近活动很猖獗，有人看见他们的老大在镇上出现。
0: 白龙帮，他们来干什么？
1: 不知道，怕是有什么交易。先不管他，把他们两个处理了。好。
3: 怎么样，还疼吗？
4: 不疼了。

0: 教官，教官，小娟，快叫大夫！教官醒了。
1: 好，
0: 教官，你醒了，我是夏荷。

0: 是医院，什么医院？万国医院。来，教官。万国医院？你感觉怎么样？万国医院？我怎么被送回来了？那我的部队……教官，教官，你不能动，你伤得很重，你不能动。我的兄弟们，他们在另外一条战壕里，都被救回来了吗？
1: 说呀，他们都被救回来了吗？啊，
2: 教官，都救回来了吗？救回来没有？
0: 冷静点。
2: 我去准备镇定剂。
0: 好，救回来没有？连长，你冷静点。你来的时候，我们差点以为抢救不过来，幸亏夏河少了你三天三夜。
1: 谁让你们救起我的？
0: 要是不能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宁愿永远不要醒过来。
1: 不行，
0: 我要去找他们。
1: 我要去找他们，
0: 教官，你冷静点儿，教官，冷静点儿，冷静点儿，冷静点儿。夏，
1: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0: 我要去找我的兄弟们，你不知道，那场仗有多惨烈，好多人，好多兄弟呀！我的副官，他才成亲三个月，还有小李。 他还没满16岁，这么多人，我所有的兄弟，我的部队，夏河，你让我去找他们，也许他们还有人没救回来，也许还有人在战场上没有被救回来呀，啊！
1: 教官，你听我说，你现在伤得很重，你要好好接受治疗。等你的伤复原了，我陪你去一起找。教官，
0: 我们都知道你是战场上的英雄，可是只有等你养好了身体，才能再上战场打鬼子呀。我不是什么英雄。 生死关头，我连一个人都救不回来，我所有的兄弟，那么多人呐！

0: 来，慢点。
1: 嘉禾，这段时间要不是你一直在我身边照顾着，我不会好这么快。谢谢你啊。
0: 你可别谢我，我担当不起。那天不知道是谁大吵大闹的，叫大家都别救他，说不想活了。
1: 对不起，当时我太激动了，脑子一片混乱。也许你不会懂，当你看见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一个一个倒在你面前，那种对失去的恐惧简直比让你死了还要难受。
0: 我懂，每天这里都有战士在我面前离去，他们前一刻还在对我笑，可是下一刻就……教官，你知道吗？好不容易逃出了春红楼那个地狱，我第一次想好好努力的生活。我听你的话，从头学起，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护士。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兑现与你的承诺。可是那天，当我看见你满身是伤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呼吸都快停止了。如果连你也离开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1: 你别哭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答应我，以后不许再让我担惊受怕了。嘉，我作为一名军人，伤阵杀敌，死伤在所难免。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赶紧把伤养好，早点回到部队上去。但是你放心，这一次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1: 教官，你这次能带我一起走吗？我也想到部队上去。夏荷，
0: 打仗不是闹着玩的，万国医院那么多伤员你也都看到了，你一个姑娘家怎么挡得住日本人的炮火？
1: 日本鬼子现在已经欺负到我们头上了，保家卫国还分什么男女吗？ 当我看到战士们满身鲜血和伤口的时候，我就已经下定决心了。教官，我想入伍当兵，你帮我吧。入伍
0: 当兵？
1: 我会打枪，会看地图，也懂一些军事理论，这些都是你以前教过我的。国难当头，不能白费了。虽然我是个女子，但是我不比男人差。我想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2: 疼吗？还行吧。哎，那个疯女人怎么样了？哎，那个疯女人啊，也是个可怜的人。她抱着孩子从日本鬼子的万人坑里爬出来，哎，可她的孩子又被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护士，护士，
0: 你去忙吧，这里交给我。
1: 行，压紧啊，不然血会流出来。
0: 放心吧。哎，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
1: 打败日本人，赶走鬼子兵，我们就能够过太平的日子。哎，教官，你是战斗英雄，一定杀过不少日本鬼子吧？日本鬼子都长什么样啊？
0: 从外表上看。
1: 跟我们的人长得差不多。好了，可以了，应该没问题了。哦，那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国家？为什么不在他们国家好好待着？为什么要拿飞机来炸我们？为什么要杀我们？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
0: 因为贪婪，他们贪图我们的土地，贪图我们的财富，贪婪让他们变得没有人性，让他们变得禽兽不如。
1: 我们就让他们这么抢吗？
0: 我们的军队呢？海教官，我不是在说你。我明白，让日本鬼子侵入中国，让日本鬼子的部队在我们中国烧杀抢掠，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耻辱。小何，眼下战事吃紧。
1: 日本鬼子已经逼近这里了。什么？都打到这儿了？啊！都打这儿了！这怎么办？消息是真的吗？
0: 现在国府各部都急着往重庆方向逃跑，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夏荷，你一个女孩子家，独自在外四处飘零很不安全。你还是回家去吧。日本鬼子节节逼近，至少目前在大山里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回罗龙镇，对，我已经回不去了。回去吧，国家认个错，你父母会接纳你的。我父母自然是不会怪我，但是我那个姐姐，那可是她的地盘。当初她不顾姐妹情分，为了保住她当家主母的地位，就要把我扔进天坑。 要不是相遇救了我，我早就已经死了。我这一路走来，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有家不能回，有安定日子不能过，还留下了这道伤疤。这一切不都怪他吗？看着这疤，我就永远也忘不了对他的恨。

0: 你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以我对春兰的了解，也许这里面还有什么误会呢。
1: 误会？不可能。算了，不说他。一说他我就压不住火，还是说说你吧。将官，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啊？
0: 今天我已经到军官编练处去报道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给我安排职位。
1: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全好呢。
0: 我是军人，军人就应该保家卫国，就应该战死沙场，这是天职啊，也是我的本分。更何况眼下这种情况，我还得为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们报仇呢。
2: 还有呢，
3: 大包
0: 拆
2: 好了。
0: 来，
2: 把这
3: 个拆了。
0: 夏荷，
3: 把那个拆了啊。
2: 哎，好。
0: 伤还没完全好，你注意点啊。嗯。
1: 你要走了？
0: 马上出发。给，这个你收好。
1: 什么？
0: 对不起啊。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擅自帮你搞了一张去重庆的车票。
1: 车票啊？
0: 嗯，一张车票就意味着一个活命的机会，这可是现在最难得的东西了。
1: 你还是想让我回家呀？
0: 我知道以你的倔性子，说不回去打死都不会回的。
1: 那这个……
0: 你不是一直想入伍报效国家吗？前方后方一样都能够为国出力。你到了重庆之后，就去找推荐信上的这个人，他是我在黄埔的同学，他能够为你找到合适的工作。
1: 可是，
0: 别再可是了，我相信以你的资质，无论什么你都能做得很好的。不过你要记住啊，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凡事不能跟以前一样那么任性，要好好学习，懂吗？
1: 嗯。
0: 那你多保重，我走了。
1: 教官，
0: 嗯，
1: 你也要保重。教官，我不想去重庆了，我想跟你一起去打鬼子。
0: 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上战场打鬼子呢？你在重庆要能干得好，作用可比在战场上大多了。
1: 我不放心你，万一你又受了伤，谁来照顾你啊？我不管，我要跟你走。
0: 胡闹！不是刚刚才告诉你，不能再这么任性了，怎么转眼之间就忘了呢？这个样子你还想做军人？好了。我答应你，等打了胜仗，我马上去重庆找你。
1: 真的？
0: 绝不食言。
1: 那好，一言为定。这支钢笔就当做抵押品，先放在我这儿。你每次写字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我们的约定。等你以后来重庆找我的时候，我再还给你。
0: 小鬼头，就你心眼多。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
1: 教官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略施了点小计，就赚进这么多，天助我也！镇长，
1: 再长点啊！镇长，
0: 镇长，都跟他们家好了，
1: 脑袋又没掉下来，慢慢讲。
0: 哎，
1: 跟他们白龙帮的老大见过面了，只要再加两成，这批货一定是咱们的。
0: 两成？
1: 啊！
0: 这帮土匪真敢狮子大开口！
1: 镇长，外面正跟日本人开仗，这军火就成了紧俏货了，好多人都在囤货，都想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好发一笔横财呀！这白老大也怕这时候出手太亏，这才加了两成。
0: 娘的！要不是因为双花寨，老子应该就是那个发横财的。

0: 现在都好，还得往里搭钱。白龙帮还说了什么？
1: 他们就是要求想跟你见个面，当面把事说清楚。还有，有话就说了，吞吞吐吐的干嘛？
0: 他们说，要在三不关岛交易，一手钱一手货，就凭那帮土匪啊！不行，跟我海某交易，向来都是先货后钱，否则免谈。
1: 他们信不过我，我还信不过他们呢。
2: 镇长，
0: 咱们毕竟是第一次跟人白龙帮做生意，人家有点疑心允许。再说，这笔货量太大了，小心点讲得过去。你说呢，镇长？
3: 这件事没让外人知道吧？
2: 没有，我按照您吩咐，特别小心，保证没人知道。
0: 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次交易了，双花寨那一劫。 老子半辈子的家底一扫而空，也没别的办法，只能从土匪手里搞点军火。等我缓过气来，就好好收拾那帮臭婆娘，
2: 到时候弄死他们。
0: 嗯，
2: 镇长，你跟不跟白龙帮见面了？
0: 就依他们，接。
2: 哎。
4: 是是。哟，白老大，里边请。来，你看什么看？快走！
5: 哎，
4: 你怎么还不走？快走快走快走！有什么好看？快走快走！
0: 哎呀，各位都辛苦啊！咱们呢，这个分号刚开业，大家都多帮衬着点儿。等以后生意好了，我一定好好的犒劳犒劳大家。
5: 谢谢掌柜的。
0: 哎，回来了。哎，各位，咱们今天先到这儿，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来咱们接着好好干。
5: 哎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啊，
5: 辛苦了，
0: 慢走啊，
5: 掌柜的。
0: 哎，慢走。
4: 怎么样，放心，都处理好了。上级说下一批货可能会下个月运过来，叫咱们做好准备。下个月啊，时间有点紧呐。嗯，
0: 这样，我明天去趟双花寨，他们把守着灵秀山，而且他们也做沪商的生意，我觉得他们会帮上咱们。
4: 这也是条路，可他们毕竟是土匪啊。
0: 他们跟土匪不一样。 我跟杨春兰从小一起长大，非常了解他。
4: 那我陪你一起去。
0: 不用，你在家等我的消息，我自己。

0: 不行，不能让你见我们当家的。
1: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还问为什么？我倒要问问你是哪个，硬是三张纸画个人脑壳，好大的面子。我们当家的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呀。
1: 好，那我拜山总可以。
0: 拜山？好，那我问问你，是谁让你来拜山的？
1: 没有谁让我来拜山，我跟你们当家的是老相识，这个基本的礼数是不能少的。
3: 你现在才想起礼数来，是不是晚了点啊？恐怕还是你自己架子太大，把这些旧相识都不放在眼里了吧。
1: 我知道你们还是因为那天的事情怨我，那天事出有因，我希望各位能帮我个忙，帮我通报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4: 那你这次来拜山头是不是专门找春兰姐来叙旧的呀？
1: 啊，对，但是除了叙旧，我找她有些正事。
2: 我们别总听她的，看来她还是没有悔改之意。
0: 好，既然你说你是来拜山的，那我们双花寨的规矩，凡是来拜山的人呢，看见那条小路了没有？所有来拜山头的都得走这条小路上双花寨，否则你把我们双花寨的情况摸透了，

0: 谁知道你会不会做什么坏事啊？
1: 好，我遵循你们的规矩，那也请你们帮我通报一下。
0: 这个你放心好了，那你快去吧。

0: 哎，站住！
1: 怎么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0: 他不愿意见你。
1: 那他说为什么不见我？
0: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1: 那我去见见师父师母总可以吧？
0: 那你随便，行吗？

0: 师母，天放，天放，天放，师母，你终于活着回来了。嗯，回来了。
1: 当初你摔下牙，我们都以为你这孩子你怎么不早回来呀？嗯，
0: 我还是错了，回来晚了，让你们担心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跟师母说说。
1: 师父哪儿去了？你师父去世了。
0: 什么？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去年为了救春兰，孩儿真是不孝。师父活着的时候，我连杯茶都没倒。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你师父要是知道你活着回来了，他一定比我还要高兴。不哭了。你这衣服怎么了？
1: 我在上山的时候被树枝刮的。你说你这孩子，你也是个大人了，听说走南闯北的，怎么做事还是毛毛躁躁的？
0: 脱下来，师母给你补补。快脱了。哎，师母。师母，我这几年去了好多地方，可是不管到哪儿，都。 觉得没有咱们昌河寨好。天放，这些年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觉得没陪在你们身边，心里难过。还有就是春兰。天放，
1: 春兰这孩子命苦啊，当初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这孩子寻死觅活的要跟着你去，幸亏文家大少爷救了他，好不容易成了亲，刚有了孩子，这文大少爷又走了。你说这孤儿寡母的，现在又照顾着一大家子。天放，听师母一句劝，你就别再想春兰了。
0: 师母，我这些年在外面。 发生了好多事情，可是我一直都忘不了春兰。
1: 傻孩子，你回来晚了，你知道吗？春兰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发的誓，她一辈子都不离开文家。

0: 可是我一直都忘不了春兰。
1: 傻孩子，你回来晚了，你知道吗？春兰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发的誓，她一辈子都不离开文家。

0: 天发，天发，
1: 师母，我没事。其实从我回来的时候就想好了，这辈子啊，只要春兰能幸福，我就知足了。
0: 知道照顾自己，没事就上来看看我们。
1: 我知道。行了，师母，你别送了，我走了。
0: 下次来的时候，到你师父墓上去烧个香啊。
1: 嗯。
0: 让你师父在天上也放心。
1: 你放心吧，我一定去。
0: 嗯。
1: 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师母，有件事情您一定要告诉春兰。我最近看见海镇长和白狼帮的帮主走得很近。恐怕对双花斋不利，您一定要告诉他，让他多加小心。
0: 好，我告诉他。倒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
1: 我没什么事儿，但是您一定要记住，要提醒他。
0: 我会的，放心吧。
1: 嗯。

着。

0: 这些年，你在外头受苦了吧？没事儿，都过去了。那你为什么那天不认我？春兰，我有苦衷，现在不能跟你说，以后你就明白了。
1: 天凤哥，你既然活着，你干嘛不早点回来？你好歹捎个信儿回来呀！你知道家里人有多难受，都盼着你能活着回来吗？
0: 我知道，春兰，其实我一直都在给你写信，可是外面一直在打仗，信送不进来。

0: 都想着你，念着你。我相信你，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
1: 咱们什么打算？现在是乱世，日本鬼子咱们都土地上烧杀掠夺，有无数的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虽然受伤了，但也希望能为抗日救国做点自己能做的事。
0: 我也听说了，日本鬼子干了不少坏事。
1: 那你愿意帮我吗？
0: 我当然愿意帮你了，只要不伤害到双花寨跟荣家，我会竭尽全力帮你的。
1: 太好了，春兰，谢谢你。

先回去了。

0: 幺宁，你先带茂王出去吧。
1: 好，
0: 来，
2: 放着。
0: 茂王先出去玩啊。
3: 娘，
0: 我们走。乖，娘一会儿就来啊。行了，都过来吧，说点正事。你们都记不记得上次天放哥？啊，你们记不记得上一次冉掌柜来带的那个消息？他说海勇老贼最近和白龙帮走得很近。我觉得这之中有蹊跷。
1: 能有什么蹊跷？难不成海勇老贼还会卖枪给白龙帮？
0: 不是卖枪，有可能是买枪。
2: 买枪？
4: 买枪？
0: 海勇老贼这个人呢，老奸巨猾，每走一步都是算计好的。你们想想看，先是买公债敛钱，后世呢又跟白龙帮走得那么近，你们觉得他会干什么呢？
1: 当家的说的有道理，海勇老贼肯定知道我们会去报仇，他现在的实力不说超过我们，很有可能还不如我们，他能不怕吗？他现在肯定琢磨着怎么防着我们呢。
0: 没错，这白龙帮明显是外地的土匪，这海老贼搭上他们，肯定是对他们的枪火有企图。
5: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我们商议呢。当家的，甭管是用枪打还是用刀打，只要你一句话，我带他们去。
0: 你们都别着急，这回呀，我倒是有一个好帮手。
5: 好帮手？什么好帮手？
0: 帮手？
6: Thank you.

等你的团长跑了，老子跟你上山！苏联十九寨，没有人敢跟我挑衅的。王八蛋还没打！

0: 天虎，别打了！
1: 你们也别打了！
0: 看看，去，去，去，去看看去！快点，走，去看看去。

0: 我们的东西呢？
1: 钱呢？
0: 陆老大，你的枪呢？
2: 我们被人算计了。
3: 双华寨，右团长的是双华寨。
0: 算计的人是他们，居然挖了一个地洞。

0: 你怎么样了？你快醒醒，舰长！舰长！哇！天哪！
1: 当家的，你快看，这回应该是正宗的外国皂吧？
2: 这上面一个外国字都没有，怎么可能是外国皂？
1: 你以为你知道外国皂就必须有外国字啊？
2: 我当然知道，当家的那把德国皂。
1: 又不是没用过，这钱真的不错。是啊，你以为都像你似的啊，就看那些金银珠宝，俗气。还是我主意好吧，小坑一挖，人一藏。
3: 要不是我出主意，在木板底下种上小轮子，哪那么容易把箱子运走啊？祝你那点小力气。
1: 哎，你就是不肯承认我比你强是吧？嗯，你等着的，我早晚让你心服口服的。
2: 好了好了，别吵了，先都放下吧。哎呀。
1: 这次啊，虽然是补充了不少的枪支弹药，可是下一次什么时候能有，我可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珍惜点用，省着点用啊。嗯嗯，海勇老贼不会罢休的，加上咱们又得罪了白龙帮，所以啊，咱们双花寨得早做提防。
2: 当家的，你就说吧，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1: 从今天起呀、啊，咱们山上多储备一些粮食。 盐巴和油，哎，幺娘，哎，你也想办法多弄一些药材储备上。
0: 好，
1: 还有这两箱东西，我可交给你了，谁都不能碰啊。嗯，特别是有些人，人家老百姓的血汗钱，有朝一日啊，咱得还给他们。嗯嗯，朝天骄，岗哨那边的人呢，你多放出去几个，加强戒备。
4: 好嘞，我这就派人去。
1: 好，秀秀，嗯，小信，发挥你们俩特长的时候可到了啊。
2: 你们俩在寨门的附近给我多设一些陷阱和机关，咱呀能省一颗子弹是一颗。
0: 行，当家的，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我做的机关呀，那是以一敌百，谁要是敢攻山，我保准他后悔一辈子。
5: 还有我呢，我一定让机关派上大用。
1: 哎，春兰姐，是不是这次我们又能捡到他们丢下的好多枪了？这回呀，就看他们俩了。嗯。
5: 镇长，镇长，喝点水吧。镇长，
6: 大夫怎么说？
5: 大夫说你没有什么事儿，养几天就好了。
6: 说重点。
5: 真的，大夫说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伤到骨头了，以后会变成瘸子。
6: 杨春兰。

0: 去镇公所，把武器库给我烧了。啊，镇长，那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呢。
1: 你笨呐？你不会把东西拿出来烧吧？啊，去啊！
0: 啊，是是是。

0: 这段时间的培训，你的各项考核指标都很靠前，不愧是海定远推荐来的，聪明能干，可以独当一面。
1: 处长，您过奖了。
2: 你考虑过今后的发展吗？是派出去做一线，还是在机关里做文员呢？
0: 处长，我还是想做一线的工作。
2: 我也这样觉得，不然就太浪费了。
0: 报告处长，这是楼龙镇一带最近的情况汇报。好，
2: 报告。进来。处长，要
0: 是不方便的话，我先回避一下。
2: 等等，下去吧。
3: 是。
2: 夏荷，你是楼龙镇人士吧？是。 你离开家出来闯荡有几年了？也有不少年了。你想不想回家看看？
0: 我倒是挺想回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局势紧张，我更想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如果我说叫你回家是工作呢？你看看这个。
3: 什么？
4: 让我去罗龙镇剿匪？你是在开玩笑吧？
5: 你先别激动，坐下说。坐下。师座，这日本人都打到眼前了，这时候您让我去山里剿匪，这实在是……据说罗龙镇一带山岭自古就是强人出没的地方，现在仍然有强盗土匪占山为王，他们杀人放火，无所顾忌。地方上座，靖国府的求援信函一日三封。
4: 悲患一日不清，后方一日不宁，所以秉承上峰旨意，剿匪，势在必行。
5: 是，可是师座，
4: 如今日本人大兵压境，上方也是怕后院起火，这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上方是有意要拆分我们，合并到其他市去。
5: 拆分？
4: 我们跟日本人干了两仗，人员伤亡是不假。
5: 但是我们还没到溃不成军的地步，还不是有些人想趁机扩充实力、捞好处。
4: 大敌当前，这些人居然还在窝里斗，难怪前线要节节败退。
5: 我们虽然不是委员长的嫡系，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乖乖的被他们吃掉。这次剿匪乃是我们保存实力的良好机会，我呈请上峰提拔你为独立团团长的委任，已经下达。 丁远呐，你带兵剿匪，我放心。喏，收好，这是委任状。丁远呐，你出身黄埔，是难得的猛将，前途远大，我对你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不过呢，我知道你过去的部队都跟日本人拼光了，你忘不了这个仇。不过打仗也要讲究策略，你首先。 要考虑把自己的兵力壮大起来，这不知道？服从命令吧。
3: 是，
5: 这是上方转来的。

0: 当地土匪的有关材料，你看看吧。知己知彼，双花寨女匪首杨春兰。哦，对了，这次剿匪，上峰还特别派了一个特派员跟你一起走。特派员？这是要监视我？
1: 你说谁监视你啊？哟，
0: 杨特派员呐！来来来。
2: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上峰派来的杨特派员，这是我们的海团长。
1: 海团长你好，
2: 夏荷，怎么会是你啊？
1: 海教官，你没有想到我就是这个特派员吧？
2: 真没想到，看来你去了重庆以后啊，发展的不错啊。
1: 是啊，我每天都很努力。
2: 因为我答应过你，我一定会好好干。好样的，真是没想到啊！当初离开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倒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女军官了。
1: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没想到合作的人竟然是你。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都开心死了。海教官，
2: 夏荷，以后别叫我海教官了，你现在是特派员。
1: 这么
3: 叫呼和承受不起。<笑>我都叫习惯了，平时端着也就算了，私底下总可以叫吧。好吧，只能私下叫。
1: 是。
3: 镇长，镇长，镇长，镇长，到了。 这是政府决定派兵镇压这一带土匪的公函。

上他们可完了，镇长。

0: 对，不是这样的。
1: 怎么不对啊？
0: 都说不对了。
1: 你才不对呢。
2: 大当家的。
3: 任掌柜。任掌柜这次上山是有何要事吗？
2: 请先看看这个。
3: 国军独立团奉命进灵秀山剿匪，青梅县罗龙镇匪患猖獗，双花寨女匪杀人放火抢劫镇政府军火仓库，这不明把人说咱们呢吗？春兰姐，
4: 什么呀？我看看，我看看，这不陷害我们双花寨吗？
3: 啊，就在这。
4: 咱们什么时候杀人放火抢军火库了？什么时候杀人放火了？
3: 就是，
1: 我们是抢了军火，只是没抢军火库。
4: 喂喂喂喂！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们不抢那些军火，难道留给韩勇老贼啊？回头让他祸害百姓去。
1: 哎呦，你这没脑子的疯婆娘，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我还没把话说完呢，你就哇啦哇啦的，吵死了。
3: 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这一次啊，肯定是他韩勇老贼设计的借刀杀人之计。咱们现在最关键的是好好想想怎么去对付国军才是要紧的。
1: 嗯，是
3: 是。
2: 大当家的，县海吏已经带着万民信到了县里，急着要求国军发兵到罗龙镇。这要不出意外，他们应该是走陆路过来。给你们准备的时间并不多了，望你速速定夺。
3: 冉掌柜，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啊？

0: 我们只是认识的人多而已，正好听到了，所以赶紧来告诉你们，怕你们双花寨吃亏。
1: 那就谢谢冉掌柜这么关心我们双花寨了。
0: 消息已经送到了，我该走了，各位请留步。
1: 那就是我不远送了，
0: 告辞。

0: 春兰，这正规军不比那些宝箱团、土匪，咱就这些人和枪，这能行吗？娘娘，你不必担心。虽说那国军强，可是咱们烧花寨易守难攻。即便他们国军来了，我想他们也是占不到便宜的。不管土匪、宝箱团还是国军，他们来多少咱们打多少。没错，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实在不行，老娘我跟他们拼了！
1: 拼命容易啊，就怕拼光了性命，还背上了土匪的罪名。
0: 当家的，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你拿主意吧。
1: 赛凤仙说的对，女匪这个头名，我们绝对不能认。既然他们当兵的冲着咱们双花寨来了，咱们可不能不领情啊。咱们既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激化矛盾，让那海勇老贼钻了空子，借刀杀人；但咱们又不能让他当兵的觉得咱们是好欺负的。所以啊，咱们得送他一个兵不血刃，送大礼，给他一个下马威。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
1: 是啊。
2: 来，你们上去埋地雷，快点啊！其他人在附近找地儿，都埋上啊！快点。

0: 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觉得命运真会捉弄人。我背井离乡，以为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可是没想到却在外面遇到了你。

0: 哎，你那时候还让我回家，我还不想回，非得要跟着你去外面打鬼子。结果没想到，一个命令又把我发回到这个地方。
1: 是啊，我一心想去打鬼子，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却被派来搅什么匪。

0: 关于你姐姐，你有什么打算吗？我是来剿匪的，我必须得执行公务。只是没有想到，过了这些年，他居然变成了土匪的头子，而我却成了剿匪的官兵。老天爷倒挺会安排的，竟然让两个永远都不想回罗龙镇的人回来剿匪。 既来之，则安之吧。小何，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前面看看。不，我也进去。
1: 是，报告，团长，前面有陷阱。
2: 陷阱？有没有人伤亡？
3: 没有，那爆炸怎么回事？
4: 是空袭雷，只爆炸没有杀伤力。
5: 整理队伍，让大家不要乱。
6: 是。
7: 集合，集合，集合！
1: 这才好看，全体国军拜咱们双花寨，真是三跪九叩。
8: 就是，
9: 让他们一辈子都记着，咱们送他们这么一个大的见面礼。

都有了，向前进步，走。

0: 错，杨春兰是在向我们示威呢。看来我这个学生还是很有谋略的。全速前进！怎么还不来啊？
1: 别着急啊，大伙儿！
2: 镇长、团长，国军到了。

0: 到了，哎哎，到了到了，欢迎欢迎，热烈
1: 欢迎啊！
0: 少爷，前面带队的是大少爷。
2: 看到了，大呼小叫的。
0: 哎，大少爷，夏河，在他旁边的是杨夏河。
2: 先看看再说。
3: 那姑娘看着好眼熟啊！哦，我想起来了，这不是被文家休掉的二少奶奶吗？哦，没错，就是她。那另一个是海镇长的儿子，叫什么远？
2: 罗龙镇镇长，率领镇上父老，欢迎国军将士光临。
4: 海镇长，有劳了。
5: 海镇长，我们又见面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特派专员杨夏河，向各位乡亲敬礼。
2: 罗龙镇上的父老饱受土匪骚扰，对国军将士望眼欲穿。如今大军终于到来，海团长和杨特派员衣锦还乡，真是双喜临门。鄙人已经准备酒席，为各位接风洗尘。
4: 不必客套了，直接带我们去驻地吧。
2: 那不急于一时吧。
0: 对呀，少爷，
4: 不是说匪患严重吗？公务要紧。
2: 丁远，
4: 请叫我海团长。
6: 春兰姐，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夏河姐回罗龙镇了。
3: 夏河果真回来了。
6: 嗯，娘，
7: 是夏河回来了。
3: 夏河回罗龙镇了。
7: 夏河回来了。
3: 回来了，
7: 我的夏河回来了。
3: 是啊，
7: 我的夏河回来了。
3: 夏河回来了，
7: 我的夏河没死，没死，真的回来了。
3: 娘，不难受，夏河回来了。
2: 英远，我真的没想到，带团的竟然是你。啊，好啊，我海家后继有人了。
4: 海镇长，容我提醒你一下，我跟海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2: 你怎么这么说啊？两父子之间哪有过不去的仇啊？况且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过去的事儿，该忘的也忘了吧。夏河姑娘，杨特派员，杨特派员当年离开，情况如何？是什么机缘让你参军了？得此成就，能否说一下？
5: 海镇长，我们还是先说说匪患的事吧。
2: 好，你们二位有所不知，双花寨匪坏事做绝，横行乡里，乡民都苦不堪言。甚至有人为了躲避匪患，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的出去逃难，真乃匪患猛于虎啊！
0: 海团长，百姓们苦啊，就盼着国军尽快剿灭女匪，安抚地方，给五岭十九寨的乡亲们报仇雪恨呢。
4: 你刚才说双花寨盘踞八卦岭，可是当年虎帮占据了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啊，
2: 正是。双花寨女匪之害更甚于当年虎帮，如果他们不是占据有利地形，地方上无能为力，也不会麻烦国军前来剿匪。
4: 那儿的地形我也略有所知，的确不利于大部队作战。
5: 团长，不如让我先上山一趟吧。他们虽然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但是如果不动刀枪就能解决问题，岂不是更好？我可以利用上山看父母的机会，劝他们下山投降。
2: 杨特派员，你说的太简单了。地方政府何曾没有招安呢？但双花女匪冥顽不灵，拒不投降。杨特派员是杨春兰的亲妹妹，恐怕也难有作为，除非杨特派员另有打算。
5: 海镇长，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杨特派员千万别误会，你离乡日久，不了解情况。我是怕那杨春兰狡诈诡辩，怕杨特派员被亲情蒙蔽。
1: 那就请海镇长放心，我是军人，军命在身，绝不会徇私舞弊。
0: 那就好了，但永斌贵在神速。
2: 既然双花寨女匪恶贯满盈，不如大军立刻进山围剿，打得个措手不及，一战成功。该怎么剿匪，我们有自己的计划，就不劳海镇长费心了。部队远来需要休整，杨特派员，就按你说的试一试。就这么定了。杨特派员，马上准备上山。
0: 是。

0: 慢点，慢点。
1: 团长，那我就上山了。
2: 去吧，要多加小心。
1: 嗯。
2: 海镇长要是没别的事的话，可以请回了。
3: 定远，你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吗？
2: 不然呢？
3: 不管怎么否认，我都是你爹。罗龙镇上上下下也都知道此事。你想跟我撇清关系，你觉得可能吗？
2: 他们怎么想，跟我没关系。
3: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再怎么样，我养了你20多年，难道你都不念旧情的吗？什么意思？
2: 海镇长要是觉得之前那一枪还不够还清我欠你的，可以再补上几枪。

0: 真是养了个白眼狼。我以为罗龙镇就是老子的了，谁知道是个龟儿子。
1: 就是啊，本来以为少爷回来了会给咱俩撑腰，结果这谁知道他不念父子就行，真是个龟儿子。
0: 你妈谁是龟儿子？哎，
1: 镇长，明明是你刚才先骂。
0: 闭嘴！我骂可以，丁云是你能骂的吗？
1: 镇长，是我说秃噜嘴了，我不该骂。
0: 你看他那个德行，他看着杨夏河那个鬼样子，那眼珠子都恨不得粘在他身上面。不过是个文家的寡妇，真是丢我海家的脸。我怎么养出来这么个混蛋玩意儿？
1: 镇长，你是担心这杨夏河一回来就文家和双花寨撑腰，少爷再站在他一边，咱们该怎么办？
0: 撑腰倒未必，我就不信杨春兰和杨夏河那两姐妹还能那么姐妹情深。至于丁远呢，他毕竟是我儿子，虽然他跟我不对付，但来日方长。再说有军令在身，不会抗命不剿匪的。
1: 这杨夏河呀，他一回来就想着去到双花寨，这里面要是有个万一……哎呦呦呦，慢点。哎，镇长，人家可是又是朋友又是亲戚啊，咱这剿匪恐怕一时半会儿是完不成喽。
0: 妄想我能够将国军拉过来，就容不得包庇纵容，就是逼也要逼这帮大头兵上山。
1: 镇长英明。
0: 对了，文家那儿有没有情况？
1: 没动静，我一直派人盯着呢。他们家的家丁倒是去接国军去了，按说他们应该知道少爷和杨夏河回来了，怎么就不见面呢？
0: 一个是兵，一个是匪，就像兵匪勾结，也要看我海镇长同不同意。
1: 就是。
0: 哎，吩咐下去，把文六顺和国军都盯紧了，还有双花寨，派人守在山下，

0: 哪儿去了？你知道娘想你想的好苦啊！
1: 娘，你打我吧，我错了，你打我吧，我错了，你打死我吧。
0: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啊，
1: 娘，没事。
0: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我可怜的闺女，我的闺女啊！
1: 娘，这下河回来是件高兴的事儿，您别哭了啊。这是我小外甥吧？啊，快，叫小姨，
0: 叫小姨，
1: 啊，好漂亮的孩子，
2: 还认生呢，
1: 真可爱，娘，
2: 等熟了就好了啊。
1: 好了好了，
3: 哎，娘，嗯，怎么没见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接我？
2: 啊，夏荷，寨子里的人听说你回来，都想见见你呢。进去再说。
0: 对对，都想你了，走进去啊。嗯嗯，走走走
3: 走，娘
0: 走。
3: 哎，我爹呢？我爹怎么还没来啊？怎么回事啊？啊，秀秀，看见我爹了吗？喜儿，水鱼儿，你们说话呀，说话呀，我爹呢，我爹呢，我爹到底怎么了，你们说话呀。
0: 夏荷，你爹他不在了。
3: 你说什么？我爹他怎么了？身体那么好，他怎么会？娘，到底怎么回事？我爹到底怎么了？娘，你跟我说呀，我爹到底怎么了？娘，
0: 对不起，爹是为了救我。
3: 你说什么？
0: 是为了救你，这么说，爹是因为你才死的。
4: 哎，你这妹子怎么说话呢？
3: 你给我闭嘴！我在跟杨春兰说话，你
2: 夏荷，
0: 爹是因为救我才没的。
2: 你要怎么打我，怎么罚我，我都认。可是我得告诉你，真正害死爹的是海勇老贼。要不是他骗去了文家的家产，小姨也不会偷偷的潜去海家，
0: 也不会。
3: 等等，
0: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小姨，小姨，
5: 小姨也走了。

0: 小姨，小姨也不在了，我好不容易回来，我还想着给爹尽孝，可是爹走了，还有小姨，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一句谢谢。
1: 杨春兰，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恨过你。你不是一向很厉害吗？你不是文家说一不二的大少奶奶吗？可是你都做了什么？你把爹害死，萧逸也死了，你居然还为匪为寇，祸害乡里。我真是庆幸。
2: 请一介上峰把我派下来剿匪，让我亲手剿灭你。你说谁是土匪啊？
3: 我说你，杨春兰，还有你，还有你们，你们都是土匪。
2: 夏荷，当初虎帮血洗文家，在仲香林的帮助下，我们灭了虎帮，你也参与了，这事儿你知道的。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在你走之后。 我就说我们滥杀无辜，还贴出了通缉令要通缉我们。我们是被逼无奈才上了这山的，上了山就成了土匪了吗？你说哪个是土匪？他吗？秀秀他是吗？按理说，你应该叫他一声弟媳妇的。他是吗？幺娘。
4: 当初教你读书认字做女工，他也成土匪了吗？还有他们，一个是没了丈夫自己带孩子的小寡妇，一个是海镇长的三房，海镇长是什么人？你比我更清楚吧？他们都成土匪了吗？你看看他们，他们可都是看着你长大的杨家班，还有众山众里的乡邻们，他们也都成土匪了吗？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1: 占山为王，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盗用军火库，你们做的这些就是土匪。
4: 当家的，别理，干脆把他轰出去。
1: 轰出去又怎样？国军一样要剿匪。我实话跟你们说，尽管你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但国军也是讲人情的。如果你们肯放下武器，下山投降。
4: 我保证，绝对放你们一条生路。哼，
5: 好一句放我们一条生路。什么叫生路？我们一旦投降，就坐稳了土匪这个罪名。我们背着这个罪名，
4: 那还有什么生路？没错，人不仅得活着，而且还要好好的活着，活出个人样来。我们双花寨，就是能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挺直腰杆，好好活着的地方。 土匪来了，我们可以打，受委屈了，我们能反抗。如果有人需要帮助，我们的身手帮他，人都信命。可是我们的命，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不用受气，不用看别人脸色，所以我们不后悔。不管是强迫，还是围剿，有种你就来，我们都不怕，我们敢，
6: 不怕，
7: 对，
8: 我们敢，
9: 不怕。
10: 杨春兰，你好狠心啊你！你让这么多人陪你走绝路，现在怎么这么自私啊？你怎么这么阴损，这么狠毒啊你？
4: 夏荷，
10: 娘，
4: 娘，
10: 你怎么这么说你姐？怎么这么说乡亲们啊？你出去了几年，换了一身皮回来，你怎么就不会说人话了？你当了什么军官，你就六亲不认了？
4: 娘，你听我说，你们都被他给骗了。你要知道，与政府作对就是死路一条。我是不想看见乡亲们丢了性命啊！娘，
10: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夏荷？
4: 娘，你别说了，夏荷，你也不必多说了。从今往后啊，你要是以妹妹的身份上山的话，我好生招待你；你要是以剿匪的名义上山，

夏荷，你怎么了？别管我，让我静一静。 你这样怎么可能会没事？到底怎么了？

0: 没事儿，你忙去吧，一会儿茂娃该找你了。
1: 没事儿，茂娃在赛凤仙那儿呢。娘，您要有什么事儿可不能瞒我。
0: 我没事儿，好着呢啊。我还要等着茂娃娶媳妇儿生孩子呢。
1: 就是。
2: 哎，你说这夏荷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他了。你说他还是咱家人吗？难不成他真的要跟咱乡亲们动刀子？
1: 不会。虽说夏荷这些年有些变化，但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夏荷不是那性格的人。
0: 真是难为你了。
1: 哦，娘，过些日子就是茂娃他爹的忌日。文大管家说想接茂娃下山回文家。
0: 可怜的孩子，你说他爹长得什么样他都不知道，就变成这样了。茂娃下山不要紧吧？
1: 没事儿，文大管家说了他会派人来接的。
3: 好些了吗？
2: 嗯。
3: 刚刚你可真是把我吓死了。
1: 对不起啊，又给你添麻烦了。
3: 干嘛这么客气？这都不像你。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也是在这儿。那次你也是大哭不止，让我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1: 还好意思说呢，就是你害我掉进河里的。
3: 那我哄了你老半天，也算是将功补过吧。
1: 教官，
3: 嗯，
1: 对不起啊，我没能完成任务。
3: 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错，是我考虑不周，难为你了。
1: 没想到连我娘都不理解我，都是帮着杨春兰，让我很伤心。
3: 别放在心上，爹娘都是心疼孩子的。你姐他们在山上生活也不容易，我相信在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他们也都会很挂念的，担心你的。还是我们太着急了些，如果能够仔细安排做好准备让你再上山的话，兴许就好多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让春兰他们赶紧下山投降。我打听过了，双花寨在这一带的名声还不错，老百姓也都很支持，能够不跟他们撕破脸是最好的。
1: 教官，你会不会瞧不起我？
3: 为什么？
1: 因为我姐姐是土匪。
3: 那你会不会恨我？
1: 为什么？
3: 因为
1: 教官，还记得我们再次重逢的那些日子，你为了安抚我给我讲了很多故事。
3: 我当然记得。
1: 其实我早就知道有个故事就是你的故事，和儿子决裂的养父就是海镇长。
3: 那你早知道了。
1: 这个镇上能有几个姓海的，你一直避着不说。其实我猜

0: 可是你对我的态度一直没有变过。我为什么要变？海镇长是海镇长，你是你，在我心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 谢谢。
0: 干嘛这么客气？我说的都是心里话。那我也来说句心里话。不管夏荷你的家人是什么样的，在我眼里，你就是夏荷。
1: 就是那个倔强、率直、不服输的杨夏荷。哎，
0: 双花寨不会那么容易就翻的，他们都一口咬定说自己根本不是土匪。也许我们可以从文家那方面努力试试。双花寨还是有很多文家人的。

0: 双花寨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他们都一口咬定说自己根本不是土匪。也许我们可以从文家那方面努力试试。双花寨还是有很多文家人的，我跟文家的关系一直不错，孝礼孝义都把我当成是兄弟。我回来这些日子。 一直都没有去拜访拜访，过几天就是孝礼的忌日，要不这样，你跟我一起过去看看吧。
1: 我就不去了。
0: 好吧，我也不勉强你了。

0: 怎么样了？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游击队新转移的地方非常安全，机会没有问题，现在就等上面确认时间了。
0: 那就好。李队长跟我们说了，上次接头失败是因为他们内部有人泄露了消息，现在国民党耳目众多，我们得多加小心。
2: 他们还真是无孔不入。
0: 说到无孔不入啊，咱们不也一样吗？
2: 哎，对了，今天镇上有什么消息吗？
0: 没看到，真是你的损失啊！那一整个团的国军啊，被折腾得疲于奔命，那叫一个狼狈。要说这双花寨，还真是有点本事。
1: 你看我说吧，这帮女孩子啊，可不能小看。我们以后抗日，她们一定是主要的帮手。
0: 嗯。
1: 哎，对了，他们国民党那边那个独立团长是谁啊？
0: 你别说，这个独立团的团长竟然是海军长的儿子，叫海定远。
1: 好像他们俩听过，
0: 我叫海定远，是他们的武教官。
1: 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你接着说。
2: 还有个特派员，叫什么？杨夏河。
0: 不不不，你等会儿。你说夏河？杨夏河？
2: 啊？
0: 听镇上老乡讲，就是那个害得文家被灭门，最后被休出家门的那个。
1: 这消息确实。
3: 早就知道上山招安没有结果，盯着文家的人有没有消息啊？文家正准备给那些个死鬼做祭日呢。往年文家祭日，山上都派人下来了吧？肯定下来了。每年这个时候，我都怕双花寨下山闹事儿，就专门派了人去盯他们了。这时候，
1: 哼，想在我面前搞名堂。 也要看我海某人答不答应。既然定远和杨夏河不出手，我就逼他们出手。
3: 镇长，你打算怎么干？
1: 这几天小心监视着，国军不动手，我们就不动手，就等着文家忌日那一天。你过来。 准备一下，这次一定不能失手。既然国军来了，就应该表示表示，送给国军一份见面礼。
3: 明白。
1: 小心些，别让人看见。
3: 明白，我这就去办。

0: 这次我看你们怎么还戒备精神，胸有敌骨。
1: 给我机灵点啊！
2: 哎，是，
1: 去吧。哎。
2: 大管家怎么还没回来？应该快了吧？
3: 哎，茂娃呀，咱们就要回家了啊！你高不高兴啊？不着急啊，马上就回家喽。
2: 哎，大管家回来了吗？
4: 没有。
2: 把这打扫一下，我去迎一下他。
4: 嗯。
3: 哎，马上就到了啊！乖。哎呀，小娃呀，到家你有什么想吃的呀？啊？
5: 大白天的不怕把人招来，动动你们的脑子。
3: 乖。
5: 上。
6: 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

0: 快走！
1: 好了，走。
0: 大管家！
2: 您请。

当初一别，没想到竟然成了天人永隔。今天是你们的忌日，我来看看你们，给你们上柱香。

0: 天放，正是在下。您是海教官，啊不，您是海团长，好久不见。我听说你死了，托海团长的福。天放，还没有死。
1: 哪里，天放当初受难。 多亏东家仗义相救，又是我们天放在福泰干活谋生，此番前来是在乡里开分号，扩大福泰的生意。
0: 你这也算是衣锦还乡了。
1: 您说笑了，海团长您才算是真正的衣锦还乡。
0: 不敢。
1: 分号已经开业，希望海团长可以多多捧场。

0: 告辞。啊，等等，杨兄弟，我来这里做什么？想必你心里很清楚。说实话，我并不愿意来找什么匪。日本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国民政府必居西南一隅，但长沙眼看也就要保不住了。一旦西南门户洞开，日本人长驱直入，我们将无路可退。
1: 局势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0: 我跟日本鬼子打过，打得很惨烈，身边的人都死了，但是我们没让他们从我们的面前越过去。冉兄弟，这个时候我没心情在这里磨时间，我是军人，上峰的命令我不得不遵从，但是我也真的不能对故人举枪。双花寨虽然没犯什么罪行，但是他们毕竟也在土匪的名单之上。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杨春兰率众下山缴械投降，政府也会给予他们适当的安置的。
1: 不可能吧？我想春兰她不会答应的。
0: 我知道这事没这么容易办到，所以我才在这里跟你开诚布公的谈，希望你能够发挥作用。
1: 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
0: 你该不会跟我说双花寨跟你没关系吧？而且杨春兰这个当家的跟你有什么渊源？怎么彼此心里都很清楚？我不逼你，你先替我转告双花寨寨主，我给他时间考虑。不过我不希望拖太久。
1: 好，我就帮你带这个话。不过我也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那就够了。
2: 海团长，海团长，不好了，大管家受伤了，连猫娃也被抢走了。
0: 什么？
3: 怎么样了？跟文家家谈崩了？
0: 不是，效力纪律。文家派去双花寨接猫娃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孩子被劫走了。
3: 什么？被谁给劫走了？
0: 不知道。我现在得马上召集人手帮忙找人，不然让双花寨误会了，事情就更难处理了。
3: 走，我跟你一起去。
4: 报告，海镇长求见。
0: 让他换个时间来吧，我们有要紧事。
4: 是。
5: 海团长，海某冒昧，请勿见怪。
0: 海镇长，我们真的有紧急公务，
5: 去找杨春兰的儿子。
3: 你怎么知道？
5: 来人，把客人带上来。
3: 莫娃，
6: 孩子正睡呢。
5: 别急别急，他哭了半天已经睡着了。
0: 海镇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没什么别的意思，事情必须要解决。既然海团长对双花寨不好动手，海某不才愿意为海团长代劳。
3: 这么说，去文家接茂娃的人也是你杀的？利用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你也太卑鄙了。
5: 杨特派员言重了，我也是为了大家好，为了帮国军早日完成剿匪任务。不然你们长枪大炮的拉上山，死的人不是更多？杨特派员，大家都是乡亲，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我这么做都是仁义之心，最大限度避免大家流血牺牲。我已经用国军的名义给双花寨发了请帖，请杨春兰来此商谈要事。
0: 海镇长，你好深的心机啊。
5: 好说好说，海某一片公心天地可见，如今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就该海团长你做决定了。
0: 好，那海某就深受了。
5: 海团长果然爽快，宝祥团愿意全力配合国军。
3: 等等，那茂娃呢？
5: 人是我们抓的，自然也是我们负责照顾了。
3: 不行，茂娃不能交给你们。
0: 海镇长，老话说祸不及妻儿，这孩子毕竟还小，还请海镇长高抬贵手。
5: 既然海团长发话，海某不敢不从，但这谈判结果还

0: 我们已经得到了海团长的指示，这小孩却也不能放。海镇长只是拿话挤兑我。不敢不敢。海某只是要海团长明白，海某在剿匪这件事上和你立场一致。
1: 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要跟你合作，就绝对不会食言。好，有海团长这句话。
2: 带着孩子，
0: 就交给杨特派员照顾吧。海某也愿意相信杨特派员不会假公济私。
2: 走开！
0: 哎，我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你要再敢这样，要不你杀了我，要不我一枪崩了你。

0: 你来得正好，是你都知道了吧？
1: 我都已经知道了，一接到消息我就跑回来了。马头上我已经安排好了。大管家现在怎么样？
0: 伤得不轻，不过还好，命算是保住了。昏迷的时候嘴里还一直在喊着猫王。
1: 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龟儿子干的，我一定饶不了他。
0: 放心，打听消息的人我已经派出去了。你说这国君一来，怎么就出了这样的事儿？
2: 我估计还是奔咱们双花寨去的，你上山再跑一趟，告诉他们，一有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他们。还有，我们一定要把猫娃找回来。
3: 行，我这就去。
2: 哎，你路上也要多加小心，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放心吧。
2: 镇长，你这招棋太高了，把孩子扔给他们。
3: 就算不是他们抓的，也得算他们个同谋。让他们念旧，我就扔给他们一个烫手的山芋，逼他们大义灭亲。<笑>
2: 那就等瞧热闹吧。
3: 哎，你把那几个枪打得准的，都布置下去。注意这双花寨的动静。我估计杨春兰一定会如约下山。我要他来的，去不得。
2: 好，我这就去布置。
3: 哎。 你告诉他们，好好配合国军行动。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那
2: 功劳不都成了他们的了？蠢货，
3: 你就看见功劳了。那黑锅也是他们的。
2: 哎呀，对呀，哎呦，这脑子黑灯瞎火的，把咱们人混进去，谁知道是谁打的枪啊？镇长，你这
3: 啊！
2: 哎呀！
3: 臭小子，跟我作对，让你知道，你翻不出老子的手掌心。总有一天，会乖乖的跟我回家。

0: 是茂娃的消息吗？茂娃在国军手里，他们约我去赴宴谈判。什么？茂娃被兵痞抓走了？这帮人还真是卑鄙无耻！不会吧？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茂娃什么时候下山，那么巧就埋伏下了？
1: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海上官跟夏荷都是知道咱们底细的人啊！
0: 可是眼下可怎么办呀？赶快把茂娃救出来呀！
1: 对。 赶紧救茂娃！当家的，我这就下山，然后带几个人冲进兵营，把茂娃给救出来。
0: 不行，你可别乱来，弄不好他们会撕票伤着孩子的。
1: 你少废话，我朝天椒做事，什么时候出过乱子啊？当家的，你放心，我一定把茂娃给救出来。走，我也去。走，我也去。站住！坐下。坐下呀！ 我告诉你们，这次国军的行动不同往常，他们为什么抓茂娃？他无非就是想我们双花寨投降。你们就这么贸然下去，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不但茂娃救不回来，还得白白搭上你们自己的性命。
0: 那怎么办啊？当家的，难道你真的去赴那个鸿门宴啊？
1: 那就是羊入虎口了呀！

0: 你们都先回去，容我好好想想。水上飞，麻烦你跑一趟，告诉文家上下的人，不得轻举妄动。等我想好了再办。
1: 行，我这就去。
0: 当你什么都别说了，都回去。等我想好办法，自会叫你们。不过记住了，千万别让我娘知道这事儿。
2: 走。
3: 好。

0: 来人呐，
1: 到。报告。
0: 传令下去，我要召开紧急会议。
1: 是。
2: 团长，你真的决定用海镇长的提议了？
0: 孟娃怎么样了？
2: 找大夫瞧过了，说是让人灌了迷魂药，至少要到晚上才能醒。这个海镇长也太狠毒了。
0: 我太了解他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明明知道我们跟双花寨的牵连，还是以我们的名义向双花寨送帖子。他只是存了挑拨嫁祸的心思，硬是想坐山观虎斗。
2: 文太公临死前就说过，要我们小心提防他。可事到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如果杨春兰肯下山，我们就跟他好好谈谈。他如果肯投降最好，如果不肯，我们就抓他一个人。海镇长至少输在点子上了，这样要比真刀真枪的打要好得多，免得连累别人。
0: 不，这么一来，即使真的成事，也不过是小人所为。双花寨跟五岭十九寨的人肯定不服，到时候激起民愤，情况就要变得更加复杂。
2: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这次奉命剿匪，我也全当是锻炼队伍，壮大实力。既然海镇长逼着我们跟他一起做小人，倒不如敞开了跟杨春兰他们闹一闹。一来让兄弟们练练手，熟悉一下山地作战；二来也好探一探双花寨的底。

0: 当家的，你要下山啊？
1: 当家的，你下山干什么呀？我也和你一起去吧。
0: 我也去，
2: 我也去，
0: 带上我。
3: 行了，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必须一个人去，谁都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0: 当家的，
4: 当家的，
0: 不行，
3: 就知道你要一个人下山。既然你要去，得带上我们呀。
1: 就是，吃鸿门宴也不能吃独食啊。妈妈是我的亲侄子，我必须要去。
3: 不能去，谁都不能去。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吗？我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知道呢。今天罗龙镇肯定布下天罗地网，等着我杨春兰呢。所以，你们谁都不能去，听见没有？
0: 大家小心，
3: 那就更要带上我们大家了。我们大家在一起，龙潭虎穴都闯得过。
0: 对，嗯，
5: 当家的，当家的，你听我说，茂娃出了事情，我不可能不管，我得跟你们一块儿去。而且我已经告诉了水上飞，去文家让他们接应咱们了。
3: 就是春兰姐，冉掌柜还想出了更厉害的计划，你要不要听一听？行，事已至此，咱们就好。

0: 好谋划谋划，搞出个名堂来。具体他们也没多说，看样子肯定还有别的打算。目前就这个情况。
1: 好，我知道了，就按照他们说的办。我马上去安排人手。
2: 行，那你得快点啊！我回来的时候看到路上正准备敲锣，今天晚上可能要戋宴。
0: 好，对了，你来回跑得这么辛苦，赶快歇一歇。晚上记得还要接应大少奶奶他们。
2: 行，我知道了，走。
3: 戒严了，戒严了！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海镇长有事儿，啊，我来告诉你们，宝箱团已经严阵以待，我想再去巡视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
1: 行吧，我一会儿就来。好，
2: 老狐狸。
0: 我过去了。

0: 几个路口都给我守好了，不准任何人通过。还有，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对任何人开枪。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我是杨春兰。
2: 前面不远就是文家的码头啊！
3: 师傅，前面不行了，咱们靠边停吧。
2: 停。
3: 前面去不了，咱们只能在这儿下。小吴，你看好了，我们走了。
4: 好，你们小心。

0: 白教官，我们好久不见了。
1: 是啊，好久不见。没想到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重逢。
2: 这边行了，我们去那边，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报告团长，我军病营遭到不明敌人的偷袭，现场正在处理。
1: 我的病营遭袭，是你干的？
2: 声东击西，是当年您交给我的。
1: 我要是不上当了，
2: 那我就声东击东。
1: 我留下的人马并不少，
2: 双花寨全力突击，人并不多。
1: 春兰姑娘，大少奶奶，你又何苦呢？
2: 玷污我的名头，抓我的孩子，教官，您这又何必呢？

0: 真可惜这些子弹都给咱们该多好啊。
1: 就是校长，
2: 陈小姐，那边的地雷已经埋好了，怎么办？
0: 太好了，快走。
2: 好，

0: 受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俯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都会为眼前的景象怦然心动。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原野上，无边绿浪翻滚，河流百转千回，绿水青山万物长，碧草毡房牛羊壮。这个横贯东西、雄跨三北的地方，就是中国

0: 从小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米吉格道尔吉，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这几年，他欣喜地发现，曾经的美景又回到了这里。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分布最广泛的植被类型。内蒙古草原地处世界最大的温带草原，欧亚草原的东部，是我国面积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米吉格道尔吉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称作北疆净土。但是上世纪90年代，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已经可以看到裸露的表皮。
1: 过去基本每家草场都拉上了网围栏，草场固化，那些牛羊一不小心就会被网围栏刮到，如果没及时发现就会死掉，也是一种损失。
0: 2006年学成归乡后，米吉格道尔吉便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基层建设工作中。王来嘎查是呼伦贝尔草原众多的牧业嘎查之一，100多户人家分布在近100000亩草场上，平均每户人家有10000亩草场。然而在网围栏的分割下，广阔的草场呈现出细条状碎片化，同时牛羊长时间在一块草场放牧，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到20世纪末，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年轻的米吉格道尔吉看到家乡的状况，心急如焚，于是他想到了以草场和牲畜作价入股的方式，带领牧民们成立专业畜牧合作社，走规模养殖路线。
1: 传统的畜牧方式成本高，支出牧民收入始终上不来，想要发展就要做出改变，否则会越来越难。
0: 草畜双承包政策释放了生产力，村民们逐渐认识到一家一户画地为牢的网围栏严重影响了草场的健康生长，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芒来嘎查陆续拆除了绵延9万多米的草原网围栏。他们顺应自然规律，采取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模式，设立了集中养殖放牧点，并精心划分了牲畜轮牧区域。
1: 四季轮牧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统，体现了对草原生态的保护理念。这些对生态、生产生活有利的这个文化，我们要传承和发扬。
0: 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然而它的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和黄沙。看似富饶的草原，实则地表土壤非常孱弱。草原的兴衰关系到牧民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保护修复治理好草原，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内蒙古从严格保护草原方面，科学划定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全面推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认真组织实施国家草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聚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草。

0: 保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力保护草原生态，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恢复。
1: 以前牧民都只在自家有限的草场上放牧，冬季如果遭受雪灾，没有别的草场可以轮牧，牛羊就会损失。现在草场整合了，这片草场如果受灾，大家可以搬到其他草场放牧。成立合作社，打通网围栏后，我们放牧的草场变大了，草场越来越美，羊群越来越大，我们收入也越来越多。
0: 打开封闭多年的牧场网围栏，草原恢复了四季轮牧的方式，不但让牧民们节约了放牧成本，通过大数据平台提供的草场信息，也能够让大家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牧场资源。
2: 现在我们家的羊也增多了，另外呢，工资也涨了，纯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0: 芒来嘎查的成功只是众多草原保护措施的其中一项，越来越多的嘎查也开始实施了按季节草场轮牧的方式，呼伦贝尔 2.24 亿亩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
3: 草原围栏呢，现在感觉就是它的分割程度太高，如果能围栏呢能够这个建得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如果在局部区域能够去掉围栏，那么围栏呢对于牧民来说呢就是一家一户的这个草场的一个分界线，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物理隔离在现代技术能够替代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减少，越少越好。
0: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天高云淡，骏马昂首驰骋，黄鹂自由飞跃，雪白的羊群不断变换队形，广阔而又宁静的草原带给牧民满眼收获。

0: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的毛登牧场，一年一度的秋收盛世即将开启。与其他牧场不同，这里的秋收总要推迟半月有余，而这背后正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理念。秋收的忙碌使这片草原热闹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这让园区管护队员心弦紧绷。作为园区负责人，陈亮又是最忙碌的一天。
1: 最忙的时候应该是春季和秋季吧，因为春季和秋季啊，生态园区这个植被非常好，防火任务就是重中之重。不论在什么时候啊，安全是第一的，只有安全了才能谈生产嘛。
0: 陈亮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5个年头，他用青春与汗水书写着对这片草原的深情与坚守。
1: 2000年开始围封的，生态园区的面积可打面积是36万亩，实行全部围封。围封的围栏长度约100公里，巡逻一次得5-6个小时吧。
0: 将草场围封起来，禁止人员及牲畜进入，让牧草彻底进入放假休养状态，这是改善草原生态的重要举措之一。虽然效果很好，但也带来了诸多难题。自然道路被堵，牧民出行不便，时常引发冲突。

咱们羊不能进这个保护区啊，咱们现在保护区进不去，所以这牛羊不能随便进这个保护区，一定要把牛羊看好啊。

0: 改善草原生态，不仅要把草原围起来护起来，还要给草原添把劲儿，让草长起来。这是毛登牧场联合多个科研院所共同攻关总结出的草原修复方法。在机器驶过的地方，刀片切开草根的同时添加肥料，于是一棵草变成两棵，草原植被数量成倍增加，快速修复草原变成了现实。如今的毛登牧场焕然一新，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递增，生态多样性显著改善。
1: 总书记在COP15的大会上向全球推介的18个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功的案例中，唯一的一个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案例，就是我们在新拉特市毛登牧场和飞机场的西边完成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2: 吃肉吧，
3: 多吃点
2: 儿，
3: 多吃点儿，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就把你放回大自然了。大自然的生活多自由呀，快点好起来吧。
0: 今年62岁的奥特根从小就听着长辈们讲述草原的故事长大，那些关于草原的传说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如同种子一般在他心底生了根。
3: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草原上，从小就听长辈们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要爱护大自然，不能破坏鸟蛋，我们也要把这个传统经常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自然的故事。
0: 在奥特根眼中，草原不只是放牧生活的地方，更是承载着无数生命与美好记忆的神圣家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草原的美，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草原的热爱与向往。从此，奥特根劳作之余，开始用镜头捕捉草原美丽的瞬间。
3: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有很多夏天拍的照片，你的照片也很多。动物们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姥姥经常告诉你们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
0: 有一次，奥特根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鹰。
3: 今年秋天和弟弟去县城，回来的路上看见了鹰，因为受伤了无法飞起，下车把鹰抓回来拿到家里喂养了。
0: 他小心翼翼地将鹰抱回家，每天细心地照顾他，给他喂新鲜的肉，为他处理伤口。在奥特根的悉心照料下，鹰渐渐恢复了生机。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抉择，每一个生灵都有存在的理由，唯有与万物同生共息，才是生存的法则。

0: 每到春天，东乌珠穆沁草原便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南向北逐春而行的天鹅会在这片水域稍作停留。对身处内陆的草原而言，这些翩翩起舞的美丽生灵为宁静的大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1: 这种菜叶子天鹅最愿意吃，特别嫩，菜叶子干净，它没有腐烂，特别干净。
0: 每到这个季节是张新华最忙碌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五六十公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天鹅。本世纪初，由于气候变暖，蒸发量增大，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草原上的这片湿地曾一度消失，变为干涸之地。
1: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天鹅又回来了，当时非常激动。
0: 从此，张新华踏上了一条守护天鹅的征途。他希望每年都能与这些优雅的生灵不期而遇。伴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这几天气温骤降，东乌珠穆沁草原上超过2000只天鹅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严酷气候，湖面冰封，觅食变得异常艰难。在这关键时刻，众多热心人纷纷向张新华伸出援手，送来玉米，齐心协力前往天鹅湖，为这些生灵提供救援。
1: 每年都在增加，鸟类的品种也在增加，逐年的递增。为啥呢？因为这个生态好了，人们注重环保了。
0: 天鹅翩翩而至，预示着湿地重获生机。这片被誉为地球之肺的宝地，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草原的兴衰也维系着湿地的命运与未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将草原生态的修复视为重任，实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划区轮牧等，致力于让这片广袤的土地重现昔日的壮美景色，让草原如碧波荡漾，牛羊如星辰点缀，呈现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自然画卷。阴绿而美，竹绿而新，草原上的人们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希望之路。

田野相接，阴山巍峨，草原辽阔，牛羊成群。这首出自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敕勒歌》，为我们描绘了1500年前北方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如今阴山脚下的茫茫四野，也是今天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所在。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它的北边就是蜿蜒绵长的阴山山脉，阴山脚下绿野茫茫，一碧万顷，这里就是青城后

后花园，敕勒川草原。行棋，从青葱年少到如今满头华发。

0: 可能周边人为干扰比较多，操场还是有点有些退化。
1: 这么快呀，姐姐！
2: 我那个刚毕业的时候，76年在呼伦贝尔工作，我在那时候木卫四旗啊，那个草啊真的特别好，还有野生动物也很多。
3: 上个世纪末，草原开始逐渐呈现出退化状态，行奇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状况，忧心忡忡。
2: 可是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我就觉得这个草原就退化了，因为那时候一看有一些那个裸露的沙地就比较多。
3: 面对如此状况，行奇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草原保护和治理。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开展长期科研工作，行奇与同事们不断研发出多项具有开创性与实用性的草原生态保护创新技术成果。
2: 找一些就是家庭牧场，有一些就是牧户的家，开始就是做一些就是捕捉呀、施肥的一些实验，就是跟我们配合以后呢，2-3年以后它就开始恢复了。
3: 针对沙化草地、盐渍化草地等问题，他们在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草原修复办法和技术，并建立了首个草原地理信息管理数字系统。从野生植物驯化、繁育、制种，到节水抗旱、园林绿化、生态修复集成，一项项核心草原生态保护技术，让草原一天天恢复繁茂。今天的敕勒川草原，绿草翻滚，骏马好似彩云朵，彩蝶纷飞，牛羊好似珍珠撒，一幅黛青荷兰、山清水秀的生态画卷，在内蒙古这片绿意盎然的草原上徐徐展开。
4: 后面没东西，那你这个就往后靠着放点呗。占这么大地方，
5: 这个都剪开了以后，让他们最后做成这个，最后能做成一个头饰，能戴的。
3: 白金是锡林郭勒盟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创始人，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草原的生态环保事业默默耕耘，成为了草原上的绿色守护者。
4: 在我们这个前面就锡林河，在那个河边呢，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那个河水污染很厉害，去这个游客很多，这两边垃圾什么很多。
3: 于是白金和朋友沿着河道开始清理垃圾。这次行动后，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还是要发动更多的人投入环保事业中来，于是成立了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最初只有3位朋友与他并肩作战，但他们毫不气馁。
4: 但是随着我们这协会发展慢慢做呢，我们发现那个这个垃圾啊并不是我们能捡完的。你这个去这个捡垃圾啊，不如要做一些更多的是宣传，而且宣传更多的公众他不去扔垃圾，自觉的来这个有这种的环保的意识。
3: 为了唤起更多人内心深处的环保意识，白金带领团队经常组织开展公益环保宣传活动，而关于候鸟与湿地的保护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4: 通过这1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又成立了19支志愿服务队啊，在全蒙的各个旗县，在这个呼伦贝尔、兴安盟、阿拉善都有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我们现在注册的会员有5000多个人。
3: 如今内蒙古辽阔的土地上，环保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的嫩芽，竞相萌发，迅速铺展。许多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些绿色卫士的行列。

从历史的长河回溯，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的生态记忆。从时代的浪潮展望，内蒙古的绿色变革正开启全新的篇章。从普通人的默默守护到环保组织的公益之路，从生产模式的创新到科研力量的助推，内蒙古形成了从政府到个人、从科技力量到民间组织全员参与的草原保护行动。一代又一代，无数人用汗水与心血滋养着这片广袤草原。站在新的起点，内蒙古将继续秉承生态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园。这片草原的生态奇迹也会持续书写，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征程中，成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永恒灯塔。

0: 兽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春节刚刚结束，内蒙古阿拉善盟就打响了抗衡三大沙漠交汇的临漕索边合龙战。这一次防沙治沙的策略已不再是单纯依靠人力，而是迈入了机械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千里绿色锁住万里沙海的奇迹正在内蒙古大地上演。

0: 阿拉善左旗的起苗祭，刘弘毅一早就来到了苗圃基地。看到长势良好的苗木，刘弘毅很欣慰。
1: 这个就是花茂苗，它的根系特别发达，地上部分呢达到40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达到二级标准苗的这个要求。
0: 位于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以其雄浑的大漠风光著称于世。自北而南，分布着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在这片27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上，沙漠面积占据了总面积的73%。面对沙漠的侵袭，阿拉善人执着坚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默默抗争，已在三大沙漠的边缘铸就了一道绿色防线。2025年，阿拉善将继续完成431公里的锁边林草带建设，要把三大沙漠牢牢锁住。到那时，一条绵延1856公里的绿色长龙将会在中国西北方傲然挺立。这里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吉日嘎拉图夫妻俩就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把牛喂完，因为今天上午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0: 同一时间，李秀辉的苗木基地，一场特别的现场会开始了。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站长朝克图正在为大家讲授一项新的治沙养殖技术。
1: 种的时候，这是啥规格？玉米啊，这是？
2: 这是玉米。
1: 玉米成玉米是吧？
2: 玉米成玉米，这将来你一传，明年就进不来人了，这地方了。这是后期的阳光上来的时候打包，现成的不打包了。
1: 那必须得打点时间就够。
0: 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在沙地种蒿柳，然后用蒿柳养蚕，从而达到既能治沙又能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在科左后旗，像这样的培训会经常举行，一些好的治沙经验和做法很快就会被推广到全旗各地。内蒙古这片横亘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辽阔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跨越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域，这里汇聚了中国四大沙漠与四大沙地，荒漠与沙化的土地面积占比高达全国的20%与28%。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乎全区各族人民的生存与未来，更是牵动着华北、东北、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之脉。
3: 内蒙古是我们中国连接蒙古、俄罗斯甚至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无论是从国际上我们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内蒙古是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体的框架里头呢，确实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
0: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除了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内蒙古闻令而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战沙。三北攻城三大标志性战役包括黄河几字湾的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漠的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等三大标志性战役，是新时代三北攻城的重中之重。内蒙古作为主战场，三大标志性战役有两个半在内蒙古，60%以上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1991年，毕业于内蒙古林业大学的朝克图被分配到当时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从那时起，科左后旗就开始了大面积治沙行动。朝克图这一干就是30多年。
1: 刚参加工作那时候，那个沙化特别严重，能达到这个70%以上的这个沙地基本上都是一个沙化状态，森林覆盖率才7%。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腹地，是京津冀地区风沙侵袭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一块生态尤为脆弱的土地。1978年，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进入21世纪，内蒙古再次扛起防沙治沙的使命责任，全力打响了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科左后旗，75岁的百顺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出发。今天他给自己设定了种100棵树的任务。这条每天必经的山路，百顺老人已经走了25年。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沙尽人退的生活。由于风沙太大，土地贫瘠，地里的庄稼10年9不收。
2: 这西南驼子刮起西南风，道路堵塞，房屋耐埋。
0: 百顺老人幼年时听老辈人说过，科尔沁沙地曾经也是富饶美丽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为了恢复往日时光，百顺老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种树。他下定决心投身于大自然的修复。
2: 当年我早认识跟我一块的说过，你到那嘎达多少是享受啊，就没人干的玩，一棵草都不长。刚开始小窝蜂里头啊，那冬天呢冷，夏天热，哪有树啊，一个树都没有。车也走不了，那就搁广桥一敲一敲的挖，一敲一敲，那没有机械化，没有水，那时候就说实在话，就靠老天爷了。老天爷下雨的话能活，老天爷不下雨，这一棵也不活。刮起西南风，连根就刮跑了。
0: 他们在沙丘之上播撒了希望的种子，然而到第二年春天时，成活率不到一半。几场风沙过后，活下来的已经不到20%。
2: 就这样的环境下，你死一棵我造10棵，你死10棵我造100棵，你死100棵我造1000，我就这么干，今天不行明天行，明天不行后天行的。
0: 百顺老人无论走到哪里种树，总有一面国旗相伴，有国旗在，他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从此白茫茫的沙丘上便多了一道坚定的身影，以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2: 我二儿子啊，有点那个偷懒造林的，他造林那个偷懒的话，我就比他多造几棵树，这样一个跟他比完了以后，我就那个就倒。

0: 后来就是有瘤子，动手术，说结肠癌。但是呢，我在手术台上，我跟那三号小说了，我死倒不怕，我死了以后，你想一切办法把这个心脏桌子必须给绿化。
1: 但是，在医院里只待了7天，百顺老人就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治沙现场。
2: 不要到门那就我就门那就五，我姐姐就五六级，
3: 他觉得哪里？也得有运气，多点运气才能把这运气得到万事得到，压力也得你们也得照顾他那去。比以前多，有当然有五六年外，五六年去，比我们都好点多了。比那好开嘛有五六年去，你们也得照顾他这个运气。
1: 百顺老人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朝克图，他觉得自己是治沙技术员，又是共产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汗水白流，一定要带领大家走科学治沙之路。
4: 我们这个搞技术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栽的树能不能成活。我的理想就是恨不得把整个后街的沙子都给它吞掉。
1: 朝克图开始潜心钻研沙地的独特属性和研究造林成活的难点，经常深入沙地深处，向当地的农民虚心求教树木栽植的宝贵经验。于是，一个头戴草帽穿梭在沙漠深处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帽哥”。
0: 这个深度还不够，再挖点啊！
5: 哎，
0: 一面是20，原来不八六十嘛，两侧加在一起正好是1米的大坑。这个大的为啥我们留这么大的坑呢？以后下雨的话，把这个雨水都集中到它的根上。
1: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朝克图没有退缩，他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沙地种树的方法。
0: 节省水资源，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在地技术上能不能把这个水能高标准能利用这个水，这是很重要。
1: 深坑投苗，浅层覆土，深栽浅埋技术使造林成活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一下子就提高到了90%以上。这之后，朝克图继续深入钻研沙地造林技术。这些新技术把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均提高到了90%以上，不仅为科尔沁沙地治理节省近一半的造林成本和水资源，也为全国四大沙地的治沙事业提供了节约型可复制的样本。
6: 它的那个深挖浅埋法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它能够深挖浅埋。深挖呢，第一是松土，第二呢，特别是那个啥，如果是这个风吹以后，它会一些表层的一些非相对肥沃的那个土壤或者是有机质呢，就会落到这个坑里去。
1: 沙地有了种树的法宝，让更多人采用这种方法才是关键。于是朝克图开始了挨家挨户走村串巷的去指导帮助每一个人。他用10年时间走遍了科尔沁沙地580多个自然村。在朝克图造林技术的帮助下，像百顺老人一样的治沙人看到了希望，曾经贫瘠的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久违的绿装。那1200亩的白沙梁已经蜕变，化身为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之地。同样受益的还有李秀辉。
7: 我这片地就是原来的沙坨子推平的，薅柳养蚕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树叶子营养成分特别高，

0: 咱长得太快，23-24天就有做点的，但是少，定到30-31天、27-28天就开始陆续全都做点，到秋天一嘎条卫生区做饲料，双用啊，双丰收啊。
1: 如今李秀辉的注意力已经由单纯的防沙治沙转变为发展沙产业，在潮客图的帮助下，他正尝试着以蒿柳饲养蚕宝宝，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荣的局面，从而引领防沙治沙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多年的治沙经历使吉日嘎拉图倍加珍惜苗木，这个地窖就是他专门为苗木准备的。驼绒梨树苗，一种耐旱成活率较高的树种，吉日嘎拉图想在自家的草场上试种这种新品种，希望能有好的收益。
2: 驼绒梨的卵是14.9蛋白，一个说起来这个蛋白高，二一个说起来就是这个产量高，还有一个水用的少，一年就是2-3回浇水了就行了。
1: 上世纪50年代，牧区大寨乌沈昭治沙带头人保日乐代在毛乌素沙海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10万亩流动沙丘被封固，近6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林草葱郁的牧场，造就了闻名全国的牧区大寨精神。
2: 把我们推动的就是他的那思想，把他赖以的那思想把我们给推动了。他那思想就是一辈子想的就是这个沙漠里头就是绿化，绿化生活提起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也想的就是这个。
1: 从小就耳闻保日乐代事迹的吉日嘎拉图也萌生了改变自家草场的想法，于是夫妻俩承包了10000多亩荒沙，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长达40余载，吉日嘎拉图和家人一起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凭借双手用心描绘出一片片绿意。岁月如梭，他们不懈奋斗，不计成本，经年累月地增加着草场数量，减少着沙地面积。万亩沙地的植被覆盖率已从不足15%增加到80%。

沙地是个聚宝盆，科学利用就能爆发出无限潜力。是与沙相搏，还是与沙为友，是内蒙古着眼长远的考量。在多年的治沙实践中，当地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实现人进沙退的同时，大力发展沙生经济林、风电光伏、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

库布齐沙漠，中国第七大沙漠，以绵延249公里的雄浑姿态与黄河相依相伴，曾是黄河波涛中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随着流零期的黄河水被逆向引入沙漠，这片沙海之中奇迹般地绽放出星星点点的绿洲。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的纳人满都呼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可以在沙漠里种荷花。每年春季，黄河裹挟着冰凌一泻而下，给生活在库布齐沙漠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困扰。怎样利用黄河水造福一方百姓，又能保证黄河安澜，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他们开创性地将黄河陵水引入到了库布齐沙漠腹地，真正实现变水患为水利。引黄入沙工程实施以来，共治理库布齐沙漠18万亩，形成湿地面积15万亩，水域面积3万亩。昔日的黄沙变成了一片片绿洲，鱼翔湖底，鸟跃长空，一幅沙水共生、生态交融的和谐画卷，引人入胜。

0: 除了栽种荷花，纳仁满都户一家适时地在沙漠里搞起了螃蟹养殖。美丽的风景吸引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水境类和这个生态，草也有，水也有，这个树也有，这些来也非常多，蒙古包的客人来也多。
0: 科技赋能为内蒙古防沙治沙插上腾飞的翅膀。内蒙古积极探索和实践新时代防沙治沙新方法、新途径，机械化装备技术、植被建植技术、沙障建植技术，现代化智能装备代替了传统的人力，让防沙治沙有了事半功倍的可喜收获。
2: 对咱们内蒙古的黄漠化治理这方面呢，无论是研究、定位监测、视野视法这方面呢，还是很不错的。基于水资源可持续性的这种条件下，建立稳定的这个湿地、湿树，特别是利用乡土树种这一块造林和那治沙呢，是非常好的。
0: 湿地、湿树，乔冠草结合，造蜂飞并举。水生态治沙，这些土办法和黑科技是治沙人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密码。前有牧区大寨乌沈昭，后有北疆楷模杭锦旗治沙群体。从阿拉善治沙英雄苏和老人到治沙标兵殷玉珍，一代代内蒙古人用持而不息、久久为功的苦干实干精神，与干旱缺水斗，与风沙漫天斗，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世界奇迹。

进入新时代，内蒙古立足风光资源优势，将三北工程与新能源开发有机结合，在内蒙古八个盟市全面推开风电光伏一体化防沙治沙工程。高毛湖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农民，绿化沙漠是他从

0: 从儿时就深植在心中的。
1: 这笔积累了，又弄这板上发地，板下种着，这里面还可以养牧，所以这个王牧民的生活是大大的提高啊。我们一年也收入个20-30万块钱啊。
0: 光伏板上发电，光伏板下梭梭、凝条等低耗水、低成本的优质防风固沙植物，将沙漠牢牢锁住。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光伏板间通过养殖带动现代农牧业发展。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立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增绿、增能、增收的多赢。
2: 从我们这个几次荒漠化监测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我们内蒙的整体上的荒漠化的总体的面积是在减少的，荒漠化的强度也在呈一个减弱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也就是表明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通过我们这个近几十年的治理啊，生态环境是持续向好发展的，沙化土地的面积实现了一个减少，整个沙化的趋势也得到了一个控制。
0: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沙漠治理有一个评价，叫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治沙看内蒙古。科技支撑绿尽沙退，点沙成金，内蒙古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创造了邓口模式、库布齐沙漠模式、以路治沙、光伏治沙，为中国乃至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方案和样本。70多年来，人与沙的鏖战，黄与绿的交锋，是内蒙古大地上最生动的图景。从漫天飞舞的黄沙，到一望无际的原野，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田瑶瑶。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从9月9日到9月29日，刚好是21天。从心理学来讲呢，21天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健康帮帮团也向大家发出邀请，加入我们为期21天的为心而动护心习惯养成计划。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健康领航员。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我们的许医生。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下关于我们的心脏健康的话题。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主题是用心行动，提醒我们关注心脏健康。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掉的身体向我们发出的关于心脏健康的小信号。
3: 我以前吧，总觉得心脏病是老年人的事儿。你看我今年才40出头，平时。

0: 其实身体也没什么大毛病，半年前左右吧，就时不时觉得牙疼，但它不是那种剧烈的疼，就是隐隐作痛。后来看了牙科医生也说牙齿没什么大问题，后来呢就发展成这个肩膀这儿有点酸，尤其是这个后背这儿就特别发沉，以为是上班坐久了累着了，就贴了一些膏药也没太当回事儿。再后来就是偶尔有一些那种胃不舒服，就是总是有一些时不时的出现恶心啊，甚至最严重的时候出过冷汗，我以为是自己吃饭不规律胃病犯了。直到有一天呢，我在单位突然就觉得胸闷，是喘不上气的那种难受，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呢，已经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我是心肌梗死。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之前的那些什么牙疼啊、肩膀酸啊，包括这个胃不舒服、出冷汗，全都是心脏在给我发信号。但是我当时一个都没看懂。如果当时知道这些信号是我们心脏在早期的报警，我一定不会拖。真心希望不要让我的故事在大家的身上再次发生。
1: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这位患者呢已经恢复健康了，但他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自身的经历来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许医生，刚刚这位患者提到了，最开始的时候他是牙疼背疼，他觉得这个跟心脏健康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就忽略掉了。这个是不是您工作当中也会经常遇到的我们患者的一个疑惑？
2: 非常常见，在门诊中的话的经常会遇到这样子的患者。那么有一些心梗的患者，他的首发症状哈，他并不一定是胸痛，那么占到心梗患者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他有一些小的一些信号早就已经提醒我们了，那是哪些信号呢？那比如像我们的牙痛、上颌痛，如果牙痛上颌痛伴有胸闷心悸的时候就要小心了，是不是心梗。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上臂、肩颈部，尤其是我们的左臂，那么心绞痛的一些疼痛有可能也在这里。那么还有可能是在我们的上腹部以及胃痛，有的时候会误以为胃肠炎，那么也有可能是我们心脏的一些疼痛，还有一些是恶心呀、乏力呀，这些不典型的症状。我们有一种心梗称为无痛性的心梗，尤其是老年人糖尿病患者的时候，他的心梗的疼痛不一定是胸痛，可能是仅仅是我们的一些恶心呀、乏力的症状。也就是说，不是说只有胸痛才会是心梗，那么有一些小的信号我们平常也要关注。
1: 其实除了这些小的信号我们很难联想到和心脏健康有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认为我年轻，我的心脏肯定没有问题，是这样吗？
2: 不是的哈。那么现在的话呢，研究的话呢，很多的证明哈，那么心脏病、心梗的发病年龄是在逐渐提前的。那么心梗的一些致病的危险因素哈，就是说是什么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肥胖、早发的家族史。那么现在有些18到35岁的患者，那么他的吸烟呀、不规律饮食呀、肥胖呀，那么这些其实是现在是很严重的。
1: 年轻不代表大家就进入了这个保险模式，面对任何一种疾病发生的可能都不能说我年轻没事儿。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自测，我来问大家三个问题啊，如实回答。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熬夜的习惯，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吸烟的习惯，第三个就是你的家族有没有遗传病史。如果这三个问题你但凡占了一个，都要认认真真的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很多人都会觉得心脏的问题发生得很突然，其实身体呢早就向我们发出了预警，但真正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抢救又很关键。所以呢，有一项机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掌握的，就是心肺复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我们的前方记者小娟去学习一下这项技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急救教学区，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急救指导了，他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的白雪峰医生。白医生接下来就给我们示范一下怎样做这个心肺复苏好吗？
3: 好的。
1: 好，我们来到这间教室哈，你看这里写着心肺复苏。这间教室呢就是内蒙古医科大学的本科生日常学习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来当一回医学生 来学习一下怎样进行心肺复苏。

0: 通的人也可以学会，然后关键时候可以救命的。通常分为这么几个步骤，第一个首先是确认周围环境是否安全，然后第二步的话，我们要判断一下患者的意识，拍一下病人的双肩，先生您怎么了？患者呼之不应，触及颈动脉未触及搏动，然后胸廓没有起伏，口鼻的话没有气流呼出，那这个人需要立即为他进行心肺复苏。指定一个人去拨打120，然后叮嘱他一定要携带体外除颤器。第三步的话，要给他进行一个胸腕按压。胸腕按压的定位点通常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以掌根部为按压点，按压深度是5到6公分，频率是100到120次每分，一定要是连续按，不间断，用力按。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计数：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第四步呢，就是一个人工呼吸，开放气道以后捏住病人的鼻子，然后口对口呼吸，吹气两次，看到胸廓起伏的时候，说明吹气有效。然后就是。胸腕按压和人工呼吸的比例是30:2，就是说按压30次，然后开放气道吹气2次，一直循环往复的进行，直到体外除颤器到位，或者是病人的意识转清。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心肺复苏的流程。
1: 哦，那心肺复苏呢，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操作啊，大家觉得这个是医生的专属，但是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其实我们普通人学会心肺复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十分必要。
2: 感谢白医生和小娟的视频教学，虽然视频当中讲的也很详细，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线下学习一下，毕竟这是一项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技能。大家都说这个心肺复苏是争取时间，但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才是关键，是这样吗，许医生？
3: 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体外除颤仪的话呢，是我们终止心脏骤停的电机设备。那么我们知道，在抢救的时候，心脏骤停的时候，如果要是说延误1分钟，救治率就会下降7%到10%。那么体外除颤仪在现在的话，很多的公共场所，比如地铁站、商场、学校中都配备。那么心肺复苏是维持血液的循环，体外除颤是用于终止室颤，维持心脏的正常节律，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 大家都知道这个自动体外除颤器它很好用，但是很多人呢他不会用，不敢用，怕用错。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小娟去学习这项技能。好的，瑶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那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啊依然是我们的急救区，接下来啊在我身边的这位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的郭振华医生呢，作为我们的这个除颤指导哈，接下来要给我们示范一下自动除颤仪是怎样使用的。
4: 大家好，我是郭医生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AED 怎么使用。
2: 郭医生，我看到这个体外除颤仪确实跟我们在公共场所看到的那个红色的不太一样哈，能不能说一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4: 好的，我们眼前的这台除颤仪呢是医院里面经常使用的，而我们日常大多数老百姓见到的 AED 呢是在公共场所看到的那个自动除颤仪啊，但是它们的原理呢是一样的。户外这个 AED 呢，它也有两种，那个一个是那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柄式的一个模式，还有一种是电极片的模式。无论是哪种的形式的话，它放的位置是一样的啊。我们在那个户外的这个 AED 上面呢，可以看到它那个电极片上会根据这个图示呢标出它放置的位置啊，
2: 就是右面的这个它要放在右侧。
4: 对。左乳头外侧就是第五肋间啊，第五肋间我们从这个一般来说从胸骨角啊，这里有个凸起，胸骨角往下数，它正对的是第二肋间，然后第三啊、第四、第五肋间啊，第五肋间大概这个乳头的外侧啊，也就是心尖部啊。我们把电极片放在这个心尖部，
2: 如果是电极片的话就贴在这儿，如果是把手的话就按在这儿，
4: 对，位置是一样的。右侧的放在这个第五肋间啊，乳头左乳头的外侧，左边这个电极片或者是这个手柄呢放在这个右侧的第二肋间，锁骨下第二肋间啊，就这个位置。户外的 AED 呢它会有语音的提示，我们一步一步照着它的做啊。然后第四步呢是电，电呢就是放电的意思。像这个除颤仪的话，它那个会有一个充电的过程。户外的 AED 呢，它也会有一个充电的。
2: 它的这个电压会不会很大？会不会对周围人造成？
4: 会。

0: 如果你接触患者的话，会就是这个电呢会电到我们周围人啊，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确保周围
1: 大概要多少米
0: 啊，只要不接触啊，大概半米，
1: 别挨着就行了，
0: 对，别挨着它，
1: 稍微散开一点。
0: 对，这个电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电流，确保周围安全以后，没有人接触患者，然后进行放电。
1: 那如果是这样用把手的，那这个操作的人他就要离着这个患者
0: 很近，我们要，对，我们要身体要离开患者，然后这个呢，手会抓着这个电，就是手柄啊，但是我们要离开这个患者。
1: 哦。
0: 第五步呢，就是续呢，就是。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啊，一般进行两个，就是两分钟左右，五个周期啊。我们会这个户外的 AED 呢，会自动有语音提示告诉你是否出颤成功。
1: 嗯
0: 啊，五个字的口诀
1: 啊。啊，五个字的口诀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分别是
0: 开啊、贴、
1: 插、
0: 电、
1: 续，哎，记住这个顺序，这体外除颤一样，大家就算是学会了。那瑶瑶，你学会了吗？感谢白医生和小娟的教学，我现在属于是眼睛看会了，但是手还没有学会，所以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我们可以一起进一步的学习。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田瑶瑶。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我们今天呢讲的这个话题是和心脏健康有关的，刚刚我们讲了一些急救的常识，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复苏，还有我们的自动体外除颤器，这两点是在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但是日常的养护也非常的重要。那许医生有没有什么我们立刻马上就可以做到的，可以执行的我们的护心的日常的好习惯，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啊，护心的好习惯的话呢，咱们立刻就能马上做到的，其实有这么几个哈。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学会测自己的心率。那么怎么测呢？我来教大家哈。首先伸出我们的左手，手心朝上，哎，然后伸出我们的右手，食指和中指放到我们的大拇指侧的这个地方，我们来摸脉搏，大家感觉到它的跳动了吗？哎，然后我们计时15秒，
1: 15 14 12 11 19 8 7 6 5 4 3 2 1，
2: 脉搏的数乘以4就是我们一分钟的心率。
1: 那这个测完之后怎么来评判它的健康程度呢？
2: 那么平常的正常的心率我们应该是在60到100次，如果小于55次，同时伴有胸闷、心慌、头晕的，就要进行就诊了。那么初次没有测到脉搏的朋友们，大家不用着急，节目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练习，多试几次总能测到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控盐哈，我们一般的平常的盐的摄入应该是小于5克，基本就是我们的啤酒瓶盖的一小啤酒瓶盖。那么三餐中选择一餐减去1/3的盐量，坚持21天，你的血压会感谢你。
1: 少吃油，少吃盐。
2: 对。
1: 还有呢？
2: 那么还有第三的话呢，我们要避免久坐。我们上班族哈，经常坐在那儿，一坐一上午，一坐一下午，这样是不对的。那么我们这天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要定一个小闹钟，每隔1小时的时候要起来活动1分钟，坚持21天，养成自己的一个习惯，让身体适应这个习惯。
1: 关于这个久坐，我还是有一点经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设定了闹钟，不管你此时此刻在干嘛，你一定要立刻动起来。如果你说，哎呀，等一会儿我存完这个文件，我搞完这点工作我再动，然后你就会发现一天当中有好多次都忽略掉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行动，养护我们的心脏。那许医生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中西医对于我们心脏的日常养护有什么不同？
2: 好的，西医主要是治已病，即已经发生的疾病，更强调是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中医呢，更强调治未病，即还没有发生的一些疾病。那么比如中医讲心主神明，就是讲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呀、饮

0: 食呀、生活习惯呀对心脏的长期的影响。它与西医的一级预防其实是相通的，两者更强调的是不要等疾病发生了再行动。
1: 徐医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中西医对于心脏健康的养护的不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我们的主持人小娟去看一看，在心脏的健康方面，我们的中医有哪些养生智慧。好的，瑶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中医病区，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中医科的白燕医生。那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治胃病哈，白燕医生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治胃病啊？
2: 好的，大家好。这句话呢最早是出自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书中描述到上工是治胃病不治已病。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高明的医生他是在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帮助你去预防。
1: 那其实我觉得高明的人也应该提前预防，而不是等到真的病得很严重了请西医去救治自己，是吧？
2: 对。
1: 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从中医的角度如何来养护心脏呢？
2: 那养心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等到这个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再去治它我们平时呢就要做养护它。那中医讲呢，秋季对应的是五脏的肺，那么秋天天气转凉，气候干燥，很多人会觉得心烦睡不好。
1: 对
2: 啊，这其实就是心火被秋燥所干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早睡早起，顺应自然界阳气收敛的节奏，这呢就是养心的第一步。中医讲心主神明，认为人的神志和情绪与中医五脏的心相关。黄帝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心态平和了，气血才能顺畅，焦虑暴躁大喜大悲首先伤的就是心。那平和的心态我们说就是最好的护心药。第二点呢，饮食养心。秋季呢饮食就是养心润肺我们要多吃一些百合、银耳、梨这一些白色的食物不要吃，少吃辛辣和油腻。另外呢，中医讲子午觉，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呢11点到1点小憩15到20分钟都是对心脏有益的。第三点呢，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的小方法。我们可以每天给自己10分钟的安静时间，闭目养神，深呼吸，这呢叫做静养心。还可以按揉内关穴，那我们伸出手掌，掌心向上，腕和纹上3指两个肌腱中间的位置，我们每侧呢按揉几分钟，可以有一个宁心安神的作用
1: 这个上班的时候烦躁了哈，揉一揉自己的手腕它就是很管用的。
2: 对综上所述呢，中医养心的核心就可以概括为顺应时节调畅情志，起居有常，饮食有节。那西医呢是治已病，中医治胃病，二者相结合呢才是对心脏最完整的守护。
1: 的确哈，西医呢可以急救来救命，而中医呢重在日常养护。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位朋友都用不到急救的那一刻啊，希望大家平时就养好心，护好心。好的，画面交回严博士。谢谢小娟和白医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医的养心小智慧和养护小技巧。那我们听完了我们中医的建议，我们来问问我们直播间的许医生，那西医在护心方面有哪些原则呢？
0: 西医在护心方面的原则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点哈。首先第一个，没有症状就不代表没有疾病。那么像一些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它的形成的话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是没有症状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有一些微小的症状，轻微的症状可能被我们忽视了比如上颌痛、牙痛比如我们的肩背痛上鼻痛，比如我们的上腹部痛，还有一些就是胃痛。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事，那么尤其是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他可能

没有说我们说的胸痛，它只是仅仅是胸闷啊、恶心啊，或者什么症状也没有，它有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些相关的疾病。所以说的话，没有症状，不代表没。

0: 话呢，就是预防要优于治疗。那么希望大家记住几个数字，比如每天控盐不超过5克，那么一周运动中等强度的运动要大于150分钟，戒烟，还有就是定期监测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按照疾病的要求定期复查血糖血脂。不论是中医的治胃病，还是西医的医疾预防，其实都是让我们说在疾病的早期就把它控制住，别等疾病发生了再进行治疗。
1: 其实无论是从中医的养护来讲，还是从西医的治疗来讲，我们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要时刻关注自身的健康。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获取更多的和心脏健康的科普常识。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急救，也讲到了我们中医的养护和西医的治疗。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收集了一些我们奔腾大健康视频号后台一些网友的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想要问许医生。大家随时都可以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进行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随时会进行一个记录，然后我们来现场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他说我血脂有点高，但没有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管了？
0: 这个很常见哈，尤其现在来就诊的中年人，这个问题特别多。那么血脂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平常称为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它在早期的时候它是不会有任何症状的。那么动脉装硬化，它是需要的形成，它需要几十年十几年的这么一个过程，血脂在里边充当了一个杀手的角色。它会让我们的动脉装硬化越来越严重，然后让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堵塞。那所以说不是说血脂高我们就可以不用管，而是血脂开始高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各种的方式管，不管是中医的方式还是西医的方式，都要对血脂进行控制。
1: 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两个是同龄人，然后我们一起去体检，他就是血脂高，他当时就是有一点心慌，因为他也没有觉得不舒服，然后他又觉得我年纪轻轻的，我怎么血脂高呢，有点不服气。所以他回来之后呢，就下定决心要运动要饮食。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调节方式呢？
0: 是的，血脂高的话，尤其是对于年轻人中年人来说，我们并不是说上来就让他立马吃药哈，我们一般先要开始进行饮食控制，运动控制，让他那个生活的习惯越接近于正常越好，比如避免熬夜，不要太工作强度不要太大，然后的话呢坚持那个健康的饮食。那么这样子的经过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如果他自行能把血脂调节正常，我们一般就不让他加药物。如果要是说经过半年的时间人就不行，血脂人就很高下不去，那就要考虑在以上的基础上增加药物治疗。
1: 那我得提醒他过这个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要重新去复检一下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你的家人群里面去，因为大家要时刻关注家人的健康。但是今天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的是，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你的同事群里面去，因为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有些人经常需要熬夜加班，我们要时刻守护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同时大家有什么关于心脏的小疑惑小困惑，或者是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进行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及时的梳理来帮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解答。还有一个朋友提问，他说家里老人每天喝一小杯红酒，说能软化血管，对吗？
0: 这个说法我也听过了，但是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对的。酒精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尤其是对血压增高、心率增快，它这些的影响远远大于它可能带来的潜在的一些伤害。那么饮酒这块的话呢，是没有什么最低饮酒量的，不喝就是最好。
1: 对，我就觉得多喝点什么都不如喝点凉白开，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网友来进行了提问。有一位网友说， 中医说心

0: 主神明，是不是心情好了，心脏就不会出问题了？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希望哈。但是呢，我们的心情好了，情绪的话，心脏对心脏的确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不能代表我们平常就不注意平常的日常的其他的，比如定期的吃药，定期的复查。那么中医的心主神明和西医的医疾预防其实相通的，那么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说呢，有了疾病要及早的治，有了信号要及早的看。
0: 是这样的，大家还是要时时刻刻关注一些我们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常识，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你的家人朋友的群聊当中，尤其是大家总是说一句话，就是人到中年更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很大，所以关注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说过吗，健康是一，其他是零，如果没有了健康呢，其他的什么我们都是没有了。时时刻刻关注健康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事情。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徐医生为大家送上一句金句，让大家养成这个爱护心脏的习惯。
1: 好的，21天养成一个习惯，一辈子守护一颗心脏，不要错过每一次心跳。
0: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邀请大家加入我们健康猫猫团发起的为期21天的为心而动护心习惯养成计划，希望在我们的陪伴之下，大家可以坚持21天，拥有一颗更加强大的心脏。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这一期的健康帮帮团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2: 手に集まった。行くぞ。はい。座れ。今日はみんなを集まって県境の軍事行動を発表するのだ。上からの命令で今3人の共産党上層の組織は我らに監視している。奴らの場所は本体旅館なのだ。さっきから確定の情報を受けた。明日奴らは法典共産党の地下組織と連絡、そして情報交換する。だから奴らは連絡するとき逮捕するのだ。今から私の命令なく誰でもここから離れるんだ。
3: はい。
4: 你们俩回去吧，我自己出去转转去。
0: 那您慢走，有空记得常来。

0: 報告します。目標たちは
1: 部屋から出てた。
2: 分かった、
3: 移動しろ。バレるなよ。
4: はい、
0: 行こう。

0: 江长，你来了。
1: 我听到枪声就过来了。是乱的，日本人抓的，他拒捕，一枪击毙，这么年轻就玩完了。
0: 就是，好死还不是赖活着吗？
2: 怎么，就他一个人吗？
0: 后边还有两个同伙，也一起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叫李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

0: 郭署长，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不应该错过吧？
1: 啊，明白，明白。
2: 那个，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大伙儿都看到了吧？要想过好生活，非得做良民，做顺民，才能过好生活吧？啊？啊？哎，江队长，
3: 喂，
2: 来来来，
0: 你这秩序是怎么维持的啊？真够丢人！
2: 你维持维持秩序，傻愣着干什么？
1: 啊，这让他们散了吧。
3: 啊，
4: 那个都散开了，散开了啊！别看了，别看了，
2: 散了，散了。
5: 你两个人啊，
3: 走了，走了，走了，散了。
6: 回去再说。
3: 走了，走了。
6: 你怎么还不走？
3: 快点，说你呢，赶紧赶紧走。
0: 有的是。
6: 我敢打，你给。
0: 郭处长，
7: 来人，
0: 把人抬下去。
7: 那好，
2: 好，哎，你们几个，把人抬。

0: 才你说的那两个人被抓到哪儿去了？
1: 这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事情发展得很快，这边一开枪，那边两个人同时就被抓进车了。
2: 我估计是被带到日本指挥部的牢房里了。
3: 怎么了，曾队长？
4: 还有什么吩咐吗，队长？
0: 啊，没有了。休队，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5: 快点，快点，快点！走了，啊！通知他们休队，
6: 散了啊！
7: 哎，司令长官，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8: 请讲。
7: 是这样的，我是想，您审讯这两名共产党的时候，我能不能带着警署的那些弟兄们去观摩一下？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让这帮兔崽子们好好看一看，跟皇军。

0: 作对的下场，这样也能激励他们今后好好的为黄金做事。
1: 我会考虑。
2: 那多谢石原长官了。
3: 老板，哎，你怎么洗的照片？
4: 哎呀，警官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
5: 你们听说了吗？我当时就在旁边那条街上，砰砰砰砰，枪响了一阵呐。
6: 一和那个男的死之前，还打死几个日本人。
5: 我还听说啊，他们随同的两个女工党被抓了。
6: 这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开枪杀人，这啥时候太平日子过呀？
5: 嘘，哎呀，小点声，莫谈国事啊，
6: 敌人，莫谈国事啊。
3: 接头任务失败。
6: 什么？
3: 你刚才听见枪声了吗？李晨同志牺牲了，另外两名同志被抓，现在生死未卜。
6: 怎么会这样？
3: 我估计李晨同志已经知道他被跟踪了。不想让我被暴露，所以才跟他们交火的。
6: 也就是说，日本人老早把他们盯上了，就等着今天的时候动手了。
3: 所以，现在城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
6: 好在这几个同志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安全的。哦，得想办法了解一下那几个人的下落，不能再有人牺牲了。
3: 以我的判断，小日本暂时还不会对他们动手。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把他们救出来，
6: 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江峰，在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命令之前，你不能一个人擅自行动。
3: 可是得抓紧时间啊。
6: 没有什么可是，你得服从命令。
3: 那我总得找人帮忙吧。
6: 你说苏海龙，
7: 他要能帮忙就太好了。
6: 记住，不要强人所难，他毕竟不是我们党队伍的人。
3: 我明白了。
8: 姑爷，今天这事儿可真够危险的。
9: 有什么危险的？
8: 我还不了解你啊，就你这脾气，你对小日本那是恨之入骨啊。今儿要不是江峰在，你就得跟小日本干起来。
9: 能大白天在街上跟日本人动枪的都是英雄，我还嫌我去晚呢。
8: 这倒是。哎，搞不清楚这些人什么路数啊。哎，能不能是东北军干的？
9: 有可能，等江峰来了就什么都知道了。

0: 的曹操到。
1: 报警！
2: 江警官。
3: 哎呦！
1: 来，给长官去。
4: 你跪在楼上等着。
3: 来，请。
1: 老二，
5: 哎，
1: 照一下啊。
5: 好。
1: 不是，江队长来了，茶都给你批好了。
6: 今天和日本人在街上开枪被打死的，是不是咱们东北军干的？
7: 不是，是共产党。
6: 共产党。
0: 这可惜了，那全都死了，那还有没有活着的呢？
7: 有活着的，我的两名同志被日本特工抓去了，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
0: 你是不是想要我们帮你去救人呢？啊？
6: 咱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有什么事儿不能藏着掖着？你什么意思？直说。

龙哥，其实没什么好瞒的，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1928年加入的共产党，因为当时身处奉圈，不方便投入。

0: 直到最近，在奉天警察署工作的时候，党又重新跟我联系上。第一个任务就是和那三名同志接头。可没想到，李晨同志当场被击毙，另外两名同志被抓。所以我想救他们。
1: 你知道另外两名同志的名字吗？
0: 不知道。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
1: 我相信你这个兄弟，既然是要把日本人撵出中国，这个忙苏海一定会帮。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太少了，你稍微等一等，我找一下郭向东，在他那儿打听打听情况。你也别着急，
2: 拜托了。
3: 你居然背着我自己偷偷来奉天！
4: 这不是出仓促，我没来得及跟你说。
3: 你说什么呀？说，我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不就是嫌我烦，想躲着我吗？我关玉格格今天还告诉你，我就是一块膏药。你粘上就别再想撕下来。
5: 姑爷，
4: 啊，你等等等等会儿，跟谁叫姑爷的？
3: 又没叫你，
4: 叫我，我答应算的。
3: 姑爷。 我们家格格可骑了一整天的马来找你呢，还不快备点吃的？
4: 哦，那个大牛啊，你去厨房弄点吃的给玉格格。
6: 厨房也没啥了，
1: 买去，去。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隐瞒的？早点承认，这对你们都有好处。
1: 就是你们的头火，快说！在奉天还有多少人？
2: 说！你不用这么激动，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一无所知。
0: 是啊，我们都是刚从北平来的老师，
2: 我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
0: 我们弄错了。拿过来。

0: 这把枪，熟悉吗？我答应你，把日本人赶出去以后，就马上结婚。
1: 可惜啊，它的主人不在了。

为什么？说给我听听。不说什么。好，那你的这位朋友就要因为你受点罪了。来啊，有刑。

有这么忍心看着你的同志受苦吗？难道你们共产党人都是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

些是有限度的。赶快说出你们的痛苦、接头的人以及你们的上限，快说！好，经久不知，知罚酒。

0: 实不相瞒，我们这次来是想向你打听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救出被抓的那两名同志。
1: 同志
0: 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但是江峰是怎么称呼他们的？
2: 你是共产党？
3: 是的。
2: 啊，
0: 郭大哥也知道共产党？

0: 我们干这行的能不知道吗？哎呀，坦率地说，我是真不清楚这两个人目前的下落。对于这件事情，我是昨天晚上申恩尔召集我开紧急会议，我才知道这次抓捕行动。那你们放心，我已经在积极地打探了。回去等我信儿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那就多谢了。
0: 哎，客气啥？这么晚了，我就不找你们了。 出去休息，
1: 那我们先走了。
0: 我送送你们。
1: 啊，请留步。

0: てろ。あの二人重要だ。自殺させんなよ。
1: はい。

0: 婉婷，林芳姐，你放心，我没事儿，坚持住，林芳姐。 我今天在车里看见海龙了，真的，我知道他还活着，我就没有牵挂了。
1: 别说傻话，你一定会再见到他的。

0: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赶紧去睡觉去？
1: 终于知道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我还要问你呢。这大半夜的，哪儿鬼混去了？
0: 我鬼混？
1: 嗯，
0: 我陪着江峰去郭向东家了。
1: 真的？
0: 我现在得救江峰的朋友，耽误几天时间。你要没什么事儿，明天收拾东西回棋盘山吧。
1: 不行，我得留下来帮你。
0: 你帮我？我不照顾你就不错了。
1: 你得了吧你！用你照顾我吗？我什么时候用你照顾过我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事。
0: 啊，对对对，你有本事有本事啊！你让开，我得睡觉
1: 了。
0: 睡觉
1: 了啊！快！
0: 哎，
1: 来，
0: 这是谁干的？
1: 我让他们把床搬过来了，就像在棋盘山时候一样，咱俩一块睡啊。

0: 这是逼我们采取行动了。郭大哥那边怎么说？一早就被石原叫去了，不能乱了阵脚，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1: 顾烟，这要是在奉天城里面动手，可有点难度。关键是武器，
0: 武器倒不是问题，包我身上。
2: 真的？报告。はい。奉天警察庁の郭向東が来ました。うん。入れさせ。郭署長。来，坐。应该的。
3: 总是这么客气，
2: 应该的。属下是您提拔的，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郭向东，在所不辞。我知道，昨天那件事儿，你别往心里去。本来就不怪你。那些乱党分子、抗日分子，我迟早会抓住他们的。是啊，强化治安，配合皇军，那是我对天皇陛下。
3: 和对大日本帝国和对您的承诺呀，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您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2: 很好，有你这份忠心，我很满意。阁下，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抓到那批人近期就要当众处决了。是的，没错。哎呀，太好了，这帮王八羔子，真是不识好歹的东西。
3: 你说放着好日子不过，你说整天把奉天城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的，这有可能啊！我真想亲手把他们给毙了。郭署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两个人，他不能死，我留着有用。这还有啥用啊？这种人不除，那法理不容啊！你要知道。
2: 在奉天城还有他们的同伙，我拿他们两个当诱饵，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哎呀，你说我咋就没想到这？哎呀，英明，太英明了！哎，您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你真是会说话，属下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
3: 您有什么需要，让我们警察署配合的，您尽管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将这些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4: 好，既然这样，
2: 郭署长，你就准备去吧。
3: 啊，那属下告退了。
4: 我就不留你了，
2: 你留我，你留我啊！
3: 慢走。
2: 不对，这下人危险，我们好东西呢。
4: 危险。
5: 报告。はい。明日の引き回しの用意してくれ。全員を見えるように、規制を大きくればなれ。はい。
6: 进来。
5: 小鬼子的确抓到了两个人，但具体的关押地点我还不清楚。
6: 还活着吗？
5: 应该还活着。活着就好。但是据我判断，小鬼子让他们俩活着，目的就是要吸引你们，想勾引你们上钩。报纸上的宣传也是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而且明天就要押解他们当街示众，到时候我相信人群里一定有很多特工。 而且宪兵队也会派重兵押解。这个时候，你们绝不可能有任何的行动。告诉海龙，不能冲动。关键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他。
4: 我明白。
5: 另外，我会尽我的所能，把他们俩关押的具体地点打听出来。有了结果，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4: 郭大哥，你也要注意安全。
5: 放心吧，石原队我会接人。

1: 郭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在游行示众的时候就，风险太大。
2: 既然日本人是想要下套抓人，那必定会派重兵把守，所以这道方案可以排除。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1: 只有等郭大哥把具体的关押位置弄清楚之后，咱们才能救人。
2: 龙哥，
1: 你可得想好了，现在是在奉天城日军的大本营里呢，跟以往的行动不一样，不是简简单单换身日军的衣服就能随便进出的。
2: 有啥大不了的呀？
0: 救人的办法有很多，不一定非得换日本人。
1: 我也是担心你啊。
2: 江峰，
0: 明天游行几点开始？什么路线？
2: 明天上午9点开始，还会路过我们这儿。
3: 我们要先看清楚，
4: 明天被救的那两个人的样子。再说，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枪支弹药。看我干啥玩意儿啊？我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们的计划到位，我这枪支弹药立马到。
3: 真的假的？
4: 你把后面俩字去了。
3: 好，
4: 我给你涨工钱。谢谢掌柜的。

0: 道吧？
1: 小姐。

0: 间快到了。
1: 你们看清楚了，抱着自己的，给美丽的下场。
2: 大小姐。
3: 抗日分子，
4: 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1: 这就是。

0: 他流血了，你这咋整啊？
1: 别愣着了，赶快抬到床上去吧。
0: 来来来来，打把水。哎，姑爷，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姑爷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
1: 想办法救人，
2: 救人！
1: 等海龙醒过来，他肯定要救张婉婷。我要赶在海龙之前把张婉婷救出来，让他感谢我一辈子。
3: もしもし、
4: 行動終わり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
3: よし、我々は牢屋で待ってるから。
4: はい。
5: 客官，里面请。六爷，您来了。走，您里面请。哎，好嘞，好嘞。里面请，楼上有雅座。得嘞，里边请。哎，好，好，里面请。
0: 向东兄弟，
6: 海龙呢？
0: 在隔壁房间，三儿他们看着他呢。
6: 出啥事儿没？
7: 幸亏关羽哥哥把他打晕了，要不然可就出大事儿了。
0: 向东兄弟，小日本抓的真的是我们家大小姐啊！
6: 我刚才也看到了，我就担心出事儿才赶来呢。
0: 他们能把他抓哪儿去？
6: 估计这会儿押回宪兵队监狱了。回来，你要干啥去？
0: 给你弄俩菜儿，
6: 少来这套。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那宪兵队监狱是说去就去，说出来就出来啊！你这是要害了你家大小姐，哪儿不能去？消停人在这儿待着，

0: 我们家大小姐她哪受过这罪？
1: 安东兄弟啊，眼下切记不能冲动，我还指望你们给我看着海龙呢。冷静点儿，我想个办法。
2: 哎，这是干啥呀？
3: 一定得救我们家大小姐！
1: 自家兄弟，来坐坐，我也着急。

0: 这几天的时间了，看来你们的朋友是把你们给抛弃了，
1: 啊，
0: 真可怜呐。 你们想过没有？其实，他们根本就没在乎过你们的死活。刚才你们也看到了，那些围观的百姓，就像看动物一样在看着你们。可他们，就是你们为之奋斗的穷苦百姓，还有你们那些所谓的事业，有价值吗？ 是不是觉得这儿很难受？

年纪轻轻的，太可惜了，啊！要不这样，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潜伏在奉天的共产党名单，我石原儿保证给你们一条生路。

0: 领导我的话吗？
1: 牢屋に連れて拷問続けろ。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2: レイティー。

0: 주십시오.
1: 교선도 다지만 도군이 더 좋은데.
2: 기선도 놓아야다. 그야 신고하기만 해.

0: 你们俩格格找不着了，啥事儿？格格找不着了。
1: 完了，韩冰去救张婉婷了。回来，你们能别添乱了，都在这儿等我信儿。
2: 谢明推监狱，越快越好。

0: けられるか。
1: 快，过来！上车，海龙。哎，
2: 关羽哥哥，
1: 他没跑出来，是死是活不知道。
3: 快，上车，带着海龙先走。
4: 剩下的事交给我。
3: 快走啊！

0: 我是皇军的朋友啊！
1: 司机，我刚刚被人打伤了。
0: 别进去！啊！啊！师员长官，
1: 郭处长，你怎么不在这儿？
0: 我今天出来查岗，碰见两个可疑人，我上去盘问他们，结果被他们打了一枪。啊！
2: 表演你韩国队伍嘞！
0: 哦，亲代，
2: 我是毛的，哎，哥，兄弟表演韩国队。

0: 这不是应该的吗？今天有点遗憾，就差那么一点点，要不我就成功了。
1: 是因为我的疏忽。伤怎么样？
0: 没事没事，一点皮外伤，刚才医生都给看了。不过这医院的大夫，这医术真的高明。
1: Yoshi，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们将永远铭记。
0: 哎，对了，太君，那帮家伙抓到了吗？
1: 我们会尽快逮捕的，一定会给你报仇。
0: 你抓到他们，我一定要一个一个把他们亲手枪毙了。
1: 郭署长，你好好休息，我告辞了。
0: 太君，怎么说走就走呢？你这
2: 快速太君，
0: 慢走啊！
3: 你说玉格格还活着，他现在怎么样了？
4: 这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郭大哥是在陆军医院看见的关玉格格，
5: 怪我，我不该这么冲动的，连累了玉格格。郭大哥的伤重了，
4: 看上去伤势并无大碍。
6: 这扯不扯开？这人没救出来，搭进去一个。
3: 你少说两句。
6: 先把大小姐救出来。
7: 傅海龙。你猜你就没安啥好心？
8: 我们家格格可是为了救张婉婷才被抓进去的，现在可倒好啊，撂挑子不干了，不救我们家格格了。
3: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不救格格。
8: 别解释了，刚才我们都听见了。龙哥，你说，我们家格格平时对你好的可是没话说，你给个痛快话，到底先救谁？
6: 先救我们家大小姐。
9: 别瞎说。
6: 没说不救，你别着急，我们这不在这商量呢吗？
3: 对。
8: 我算看出来了，忘恩负义！
9: 别胡说八道啊，那没大没小，说谁忘恩负义呢？
8: 说的就是他。
4: 人我们肯定会救的，可总得容我们想个办法吧？
9: 对呀，你看我们正在那商量呢，你们俩。
8: 可是他就知道张婉婷，根本不管我们家格格。
9: 管，你能不管吗？
6: 不救都在一起吗？是不是？你别着急啊，你别回去啊。
8: 哎，
6: 商量完了告诉你啊。
7: 我们回去找人啊。
9: 这俩小孩儿，你说
4: 这同时救两个人，哪儿那么容易啊？弹药缺，人手缺，
9: 这你都不用担心。哎，就凭咱们这本事，哪个不是以一当十的？弹药这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大牛哥，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
9: 我这个人愿意说话，但是从来不说大话。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把这个弹药拿回来。
6: 你瞅啥呢？还是假的似的。
10: 先救大小姐。
5: 坐下。
11: 哎，这个苏海龙真是辜负了格格对他的一片苦心。
12: 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张婉婷一个人。
11: 那咱们家格格怎么办？
12: 还能怎么办？反正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他了。我刚才听江峰大哥说，格格就在陆军医院里边。咱们今晚就把格格救出来，
11: 就咱们两个，
12: 怎么着？你怕了？
11: 我才不怕，我的命都是格格给的，要怎么救，听你的。

想想就可恨，这帮强盗，你等着，这帮小鬼子，我一定让他们连本带利全都给我还回来。

0: 在这这么长时间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地方呢。老爹这是深谋远虑啊。
1: 我告诉你啊，老爹经营当宅这么多年，他苦心修建这个地道，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藏身逃逸，救命于天。

0: 这是正宗的德国毛瑟，比辽13和汉阳造强多了。美国的勃朗。
1: 啊？哎，不要，这啥玩意儿
0: ？M1921， 美国的汤姆森冲锋枪。1930年，太原兵工厂仿造过，全国都没有几把。但是这把不是仿造的，你看着编号，正宗的美国货。这把枪可大有来头了。1924年。
2: 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随行的大帅府的铁甲车队就配装了18支这样的枪。你手里这把，就是那18支里的其中一支。哎呀，
1: 这家伙这太厉害了！
3: 这是我见过最全乎的地下仓库了。老爹这一手留的太漂亮。
0: 你们瞅瞅，这老爹好东西可不老少啊！啊，
1: 老爷子在这儿囤了这么多军火，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3: 果然，说实话。 老爹当年啊，就带我来过一回，而且还嘱咐我，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能到这儿来。
0: 这样，把这能拿的就多拿点走啊，回去咱们跟他交个底儿。
1: 好。

里面全都是日本兵，你们快走！不行，哥哥，今儿我们搭上性命也得给你救出去，快走！哥哥。

0: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杉树林。
1: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2: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3: 说吧。
1: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4: 你是说森林巨人？
1: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杉。
4: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1: 是啊，贝壳杉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2: 据说贝壳杉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那么高。
1: 你好啊，老朋友。

0: 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1: 吃吧，
2: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山先生。西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0: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山树都生病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他们生病的原因。
3: 说得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2: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3: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0: 啊，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4: 快放手！
5: 你放手！
4: 放手！
2: 接住了！
6: 嘿，那是我的蛋。
3: 等一等，你们可是附属，附属从来不生蛋。
2: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7: 别多想啊，蛋送你了。
3: 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8: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2: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8: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2: 就在那里，伙计。
8: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2: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8: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2: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3: 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8: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2: 好吧，让我把这个小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它。
8: 谢谢你，跟我来吧。
2: 你在干嘛呢，伙计？
8: 我正在找路呢。
3: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8: 嘿，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2: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8: 我由衷希望那些附属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3: 奇怪，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附属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9: 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2: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8: 谢谢你们的帮助。
0: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9: 喂，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喂，你们两个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2: 喂，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9: 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附属。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3: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附属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0: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11: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附属，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10: 你的意思是附属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11: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0: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山，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10: 有这个可能，西瓦，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山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附属回到他们的家乡。
12: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附属，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0: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山生病了。
10: 是个好提议，希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附属，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1: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
2: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1: 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嘿，
3: 等等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2: 瓦基，请保护好我的书。
3: 抓我们呀！加油！
1: 祝你们下次好运。
0: 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2: 就只差一点点了。
0: 不，他们逃跑了，
4: 很难看清楚啊。
0: 狡猾的附属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2: 希瓦，你找到贝壳山生病的原因了吗？
4: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2: 哦，当然可以。
4: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山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山，树就会生病。
0: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4: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0: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附属带过来的。
4: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2: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0: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附属不要继续捣乱了。
2: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有谁来帮帮我们？
1: 救救我们！
3: 求你们了！
1: 拜托！
3: 不，
1: 救命啊！
3: 来人！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附属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1: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3: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2: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真好吃。
0: 好了，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4: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
2: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0: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3: 哦，我们也要洗吗？
0: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4: 再见了，我的贝壳山朋友们。
0: 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3: 你过去呀，
1: 你过界了，
3: 明明就是你。
0: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5: 海底小纵队与卡拉哈里模仿者，
4: 我们马上要在卡拉哈里沙漠上降落了。
0: 我们可以再快一点，达西西，因为我们要给饥饿的虎猛去送吃的。
4: 研究虎猛的洞穴对小纵队外派员来说是一次很棒的训练，巴德。
6: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研究虎猛的筑巢本领了。
4: 我们到了。
6: 虎猛能够在沙漠中获得一丝凉爽，就是靠挖复杂的隧道系统，隧道能一直通向地底深处。他们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建筑师之一，竟然有序分工明确，而且有协作精神。
5: 嘿，注意看路，我正在这找吃的呢。
7: 你不是该在岗位上巡逻吗？
5: 因为我太饿了，没力气继续巡逻。
0: 他们现在

0: 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有协作精神呢，巴德。
1: 海底小纵队，你们来的真及时，我们快没食物和水了。我们饿的时候脾气会变得很暴躁，而且非常不好相处。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才能不受捕食者的侵害。但要是又饿又渴的话，就没办法携手合作了。而且老天还迟迟不下雨。
0: 哎，伙计，我们管这叫做干旱。
2: 不用担心，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可以边吃边等雨来。
0: 还有那些讨厌的捕食者也不用怕，他们胆敢靠近这里一步的话，我就……
3: 注意了，有一只胡狼在附近。
1: 哦，大家快点进到。
4: 刚好，我想看看这些洞穴通道。
2: 哇，我没看见附近有什么胡狼啊。
0: 嘿，快离开，这位伙计，你应该不想变成胡狼的盘中餐吧？
3: 不想。关于胡狼的事儿，我承认我稍微有一点夸大事实。
0: 你就是个小骗子。
3: 怎么？因为我太饿了。
4: 你发出假的警报，把狐猛们全都吓跑，就能吃他们的食物。
3: 如果附近真的有危险，卷尾鸟会发出警报提醒狐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需要吃顿快餐。
0: 走开走开，在我的看守下是不会让你吃到快餐的。
2: 各位，外面很安全，刚刚是个假警报。啊，
1: 没有狐狼吗？
2: 没有啊，但是有一堆新鲜的没被全部吃光的美味鱼饼干。
5: 食物。
2: 卷尾鸟发出假的警报是为了偷走你们的食物。
1: 他们有时候很狡猾，但是我们吃了东西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6: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1: 好了，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0: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2: 我再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4: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1: 不过狐獴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4: 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1: 啊，因为狐獴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4: 哇，真酷。
1: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4: 非常需要。
2: 看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淋湿了。
3: 哇，我真的好想再吃一块啊。
7: 注意啦，附近有鳄鱼。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0: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狐獴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7: 好吧，你赢了。耶！
6: 把他赶走了。
1: 是警报，大家快跑。
0: 是什么？胡狼吗？
6: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3: 跟胡猛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4: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3: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0: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伙计，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2: 最好让所有的狐獴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了。我们得在火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0: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2: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8: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10: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狐獴蔓延过去。
11: 只要狐獴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9: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8: 知道了，兔兔兔，你和西灵通驾驶蜻蜓。

0: 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1: 没问题，队长。
0: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2: 收到，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3: 大家放心，洞穴里非常安全，我们在这里等到大火熄灭。
4: 大火很快会被扑灭的。
5: 你看，

0: 去往飞鱼艇路上的火被扑灭了，
1: 我们把消防水带取出来帮忙。
2: 注意了，有一条眼镜蛇来了。
3: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2: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0: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3: 老天爷呀，
1: 眼镜蛇爬进胡猛的洞穴可不是好事，
0: 隧道太小了，我们没法跟他进去，但我还有别的办法能把他引出来。我刚才在查看洞穴时发现这底下的一处隧道结构有点不太牢固，如果在这里施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2: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啊。
3: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2: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3: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2: 哈，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4: 拜托拜托拜托，你不要吃我们。
5: 吃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到手的鸭子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獴。你根本就不是狐獴，但也可以用来塞塞我的牙缝。
1: 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呀！
2: 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呢，伙计。
0: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3: 终于扑灭了。
4: 那些狐獴怎么样了？
5: 都安全了。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0: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6: 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
2: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1: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于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哦，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2: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5: 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
6: 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哦，
5: 我要去仔细观察狐獴的行动了。
2: 哇，好像很有趣。
5: 我们一起看看。
7: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2: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嘎尼喀湖。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8: 哦，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2: 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
1: 不不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8: 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1: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啊，
8: 给我

0: 看看你的嘴巴。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1: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2: 哦，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1: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意谁的嘴巴更大呢？
3: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0: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壳越多，就越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4: 雌雕妈妈比雌雕爸爸体型要小很多，而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哦，
5: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6: 哦，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1: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6: 谢谢你，
5: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3: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0: 哪儿找的？我也想要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3: 不好意思哥们，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7: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
8: 快游啊
7: 快游啊，快游啊
3: 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堆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哎，我的粉色贝壳呢？哎，
0: 我可没拿你的。
3: 是吗？那是谁拿了？
0: 我没有。
5: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4: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1: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我现在在坦嘎尼卡湖，雌雕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11: 这失踪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妈妈姐姐，拜托了。
4: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12: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嘎尼卡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9: 那就这样，西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嘎尼卡湖。
11: 坦嘎尼卡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12: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6: 那个毛茸茸嘛，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11: 谢谢你，
1: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11: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13: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1: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环花纹的蛇，
12: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0: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11: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3: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1: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11: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12: 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1: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11: 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14: 又让他跑了。
1: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14: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12: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11: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12: 来吧，我这有吃的。
14: 谢谢了。
11: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6: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11: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6: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1: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6: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1: 鸟也要晒日光浴？
12: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6: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0: 不是他拿的。
1: 这么确定吗？
0: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他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1: 啊，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0: 看呐，好多贝壳。
2: 小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0: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

0: 哼，我们对贝壳可不感兴趣。
1: 但你们也是雌雕啊，雌雕不是最喜欢贝壳吗？
2: 并不都是这样。据我所知，在坦噶尼喀湖里生活着250种不同的雌雕，有些收集贝壳，但这些雌雕看起来不喜欢。
3: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
0: 嗯，
1: 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2: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
3: 我的老天爷呀，它一闪而过，快点跟上它！
2: 原来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1: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
0: 仙灵通，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1: 坦噶尼喀湖非常非常深。
0: 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4: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3: 我没拿贝壳。
5: 可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磁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2: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6: 他说的是实话。
7: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
2: 嗯，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8: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9: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
10: 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
11: 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为什么？
12: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13: 真的吗？我确实没注意。
11: 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12: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11: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失窃案跟谁有关，就是你，帕尼。
14: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12: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
15: 你好，感谢你的顺风车。不用客气。
16: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啊，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17: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以为是个空贝壳。
18: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19: 我也是，湖里确实美不胜收。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20: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21: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22: 什么？我的比你的更好？
23: 我才不是那样的。<笑>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等来到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与首府各族各界代表共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凝聚奋斗力量。9月29日，自治区质量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白清源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9号，全国首个储算一体化项目海博思创包头储算一体化项目暨磁源工厂在包头开工建设。该项目打通能源供给、储能调峰、算力调度全链条，以磁源工厂形态组织算力生产，可充分满足大模型训练、高端推理、工业仿真等算力需求。9月29号，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进展。市场监管总局9月29号发布新版丙肝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版细则首次囊括丙肝穗形态，并明确丙肝的13个具体品种，同时在食品安全上要求企业围绕危害分析及时查找风险隐患以及容易出问题环节的管控措施，进货查验、出厂检验也规定得更为细致。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迎来国庆黄金周，那不少

0: 朋友啊，已经开启了假期旅程。首先来关注全国国庆假期天气。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年国庆长假全国大部气象条件整体适宜出行，北方多晴好天气，秋高气爽，但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呢要注意增添衣物。南方啊则呈现前雨后晴的特点，一到四号多阴雨，局部呢有大雨暴雨，五号之后啊天气转晴，大家可以结合天气合理规划行程。好的，看完了全国天气，我们再来把目光的投向内蒙古。内蒙古天气公众号消息，金秋十月正是内蒙古一年当中景色最为绚烂的时节。额济纳胡杨林、阿尔山彩林、通辽五角峰等多处景观呢，迎来观赏最佳期。内蒙古推出自驾、徒步、沙漠越野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时呢，也提醒游客啊，注意昼夜温差，提前预订住宿，遵守林区、草原防火相关规定。内蒙古的秋日风光呢，也收获了全国的目光。近日，央视新闻发布国庆追秋宝藏小城榜单，内蒙古阿尔山锡林浩特成功上榜。那当下呢，追秋成为假期出游新潮流，不少游客呢跨越千里奔赴北方欣赏秋色，也带动相关旅游航线热度大幅攀升。那欢迎大家来到大美内蒙古，感受金秋之美。远方的秋色引人向往，呼和浩特也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假期活动。青城融媒消息，国庆期间呼和浩特推出94项文旅活动，大昭广场白天将举办2026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夜晚的8点到9点啊，美好生活杂技秀重磅上演，伊犁智慧健康谷无人机光影秀、大黑河城市那达慕、武川红色岩雪体验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提供多样的休闲选择。当然，假期除了出游赏景，那精彩的体育赛事啊，同样值得期待。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已经正式打响，国内外众多顶尖选手同台竞技。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袁岳、布云朝克特、张之臻等多位国内的选手呢出战。今天上午的11点，郑钦文呢也将登场亮相，期待中国选手拿出好状态，取得好成绩。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国庆佳节，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正式亮相，今年的整体主题为奋进155阔步新征程。
1: 东长安街的各组花坛聚焦国家发展的重大成就，用花卉造景烘托出昂扬向上的时代气息，为祖国华诞增添浓浓的节日氛围。一起来看。
2: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
3: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 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6张网建设协同推进、相互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画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固化城市更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看完了东长安街的花坛，我们再来关注西长安街的景致。西单路口复兴门东北角呢，布置了5组立体花坛。
1: 花坛以百姓生活剪影、花园城。

0: 市建设等小切口入手，生动展现新时代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民生图景，把家国情怀融入一花一木当中。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禽鸟为主景，勾勒出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1: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0: 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2: 绚丽多彩的花坛景观不光视觉上赏心悦目，那背后呢更是凝聚着建设者的心血与巧思。
0: 每一处造型、每一株花草都经过精心设计打磨，花草之间寄托着对祖国的美好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花坛背后的故事。据介绍，长安街沿线的这十组花坛共用了350种花卉绿植，其中有50个新优品种首次亮相。
3: 有一个属形象设计，把游人引过来到跟前一看，哦，这里还有各种造型，还有新优品种的展示哈。花坛虽小，但是我们通过空间的组合，让它营造出丰富的花卉景观的效果。
0: 此外，这次长安街沿线的花卉中，还有市民自己养护的花卉，鼓励市民参与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
4: 一共有1000盆这个市民养护的花卉呢，摆到了长安街的花坛里。里边国家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而且又恰逢十五开局之年，我们这些花坛的主题呢也是切合了这个国家发展的这个脉络和人民的期待，所以我们就确定了这些主题作为我们花坛的主要元素。
2: 首都的节日景观热烈喜庆，那回到咱们内蒙古，国庆假期的内蒙古呢，同样美不胜收。
0: 眼下正是赏秋的好时节，层林尽染，山河如画，辽阔的草原与多彩林海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玩，尽情领略内蒙古独有的秋日风光。
5: 秋高气爽，大兴安岭层林尽染，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在鳌鹿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游客漫步林海赏秋，与驯鹿互动体验，打卡合影。
6: 南方的孩子是看不到秋天的，我们那里的秋天是绿色的，所以大家都会很向往这个金色的秋天，就觉得这里天特别蓝，然后空气也特别好，风景也特别好。
5: 这个秋天，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的赤峰市精心梳理金秋摄影寻色之旅、燕山北麓百里画廊寻秋之旅等5条精品线路，串联起草原、森林、湖泊、古迹等特色资源，满足摄影采风、家庭出游等各类出行需求。来自北京的高月姐妹俩带着83岁的母亲，连续4年来到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啊，我们特别喜欢这里的环境，感觉心情特别愉悦，特别高兴，每回都舍不得走。
8: 这里是云的故乡，森林的世界，花的海洋，野生动物的天堂，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5: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331国道沿线，金黄的落叶松、赤红的灌木与常绿樟子松交织成五彩林海，过往车辆穿梭其中，不少游客放缓车速拍摄记录，画面中成年棕熊悠然漫步，幼崽蹒跚而行，憨态十足。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层林铺彩，秋光旖旎，

0: 乌苏浪子湖晨雾如梦、不动河漂流、白狼峰日出、杜鹃湖游船等一众出圈景观与文旅业态持续升温。
1: 从来没有想象着在北方这么一个城市哈，有这么美的景色呀，真是流连忘返。
0: 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大清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澄澈溪流蜿蜒淌过葱郁林海，斑斓景致为秋日增添一抹别样韵味。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胡杨林即将进入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奔赴戈壁，在大漠风光中感受别样意趣。
2: 这次驱车和家人一起来到额济纳旗，这里人美物美，风光很好。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是国庆，天安门广场上那个每年都让人期待的大花篮今年又来了，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到底是怎么在广场上长出来的呢？

从骨架搭建花材吊装到一点点拼成花团锦簇，延时镜头把大花篮的诞生过程浓缩成了一场视觉奇迹。这是看得见的仪式感，也是大家对祖国最直白的祝福。天安门的花篮是慢慢搭起来的，而庐山的红旗呢，是一下子就铺开的。

山河辽阔，家国安然，无人机升空，巨幅的五星红旗在青翠的庐山群峰间展开，红色的旗面在山峰中猎猎作响，青山映着红旗格外醒目。江山如画，盛世如常，3000名学子把祝福唱给了祖国听。

0: 军训场上3000多名学子齐声唱起《如愿》，歌声整齐，气势拉满。这不是普通的合唱，是青春对伟大的祖国脚下的热土深情的告白。青春有青春的热血，那5岁的小朋友呢？按理说正是萌的年纪，可是接下来的这个孩子是真的有实力。
1: 山河锦绣开心度，下班路闯江湖，平安喜乐挡不住，学功夫练武术，山河锦绣开心度，下班路闯江湖，平安喜乐挡不住。
0: 洪拳传承人黄子君今年只有5岁，然而他的一招一式却格外的有板有眼，动作呢是规范又利落，每一个转身，每一次出拳都透着扎实的功底。他的拳头握得很紧，指节分明，力道沉稳，眼神也是同样稳当，目光呢是专注又坚定，仿佛小小的身体里藏着无穷的信心。不过呢，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这么让人省心。下面的这个小朋友作业不小心掉了，后面的路人捡起来，一路追上去还给他。你猜猜这小朋友是什么反应？
2: 作业掉了，小孩儿，小孩儿，小孩儿，你的作业掉了，小孩儿，作业掉了，小孩
3: 儿。谢谢，谢谢叔叔，
4: 谢谢，
3: 谢谢啊，
2: 不客气。哎呦我的妈！
0: 他接过作业，可以说用尽全身力气说了句谢谢，可那个表情，眉头微皱，嘴角呢勉强一扯，眼神里写满了

0: 追我干嘛？网友给出了翻译，这大人怎么一点不懂事儿啊？看不出来我不想写吗？我这刚掉的，小小年纪心思呢全写在脸上了。孩子不想写作业，家长辅导作业也没有好到哪儿去，有家长呢直接贴出了一张警示海报。
1: 看似情绪稳定，实则早就疯了。
0: 海报上写了什么？大意就是母爱常在，但辅导作业时不堪一击。耐心这东西是有时效的，到点儿就失效了。辅导作业的崩溃，当爸妈的都懂。不过呢，猫妈妈好像没有这个烦恼。你看她带娃走得多稳。

小猫跟在妈妈后面努力模仿着妈妈的步伐，小短腿呢一摇一摆，努力跟得上的样子可以说是软萌又可爱。小猫的成长让人会心一笑，而一个小女孩的时装秀把一家人的快乐都点燃了。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各位假期愉快，奔腾说天气伴随您开启国庆节假期第一天。金秋国庆，不少朋友计划走出家门畅游草原大漠。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内蒙古假期天气情况，为您提供贴心参考。今年国庆假期，内蒙古东西区域天气差异显著，那西部地区整体天气晴好，光照充足，是适宜出游的好天气，但整体风力持续偏大。眼下额济纳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金黄林海景致绝美，前往观赏的游客需要重点做好防风保暖措施。中部地区呢，天气波动明显，气温起伏较大，假期的前半段整体气温偏低，同时伴随着降雨天气，计划前往乌兰哈达火山、响沙湾等热门景区游玩的朋友，出行务必随身携带雨具，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东部地区则寒意较浓，雨雪天气交替出现，阿尔山、呼伦贝尔等景区气温很低，游客需要提前做好全方位的防寒保暖措施，留意道路湿滑、能见度变化，安全出行。目前强冷空气持续影响内蒙古，降温、大风、降水天气集中来袭，预计今天中部偏东北和东北部地区呢将会迎来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及偏北地区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同时，巴彦淖尔市东部一直到呼伦贝尔市风力显著增强，平均风力可达六级以上，阵风8到9级，风寒效应显著，体感温度更低，外出务必做好防风保暖工作。本轮冷空气天气过程对农牧业影响较大，当前内蒙古大部地区秋收工作进入了收尾阶段，霜冻大风天气呢对秋收作业作物晾晒极为不利，近期全区大部不适宜开展田间收获，建议广大农户密切关注最新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规避降温带来的不利影响。针对已收获的马铃薯、玉米等农作物，入库前需注意控制作物水分，抓住短时晴好天气适当晾晒，确保颗粒归仓。呼和浩特晴，16到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9到7度。乌海晴，21到9度；临河晴，19到5度；包头晴，17到5度；康巴什晴，16到4度；吉宁晴，14到-2度；二连浩特晴，16到0度。锡林浩特晴，14到-2度；松山晴，16到2度；科尔沁晴，16到3度。

0: 乌兰浩特晴15到4度，海拉尔晴10到-1度，满洲里晴11到-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红旗飘飘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

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领导和首府各族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王伟忠、包刚、张阳坤参加；
1: 自治区质量大会召开，包刚做部署。
0: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全球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英烈。
1: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带您重走娄山关，寻找一个和红军葬在一起的人。
0: 好评如潮，舞剧骑兵亮相中央歌剧院。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阳坤等来到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与首府各族各界代表共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凝聚奋斗力量。
2: 青山巍巍，松柏苍苍，烈士纪念碑挺拔耸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小号手吹奏烈士纪念日小号曲，

护卫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行进到纪念碑前，整齐伫立，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军乐团奏响献花曲，李冰稳稳抬起花篮，缓步登上台阶，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

由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军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代表敬献的七个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王伟忠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并行鞠躬礼，深情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代表也依次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铭记是最好的祭奠，前行是最好的怀念。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而接续奋斗。敬献花篮仪式由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省级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军级领导同志、老战士、烈士亲属代表、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代表、政法干警代表、呼和浩特市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29日，自治区质量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白清源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齐巴图主持。会议强调，质量工作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进质量强区建设，增强质量意识，推动质量提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高

0: 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开展质量强链工作，加强企业质量管理，推动产品提档升级，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打造适配地方实际的计量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发挥好国家碳计量中心内蒙古、国家稀土功能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平台作用，有效破解测不了、测不全、测不准等问题。要完善标准体系、认证体系，加快研究制定算电协同、绿色农畜产品、稀土新材料、数质运维等地方标准，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修订。要以质量促安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在制造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筑牢安全屏障，特别是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紧盯校园食堂、网络订餐、农贸市场、景区景点等，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守牢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指出，质量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正日益凸显，要以协同联动构建大质量格局，凝聚质量发展合力，以质量强起厚植发展根基，激活经营主体动能，以质量强链提升产业能级，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以质量强线壮大区域动能，打造县域发展样板，以质量基础设施强化技术支撑，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深化质量强区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内蒙古力量。会上，为获得2025年度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的包头北辰饲料科技公司、包头铝业公司、内蒙古旭阳新材料公司颁奖。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全区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今天上午，呼伦贝尔市人民英雄革命烈士纪念广场飞雪漫卷，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来自呼伦贝尔市的800多名各界代表依次将手中鲜花置于烈士纪念碑前，追思人民英雄。
2: 我们将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恪尽职守，坚守安保维稳一线，护航社会大局稳定，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以实干践行使命，以担当诠释忠诚。
0: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烈士陵园悼念广场的石块黑色大理石英明路上，铭刻着为祖国解放事业和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454名英烈名字。今天上午，当地各界干部群众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追忆先烈事迹。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烈士陵园英烈展馆，人们瞻仰烈士英明墙，聆听内蒙古骑兵第一师的感人事迹。
3: 先烈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不畏强林大雨，用生命换来了今日山河无恙。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呀，传承红色血脉，珍惜幸福生活。
4: 我将牢记英烈精神，坚守初心，永葆军人本色，立足公安岗位，履职尽责，把缅怀之情化为干事动力，守护一方平安。
0: 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等地，社会各界人士向烈士默哀，敬献鲜花，在追思中缅怀先烈功绩，弘扬烈士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5: 非常感动，国家还记着我们，国家对我们确实是各个方面非常关心，作为我们子女继承他们的意志，为国家做贡献。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我们迎来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这里是内蒙古革命烈士陵园，祭扫活动刚刚结束，在烈士纪念碑前刚献上的花圈还在风里颤动，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让人肃穆。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那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

人，爬雪山，过草地。他们不知道胜利在哪一天到来，不知道脚下的路还有多长。很多人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一个名字。他们以生命为火把，在最黑暗的时刻替中国趟出了一条中国革命转折之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在内蒙古这片土地上，各族儿女为了共同的信仰前赴后继，一代代英烈以热血和生命铺就前路，各族人民手挽手肩并肩接续奋斗，共同换来了今天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明天就是国庆节，有人说烈士纪念日设在国庆前一天，是因为先有他们才有我们。传承是最好的缅怀，纪念是为了更加笃定的前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担当。我们拧成一股绳，卯足一股劲儿，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就是我们对先烈最好的告慰。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我们对历史最有力的回答。今天站在这里，不仅是为了告诉先烈我们记得，更是为了告诉自己，他们没走完的路轮到我们了。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前有重兵据守的娄山关，后有追兵，侧有援敌，红军能不能摆脱危局，就看能不能拿下这道黔北第一险隘。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重走娄山关，寻找一个和红军葬在一起的人。
1: 此刻呢，我就站在娄山关的核心隘口，两侧的山崖是壁立千仞，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这就是黔北第一险隘。古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此刻站在这里不需要多余的想象，艰险就跃然眼前。
2: 二度赤水折返贵州，娄山关这道北大门必须拿下，可此时的红军后有追兵，侧有援敌，关上有守军，退无可退，绕路无门，命运被压在了这一个点上。
1: 现在呢，沿着已经修好的步道向上行进，我现在要去呢是大小尖山战斗遗址。在当时呢，为了不给红军提供任何的遮蔽物，更好的去侦察红军的动向，驻守此地的国民党部队呢是放火烧山。当年的红军战士就是在没有任何遮蔽物的情况下向上仰攻，这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就在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黔北苗族、汉族等各族乡亲冒着炮火站了出来，他们熟悉大山里人迹罕至的隐秘小路，为红军侧翼迂回提供了关键情报。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就是当年带路乡亲中的一个。
3: 所以我们父亲那时候也是在下边四川松岗北岩坝到镇里，所以走这个旱路他就有点熟悉，因为你这个不走旱路，走这个路走到娄山关要找那些老人要抢，吃不饱走，一直都是小路弄宽的路。
2: 那些一点点宽的山里小路成了红军拿下娄山关的希望。钟吉元和村里的各族乡亲一起在前面带路，可谁也没想到，队伍行进至点金山制高点前的一处垭口时，埋伏此地的国民党军队突然打冷枪，
3: 只见那个子弹那个咻往外来，那个红军都把我们父亲呢都按在下边，同时那个红军都上了那个枪啊，都打了很多颗，都周身都打起眼眼，都躺在我们父亲的身上，在颈子背上都流满了的血。
2: 这名战士和钟吉元彼此还不知道姓名，但他却用身体挡住了射向钟吉元的子弹，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句却是卧倒。战斗结束后，钟吉元把这名战士和其他牺牲战士的遗体埋在了一起，从那天起他守在山里守着这座坟。
3: 他死了汉奸挨到红军一起，都到那个地方都是走路要走3个小时。

0: 你这个啷个做啊？我都是到处去喊人，那个帮我们附近那个抬了买的呢。这后手呢，我们娃儿，我跟娃儿讲呢，哈，要去看你老前辈啊，哈，自己的爷爷啊，哈，那个。所以这个每一年，年年都要去呀。
1: 父亲走了，钟庆武接着守。钟庆武老了，又带着娃儿们去祭扫。一座红军坟，守的是救命恩情，也是一家人对红军的承诺。娄山关脚下的娄山关红军小学是全国第一所以红军命名的小学。孩子们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如今他们也把这些故事讲给来往的人听。
2: 我们的使命更大一点，为什么要把这么重的责任交给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是红军小学的学生，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他们拼尽了生命也要保护中国。
3: 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嘛，我们现在就在践行长征。
1: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报道。
4: 9月28日至29日，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的《虎踞骑兵》在中央歌剧院亮相，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并连演两场。
5: 9月28号晚，中央歌剧院座无虚席，舞台上4岁的《海流马》旋律响起，带观众回到烽火岁月。以朝鲁为代表的内蒙古青年在国家危难之际奔赴战场，英勇牺牲。
6: 我们这次已经是第6次进京演出了。内蒙古骑兵呢，在这个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上是做出过重大的牺牲和贡献的。通过这个剧，全国的观众了解了内蒙古骑兵的历史，内蒙古人民的家国情怀。
7: 在举国欢庆这样的一个节点，我觉得是在向革命先辈致敬，也在向祖国献礼。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绎，能够让观众感受到烽火岁月，内蒙古各族儿女守护家园、保家卫国的革命情怀。
5: 演出尾声，光影流转间，幕布上骑兵烈士英明录缓缓出现，全场掌声雷动，久久不息。
8: 我记得上次在天桥剧场我就碰到你，
9: 是吧？我一直盯着你们那个内蒙的那个演出，永远震撼，尤其最后的那个所有牺牲的烈士，忍不住的感觉。我当了10多年兵，没有这些骑兵战马，这些烈士们的付出，没有我们现在。
10: 这应该是我第6次，今年恰逢长征胜利的90周年。从这个舞剧中，我们也可以汲取奋进力量。每个人在这个国家中所担任的角色不同，但是我们的责任是相同的，我们是一定要去一起创造一个更加好的未来。
5: 10月起，舞剧骑兵还将开启新一轮全国巡演，前往上海、杭州、南宁、珠海等城市演出20场。内蒙古台记者北京报道。
4: 9月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在湖南长沙举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纪录片《白牛大使》获最佳电视纪录片提名奖。
11: 本届金鹰奖今年3月启动，共719部作品进入全国评选，其中纪录片249部经多轮投票初评及评议，《白牛大使》等16部作品共同入围最佳电视纪录片提名，这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首次获此殊荣。
12: 《白牛大使》一个小的切口，打开了个大主题，不是仅仅是讲了一段，中法友谊的故事，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领域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作品呢，以影像践行了这个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
11: 白牛大使的故事始于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中法互赠大熊猫与夏洛莱牛，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17头夏洛莱牛被送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17头白牛已繁育至6万多头，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被亲切称为乌珠穆沁白牛。2026年中法建交62周年之际，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中共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以

纪实影像重拾这段历史，追踪跨越欧亚大陆的国里牛。摄制组历时三年，在法国、香港、内蒙古多地拍摄，法语、英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粤语等多语

0: 署集中推出57项重点体育赛事活动，全面覆盖全区12个盟市，以多层次赛事供给丰富假期生活。
1: 本次推出的57项赛事涵盖国际级、国家级、自治区级、盟市级、旗县区级5个层级，既有专业竞技类赛事，也有群众参与型全民健身活动，覆盖航空模型、马背运动、冰雪、武术、球类等多个项目门类。9月30号到10月7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举办，汇聚全国青少年航模爱好者同台竞技。10月1号到7号，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将在二连浩特市民族文化产业园开赛。10月8号到11号，2026至2027赛季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第一站将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开赛。此外，全国青少年武术套路邀请赛、包头国际匹克球邀请赛、第11届内蒙古羽毛球公开赛、内蒙古自治区毽球邀请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也将相继举办。本次赛事采用体育加文旅加农牧加商贸深度融合办赛模式，依托赛事流量带动周边文旅、餐饮、零售等业态消费，激活金秋消费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0: 近日，携程发布2026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呼伦贝尔跻身全国年轻游客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 10榜单，年轻游客更愿意为季节限定的内蒙古特色景观奔赴远方。
2: 眼下，呼伦贝尔正迎来一年中色彩最浓郁的秋季观赏期，大兴安岭万顷林海层林尽染，额尔古纳湿地铺金躺银，辽阔草原秋意绵长，独有的北国秋景兼具稀缺性与季节性，恰好契合年轻游客的出行偏好。随着国庆假期临近，连休模式带火长线深度游。数据显示，国庆黄金周跨省出行占比达到82%，近半数选择连休的游客出游时长超过8天，出行半径大幅拓展，带动呼伦贝尔这类远途自然目的地预订量持续走高。
3: 一个月之前我就开始买票了，第一次来这里，我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秋天真的像童话世界一样。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看秋景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大兴安岭。
2: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9月29号，全国首个储算一体化项目海博思创包头储算一体化项目暨磁源工厂在包头开工建设。该项目打通能源供给、储能调峰、算力调度全链条，以磁源工厂形态组织算力生产，可满足大模型训练、高端推理、工业仿真等算力需求，推动风光绿电就地消纳转化，计划今年年底投用。包头市是国家能源局首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该项目是包头打造算电协同储算融合标志性项目，对完善绿色算力产业体系具有重要示范作用。近日，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完成2026年耐盐碱水稻实收测产，自主选育的兴盐2608耐盐碱水稻平均亩产552.67公斤，再创当地盐碱地水稻产量新高。自2018年建站以来，工作站持续开展北方寒地水稻耐盐碱水稻育种与栽培攻关。目前，兴安盟盐碱地水稻已连续7年亩产突破500公斤，新品种新技术累计推广超10万。9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盐雪旅游协会在呼和浩特成立，协会首批会员单位超100家，覆盖全区12盟市的盐雪旅游基地、旅行社、学校等多类主体，将整合全区优质资源，推动盐雪旅游专业化、品牌化、体系化。内蒙古秋季盐雪旅游产品推介会同步举办，现场推介18门优秀盐雪课程和43条精品盐雪线路。
4: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